但是小丑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呢小丑有一种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学习啊，叫做什么，叫做游戏人间啊。一个人呢如果不懂得学习菩萨游戏人间，日子肯定呢会过得很辛苦啊，不只是大人要游戏人间啊，连小孩子也在游戏人间啊。有的人是主动游戏人间，有的则是什么被迫游戏人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夫妻两人啊只生了一个独子，那从小呢他们就对这个独子呢寄予厚望啊，要栽培他，不但从小要补习功课，还要学习跆拳道跟小提琴，要培养这个孩子什么文武双全啊。那孩子当然他们孩子不管喜不喜欢呢，也没有选择权啊，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帮他安排好的嘛。有一天呢我去他家，刚好呢看到妈妈在强迫这个孩子呢练小提琴，而这个孩子呢他却想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因为这个妈妈很强势很坚持啊，那这个儿子呢只好带着很悲伤的情绪呢很沮丧的心情呢在演奏呢世界名曲快乐颂。这个很搞笑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一边经营事业一边投入慈济的，偶尔我跟我家师姐下班后呢也会回家自己煮晚餐的啊。有一次晚餐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呢煮了一锅汤啊，是红萝卜加白萝卜加豆芽菜全部混在一起，盐又放的不太够，放一点点，我一喝这个汤呢感觉这个汤简直比中药还要难喝。那青菜吗，那不是用炒的，是用开水烫过而已，然后再加一点酱油啊。那时候呢我就面有难色，虽然不是吃的很丰富啦，但是也不是吃的这么简单嘛，对，所以我就面有难色，很不高兴的就跟我家师姐说，我就跟她说，我说白天上班这么辛苦，加上做志工又这么忙碌，晚上回家居然吃这种菜喝这种汤吗？哎，实在是哦，感恩啊。他以为我要骂他，实在是感恩啊。除了感恩你能怎么样啊，人家煮给你吃你只有感恩的本分啊，没有抱怨的权利啊。上人也是这样教育弟子的啊。那我家师姐因为慈济工作很忙嘛，加上又吃得很简单啊，所以呢他也不太会煮。有时候呢我赶着要出门啊，那他也会简单的帮我弄个面给我吃啊。那他觉得那种速食面的调味包是有害健康的，他就把那个调味包呢拿掉，那自己也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啊，给我吃。我一尝有够难吃啊，但是我又不能不吃啊，他做好我又不能不吃哦，我只好跟他说啊，我说好好的面啊，你居然可以把它煮到这么难吃啊，也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叫做什么幽默化解尴尬了。上个月十月底我的大爱连续剧《语录》刚播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的，其中呢我记得好像第三集呢有一幕，刚好我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公司要我去接待一个国外的客户，那当然要应酬啊要喝酒啊，那结果时间我回家的时间呢超过了我跟我家师姐约好的那个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超过十二点了，就一进门他就坐在客厅等我啊，就很不高兴，就朝我连丢几个枕头，这个是剧情里面演的啦，他就连对着我丢了好几个枕头，那我连番道歉并解释呢这是因为客户一直要我陪伴而且客户还吐酒在我身上啊，我是很不得已才迟到回家的，他听不进去还是一直丢枕头。起初我是忍住了，反正我们自己不对嘛，我忍住嘛，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大声对他说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丢哦，我也会哦，很不高兴的。说完呢我就很生气的拿起桌上一本书对着我家师姐往地上一丢，
这个剧情也是很搞笑。你看哇，我要拿书丢我家自己，结果不是往地上一丢了啊，这个也是很搞笑了。那其实这样的剧场的这个大剧场这个演戏的这个情节呢，其实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哈，老实讲，因为剧情这个剧情呢，戏剧呢需要这个张力啊，所以拍起来是有一点夸张了哈。那以上这几个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如小丑般的游戏人间的情怀啦。小丑般的搞笑也能化解冲突，化解尴尬，是一剂清凉剂啦。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佛法也告诉我们呢，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无法呢事事如意或心想事成。在这样事与愿违啊，以及人生是苦的这种生活情境下呢，要走出一条无怨无悔的康庄大道，实在是非强迫成长不可，非强迫学习不可。你如果拒绝学习或拒绝改变，那你就必须承受哀怨痛苦的人生啊。无论是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去展露欢颜，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而不得已忘形啊，那这个是这两者都是属于什么忍的美妙境界啊。这两件事情都要有忍的功夫在里面的。生活中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住伤悲啊，以免让自己陷入悲情的情境；有时候也需忍住极乐，以防自己在顺境中呢迷失而造成什么乐极生悲啊。所以逆境要忍啊，顺境也要忍啊。而如果你要忍而无忍，也就是没有忍的念头，这个厉害了啊，这个就要有一套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这个功夫叫做菩萨游戏人间呐。游戏人间不是说逢场作戏啦，或玩世不恭啦，啊，或随性随便啦，不是这样。游戏人间是什么？无争跟随缘。能够做到无争跟随缘呢，就是掌握到佛法的精神跟精髓了。这个不容易，但却很重要啊。菩萨游戏人间就是什么？时时可提可放，不攀缘也不攀比，不比较也不计较，潇洒自在的，也清安自在的，这个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啊。如果把它用在入世的工作上，或者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如诗人李白他所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这句诗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还在欣赏两岸猴子的叫声中啊，我乘坐的小舟啊、小船啊，已经过了很多座山了，经过了很多又高又危险的山的万重山，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啊，轻舟终于进入了平坦的水域啊。进入了康庄的旅途啊，这种感觉非常好啊，就好像什么经过一夜的寒彻骨啊，得来梅花扑鼻香啊。哎，虽然这句诗是李白个人的心情的表达，然而人生的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如果要渐入佳境啊，就要先有能力呢以心转境。怎么转？不妨学习小丑。小丑在舞台上表演呢，逗趣啊，让观众欢笑，其实就是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舞台上的角色啊。他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呢带上舞台，必须把情绪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上了舞台之后呢，情不自禁的尽情发挥，演什么像什么，要演得很称职，很叫座，让观众们产生的共鸣带来的欢乐啊。小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小丑是如此啊，一个好的演员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啊。其实啊，小丑他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再说有时候呢，明明他的心情是很不好，但是他也是要暂时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呢、啊，强颜欢笑去扮演逗趣跟搞笑的角色。这个如果没有随境而安跟随缘自在的功夫的话，是做不到的。一般人呢，如果是说心情不好啦，还可以请个假不上班。但小丑心情再怎么不好，他不能随意请假不上台啊。档期排好了，你不得不上台。所以《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是道尽了小丑在游戏人间的时候的心情写照。对，《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也很好。歌词是这样啊，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啊，我来念这个歌词啊。掌声在欢乐之中响起啊，泪水已融在笑容里啊，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啊。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为喜悦呈现给你。好，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这是小丑在舞台上的心境写照，这个也是个不容易做到的嘛，人性的事情、啊、他需要有什么忍的功夫，刚刚讲的忍的功夫啊，刚刚讲的忍住伤悲吗，忍住极乐吗，这个都要忍的、啊、我们如果能做得到歌词这样的意境的话呢，那就是在游戏人间的啦，也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很孤独但不寂寞、这种的心境呢、啊、大家都可以应该有这种体会了哈。台语歌后江蕙呢也有一首歌呢叫做异界人生呢、啊哦、这个歌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唱了、嗯、歌词意境呢跟小丑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描述什么艺人在舞台上虽然风风光光的，但那只是外相跟假象，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外相跟假象，真正的实相跟真相呢是下台后那种内在的心境、哎、歌词是这样子、哦啊、大家注意这个歌词。好，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我的热情，有人欣赏我的歌艺，有人好奇我的感情，下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啊，浮浮沉沉异界人生，人人软软多变人情、啊、舞台上灿烂笑容、啊、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在响起，心事暂时把它忘记，不愿别人来看见，这是做一个艺人心酸的滋味啊。好，你看这个歌词对不对、哎、跟那个小丑是异曲同工啊，艺人有艺人心酸的滋味，小丑也有小丑的心酸的滋味，每一个人也有每一个人心酸的滋味，所以这个歌词里呢是道尽了艺人台上台下及台前台后完全两样心情的对照，值得我们去体会了、哦、还有一首歌也是描述啊，描述经过失败，经过长期的等待，也得到了喝彩，也充满了感慨、啊、那种悲喜交加的心境、啊、心情呢、啊，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那这首歌很多人也听过，叫做掌声响起了，歌词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游戏人间的这种意境啊，我清唱了好了，各位注意这个歌词哈、哦。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歌声响起来，我的。

刷。那各位可以去体会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凡是人都一样了，人前跟人后呢，就常常会有两样的情啊，除非碰到知心人或者有闺蜜啊可以倾诉，否则一般人都会隐藏心事，不轻易流露了。所以人前人后跟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呢，各有不为人知的心酸跟无奈，叫做什么？心书下郎斋啊，心事谁人知啊？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路历程。那游戏人间呢，是一种潇洒的处世态度，世界的事啊，处世态度，目的是要把悲伤也好、无奈也好、痛苦也好、烦恼也好等等，把这些心酸都化为喜悦，而且不止自己喜悦，还要呈现给别人，与别人分享，让别人破涕为笑，离苦得乐，这个难能可贵，叫做菩萨游戏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扮演我们人生中的小丑。你别看那些搞笑的艺人很会炒热现场的气氛，带来欢笑，他们也是需要随时充实自己啊，训练自己反应要极致，应对要快速，智慧也要提升啊，说话还要幽默，不能死板板的啊等等啊。那不止小丑或谐星要这样哦，只要是人都要能够培养这种生活的心态。搞笑啊或讲笑话也是一种，也是一抹清香啊，能在严肃的空气中呢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比笑话呢更上一层、更深一层啊。没有内涵、不懂得推理、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的；没有机智跟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了。你跟他讲笑话讲完了哦，他不但没笑，还问你哦，那接下来呢？你会昏倒啊！英国的电影大师卓别林，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虽然他一生的扮演小丑，常以自娱跟自讽讽刺自己啊，来凸显失弊，用这个方式啊，但他却是一个演艺史上呢令人怀念跟尊敬的伟大演员。他不只是会搞笑让别人欢乐，而且很有智慧啊。卓别林有一次呢，出门呢碰到打抢抢劫啊。他知道自己处于弱势，所以呢 不做无谓的反抗、乖乖的奉上他的钱包啊。但他要求这个抢匪说，他跟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全部被你拿走，老板一定会认为我私吞公款大哥，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在我帽子上打个两枪，证明我是遭到打抢。那歹徒就想说，反正我钱都拿到了，对不对？两颗子弹没什么，就从他的帽子上面打了两枪。卓别林再度恳求这个抢匪呢，说大哥，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衣服上跟裤子上呢，再各补两枪，让我的老板呢更深信不疑，我真的是被打抢的。那头脑简单的这个被钱冲昏头的这个歹徒呢，通通照办。结果六颗子弹全部打光了。这个时候卓别林一看子弹没有了，一拳打过去，打昏了歹徒啊，把钱拿回来了啊。用一拳打过去，打昏了歹徒啊，把钱拿回来了啊。用智慧去轻松应付紧急状况。

内带着微笑的心情的写照，这就是对别人怎么样，这就是对别人哦，那个娱乐拔苦，让你离苦得乐，对自己呢放下身段，牺牲我相。你要搞笑，自己要先放下身段啊，牺牲我相啊，做别人也是啊，儿子的大玩偶那个主角也是一样啊，对。刚刚讲这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这句话呢，也是我经常呢啊在培训课程里面跟我们的志工呢互相鼓励的一句话。碰到人群中的人事问题很辛苦，很纠缠，很纠结，闷闷不乐，意兴阑珊啊，我就用这句话来激励大家了，即使含着眼泪都要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做得到就是菩萨游戏人间啊，那做不到呢就是凡夫怀疑人生啊，很怀疑啊，人生怎么这么苦啊，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习小丑，学习小丑的精神来应对这样的情境啊。怎么学习呢？来听一首歌，注意听里面的，注意听歌，然后也注意里面的歌词。

这首歌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以前我记得有放过一次的，那个是在片尾的时候。所以要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就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有就是要学习那种小丑忍的功夫。所以忍功是一门大学问啊，忍功修得好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菩萨游戏人间啊，否则你会怀疑人生啊。要忍得住，忘记过去而演好当下。小丑不论自己是身处顺境或逆境的，他一旦上台，他只有一种心境，那就是什么？情不自禁，全力以赴。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活在当下，并且尽情的发挥，啊，让观众陶醉在什么欢乐的情境里。小丑是如此啊，小丑上台是如此，我们当志工去参加志工工作也是一样啊。不管心情好坏，今天来做志工了，就要告诉自己是来菩萨游戏人间的。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演好目前的这个角色。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顺利、你我是非跟意见不合

0: 等等这些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啊，就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是在演戏嘛，戏演完了就没事啦，干嘛这么认真呢？不是吗？所以如果志工工作要做得很开心，就要没有游，这有没有游戏人间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注意哦，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游戏人间啊，让带给人家的那个观感是什么？反正不正经啊，不正派啦，不务正业啦，疯疯癫癫啦，甚至放荡不羁的感觉。这是因为什么？凡夫的游，游戏人间的游啦，凡夫的游跟菩萨的游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要把它区别清楚。游戏人间有分啊，是凡夫的游戏人间，还是菩萨的游戏人间？这个要把它区别。凡夫的游戏呢，是苦中作乐啦，可以说多半是以苦收场啦，留下来很多的后遗症。那这种玩弄人生的生活态度呢，不会，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得到自在的。但是菩萨的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喽。菩萨是以智慧、慈悲、平等之心呢，是以无挂碍、无执着之心呢，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啦。佛教里面有一首诗记，他是这样写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月现前。这个里面常游毕竟空啊，这句话是什么？这指菩萨遨游在广大的虚空之中啊，这是一种自在悠游的情景呢、啊，是逍遥无拘无束，令人称羡向往，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啊，就是常游毕竟空了、啊。那普门品里面也有说到一句话哦，观世音菩萨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啊，这句话啊，把它截录下来。这个游诸国土的这个游呢，就是指什么？逍遥自在啦，顺畅无碍啦，自由自在的做一些要度化众生的事情。可是呢，许多世间的人们呢，在游戏中呢混日子，夜夜笙歌啦，红男绿女啦，灯红酒绿啦，喝酒唱歌跳舞打麻将等等，虽然是在游戏啦，游玩之中也看似很开心啦，但是呢，获得短暂的快乐之后呢，曲终人散，内心却有无尽的空虚跟失落，所以游戏完了之后还是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啦，包括我自己啦，我心路历程嘛。好，我们现在要慢慢进入了心灵的桃花源了哦。刚刚是软身序曲，现在要切入主题了。如果要问佛教经典里面最富有哲学思想、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是哪一部经，首屈一指的应该就是《维摩诘经》。佛教里呢有很多的经典都是记载哈、诸佛菩萨的事迹的啊，记载什么出家比丘、比丘尼的事迹，但是专门记载居士事迹的很少。维摩诘经呢，就是少数记录居士行仪的一部经。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我也是在家居士嘛，所以这部经我刚十年前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贴切。我十年前就开始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现在呢，还放在我的书桌旁边呢。看过的重点呢，用色笔一画再画，里面被我画得五颜六色啊。我一看再看，因为里面都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谈的都是什么菩萨道入人群的武功秘籍呀。它里面的经文也不会很艰深的，不像一般的经文这么艰深，不会。所以你可以看得懂。那这部经一共有25000多字啊，曾经被胡适博士称赞是全世界最长的白话诗啦。哦，白话诗就是白话，就很容易懂的意思啦。啊，为什么会贴切？喜欢看 啊，因为容易看得懂嘛，看不懂就没有兴趣了嘛，对。那可见呢，这部经书的功力之深呐、啊。维摩居士呢是佛陀的在家弟子，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啊，他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啊，还没有断除贪嗔痴哦，但是内心呢却常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之中啊，尤其精通大圣佛教义理。出家弟子们的境界都还比不上他哦。维摩居士呢，他能够自在出入酒店，随心进出红场，却不沾染一点的恶习啊，因为他不是到那里去花天酒地去吃喝玩乐的、啊、而是到那里怎么去度化众生呢、啊？他可以把陪酒的女人、卖淫的女人通通感化来念佛修道，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啊。对，所以维摩居士的友是一种智慧的友，是一种菩萨的友，游玩呢、啊，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游玩，是游而不游的游戏三昧，里面甚至蕴藏着什么游戏神通啊，这是一种很高的定的境界。有一句话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那这句话也很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像维摩居士这样出入红尘酒店去度脱苦海众生，哦，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最佳写照呢，就是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啦。啊，这个是要什么？要有相当高强的定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啦。啊，普通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哦，肯定会哦，出师未捷身先死啊，马上就阵亡了啦，啊，就是本欲度众生呢，反被众生度走了啦，意思是这样的。经文里面哈，用了40个现象呢，来描述维摩居士。我随便举几个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维摩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比佛陀的那些出家的弟子还厉害呢？他为什么厉害啊？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啊。好，第一个啊，他的口才很好，辩才无碍，因为他有游戏神通嘛，所以他很幽默自在的人格特质啊。第二个，他经常出入乡里、学校、酒家或者是街头马路干什么？演说佛法，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演说了。第三，他对于世间的好事呢不落人后，对于世间的邪恶呢也从不畏惧。第四呢，他面对各种烦恼障碍呢有能力去降服他，并且呢他事事给人家方便，为人处事呢他也不会情绪用事，不会意气用事的、啊。第五，维摩居士所作所为都是遵循大圣佛法的精神，而且坚定不移啊。第六呢，他虽然是在家居士哦，但他具有诸佛如来的威仪啊。什么威仪啊？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四威仪他都全部具足。不止如此哦，他还具足孔子所说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威仪啊。可见呢，维摩居士的威仪是多么的庄严啊。刚刚讲的几个都不简单哦。第七，他对不同根基的人呢，他能够对机说法。不仅获得诸佛的赞叹，也得到诸大菩萨、罗汉、人天所敬重。连这个天人罗汉都赞叹他了、哦、第八呢，他一生乐观进取，非常精进，毫不懈怠，不会说在家啊就懈怠了，不会、啊、第九，他经常安住在禅定里，心不散乱。他不是安住在禅定中，就是安住在般若智慧之中，他绝不会无明跟无理、啊、第九，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 但是奉持的是出家人的戒法。这个就好像我们慈济宗门里面的有的这个什么清修寺啊，就是这样子嘛，代法修行，但是他持的是出家的戒律啦。第十，他虽然居住在家里哦，但是他不把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荣华富贵、忧悲苦恼呢放在心上，也就是什么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中规中矩的。哎，这个是不简单的啊。十一，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被这种五欲所染着。他有家庭，但是没有家累。一般的人有家庭都有家累了，家业嘛，不是说家业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梵行，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的，这叫做什么？心情平等，心跟行是平等的、一致的。十二，他有很多眷属亲人，但是心中跟大家保持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人就是因为往往哦，彼此太亲密了，所以呢，割舍不得，放心不下，造成很多的烦恼。所以，假如能够保持距离的话呢，烦恼就会减少了，就这个道理的啊。好，十三，第十三个啊，虽然是大圣的修行者啊，但他的衣服没有乱穿哦，而是让自己穿的哦，很庄重、很大方、很得体，没有邋遢、邋邋遢遢的，没有威庄严威仪啊。那不要说学佛以后就变成因为生活过得很简单，变成穿得随随便便的，不会，不是这样子的。第十四，他有很多的外道朋友，他不会，但不会影响他对正法的信仰，彼此保持着互相尊重，互为好友，这也是不简单的。因为一般人呢，我只要全心参加这个团体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团体的朋友了。就是自我限缩，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维摩居士他不会这样子，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了啊。第十五，他努力经营事业呢，赚取金钱，但所得到的都用来布施，从事慈善公益了，他没有据为己有，他赚的钱都布施出去了。十六，他经常呢出外观光旅游啊。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能应机说法，而不是在那边玩而已啊，饶益众生啊。看他是在游玩哦，在游览哦，其实是刚刚讲游而不游嘛，是身游心不游啊，心还是处于禅定之中。哎，这个不简单的啊，身游心不游啊，这个厉害。十七，有时候呢，他也会涉足什么妓院，以正法去呵斥隐喻的可怕。去教育那些人呢，这个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资深的志工是一样的啊。这位志工也跑去那个妓院的去默心默爱，那妓院的老板跟那些女孩子们呢，也是有爱心啊，职业是不一样啊，但是他心呢还是有爱心，还是有，也会捐钱的啊。不过去这种地方要很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呐，不能有一丝丝的刻意啊。有一丝丝的刻意就不好了，更何况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不必刻意挑这个地方去的。十八，维摩居士偶尔他也会出入什么酒家舞厅，向酒客讲说佛法，这是入污泥而不染，也是不简单的。好，我就举十八个就好，他有四十个，我们讲这十八个就已经是叹为观止了，也自叹不如啊。剩下的二十二个如果再把它讲完的话，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啊，这根本就不是人啊。所以综合以上所讲的呢，维摩居士这个人呢，修为高深啊，幽默风趣，利乐有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人不度，堪称是提倡人间净土跟大圣思想的先驱跟实践者。简单讲啊，维摩居士就是什么游戏人间的菩萨觉者，简单讲就是这样。维摩诘经这本书呢，描述了很多维摩诘的成就，他的洞见 他的智慧是凌驾所有僧众之上。即使如佛陀的弟子啊，舍利弗啊、富罗那、大迦叶等等佛陀的诸大弟子的成就，也无法跟维摩诘居士呢相提并论哦。你看他多厉害！有一次，维摩居士生病了，佛陀要派弟子们呢去探病，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因为怕被他修理呀。佛陀本来是请文殊师利菩萨呢带领大众去维摩居士的家呢去探病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陀说啊，世尊，那位维摩诘已经得到辩才三昧了，很难跟他对答了，因为他已经深入诸法实相，智慧通达，而且善说法要，口若悬河啊，妙语连珠，辩才无碍，而且不止如此啊，他又能掌握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他能处处皆自在啊。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去了，舍利弗也去了，都被修理得很惨。后来文殊，后来他每个人都被修理的什么心服口服啊！啊，虽然都被修理，但是被修理的心服口服了、啊。可见呢，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境界有多深呢、啊？啊，那整本维摩诘经呢都很精彩，没有冷场。啊，读书会中啊，我曾经呢偶尔都会提到不二法门嘛，哈，各位如果有常跟我们一起读书的话，有几次我都会提到不二法门，这个是从维摩诘经里面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细谈，啊，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其实啊，维摩诘经是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大圣经典呢、啊，批判性的大圣经典，是轰击当时的僧院跟佛教组织的一门重型炮，尤其啊，那个里面这个经，它里面在描述他跟那个舍利弗的互动啊，这个维摩居士对舍利弗的处理啊、应对啊，老实讲是很不给舍利弗情面的，感觉有一点过头了啦，哦，有点不太尊重的意思了呢。那为什么维摩居士要炮轰这个僧院？当时的僧院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修行法门呢，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圣。四十二年方便法就是讲小圣嘛，对，声闻缘觉的居多了，做法也比较保守，啊，都是修自己。但是维摩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圣思想啊，我们可以善解呢，这个维摩诘经这本书呢，维摩诘经这本书这种批判的做法，我们要善解它，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因素，啊，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被维摩诘居士修理呢？他大维摩诘照样修理呢？哦，原来这个有它的背景因素在这里。好，那维摩诘经这本经典呢，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哦。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贴切，很贴切？他没有形式主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务实的人，我也不喜欢太多形式的东西，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所以《维摩诘经》这本书呢，它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它所讲的法理呢，都非常的生活化跟务实，跟妙用，跟大圣菩萨入人群的实学实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全然契合。所以我读《维摩诘经》这本书进书的时候，马上一拍即合啊，非常的法喜，而且百看不厌啊。还有一位人物呢，他的佛学思想也是非常的务实跟生活化，而且也很绝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南怀瑾老师啊。他九年前已经圆寂的了，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啊，要很平凡平淡平常，不要一脸佛像，满口佛话，一身佛气。他说了，他自己讲，他说我最怕这种人啊，所以不要去搞这么多的形式，反而会令人反感。所以真正学佛要先学做人，人都没有做好，更不要谈佛了啊。这是南怀瑾老师讲的。他又继续说，他又说了，他说人是很平凡的，不要奇特， 在家学佛的，平时不要装模作样，给人看起来好像你是与众不同的样子，不要那个样子。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哦，不能马虎哦，不能随便哦，这是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来。但是外行的时候呢，也不要故作形象了，做样子的，也不必故作样子，也不必。哦，刚刚这段话呢，讲的是不修篇幅啊，非常的直接。那这个是南怀瑾老师他务实主义的思想跟他的风格啦。跟维摩诘是跟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大乘佛法的先知，很值得我们学习。然而，这种务实主义思想落实在人群中啊，跟人世间呢、啊、最到位的呢，以现在来讲啊，就属慈济的证严上人了。菩萨道嘛，就是对真正的佛法是没有定法，所以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弘法也不一定要佛言佛语，有时候一句佛话也不用讲，一个佛字也不用提，就能将这个道理去让别人听得受用也受益。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曾经开始说的，在慈济里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重点在刚刚那个没有明显的佛法，不是没有佛法，是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结合，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不是没有，你要有慧眼才看得出来。所以这句话也是智者的真言、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他们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什么态度？就是菩萨游戏人间这种务实的处事态度，也就是佛法生活化的处事态度。那就好像我们出门观光旅游啊，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心态呢，当作是来到这个世界观光旅游。旅游过程中呢，我们绝对不会想说去控制什么，去占有什么，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旅游到旅游点来哦，来玩的，过几天就要走了嘛。啊，虽然住在旅馆啊，但是旅馆不是我们的啊。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只有这几天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同理呀、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这个宇宙，也要有这样的什么，这样子的如是观。什么叫做什么如是观呢、啊？就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啦。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当体即空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什么？体空则无回我之人呐、啊，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啦、啊。那了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呐、啊，不是你的啦。所以你如果认为暂时让你住的这个旅馆是你所有的，那这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去理解比较容易，因为旅馆本来就不是你的，对。但是你要认为今生今世暂时让你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体是你所是这个身体呢，是你所有的，这样也是妄想。你认为今生今世这个身体是你所有的，这也是妄想。你认为这样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透彻它就比较不容易的了。因为大家都会想嘛，那这个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对。但是我们只要讲这个身体，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一讲，大家就会认同了嘛？对，上人就正言上人就是这样讲嘛。对这个身体，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总而言之的，有妄想就不好啦。所以学佛就是要了解，破执着就是正觉啦，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破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嘛，没有分别就是平等嘛，就是正等嘛，所以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学佛都学到这句话嘛，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时候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会念到这个嘛，就这个意思，是佛法上最高的智慧觉悟。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佛陀说菩萨游戏人间的意思是说什么？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常常发心来人间啊，就像游戏一样啊，周日利用休假时间，一伙人 啊，拿着清扫的工具去打扫老人院，啊啊，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个苦差事，可是对志工们来讲呢，他不这样认为呢，他感恩有这样付出的机会啊，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啊，带着便当出门，中午要吃的啊，好像要去远足一样啊，这种的心态就是菩萨游戏人间，把访贫跟参加活动当作游戏一样啊，潇洒走一回啊，多快乐啊！啊，这就是心灵上的解脱了。如果人人都能够抱持着这一种菩萨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做志工的话呢，所有的慈济工作就会做得非常欢喜，没有烦恼了。那为什么？因为工作越是繁忙的时候呢，越是要把它当成游戏人间呢。有游戏人间的心态，就会事繁心闲，忙而不乱。这样就不会有疲惫的心呐、啊，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的，而且不会有人我是非，因为既然是在游戏，那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近士语说嘛，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意境啊。所以菩萨游戏人间是一件寓教于乐的生活跟工作态度，看起来是不拘小节的游戏嘛，对。其实是动静之中都是在法中啊，这是很高干的能力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维摩居士也告诉我们，如果要心灵解脱或逍遥自在，就要懂得善巧灵活用法，用法不能僵化，不能墨守成规，死骨不化，要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千万不要新的很多的法反而被法困住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状况叫做什么？法执。维摩居士也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学佛学得满嘴佛言佛语啊，满脸的佛理佛气，那就是众生颠倒。本来好好一个人，你却用很多不同的油漆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也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2: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3: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4: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5: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主题是感恩会让心很宽阔。上人说，对贫穷困苦的人，我们要多给予尊重的爱，不要以为他们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人而有所差别待遇。那么我们要真诚感恩他们，让我们有付出的机会，而这个呢，就是感恩尊重爱。我们要先尊重别人，那这样子呢，也会受人尊重。上人说，慧命要不断的延续，那么生命要不断接受教育而自我提升。但是难免啊，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不太欢喜的这种摩擦啦。无论是面对苦难人或是同事，那我们如果能够自我训练到无论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不顺心的事情，都不会起烦恼，那么心不被这个境而转，就代表自己的修行功夫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没有因缘去帮助人。所以呢，要感恩接受帮助的人。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待人与事，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很宽阔。所以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那我们用感恩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让心宽阔，也会让我们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那么上人说，人世间的事情有很多都是永不止息的，而各地的灾难频传，需要被帮助的人往往也比帮助的人还多。那么就以这一次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发生了这个冰原崩塌引发的这种毁灭性的洪灾，那在这一次不仅是伤亡惨重，而后续怎么样能够持续来进行灾后复建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间呢，事很多，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间。人生，人人都在无常中。看看国际间去帮助人的人呐，比要被帮助的人少。所以我们很担心，要净化人性啊，要呼吁大家呢，来哦来哦，大家人来帮助贫穷困难的人，不只是贫穷困难，无常啊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哦，年纪轻轻啊就被伤害了，意外发生意外的事呢也是很多。所以啊，这样的人生自然老，还有呢意外的伤害需要有人帮助的也很多。各位知道人世间啊，佛陀呢就说苦啊，不只是呢穷困人苦啊，老化人也更苦啊，穷也许呢还有翻身的机会，老了就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思考，现在人的地势啦，管啦，现在呢要好好的去分析数据啦，也是很需要去分析有几列的数据，贫穷的人的数据有多少，贫病困难的人又有多少，有钱孤老的有多少，有钱孤老这也是肉事，身体有钱，但是呢他也是身体的病苦，或者是呢意外的，这都是可以列入弱势人。所以感觉到真的人生是苦，老病死，在接下来呢精神上的苦，贪嗔痴慢，这也是苦啊，人生许许多多苦。请各位未来的这一周，请大家去用心去思考，我现在说全球瓷器人也要好好去思考，就如师父我过去跟大家说啊，我很有福啦，但是呢这一周我要跟大家说我苦啊，苦在老来苦啊，苦在呢身体有病苦啊，苦在呢苦在身体的这个起落啦，走路起落啦，也需要安尼爱换病换道啊。不过呢我还要很坚强的跟大家说，我还要尽力量，还要说话，还要听听呢
人世间的形象，因为呢人间还有疾苦，他们还要说话给我听，我也急，很急哈，是急，急难的急，急啊，也很想去听，所以说来还有很多事我还不知，人间的苦难还有很多，我还没有面对面的去体会到人间呢许多苦难疾苦啦，我还没有真正的去接触到啦，所以啊还是要很用心很用力的去体会佛陀来人间，不是觉悟了就好，他还要入人群，在人群去了解呢人群的苦，所以我们大家要把握因缘，都了解人间疾苦，所以后我们还是要用心珍惜身体，珍惜记忆，珍惜我们的思考力量，我们都要珍惜，不要说我要休困啦，一休息啦，那这功能细胞就会退化掉。佛陀就是说要入人群，修行一定要入人群去，所以说各位菩萨佛法要相信，期待大家呢好好的深入佛法，真正的通达智慧如海，我们三皈依啦，皈依佛法，皈依法，了解呢佛法的智慧如海，所以皈依法啦，但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期待大家你那里的三皈依啦，入经中智慧如海呀，所以大家真正的要用心了解佛法啦，这再是呢真正人间的福，要福慧相修，不是只有了解就好，要入人群去造福人群，你无入人群，不在人间的疾苦，不在人间的疾苦，就无法度启发咱造福人群，启发造福人群，你才了解呢佛陀的智慧，菩萨在人间啦，就是爱入人群，才会当开启智慧。所以呢，各位菩萨用心用爱哈，期待师父现在要讲法的功能啦，也一直降低了。期待你们呐，了解佛法的智慧要增长起来。跟师父过去讲的呢，遐个道理啦，恁爱去改纠正来，去改纠正来，历史啦，去拉回来啦。过去师父安怎讲，将师父所讲的呢，去体会呢脑神经的细胞，
是什么？我过去讲的佛法，其实呢，都是咧，甲大家人启发脑神经，我不得不用人间话来说。而且呢，现在的瓷器人，我让他们呢直截了当的走入了人间佛法的智慧。所以您去到遐，你们可以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人间疾苦，可以看到了当地呢真正的可以如何呢度化众生。

0: 感恩上人开始，这个世间苦难偏多，灾难频传呢、哦。那所以需要被帮助的人真的还有很多，所以上人呼吁大家能够互相来带动，把握因缘，一起来帮助世间的苦难人。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的冰岩崩塌引发的这样毁灭性的洪灾、哦、不仅是造成了好多人、这个死亡，然后呢重建之路也是非常的漫长。那此际也、就是抵达了这受灾区、哦、像是在达定县发放物资，那么带动居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扫、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看见了需要走入，那我们去实际关怀，希望这样的一份爱才有办法真正来弭平伤痛。而我们走入人群当中造福修慧，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人间多一份的这个保护，那也希望能够真正天下无灾。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那么也能够把握因缘来付出，才能够真正付出而福慧双修。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嗨，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用欢喜的心走进一家喜欢的民宿，然后那这一家民宿呢就叫做喜欢农庄民宿。那么当初呢就是从一片荒地，然后呢到一座这个爱的家园，然后那十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呢，从刚开始想要创业，然后到有一个家，那不只是一个小家哈，然后变成大家的家哦。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到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跟大家来分享哈、哦，没有钱啊、这个资金不足，然后没有人脉啊、没有招牌，什么都没有当中呢，但是呢，却让很多人不只是一个短暂的旅行，到后来呢，哇，这个爱还可以延续的，然后所以呢在这一个喜欢农庄呢真的有好多的这些故事齁、哦、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就是请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头诶连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无感一起用心来感受喜欢农庄。洛哥还有韩姐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陪伴的师姐，是雅琪跟佑馨。
4: 大家好。
0: 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大家的心可以这么的好像真的是被强力胶胶水给粘在一起了呢？
2: 这个我倒没想过，但是我好像有客人，就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就是后来比较熟了有聊起来，他有说去民宿其实是最能够感受到民宿主人的接待的那个温度，这跟饭店是不一样的、嗯、然后饭店柜台的服务当然也很好，但他们是比较制式化，他们说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很出自真心，然后就很像是有家人来的那种态度，那种氛围吧，从原本是一般的客人，然后到朋友、嗯、然后甚至到家人，对，
0: 是，所以这个我们的喜欢农庄就是哎，喜欢这里，然后呢带着欢喜而归、嗯、这样子的感觉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名称是您定的还是我们的洛格定
2: 爱又好像太浓烈了，我后来就想一想说客人来我们这里一定是会因为有喜欢才会来嘛，例如说哎，可能喜欢我们家的建筑啊，或者是喜欢我们的餐啊，或喜欢我们的服务啊， 对，动物就是我觉得这个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比如说后来像我们家就喜欢咖啡出来了，喜欢动物，对，出来了，喜欢小宝宝，喜欢宝宝，在我们喜欢农庄确实诞生了很多小宝宝，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喜欢的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我喜欢好好吃饭、
0: 嗯、
2: 我可以喜欢好好的生活，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喜欢这个词是蛮好的，
0: 是喜欢农庄，然后呢欢喜富贵，我觉得哇、哦，那个心情就非常的好
2: 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欢喜农庄哦，我说没有呢，是喜欢哦，那个欢喜是我们的责任哦对，因为你没有欢喜而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职，我们没有做好接待，对，
0: 是、嗯、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农庄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诠释呢？
2: 我不知
0: 形容喜欢农庄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诠释呢？
2: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有客人是形容我们

0: 我们碰面啊，
1: 是，
0: 哎，他会特别就是拨时间碰一下面，例如说我们可能去的省份离他们比较远，因为他们是在宁波杭州这样，所以变得就是比较远的话，我们至少也会寄东西，他也会烧东西烧到我们住的酒店这样。
1: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尤其是这个韩姐哈，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餐点应该都是固定的，虽然现在很多都是无菜单料理嘛，以前你就喜欢做料理嘛，
0: 对，我觉得料理是最能够传递人的里面的那一份心意，嗯，我觉得有很多的服务是没有办法用一定的一个标准去教说，哎，你要给多少温暖，做什么动作，所以我才说爱是在对方的身上看到需要，那将心比心嘛，就像我爸爸是一个老外省人，我妈妈是客家人，其实他们这辈子就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就是阿公阿伯煮咸，阿妈阿伯煮甜。对，那尤其老人家跟小孩是我们在接待的客人里面是贵宾级的那一种标准，我觉得老人家，其实讲这话不大好，就是老人家其实他会再来几次，他一定是他的儿女他的晚辈带他来是有一份心，就是想带老人家出来散散心，可是我也常常看到老人家为了怕给年轻的孩子负担，所以他就会变成很迁就他们，但他们因为怕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阿弟青菜家吃不下吃较少的也不要紧，来的客人我一定会有好几组，所以会有不同的族群，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我接到是我们家是客满三组，就是不同的客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老人家，所以我那天出的餐是年轻的餐，结果早上在做餐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一个阿嬷出来在那边做运动，啊，我吓一跳，然后阿嬷就跑来跟我讲说，哦，你这么早起来做早餐啊，我说嘿啊， 我心里想说 我怎么不知道有个老人家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八肚枵不，他说，欸，没啦，我没吃啦，嘿，啊，我就说哈，为什么你没吃，他说，吼，我在吃菜啊，吼，不方便，然后我就心想说哈，怎么可以吃菜不方便就没吃，但是我今天的餐又是比较是年轻客群的餐，可能会有比较硬啊或什么的这样西式的，啊，那个阿嬷是四代同堂，哦，
1: 哇，
0: 是四代，所以那个阿嬷是很老了，我就跟我先生跟我婆婆我女儿他们讲说你们接手，哎，我就赶快出去外面采一些野菜，就现煮粥，对，然后现煮粥的时候那个阿嬷的媳妇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阿嬷的餐没有，大家都来了为什么都还没有，然后洛哥就傻乎乎的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韩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就这样吹吹吹，可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帮那个阿嬷上了五菜一个粥地瓜粥，然后那个阿嬷就吃了三碗，后来那个阿嬷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出来旅行这么多天这一餐是他吃的最开心，家乡的哈，家乡这家料就满足，哎，对，然后他媳妇还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之前对你态度不好，因为他就看到说我真的是马上现场赶快去弄了阿嬷要吃的粥，而且是吃素，就赶快变出了那个早餐这样，所以我就感受到说其实老人家其实因其实盖干单呐，他们其实不是说要看很多的东西，他们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环境，然后悠悠闲闲的他跟家人在一起他就很开心了，他吃到他喜欢的当然他就也会很开心啊，对，
1: 是，所以呢真的是用心，然后呢我们这些旅客也都感受到了，那当然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农庄就收藏了好多人这生命当中可能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带回去之后可能每每想起来都会觉得真的是美好，是美美。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真的就是用一份欢迎大家回家的心情，然后喜欢农庄，希望大家欢喜富贵啦齁，那也因为真的这么用心，然后呢也真的就像您说的，因为你爸爸是外省人，然后妈妈是聋哑嘛，那您之前又是在就是展望会工作，然后我们的洛哥之前是 军旅生涯。

0: 所以其实很多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韩姐就是很多很细腻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在跟客人的互动啊，或者是跟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美好。哦，所以怎么样从一个人的家然后到变成是大家哦，许多人的这个家啦齁。那我想会不会也觉得是一种意外的幸福在您的生命里头呢？
1: 是
0: 是齁。那其实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的韩姐跟洛哥来到节目的现场呢，也是因为加入了我们富有爱心店嘛齁。那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列当中？哎，我们请洛哥来分享一下好了，您不足的部分再请韩姐来补充。
2: 有一个台湾的俗语叫听不嘴大富
0: 贵啊，
2: 其实素食这一块我真的没有研究，
0: 嗯，
2: 那主要都还是韩姐在主导，
0: 嗯，
2: 那她就是有好几次想加入慈济的素食的这个理念，
0: 嗯，
2: 但因为之前都是不到因缘机会吧，所以就有报名，结果没有空来。一直到有一次到央悦对素食旅店去参加说明会，参加了这个素食认证，
0: 是
2: 哎，所以后来就演变到现在来电台受访。因为我跳得有点快，
0: 是
3: 其实在那个素食旅店之前，嗯，慈佑对他那时候就来我们家，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放那个对爱心竹筒，对对对，所以那是很早以前。那因为以前我在立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放零钱箱，嗯，我觉得就像刚才之前我有讲的，就是我希望这份爱，我们这一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收到的这份爱，我们要像活水一样，生命的活水把它再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却是有大大的意义，
0: 嗯，
3: 对，
0: 是，
3: 对，
0: 因为
3: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
0: 对啊，因为从之前就有分享到嘛，哈，已经资金完全都告罄了，
3: 对，
0: 然后呢，但是后来也有一些贵人相助
3: 吧，
0: 然后再加上您自己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3: 嗯，
0: 不管是在世界展望会啦，或者立新基金会，其实也陪伴了很多弱势家庭的经验，所以呢，在您自己经营民宿的时候，其实应该或多或少也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
3: 对对，没错，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像我刚才在之前我们还没有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就说讲到的咖啡豆，我挑豆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你其实你人生经历的事情越多，你的生命厚度就会很够，会很精彩。
0: 嗯，
3: 对，
0: 是啊，哦，就像我们说，化作春泥更护花，
3: 是。
0: 然后之前的那个梯田，哇，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只是你怎么样把真的把它变成是装置艺术，
3: 对，是。
0: 所以后来加入慈济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哈，真的好像也是冥冥当中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有的这个因缘，因为虽然您是就是教友嘛，哈，
3: 对，
0: 那但是呢，从小跟佛教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因缘，是在高雄的时候，好像是跟一位牧师嘛，
3: 对，就是六龟三地育幼院的院长杨波波，
0: 嗯，
3: 对，他跟那个星云法师，
0: 嗯，
3: 然后还有圣严法师，对。然后那时候更让我感动的是，现在其实回头想，我只是一个小小孩，欸，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说我是小小孩然后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是不分宗教，爱是不分宗教，对对对，
0: 的确哈，那爱是不分宗教，然后呢也没有分任何的国度、种族、语言，然后呢是可以跨越政治的藩篱，
3: 是，
0: 所以这个爱真的是，一个人的 是叫小爱啦，然后一群人就变成大爱了哈。所以加入富有爱心店家，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哇，如果能够从一个善念，然后变成一片花海。
3: 对，
0: 那感觉更美好、
3: 哦、对人生美丽的话，其实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加入了你们这个富有爱心的店家之后，现在出门只要去这家店，像昨天我们去保养车子的，去弄车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前面也有一个，我就哦，这间嘛是，就会去留意，然后就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蛮多店家是加入这个行列，嗯、
0: 是
3: 觉得就看到人间那个美丽的花就又多一朵一朵。我其实这辈子都没有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又或什么、
0: 嗯、手游，
3: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想说来跟风一下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玩那个游戏，所以我就玩了皮克敏，对，种花然后我就发现哦，那个尤其在种花的时候，你种完之后你去看那个走过的地方都有花花花花花、嗯、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忽然觉得说，哎，这跟这个富有爱心的零钱箱，包括像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们捐赠钱，小小的钱、嗯、就像一朵花一样多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花海的
0: 啊。一个人种一朵花，然后呢一群人就变成是啊
3: 是，
0: 然后这个花海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姿态，
3: 对，
0: 颜色，然后甚至呢它的季节也都不一样，
3: 对，
0: 所以就在那个感觉好像就生命的更替，
3: 对、
0: 哦、
3: 对，
0: 那也因为就这样子，不管在喜欢农庄里面遇到各式各样，可能有台湾有国外、
3: 哦、
0: 然后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呢那个爱的连结是一模一样的、
3: 嗯、是
0: 是
3: 是，
0: 所以呢好像我们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3: 对，
0: 然后呢也会不只是来住旅店而已啦，哎呀，住民宿，然后六叔亚西尊他们赶快也付出力量、
3: 哦，
0: 然后有力气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3: 对对对、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可爱的故事。
3: 其实蛮多的，但是讲最近的一两年了吧。那时候我们不是那我们花莲不是04、03大地震吗？哦、
0: 是。
3: 然后那一次地震之后没多久就台风了，有一组客人是先生是法国人，然后太太是花莲，他其实是花莲小孩，然后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是太太回花莲看阿嬷，然后他的先生就跟着回来，但是因为他先生是法国人蛮快的，他们可能想说不要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自己找民宿，然后那时候民宿都是用电话订房，那忽然他晚上来，我们其实是不大愿意接，因为想说陌生客，对，然后可是他就说他们没地方住，想住我们家可以吗？那我现在就想说啊，这个晚上找地方住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接了他们。接了他们之后，没想到他先生就非常的喜欢我们家，从此就是他们只要一回台湾，他们就一定会来我们家，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插曲，就是因为他先生是在做工程做桥梁，然后常常会在世界各国工作，他太太就会跟着他这样去搬动搬家，就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他们是在缅甸还是在泰国，忘记哪个时期，那时候就他先生也是去国外工作，然后呢他太太就心里想说，每次回台湾他先生都要配合他，就是要回台湾回娘家，等他的假期，他就觉得对他先生不好意思，所以那一次好像是跨年吧，就是新年，他就趁着他先生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准备说去日本玩，就想说就安排去日本玩，结果他先生竟然一到家的时候就说走他太太还没开口，他先生就说走去台湾，这样他太太就吓一跳，就说你不是很讨厌去台湾吗？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房子都很小，要在都市里面他觉得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一直觉得有点对他先生不好意思，结果他先生既然开口说要去台湾，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 你为什么要去台湾？你要去台湾哪里？他说就是要来台湾花莲，喜欢农庄这样。他已经想好也订好房了这样。哇，他太太非常压抑，所以他们就又来台湾来花莲。然后他们来我们家，他们都不像一般的游客，他们就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在我们家做蛋糕啦。然后就跟着我们去有机小农那边去采采菜啊，对，就是跟着我们一起
1: 生活
3: 这样。 那我觉得外国人的旅游方式真的跟我们有点不大一样，然后就像家人一样，就每次他们回来就一定会住在我们家，住到真的他们要离开，例如说可能要回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对，然后就像家人了。那后来前年就是那一次地震，后来台风之后，那刚好他们来我们家，就刚好台风，哇，那个我还有录那个影录起来，就是外面狂风暴雨，树都倒很多，他们都不会害怕。哎，他先生还拿着雨伞说要出去外面看看台风的接点，对，他说很特别，嘿，对。然后后来台风过后之后，当然树就倒了，倒很多啊。那他先生其实那一次是他太太先来台湾，先回来，他不知道他先生要来，他先生是因为要去杜拜开会，然后就想说他有空档，所以他就坐飞机回来台湾，也给他老婆惊喜这样。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是要赶着回杜拜去开会，结果那时候火车就全断，北回南回全断，后来南回先抢通之后，他太太就急着赶快要订票，然后就回台北，想说先想办法回到台北，班机才不会延误。结果他先生竟然不要提早走，就说要隔天，就是飞机要飞的前一天才要回台北。他太太很生气，跟他说：“
1: 太赶了，
3: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好不容易抢到票。”可他先生说：“我想留在这里。”那他太太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台风过后，他竟然就出来，然后问我儿子，就拿着工具就帮我们做灾后重整。就锯树，还带着全家就在那边砍树锯树，然后哇，那个三天呢，他足足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天，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他其实是可以就是像一般的客人然后就走了，可是他就怕我们工作做不完这样就一起在那边帮我们做。像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很多的客人来不是是住在我们家然后就是享受旅游的那个，他们反而是像家人一样。像我们家那时候在盖厨房的时候，我们香港的客人也只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把那个裤管卷起来，就帮着我们去搬砖头去家煮饭给我们吃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样
0: 是对对，所以来这个喜欢农庄哈，感觉就是让心可以放慢，真的是慢活，不会急急忙忙收集旅游景点了哦，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想真的是除了有浓浓的人情味，让大家好像回家的感觉，那当然其中一绝就是我们洛哥的咖啡香哦，一定要让洛哥也好好的来他平常是非常的寡言的，但是
3: 对
0: 讲到咖啡哇不用打草稿朗朗上口来洛哥分享一下怎么会喜欢上咖啡，然后呢自己到后来对咖啡也非常深的这个研究，真的是可以说是咖啡达人了呢。
2: 达人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去上过任何正规的咖啡教育都没有但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吧就开始有在喝了啦，只是那时候就是一般的那种吉隆的曼特宁啊，或者是什么波浪咖啡啊，类似像这样，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打过广告的。
2: 那刚来对，那刚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搞得懂什么叫精品咖啡，什么叫做商业咖啡。后来知道了哦，原来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商用的。商业咖啡
0: 然后觉得咖啡都是爱很苦然后呢很黑
3: 要加糖要加奶而且我要加很多糖
0: 要三合一
2: 对我们以前就觉得
0: 那个、
2: 啊、咖啡都很苦，就一定要加糖奶啊，不然怎么喝？
0: 对，难以下口。
2: 是后来我们进民宿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我们隔壁村啊有一个咖啡达人，嗯，第一次接触到精品咖啡也是因为那一位咖啡达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从此我们就很喜欢去他那边喝，可是精品都很贵，我们就常常花很多钱去买精品豆，一买就好几千，一买就好几千，而且还分享给客人喝。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啊，就是韩姐以前的云淡风轻的网友，他们其实也不是网友啦，就是我们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从台北来花莲，而且一样也是要来开民宿，只是地点不一样。那他就当潜水客，他就常常看对方的文章，哦，一下学面包，一下学木工，一下学烹饪。有一天呢，刚好我们那时候是住在花莲的北滨公园里面，那个地方离门诺医院很近，就他就发现说，哎，他老爷的舅舅怎么住院了，
3: 就那个女主人，民宿的女主人住院、啊、
2: 那他就说，哎，要不然我就煮个东西去看他好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不认识哦，我说你这样去人家一定把你当诈骗集团吧，他还是去了，不认识就变认识了嘛。那后来又帮他做了月子，帮那位朋友做月子，因为他们在台北小朋友生不出来，结果来花莲两年就生出来了，
0: 就怀孕
2: 了。对，然后帮他做月子，做完老爷就为了感谢我们、嗯、就抱了一台机器来送我们
3: 烘豆机，
2: 就是一台小型烘豆机，
3: 阳春型的。
2: 他就跟我说，哎，这咖啡你要自己烘比较省钱、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烘啊，我就放了半年我都没有动到，说我不知道怎么烘。他后来又来又跟我说，然后还烘给我看、嗯、我说好吧，啊，不然我就练练看吧。好，从此就开启了自己烘咖啡的日子，就开始没天没夜的研究。那时候也很困难啦，真的很简陋。他练了好几年哦，练了三年多吧。
3: 他那个练很特别哦，因为他没有计时器，他也没有测温的，他完全就是要靠你的耳朵、鼻子、你的五感，你要非常的敏感去打开去观察。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夜阑人静的时候、嗯、然后呢就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打扰，开始烘。
2: 也不能有风。
3: 对，也不能有风，因为
2: 有风
0: 会影响温度。
2: 对，会影响，因为那设备很简陋。
3: 对，
2: 没有办法密封。
3: 那也因为那个简陋就练就了，就是你会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啊、
0: 是，
3: 然后那个感觉嗅觉、嗯、对，去判断那个豆子、啊、
2: 感官全部运用上，
0: 是挂波景的，给大家看一下。
2: 其实这一路也是走的 很多坎坎坷坷啦。嗯，
0: 是，所以呢真的是从不管是在经营民宿啦、嗯、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的洛哥在烘这个咖啡豆的这个过程哈、哦，真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其中我觉得灌注了好多的心力在里头，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心里面的那份爱嘛哈、哦。所以呢我们请这个佑馨跟雅琪来回馈一下听到这一边哈、哦、哇，真的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经营喜欢农庄，然后呢反而让我们看到好多生命细腻的地方，然后呢真的有源源不绝可以不断的一直聊下去的话题。好，我们请佑馨先来分享。
1: 好，那真的是、哦、看到我们的喜欢农庄、哦、不只是女人的家，更成为一个爱的流转的一个家哈，那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爱跟感动而来，那也祝福我们的喜欢农庄啊，在这片充满爱的土地上可以日日广结善缘，步步福慧增长，那也愿我们爱心竹筒在这边能够点滴累积善念，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得到温暖，让这片福田越耕越广，越耕越丰富，祝福，
3: 谢谢。
0: 啊，太棒了。
4: 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韩姐这边跟洛哥这边，其实给我感到就是很多爱的感觉，而且他其实本身就是从家开始出发，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生命的故事，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然后喜欢农庄，其实让大家都喜欢过来农庄，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烘焙啦，或者是台风天留下来做，帮你做这个木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喜欢，那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用心，就像我们的爱心竹筒一样，大家都很用心，就是让爱跟善继续延续下去。那也希望这个在喜欢农庄这边，让喜欢跟爱也继续延续下去。祝福你。
0: 的确哈，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一个啊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甚至好好的生活几天啊。那我想这种生活的态度，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人那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啦。那或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点点滴滴在很多的细微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呢未来哇可能再回头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会好感动。那我们最后呢要请我们的洛哥跟韩姐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这个我们从荒地然后到现在非常棒的喜欢农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好像梦田这样子好好耕耘，下一个这个阶段您会想要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
3: 其实我讲的话比较多，可是实际上洛哥做的事情比较多。我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后面放手，他放手让我去做很多的事，但是他就是默默的支撑支持着我。对，然后我们民宿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是交给小孩，很多人说喜欢农庄交给第二代，那风格会变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放手就是要放心，放手就是要放心。那我也希望说我儿子自己去经营这个民宿，他会慢慢长出属于他的样子。那至于我跟洛哥要干什么呢？我跟洛哥现在就是更走出去，嗨，以前是守着喜欢农庄，然后去陪伴很多的旅人，可是我跟洛哥现在是慢慢的走出去，就是现在的阶段，除了照顾婆婆还有妈妈以外，我们现在夫妻俩就是会想说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余生。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日子不知道，哪里有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到那里。嘿，对，这是我们再来的阶段要做的目标。嘿，
0: 好，我们洛哥呢？
2: 对，都差不多就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四位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了哈。那我想最后有一首歌曲要献给大家哈，因为你因为我。那我希望呢这首歌曲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啦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梦想的田，梦田哈，用它来耕耘什么，用它来种什么。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因为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嘛哈。如果能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颗美好的种子，然后呢每个人种一颗花哦，然后呢就变成美好的生命花园在我们的生命咯。好，今天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因为你因为我，这个世间多些美好，更多的温暖。感恩
3: 谢谢你们，谢谢。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6: 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7: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药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6: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a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嗯哼，我们在 a cap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 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都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哎。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辛迪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啊。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啊，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了。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
0: 对, 对，
1: 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哎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
0: 哦，
1: 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
0: 嗯，
1: 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是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等
1: 的
0: 是的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哦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有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
0: 哦，
1: 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

0: 还不是那个告示的示，是那个
1: 示、啊、对，示写的示，
0: 对
1: 对，没错。我们哦，取真启是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啊、好了，
0: 好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习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学生启示，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
1: 哼。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哦、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部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
0: 嗯，
1: 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0: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嗯，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
1: 对对对，
0: 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啊，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秀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
0: 是
1: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
0: 哦，
1: 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主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
0: 哦，
1: 非常过瘾，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 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健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我是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m very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呐、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着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这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命啦，出电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迄、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能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迄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没法到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可以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又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凋零去啦。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或者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能轻视虔诚这点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泥迹，有那个善的力量泥迹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哦、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事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真的，菩提带到真的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健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1: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0: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1: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0: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1: 别针或钥匙圈，我
0: 钥匙圈
1: 超常见，超常见。
0: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的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1: 要送人，
0: 对，
1: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0: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1: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0: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哎，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1: 来了，问题来了。
0: 嗯哼，
1: 我舍不得用怎么办？
0: 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嘿，米给他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1: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0: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他在各个杂物里面他看起来一文不值，他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他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他就黯然失色。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
1: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0: 没错，
1: 都很美。
0: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1: 哦，原来如此。对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0: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 反而是人跟事，
0: 对，
1: 比物品还要来的重要。
0: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1: 真的奔跑、
0: 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1: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0: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1: 我就是、
0: OK
1: 留票根的那位，
0: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1: 电影票票根，
0: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1: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0: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1: 就收集了好多票根。
0: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1: 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0: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1: 怎么可能买得到两张啊？
0: 对，还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好吧，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对，
1: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0: 好，来啊。
1: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
0: 遗憾吗？我那不是前任啦，还没开始就结束。
1: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1: 不甘心，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0: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1: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0: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结果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1: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0: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1: 全部丢掉啊？
0: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对，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1: 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0: 没错， 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2: 我不是就这样吗，
0: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烧下
2: 就忙锁喉超好笑，
0: 天哪，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子，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2: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吗？
0: 对，我不甘心，
2: 不甘心。
0: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2: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0: 悔恨，
2: 悔恨。
0: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2: 刚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当然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0: 对
2: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0: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2: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0: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2: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0: OK，
2: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0: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啊，我自己是全部都有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哦，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2: 我去翻那个联络，
0: 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嘛，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2: 到底考几分？
0: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哎，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啊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2: 对，
0: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跟那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2: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0: 对
2: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0: 对，
2: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0: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2: 扫描吗？
0: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 面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2: 那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0: 对
2: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0: 对，
2: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糗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
2: 啊、
0: 如果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2: 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0: 对对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0: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2: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
0: 了，对对，
2: 就是那个日记。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
2: 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
0: 嗯，
2: 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0: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啦。
2: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0: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2: 要有一个时间。
0: 对，没错，
2: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0: 对，我
2: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0: 对，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2: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0: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 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0: 很少耶。
2: 很少吗？
0: 很少，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这先放着。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2: 马上可以
0: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2: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对，
2: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0: 对，
2: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这个东西是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0: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
2: 对
0: 这是我
2: 长辈
0: 送
2: 的，真的很可怕。
0: 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2: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0: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了， 了，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哦、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1: 对，
0: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
1: 啊、
0: 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2: 就穿她送你的，
0: 就穿她送的，然后看到她就很开心，就说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来谢谢阿嬷，然后谢谢阿嬷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她开心，她就觉得、啊欸很会做人、
1: 哦、
0: 对，
2: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0: 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
1: 嗯、
0: 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
2: 哦、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0: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里都没穿，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会很满意很开心
2: 哦。哎、欸，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哦嗯、就记一下笔记
0: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就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
1: 啊，
0: 就这样就可以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哦、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
1: 哦、
0: 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1: 对，
0: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欸、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1: 哦，
2: 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
0: 嗯，
2: 知道你有用它、欸、
0: 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2: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0: 对，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嗯、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嗯、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欸，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哦、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

0: 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1: 对，手做礼物，
0: 对，手做礼物
1: 超难丢，
0: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1: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欸，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0: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啊，然后什么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收到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1: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0: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看说，哎、欸，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爆，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1: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
0: 这
1: 件事情，
0: 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那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
1: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陷入回忆，
0: 对，
1: 停滞。
0: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1: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0: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0: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1: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0: 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哎、欸，你还是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每个东西都留，
1: 白整理这样，
0: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1: 哎、欸，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0: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1: 天哪，好好笑哦！
0: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所以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1: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0: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1: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0: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1: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0: 现在立刻、
1: 是自己整理，
0: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

0: 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耶，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1: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集再来继续听下去。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经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水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从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随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经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圣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经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上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了，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色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人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灾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金藏演义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金藏演义，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起源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金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哦，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他是验收，希望说上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虽然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啊。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的，上人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有一些突锤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7月31号演完以后8月6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那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啊、就像那个道风德香你才会出来，你才能摄受人心。如果你只是摆一个姿势那真的很难把那种氛围表达出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经文的意义啊，要铭记在心，这个是在弘法度众生，这是弘法要记得、哦、所以呢，要让观众的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看着舞台上的演绎跟经文的字幕啊，这耳跟眼跟接触到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摄受到。上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度，把众生从无明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金藏菩萨的表达可能上人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个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啊、那个慈月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演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译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哦，我们看到，哦，南非，哦，它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哦，然后我们也会，哦，看到这个台北的，哦，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哦，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啊，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实际在什么时代成立，啊，从每个人日存5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啊，真的去做 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讲，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金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金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就上人就跟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要引人入胜，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这句他搭配当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的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要贴切的诠释，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净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它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义经跟法华经的梵拜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七月底要演的嘛，七月底要演绎，当然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大家都唱出来，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即使那种过程里面入金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所以你看上人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核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10、11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上人说大家都很用心都是好弟子，那这几个师姐的法号上人说就像金藏演义的让喜悦弘道，因为慈月嘛，慈弘慈道，那脚本写得好，拍摄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当传家宝，世代流传，慈济人常年累月做慈济，把慈济的行动当成修行， 所以这一回的金帐演义凝聚起来，台上台下万众一心，那再加上又有网络的连线啊，这个力量就很大，科技发达，那人天组合起来应该会很圆满永恒的喜悦。所以投入金帐演义就是名副其实的弘法利身，有声有形，海内外各地连线，几十万人的声波啊，因为当时是在各个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好，所以呢就是9号到11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5场，所以这个5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10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啊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啊来去又回啊。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四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金帐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金帐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没日没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上人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好，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上人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一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的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好，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好。那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那大家就不见了，借重这个因缘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身，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但是后来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援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30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 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哦、可以在舞台上、哦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豪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哦啊、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哦、让人家感动啊、哦、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0,000人耶、啊、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啊，那一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哦、那他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那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慈济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慈济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路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路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10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2: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3: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12: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14: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12: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0: 欢迎收看9月1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AI 恐怕会毁灭人类文明的议题甚嚣尘上，全球三大巨头包括了开发出 ChatGPT、 Anthropic and Grok 的执行长都罕见的联手呼吁了要放缓 AI 研发。尽管辉瑞执行长黄仁勋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都相近驳斥所谓的 AI 末世论，但超高速发展的人工智慧的确存在有高风险，联合国最新也出面呼吁了，应该要立即采取紧急应对，避免遭到不肖人士滥用，引发了金融民生失序的恐慌，也要防堵 AI 将战争拉到无法收拾的格局。
1: AI harms are not hypothetical. They are already occurring front and center. Failures involving agentic AI systems, let alone systems deliberately so designedcould bring essential services to a standstill, fracture communications, destabiliz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strike at the very hear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ntire populations could be cut off from clean water, heat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0: AI 带来的好处不容否认，数十亿人从中受益，但 AI 代理系统也加快了战争速度，扩大波及范围。联合国官员呼吁各国以及企业透过多边机制合作，依据国际人权法建立起治理规范，从而降低 AI 风险。也要帮助高龄族群跟上 AI 时代。在超高龄社会的南韩，统计出来有六成以上银发族完全不会用 APP 叫车或者是点餐，这在高度发展生活科技的南韩基本上是挚爱难行的，很多阿公阿嬷在路旁想要拦车都得花半个小时以上。避免持续的数位孤立，由政府推动把行动教学车开进了社区里头，手把手教导长辈用手机平板与生活不脱轨。
2: 首尔市民大学开办 AI 数位学习，让70岁、80岁的南韩民众终于可以滑手机轻松叫车点餐。
3: 我저도처음에는뭐저택시를부를때그팀앱을설정을안했기때문에
4: 디지털배움터에서이런구체적인수업을안들었으면참아저도지금도헤맸을거예요。
2: 南韩去年调查发现，60%60岁以上南韩民众由于缺乏数位技能而难以使用公共及商业服务，而40岁以下只有6%的人有此问题。专家表示，南韩的世代数位落差比其他国家还要大，也让银发族容易被网络诈骗或限制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南韩人口超过两成年龄在65岁以上，疫情后企业与服务纷纷转成线上。政府也启动银发族的公共科技培训。
3: 같은시대에살아가는분들이기때문에조금더이제많이반복적으로해보면쉬운부분도많아서네이제시니어분들도이제일상의스마트한생활을할수있도록네많이배우시고그걸많이활용하셔서좀편하게스마트하게생활하셨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이많이듭니다。
2: 南韩将数位学习行动化，去年已经为60岁以上大约65万人举办超过65000场数位生活学习，目标是全南韩弱势团体都可以使用到行动装置、应用程式和人工智慧的科技。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日本已经结束了富士山登山季，封山期间仍有不少人非法闯入登山，酿成了多起意外，也让救难人员疲于奔命。对此，静冈县以及山林县政府正准备要开征使用者付费，一旦必须要出动救援直升机，每5分钟8000日元的代价，相当于新台币1600元的单位计价，希望能够有效地遏制危险的登山行为。
5: 命がけで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ね。たまたま今のとこ命を奪われてない二次遭難がないからいいけれども、もしその二次遭難があ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ら我慢できないっていう怒りになっていきますよね。冗談じゃないと。富士山は聖なる山で、その死人の山にしたくないんです。
0: 夜色里，救难人员必须踩着厚厚的积雪，冒着风险，在恶劣天候下艰难前行。富士山闭山期间，违规攻顶或是遇难事件层出不穷发生。过去七年，光是山林县一寸的富士山就发生有20多起事故，其中四人死亡。为了解决问题，当地政府着手拟定防范对策。需要救援的山友，当直升机必须出动时，紧急出动的燃料费就必须要全部自付。费买单。印尼正值火根季，又遇上了强盛鹰，陷入11年来最严重的野火灾情。有毒的烟霾笼罩全境，还扩散到邻近的国家，对健康的危害首当其冲。光是在印尼境内，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累计就有5万多例。
2: 职工骑着机车载着氧气罐，挨家挨户输送氧气。
6: Kalau kondisi kesehatan sih agak kurang itulah ya, ya terutama itu pernapasannya suka agak ngos-ngos gitu. Kalau mengenai asap ya kayaknya sih makin parah sekarang nih. Kalau pagi-pagi sama sore itu kuat.
2: 印尼正遭受11年来最严重野火季。根据欧盟数据，9月1号到7号期间，印尼火灾碳排放量达到1970万吨，是全球同期最高。其中，在西加里曼丹省昆甸是受到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居民陷入健康危机。在野火火场第一线的消防员，也是这波严重空污下的高风险族群。
7: Kalau kita di lapangan.Yang sering terjadi yaitu capek terutama pegal, tapi sering kalau kena asap itu kita sesak napas juga.
2: 根据印尼卫生部统计，光是7月到8月之间，印尼急性呼吸道感染累计病例就超过5万例，有毒霾害影响全国超过140万名学生。昆甸上星期空气品质一度达到危险等级，市区能见度不到1公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交通也受到冲击，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
8: Itu juga harus dipahami, bukan berarti bahwa kebakaran itu terjadi di wilayah Kalimantan Barat, tapi asap pekat yang saat ini kita rasakan, kalau kita lihat arah angin ini juga merupakan asap kiriman dari provinsi-provinsi lain di Pulau Kalimantan ini yang ikut terbakar.
2: 根据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的资料，加里曼丹多个地区目前仍有火灾持续燃烧。印尼当局已经在多个省份加强灭火行动，希望能尽快控制灾情。大新闻张丽编译。
0: 生态美景出现在墨西哥南部的沿海，全球体型最小的海龟懒溪龟正值大规模的产卵季，成千上万只小海龟陆续上岸了。但专家也警告，气候变迁带来的高温干燥正严重威胁到海龟的孵化以及生存安全。
9: El cambio climático es uno de los de las primeras amenazas más fuertes para este tipo de ejemplares. ¿Por qué? Porque pues, ya nos están generando lluvias, las temperaturas están elevadas y pues, por consecuente pues hay muy baja producción de crías, ¿no? ¿Esto por qué? Hay mucha temperatura en la playa, hay muy poca humedad y la poca humedad pues, no da abasto para que nazcan las crías.
0: 懒溪龟集体上岸产卵的行为是演化后的防御机制，大规模出现就能够降低遭到天敌捕食的几率。懒溪龟能够为沙丘提供养分，维持海洋生态平衡，但气候变迁正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目前成功的孵化率只剩下40%。尼泊尔洪灾过后，今天届满3个星期了。这段时间，重灾区的幸存灾民，好多人呢，还是只能够随便的铺块布或是纸板，就睡在潮湿的泥土地上。此际跨国空运的第一批大宗物资，包括有折叠床、福慧床以及福慧隔屏，总算克服了万难，齐备送抵了此际重点救助的达定县加尔奇桑，预计本周六就要发放了。
10: 经过了好几天的清关程序，来自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第一批慈济赈灾物资终于运抵尼泊尔洪灾灾区达定县加尔奇乡。
11: We have 175 folding bed, 200 foldable bed, eco pop-up, 68 eco pop-up. So this will be donated to the victims so that they can stay in a dry land in our foldable beds.
10: 这批物资从九月初陆续由四个航班运送而至，一路从机场、仓储到灾区，在乡公所前大火忙着卸货。 除了慈济人、武警之外，连里长也加入搬运行列。志工原本计划把物资绽放在乡公所一楼，但怕耽误到乡公所的正常办公时间。 因此，在这个周末九月十九号发放前，这一批物资将先放在公所的地下室。
12: And we are going to distribute about 350 victim, fraud victim in this Gulchi area. On that day, we will have an introduction program in upstairs. And after finish the program, we will register them and then provide them the folding able bed and the top up.
10: To the victims。一张床对一般人而言，或许只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用品。 但对洪灾后只能睡在潮湿地面上的受灾民众来说，这将是重启安定生活的第一步。大爱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尼泊报道。下半新闻要与您分享，让孩子越早接触3C，
0: 就越发提高了发展迟缓的几率。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我之后打算去日本做音乐，反正先闯闯看，看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3: 为什么一定要是日本呢？因为我最喜欢的乐团在日本啊。
14: 日语能力检验成绩公布了，何哥，
15: 很有天分哎，你这样会害我花容失色。
16: 宇宙，给我回家。明天早上九点到这个地方去，我把那个后门给开好。
17: 我不想去。
18: 不去你能做什么？又回去玩你那个破乐团是不是？
19: 到底有没有在练啊？一直出错。
20: 你知道，其实放弃也是需要勇气的吗？
21: 旋律是我们人类心里最真实的语言，你心里想什么，旋律是骗不了人的。
22: 你觉得像我这种人以后可以做什么？我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合格、体面的儿子，但是现在的我想要先做一个对我自己来说喜欢的我自己。

0: 来。爱地球一起来。
1: 哦，来了。
2: 白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真正抢走孩子们注意力的，不只是孩子自己手上的手机，还有爸爸妈妈的人手一机。根据国外的研究发现了，3C 粘着度太高的家庭，孩子越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语言发展迟缓。这些家庭的爸爸妈妈平均每天盯着 3C 荧幕的时间高达有2.5小时以上，孩子本身更是长达有3.26个小时，各自都是被短影音或者各种的声光荧幕吸引，导致亲子之间的互动一个星期还不到3次的比例竟然高达有16%。所以专家建议了，不止不要太早给孩子们手机平板，家长本身也需要摆脱被 3C 绑架，共同来聊天共读，或者是到户外走一走，都是很棒的选择。
1: 小孩当起低头族，让手机当起保姆，看似方便的举动容易造成小朋友的发展障碍。
2: 从婴儿出生开始就已经在学习语言了，就是从声音表情就开始学习人与人互相沟通的规则，对，然后不同的能力会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增长。
1: 挪威研究团队针对700多位5岁幼儿进行约3年的调查，分析电子产品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发现当父母使用手机时间越长，小朋友的语言和智力成长速度会变慢，严重程度更大过于孩子自己使用手机。
2: 小朋友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需要的可能是有眼神模仿、表情或者是一些语言互动的部分，那这些元素在大人滑手机的时候会全部归零。
3: 它引起你注意就啪，那你不你就说你怎么在破坏东西，就反而又给他一个负面情绪，他就更不舒服，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很注意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要让他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1: 想让小朋友赢在起跑点，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尤其大脑约90%发育会在5岁前完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1到2岁以下幼儿要避免接触3C 荧幕，2到6岁学龄前儿童每天要控制在1小时以内。
2: 小朋友有互动的需求或是有声音的时候，放下手机专心的回应小朋友，或者是说固定每天有15分钟以上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全心全意的陪小朋友拼拼图啊，或者是做一些静态的活动，其实这些也是在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跟家长的语言互动上面也是，然后或者是培养专注力注意力，这些都是需要静态活动才能培养出来的。
3: 互动的时候才会产生情绪的交流，因为我们有同理中枢，然后呢你要这种情感是会互动的，然后这个东西在过程中潜移默化天天都在进行，而且一辈子就一次的。
1: 流失孩子成长黄金期是无法挽回，不要总是紧盯荧幕，多走出户外也是增进亲子互动的一大帮助。大爱新闻陈明杰001台北报道。
0: AI 无所不在，不只可以帮忙提振工作效率，也能够成为老师的教学好帮手。花莲慈济医院举办了东区医师种子师资培训，邀请多家医院的护理师、医检师、职能治疗师以及营养师参加，透过实作学习把 AI 导入教学。
4: 在遇到重大灾难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怎么样迅速的恢复，包括个人跟包括团队。那由于 AI 的进步，所以这个计划着重点是希望可以推广在 PGY 的训练上面，来提升训练的课程或训练的效益。
5: 学习一个新的工具，看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工具让我的工作可以减少一些时间，然后也可以制作出更完整或是更精美的一些教材，
6: 可以结合课程所讲述的一些韧性情境的教案，然后包含影片的生成，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或者在课程当中让行政人员提早踏入那个情境的感受当中。正常的护
0: 理症研习课程是以医疗韧性作为主题，学习如何用 AI 做动画情境教材或是教学影片，把灾害应变、压力调试、临床沟 沟通的内容变成了更生动、更好理解的教材。透过 AI 协助备课，不只能够减轻老师的负担，也让教学变得更活泼，帮助新进医师人员能够更快的适应临床工作。牵挂无分远近，台南慈济志工不舍尼泊尔洪灾历劫苦，在大型精进日的活动现场汇聚了善念善款，让祝福得以跨越疆界。
7: 竹筒跟善款倒进瓮里，志工一人一善援助尼泊尔洪灾。一份善心，希望世界减少灾难。
8: 希望我们随时提醒大家要发这份善念，然后一人一善能够远离灾难，哈，让来援助尼泊尔这一次的洪灾。
9: 一人一善就可以聚集成大善，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今天人这么多，然后大家聚集起来，一起来帮助他们。
10: 掌声拉长，一、二。
7: 闻鸡起舞，志工跟着动起来，
11: 跳肢运动还有头部，这个部分我觉得最喜欢，因为一做落去吼，哦，好像那拢扭掉呢。
12: 能够把这个经络哈、活络一下，才不会导致一些毛病出来。
7: 动一动更健康，大家更有心力，睦心睦爱，祝尼泊尔重建家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于伯清、洪淑珍、叶品贤台南报道。
0: 慈济金社的法师到了台南家里联络处，与志工温馨话家常，还特别电竞身体抱恙的法亲。当地志工也分享了这一阵子迎接大巨蛋金藏演技练习的体会，在经文当中照见自己。
7: 但演艺团队展现多日来的练习成果，其中这位志工是正在培训的学甲区长林建南，参与演艺让他充实心灵，
13: 好让自己因为公务烦躁的心情，藉由这样来参加慈济的活动，然后喘口气，然后转换心情，然后就是有点类似心灵充电的概念。
7: 在家里联络处举办的温馨座谈，静思金社法师到场鼓励志工。慈济志工为人群付出，健康尤为重要。法师特地关怀身体微恙的志工。黄伯元45岁时罹患小脑萎缩症，曾经连医师都束手无策，但他在慈济付出已20多年。
14: 如者哈，如者如用，如怀怀个刷笔记。
15: 感觉讲哦，伊真勇猛啦，啊，伊就是安尼吼，人生也真乐观啦，精神舒服，大概落来，予咱的第一线的志工，感觉讲足温馨。
7: 这份温暖关心，鼓励着志工付出的心，坚定前行。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台南报道。
0: 他们是台中慈济东大园区里头的环保志工，固定每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到台中工业区做回收，长达10年风雨无阻。厂商一开始不太懂得如何做分类，在志工潜移默化之下，也提升了环保观念。
16: 工业区回收物种类

0: 开始可能东西分类非常杂乱，然后就是在每一次的回收当中，我们会跟他们就是不停的沟通。然后目前我们在回收上面其实是还蛮轻松的，分类上都很清楚了。
1: 走过十年岁月，东大团队分工有默契。86岁的江新之重视环境清洁，一定会打扫回收区域。
2: 已经弄个扫清去，咱提外个，也都个扫清
1: 去。不只有行动力，也很照顾团队。江新之总是准备茶水、咖啡或食物，让大家解渴、补充体力。
3: 这哦，冰好凉啦，冰好凉才放冰箱啦，安尼哦提出去啊，较袂当你买烧滚滚啦。
1: 日前他不慎摔伤，伤势才刚稳定一些，闲不下来，挂念着要继续付出。志工前往探视关怀，叮嘱他得要好好保重身体。
2: 祝福你身体健康，放心，
1: 就是这一份彼此扶持的情谊，让志工们紧密连结，环保之路更添温情。大爱新闻郭玉玲、杨俊廷、李三字、李慧玲，台中报道。
4: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针对了新北以及宜兰发布了大雨特报，全台湾其他地方今天呢也都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带您看到北部地区几乎都是阴时有雨，尤其是午后要注意有较大雨势发生，温度介于26到31度。中部多云或晴时多云，28到32度。南部、屏东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是多云或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宜兰阴天有雨，27到32度。离岛介于26到31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这条路要行多久？看人行。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

0: 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1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慈济就是这样走过来。

静思想语，并进天下的大爱能量，从极为小极为量做起，从看得到听得到的范围做起。专款专用，信守承诺。慈善基金会顾问谢景贵师兄与宗教处同仁，请示元旦日本能登半岛地震之慈善发放。上人开示，慈济人走入灾区付出，也承诺会再回来，所以要守信讲信用。在4月3号花莲强震发生之后，对方也表达关心与祝福，慈济人要感恩回复。这次花莲地震虽然规模较大，但是大致平安，这是很值得感恩的，所以请他们安心。再者，慈济一向是专款专用，国内慈善与国际赈灾各有专款，皆是按照捐款人的意愿，而将一滴滴爱心的水滴归入个别项目，所以不会相互影响，仍然可以按照既定的行程去付出。慈济人实际进驻能登半岛灾区，供应热食，与居民相处了一段时间，体会到弱势者生活确实难过，尤其是独居长者两老相依，房屋被震垮之后已经无力复建。上人表示，对于这群老弱受灾人，慈济人将心比心，也要像在台湾赈灾一样，给予有感觉的经济援助。景贵师兄提到，位在能登半岛强震重灾区石川县的血水町医院，院方在得知花莲赈灾的讯息之后，主动发起募款回馈台湾。即使居民自家或农田损毁严重，仍然是在第一时间拿出了存了许久的铺满或是刚得到的补助款，表达为台湾祝福与加油的心意。另外也有日本的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捐款，日本便利商店为台湾地震募款等等。上人说，就像在土耳其地震之后接受慈济帮助的受灾户，也响应慈济人的募心募爱，捐出口袋里的零钱，慈济人也将这些宝贵的心意归入功德大海。此举就是让大众有机会布善种子，慈济在受灾受苦的人很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他们听了慈济人说竹筒岁月的故事和意义而回馈，共同耕耘人间的大福田。虽然说捐款是付出，其实是造福田，聚福气，越多人愿意付出，不论多寡，只要有那一念真诚助人的心，就会凝聚起善的气氛，善的气氛浓厚，人间就能平安。我们可以对发心捐款的民众或企业团体如此表达，感恩收下对方的心意。人与人之间要有亲切和善的互动互助，而非疏离客气。灾难发生后彼此关心，有付出有接受，彼此各尽心意。爱的回响温暖彼此。据访视记录资料，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后的第一例慈善个案，是86岁的林曾老太太。上人协同委员探访，自6月起列为长期照顾户，每月拨款300元，1969年6月提高为400元，记住至1970年2月3号老太太往生，另外补助丧葬费。上人于慈善志策会谈及当年救济林曾老太太，
此计刚起步，靠着每人每天存五毛钱累积的慈善基金，很用心的照顾他，还雇请一位妇女每天为老太太煮食。自己子接案就一直照顾老人家的生活，请医师为他看病等，也因为慈济照顾的都是贫病老弱者，认识了不少有爱心的医疗人员，深刻感受到贫病相依之苦，会和因缘在花莲市成立义诊所。当时看到孤老无依的人病倒在家，无法出来求医，故而启发一念心做义诊，所以多看多了解，多做多得。如果没有看到，不知道人间有这样苦的人，不需要看多，看一两位，我们就要打动自己的心，要让爱心很敏感，看到感觉到了就赶快去帮助，不要认为这没有什么，漠不关心。慈济从极为小极为量做起，直到现在大爱能量已经普及国际，医疗守护生命，不是等人患病来求我们帮助他去看诊，而是我们主动到位闻声救苦。只要有人说哪里有贫病人，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就要不断追踪，看看病人住在哪里，亲自到家探访并协助。上人回忆，刚开始除了在花莲市定时定点为贫苦居民看诊，也常包游览车带着医师们及慈济人到比较远的花东乡镇，包括光复、玉里、关山等，一站一站去义诊。这同样是从极为小的力量渐渐凝聚更大的力量，从小小的范围渐渐扩展到更广远之处，慈济就是这样走过来。上人说，慈济是要有人宣扬，以带动大众的爱心，所以说弘法利生不是要去说佛法，谈慈济也不是只有向人募款，而是要说慈济人如何做慈济事，只要参与其中，用心表达出来，每一个慈善故事都很精彩，其中都有净化人心、带动行善的法，为天下众生而承担天下事，千金贯担都要发愿承担，要不断呼吁，带动人人共同来做，凝聚庇荫天下的大爱能量。我们既然来到人间，就不要嫌麻烦，不能起一念懈怠之心，也要避免起恶念、贪念等不善的心念，凡是好的事情随处都可做。让人提到泰国慈济人长久以来帮助生活贫苦的计程车司机，结了很好的缘，建立起情谊。有的司机会在车上贴静思语，放置铺满，鼓励乘客行善。4月3号花莲强震发生之后，司机们自发性的为台湾祈福，并响应募心募爱。我听了以后觉得菩萨对众生的疼爱很有价值，虽然我们付出是无所求，突然间发生事情而得到爱的回响，也会觉得很温暖。4月3号强震之后，慈济人立即动员，并且在避难地点提供福慧隔屏、福慧床等物资，让乡亲安心休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与采访。上人表示，这是慈济累积几十年的赈灾经验，抱着爱心、同理心，不断思考并研发设计，要让受灾受难的人能安住身心，所以灾后所需的食衣住行都能快速安排，并且立即动员探访与发放，让民众压惊，也表达慈济对邻里乡亲的关怀。从最初几位家庭主妇在菜市场内带动日存5毛钱救人，
如今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人期许年轻一辈要挑起天下米箩，普遍救助苦难人。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在哪一个国家地区，用哪一种语言弘法利生，慈济的精神理念都一样，这一念心永恒不变，但是要应时代而施方便法。就如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现，慈济人得知何处发生灾难，就地就近及时动员，或不辞奔波辛劳而前往付出。看到灾区民众确实有困难，灾后无力重建家园，在急难救助过后，慈济人也会与当地政府接洽，进行后续的慈善援助。即使政府人士客气地婉谢远从外地、海外而来的援助，慈济人也要保持信愿行，信守对困苦居民的承诺，发挥愿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将心比心，无论慈济人有没有来，或许对当地政府而言并无差别，但是慈济人没有去，那些苦难人就少了一份支持，而我们去帮助是平等尊重，与在台湾发放是一样的。我们要给的分量，要让他们感觉真正得到帮助，而非可有可无。所以我们按照原定行程，发挥愿力，照常去做到，表达出慈济人秉持佛陀教导，力行菩萨道的信愿行。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4月1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主题是感恩会让心很宽阔。上人说，对贫穷困苦的人，我们要多给予尊重的爱，不要以为他们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人而有所差别待遇。那么我们要真诚感恩他们，让我们有付出的机会，而这个呢，就是感恩尊重爱。我们要先尊重别人，那这样子呢，也会受人尊重。上人说，慧命要不断的延续，那么生命要不断接受教育而自我提升。但是难免啊，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不太欢喜的这种摩擦啦。无论是面对苦难人或是同事，那我们如果能够自我训练到无论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不顺心的事情，都不会起烦恼，那么心不被这个境而转，就代表自己的修行功夫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没有因缘去帮助人。所以呢，要感恩接受帮助的人。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待人与事，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很宽阔。所以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的。那我们用感恩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让心宽阔，也会让我们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那么上人说，人世间的事情有很多都是永不止息的，而各地的灾难频传，需要被帮助的人往往也比帮助的人还多。那么就以这一次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发生了这个冰原崩塌引发的这种毁灭性的洪灾，那在这一次不仅是伤亡惨重，而后续怎么样能够持续来进行灾后复建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间呢，事很多，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间。人生，人人都在无常中。看看国际间去帮助人的人呐、啊，比要被帮助的人少。所以吼、哦，我们很担心，要净化人性啊，要呼吁大家呢，来哦，来哦，大家人来帮助贫穷困难的人，不只是贫穷困难，无常啊的伤害的人也是很多、哦、年纪轻轻啊就被伤害了，意外发生意外的事呢也是很多。所以啊，这样的人生自然老，还有呢意外的伤害需要有人帮助的也很多。各位知道人世间啊，佛陀呢就说苦啊，不只是呢穷困人苦啊，老化人也更苦啊，穷也许呢还有翻身的机会，老了就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所以、哦、我们真正的要好好的思考，现在人的地势啦、管啦、现在呢要好好的去分析数据啦，也是很需要去分析有几类的数据。贫穷的人的数据有多少，贫病困难的人又有多少，有钱孤老的有多少，有钱孤老这也是弱势，身体有钱但是呢他也是身体的病苦，或者是呢意外的，这都是可以列入弱势人。所以感觉到真的人生是苦老病死，在接下来呢精神上的苦，贪嗔痴慢，这也是苦啊，人生许许多多苦。请各位未来的这一周，请大家去用心去思考，我现在说全球慈济人也要好好去思考。就如师父我过去跟大家说啊，我很有福啦，但是呢这一周我要跟大家说我苦啊，苦在老来苦啊，苦在呢身体有病苦啊，苦在呢苦在身体的这个起落啦，走路起落啦，也需要安尼爱换病换道啊。不过呢我还要很坚强的跟大家说，我还要尽力量，还要说话，
还要听听呢人世间的形象，因为呢人间还有疾苦，他们还要说话给我听，我也急，很急哈，是急，急难的急，急啊，也很想去听，所以说来还有很多事我还不知，人间的苦难还有很多，我还没有面对面的去体会到人间呢许多苦难疾苦啦，我还没有真正的去接触到啦，所以啊，还是要很用心很用力的去体会佛陀来人间，不是觉悟了就好，他还要入人群，在人群去了解呢人群的苦，所以我们大家要把握因缘，都了解人间疾苦，所以后我们还是要用心珍惜身体，珍惜记忆，珍惜我们的思考力量，我们都要珍惜，不要说我要休困啦，一休息啦，那这功能细胞就会退化掉。佛陀就是说要入人群，修行一定要入人群去，所以说各位菩萨佛法要相信，期待大家呢好好的深入佛法，真正的通达智慧如海，我们三皈依啦，皈依佛法，皈依法，了解呢佛法的智慧如海，所以皈依法啦，但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期待大家你那里的三皈依啦，入经藏智慧如海呀，所以大家真正的要用心了解佛法啦，这再是呢真正人间的福，要福慧相修，不是只有了解就好，要入人群去祝福人群，你无入人群，不在人间的疾苦，不在人间的疾苦，就无法度启发咱祝福人群，启发祝福人群，你才了解呢佛陀的智慧，菩萨在人间啦，就是爱入人群，才会当开启智慧。所以呢，各位菩萨用心用爱哈，期待师父现在要讲法的功能啦，也一直降低了。期待你们呐，了解佛法的智慧要增长起来。甲师父过去讲的呢，遐个道理啦，恁爱去改纠正来，去改纠正来，历史啦，去拉回来啦。过去师父安怎讲？
将师父所讲的呢，去体会呢，脑神经的细胞是什么？我过去讲的佛法，其实呢，都是咧，甲大家人启发脑神经。我不得不用人间话来说。而且呢，现在的瓷器人，我让他们呢直接了当的走入了人间佛法的智慧。所以你去到遐，你们可以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人间疾苦，可以看到了当地呢真正的可以如何呢度化众生。

0: 感恩上人开始，这个世间苦难偏多，灾难频传呢、哦。那所以需要被帮助的人真的还有很多，所以上人呼吁大家能够互相来带动，把握因缘，一起来帮助世间的苦难人。在8月26号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的冰岩崩塌引发的这样毁灭性的洪灾哦，不仅是造成了好多人啊这个死亡，然后呢重建之路也是非常的漫长。那此际也啊就是抵达了这受灾区哦，像是在达定县发放物资，那么带动居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扫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看见了需要走入，那我们去实际关怀，希望这样的一份爱才有办法真正来弭平伤痛。而我们走入人群当中造福修慧，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人间多一份的这个保护，那也希望能够真正天下无灾。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那么也能够把握因缘来付出，才能够真正付出而福慧双修。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嗨，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用欢喜的心走进一家喜欢的民宿了哈。那这一家民宿呢，就叫做喜欢农庄民宿。那么当初呢，就是从一片荒地，然后呢，到一座这个爱的家园了哈。那十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呢，从刚开始想要创业，然后到有一个家，那不只是一个小家哈，然后变成大家的家哦。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到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跟大家来分享哦，没有钱啊，这个资金不足，然后没有人脉啊，没有招牌，什么都没有当中呢，但是呢，却让很多人不只是一个短暂的旅行，到后来呢，哇，这个爱还可以延续的啦。所以呢，在这一个喜欢农庄呢，真的有好多的这些故事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就是请我们的韩姐还有洛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头诶连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无感一起用心来感受喜欢农庄。洛哥还有韩姐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陪伴的师姐，是雅琪跟佑馨。
4: 大家好。
0: 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大家的心可以这么的好像真的是被强力胶胶水给粘在一起了呢？
2: 这个我倒没想过，但是我好像有客人，就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就是后来比较熟了有聊起来，他有说去民宿其实是最能够感受到民宿主人的接待的那个温度，这跟饭店是不一样的。然后饭店柜台的服务当然也很好，但他们是比较制式化，他们说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很出自真心，然后就很像是有家人来的那种态度，那种氛围吧。从原本是一般的客人，然后到朋友，然后甚至到家人，对，
0: 是。所以这个我们的喜欢农庄就是哎，喜欢这里，然后呢带着欢喜而归，这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名称是您定的还是我们的洛格定的？
2: 爱又好像太浓烈了。我后来就想一想说，客人来我们这里一定是会因为有喜欢才会来嘛，例如说可能喜欢我们家的建筑啊，或者是喜欢我们的餐啊，或喜欢我们的服务啊， 对，动物就是我觉得这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比如说后来像我们家就喜欢咖啡出来了，喜欢动物对出来了，喜欢小宝宝，喜欢宝宝，在我们喜欢农庄确实诞生了很多小宝宝，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喜欢的范围是可以很广的，我喜欢好好吃饭、
0: 嗯、
2: 我可以喜欢好好的生活，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喜欢这个词是蛮好的，
0: 是喜欢农庄，然后呢欢喜复归，我觉得哇、哦，那个时候心情就非常的好
2: 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欢喜农庄哦，我说没有呢，是喜欢哦，那个欢喜是我们的责任哦对，因为你没有欢喜而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职，我们没有做好接待，对，
0: 是、嗯、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农庄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诠释呢？
2: 我不知道哎，但是有客人是形容我们说是一个有温度有很多生命故事的民宿、
0: 嗯，
2: 一个在花莲的家
0: 啊，是，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会从可能只是交往到后来成为夫妻，然后到下一代哦，最多的还生到四个孩子、哦、真是太了不起了，然后不想结婚的回去之后就啊
2: 对、哦、他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哦，是一对双胞胎、哦、所以我们每次去大陆他还是会想办法跟我们碰面、哦、
0: 是，
2: 他会特别就是拨时间碰一下面、嗯、例如说我们可能去的省份离他们比较远，因为他们是在宁波杭州这样、嗯、所以变得就是比较远的话，我们至少也会寄东西，他也会烧东西烧到我们住的酒店的
0: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尤其是这个韩姐哈，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餐点应该都是固定的，虽然现在很多都是无菜单料理嘛，以前你就喜欢做料理嘛，
2: 对、
0: 哦、
2: 我觉得料理是最能够传递人的里面的那一份心意、
0: 嗯、
2: 我觉得有很多的服务是没有办法用一定的一个标准去教说哎，你要给多少温暖做什么动作，所以我才说爱是在对方的身上看到需要，那将心比心嘛，就像我爸爸，我爸是一个老外省人、
0: 嗯、
2: 我妈妈是客家人，其实他们这辈子就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就是阿公要被煮咸阿妈要被煮咸对，那尤其老人家跟小孩是我们在接待的客人里面是贵宾级的那一种标准、
0: 嗯、
2: 我觉得老人家其实讲这话不大好，就是老人家其实他会再来几次，他一定是他的儿女他的晚辈带他来是有一份心，就是想带老人家出来散散心，可是我也常常看到老人家为了怕给年轻的孩子负担，所以他就会变成很迁就他们，但他们因为怕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阿弟青菜家吃不下吃较少的也不要紧，来的客人我一定会有好几组，所以会有不同的族群，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我接到是我们家是客满三组，就是不同的客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老人家、哦、所以我那天出

0: 四代同堂哦，
1: 哇，
0: 是四代，所以那个阿妈是很老的。我就跟我先生、跟我婆婆、我女儿他们讲说，你们接手，哎，我就赶快出去外面采一些野菜，就现煮粥。对，然后现煮粥的时候，那个阿妈的媳妇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阿妈的菜没有、
1: 嗯？
0: 大家都来了，为什么都还没有？嗯、然后洛哥就傻乎乎的，就说：“我妈不在，我也不知道，韩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就这样吹吹吹。可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帮那个阿妈上了五菜一个粥，地瓜粥。然后那个阿妈就吃了三碗，后来那个阿妈就告诉我说，她说她出来旅行这么多天，这一餐是她吃的最开心，加上 A 哈，加上 J 加料就满足哎，
1: 哇，
0: 对，然后她媳妇还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之前对你态度不好。因为他就看到说我真的是马上现场赶快去弄了阿妈要吃的粥，而且是吃素，就赶快变出了那个早餐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感受到说，其实老人家其实因其实盖干单呐，他们其实不是说要看很多的东西，他们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环境，然后悠悠闲闲的，他跟家人在一起他就很开心了，他吃到他喜欢的，当然他就也会很开心啊。对，
1: 是，所以呢，真的是用心，然后呢，我们这些旅客哈也都感受到了哈。那当然，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农庄就收藏了好多人，这生命当中可能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带回去之后，可能每每想起来都会觉得真的是美好。是美美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哈，那真的就是用一份欢迎大家回家的心情，然后喜欢农庄，希望大家欢喜富贵啦哈。那也因为哈真的这么用心，然后呢也真的就像您说的，因为你爸爸是外省人，然后妈妈是聋哑嘛，那您之前又是在就是展望会工作，然后我们的洛哥之前是军旅生涯，所以其实很多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韩姐就是很多很细腻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在跟客人的互动啊，或者是跟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美好。哦，所以怎么样从一个人的家然后到变成是大家哦，许多人的这个家啦齁、哦。那我想会不会也觉得是一种意外的幸福在您的生命里头呢？
2: 是
1: 是齁、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的韩姐跟洛哥来到节目的现场呢，也是因为加入了我们富有爱心店嘛齁、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加入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列当中，哎，我们请洛哥来分享一下好了，您不足的部分再请韩姐来补充。
3: 觉得台湾的俗语叫听不嘴大富
1: 贵啊，
3: 其实素食这一块我真的没有研究、
1: 嗯、
3: 那主要都还是韩姐在主导、
1: 嗯、
3: 那她就是有好几次想加入慈济的素食的这个理念、
1: 嗯、
3: 但因为之前都是不到因缘机会吧，所以就有报名，结果没有空来。一直到有一次到央悦对素食旅店去参加说明会，参加了这个素食认证，
1: 是
3: 所以后来就演变到现在来电台受访。因为我跳得有点快，
1: 是
0: 其实在那个素食旅店之前慈幼对他那时候就来我们家，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放那个对爱心竹筒，对对对，所以那是很早以前。那因为以前我在立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放零钱箱、嗯。我觉得就像刚才之前我有讲的，就是我希望这份爱，我们这一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收到的这份爱，我们要像活水一样，生命的活水，把它 再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却是有大大的意义。对，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加入了。
1: 对呀、啊，因为从之前就有分享到嘛，哈，已经资金完全都告罄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后来也。

0: 也有一些贵人相助吧，然后再加上您自己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不管是在世界展望会啦，或者立新基金会，其实也陪伴了很多弱势家庭的经验，所以呢在您自己经营民宿的时候，其实应该或多或少也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
1: 对对，没错。我觉得人生啊，就是像我刚才在之前我们还没有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就说讲到的咖啡豆，我挑豆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你其实你人生经历的事情越多，你的生命厚度就会很够，会很精彩。对，
0: 是啊、哦，就像我们说化作春泥更护花，
1: 是
0: 然后之前的那个梯田，哇，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只是你怎么样把真的把它变成是装置艺术。
1: 对是，
0: 所以后来加入慈济的这个富有爱心店，真的好像也是冥冥当中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有的这个因缘。因为虽然您是就是教友嘛，哈，那但是呢从小跟佛教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因缘，是在高雄的时候好像是跟一位牧师嘛，
1: 对，就是六龟三地育幼院的院长杨波波，对，他跟那个星云法师，然后还有圣严法师，对，然后那时候更让我感动的是，现在其实回头想，我只是一个小小孩，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说我是小小孩然后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是跟他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对，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是不分宗教，爱是不分宗教，对对对，
0: 的确哈，那爱是不分宗教，然后呢也没有分任何的国度、种族、语言，然后呢是可以跨越政治的藩篱，所以这个爱真的是，哎，一个人的是叫小爱啦，然后一群人就变成大爱了哈。所以加入富有爱心店家，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哇，如果能够从一个善念，然后变成一片花海。
1: 对，
0: 那感觉更美好，
1: 对，人生美丽的话，其实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加入了你们这个富有爱心的店家之后，现在出门只要去这家店，像昨天我们去保养车子的，去弄车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前面也有一个，我就哦，这间嘛是，就会去留意，然后就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有蛮多店家是加入这个行列，觉得就看到人间那个美丽的花就又多一朵一朵。我其实这辈子都没有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又或什么
0: 手游，
1: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想说跟风一下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玩那个游戏，所以我就玩了皮克米，对，种花然后我就发现哦，那个尤其在种花的时候，你种完之后你去看那个走过的地方都有花花花花花，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忽然觉得说，哎，这跟这个富有爱心的零钱箱，包括像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们捐赠钱，小小的钱，就像一朵花一样，多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花海的
0: 啊。一个人种一朵花，然后呢，一群人就变成是啊，然后这个花海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姿态、
1: 对
0: 颜色，然后甚至呢，它的季节也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就在那个感觉，好像就生命的更替哈。
1: 对，
0: 那也因为就这样子。不管在喜欢农庄里面遇到各式各样，可能有台湾有国外、
1: 哦、
0: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呢那个爱的连结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呢好像我们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1: 对，
0: 然后呢也会不只是来住旅店而已啦，哎呀，住民宿，然后六叔亚西尊他们赶快也付出力量、
1: 哦，
0: 然后有力气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1: 对对对、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可爱的故事。
1: 其实蛮多的，但是讲最近的一两年了吧。那时候我们不是那我们花莲不是2004、2003大地震吗？
0: 是。
1: 然后那一次地震之后没多久就台风了，有一组客人是先生是法国人，然后太太是花莲，他其实是花莲小孩， 然后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是太太回花莲看阿嬷，然后他的先生就跟着回来，但因为他先生是法国人，蛮快的，他们可能想说不要给家人增添麻烦，所以就自己找民宿。然后那时候民宿都是用电话订房，那忽然他晚上来，我们其实是不大愿意接，因为想说陌生客，对。然后可是他就说他们没地方住，想住我们家可以吗？那我现在就想说啊，这个晚上找地方住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接了他们。接了他们之后，没想到他先生就非常的喜欢我们家，从此就是他们只要一回台湾，他们就一定会来我们家。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插曲，就是因为他先生是在做工程做桥梁，然后常常会在世界各国工作，他太太就会跟着他这样去搬动搬家，就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他们是在缅甸还是在泰国，忘记哪个时期，那时候就他先生也是去国外工作，然后呢他太太就心里想说，每次回台湾他先生都要配合他，就是要回台湾回娘家，等他的假期，他就觉得对他先生不好意思。所以那一次好像是跨年吧，就是新年，他就趁着他先生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准备说去日本玩，就想说就安排去日本玩。结果他先生竟然一到家的时候就说走他太太还没开口，他先生就说走去台湾这样。他太太就吓一跳，就说你不是很讨厌去台湾吗？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房子都很小，要在都市里面他觉得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一直觉得有点对他先生不好意思。结果他先生竟然开口说要去台湾，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要去台湾？你要去台湾哪里？他说就是要来台湾花莲，喜欢农庄这样。他已经想好也订好房了这样。哇，太太非常压抑，所以他们就又来台湾，来花莲。然后他们来我们家，他们都不像一般的游客，他们就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哪里都不去，然后就在我们家做蛋糕啦，然后就跟着我们去有机小农那边去采采菜啊，对，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生活这样。那我觉得外国人的旅游方式真的跟我们有点不大一样，然后就像家人一样，就每次他们回来就一定会住在我们家，住到真的他们要离开，例如说可能要回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对，然后就像家人了。那后来前年就是那次地震，后来台风之后，那刚好他们来我们家，就刚好台风，哇，那个我还有录那个影录起来，就是外面狂风暴雨，树都倒很多，他们都不会害怕，欸，他先生还拿着雨伞说要出去外面看看台风的接点对，他说很特别，对。然后后来，台风过后之后，当然树就倒了，倒很多啊。那他先生其实那一次是他太太先来台湾，先回来，他不知道他先生要来。他先生是因为要去杜拜开会，然后就想说他有空档，所以他就坐飞机回来台湾，也给他老婆惊喜这样。所以等于说他其实是要赶着回杜拜去开会，结果那时候火车就全断，北回南回全断，后来南回先抢通之后，他太太就急着赶快要订票，然后就回台北，想说先想办法回到台北，班机才不会延误。结果他先生竟然不要提早走，就说要隔天，就是飞机要飞的前一天才要回台北。他太太很生气，跟他说：“
2: 太赶了，
1: 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好不容易抢到票。”可他先生说：“我想留在这里。”那他太太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台风过后，他竟然就出来，然后问我儿子，就拿着工具就帮我们做灾后重整。就锯树，还带着全家哦，就在那边砍树锯树，然后哇，那个三天呢， 他足足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天，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他其实是可以就是像一般的客人然后就走了，可是他就怕我们工作做不完这样，就一起在那边帮我们做。像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很多的客人来不是是住在我们家然后就是享受旅游的那个，他们反而是像家人一样。像我们家那时候在盖厨房的时候，我们香港的客人也只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把那个库管卷起来就帮着我们去搬砖头去家煮饭给我们吃。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样。
0: 是，对对对，所以来这个喜欢农庄哈，感觉就是让心可以放慢，真的是慢活，不会急急忙忙收集旅游景点了。哦，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想真的是除了有浓浓的人情味让大家好像回家的感觉，那当然其中一绝就是我们洛哥的咖啡香。哦，一定要让洛哥也好好的来。他平常是非常的寡言的，但是
1: 对
0: 讲到咖啡哇不用打草稿朗朗上口。来洛哥分享一下怎么会喜欢上咖啡，然后呢自己到后来对咖啡也非常深的这个研究，真的是可以说是咖啡达人了呢。
2: 哎，达人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去上过任何正规的咖啡教育，都没有。但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吧，就开始有在喝了啦，只是那时候就是一般的那种吉隆的曼特宁啊，或者是什么波浪咖啡啊，类似像这样，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打过广告
2: 的。那刚来，对，那刚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搞得懂什么叫精品咖啡，什么叫做商业咖啡。后来知道了，哦，原来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商用的。商业咖啡，
0: 然后觉得咖啡的是很苦，然后呢很黑，
1: 要加糖要加奶，而且我要加很多糖，
0: 要三合一。
2: 对，我们以前就觉得
0: 那个，
2: 咖啡都很苦，就一定要加糖奶啊，不然怎么喝，
0: 对，难以下口。
2: 是后来我们进民宿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我们隔壁村啊有一个咖啡达人，第一次接触到精品咖啡也是因为那一位咖啡达人给我们的一些启发，从此我们就很喜欢去他那边喝。可是精品都很贵，我们就常常花很多钱去买精品豆，一买就好几千，一买就好几千，而且还分享给客人喝。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啊，就是韩姐以前的云淡风轻的网友，他们其实也不是网友啦，就是我们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想要从台北来花莲，哦，而且一样也是要来太平树，只是地点不一样，那他就当潜水客，他就常常看对方的文章。哦，一下学面包，一下学木工，一下学烹饪。有一天呢，刚好我们那时候是住在花莲的北滨公园里面，那个地方离门诺医院很近，就他就发现说，哎，他老爷的舅舅怎么住院了？
1: 就那个女主人，民宿的女主人住院。
2: 那他就说，哎，要不然我就煮个东西去看他好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不认识哦。我说，你这样去，人家一定把你当诈骗集团吧？他还是去了，不认识就变认识了嘛。那后来又帮他做了月子，帮那位朋友做月子，因为他们在台北小朋友生不出来。结果来花莲两年就生出来了，
0: 就怀孕了。
2: 对，然后帮他坐月子，做完老爷就为了感谢我们，就抱了一台机器来送我们
1: 烘豆机，
2: 就是一台小型烘豆机，
1: 阳春型的。
2: 他就跟我说，哎，这咖啡你要自己烘比较省钱。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烘啊，我就放了半年我都没有动到，说我不知道怎么烘。他后来又来又跟我说，然后还烘给我看，我说好吧，啊，不然我就练练看吧。好，从此就开启了自己烘咖啡的日子，就开始没天没夜的研究。那时候也很困难啦，真的很简陋。
1: 他
2: 他练了好几年哦，练了三年多吧。
3: 他那个练很特别哦，因为他没有计时器，
2: 对，
3: 他也没有测温的，他完全就是要靠你的耳朵、鼻子、你的五感，
2: 对，
3: 你要非常的敏感去打开去观察。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夜阑人静的时候，然后呢就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打扰，开始轰，
2: 也不能有风，
3: 对，也不能有风，因为
2: 一有风
0: 会影响温度，
2: 对，会影响，因为那设备很简陋，
3: 对，
2: 没有办法密封。
3: 但也因为那个简陋就练就了，就是你会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0: 是，
3: 然后那个感觉嗅觉、对，去判断那个豆子、
2: 感官全部运用上，
0: 是挂波景哎哈，给大家看一下。
2: 其实这一路也是走的很多坎坎坷坷啦，
0: 是，所以呢真的是从不管是在经营民宿啦，或者是说哎这个我们的洛哥在烘这个咖啡豆的这个过程哈、哦、真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其中我觉得灌注了好多的心力在里头，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心里面的那份爱嘛哈、哦、所以呢我们请这个佑馨跟雅琪来回馈一下听到这一边哈、哦、哇真的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经营喜欢农庄，然后呢反而让我们看到好多生命细腻的地方，然后呢真的有源源不绝可以不断的一直聊下去的话题。好，我们请佑馨先来分享。
4: 好，那真的是、哦、看到我们的喜欢农庄、哦、不只是女人的家，更成为一个爱的流转的一个家哈，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爱跟感动而来。那也祝福我们的喜欢农庄啊，在这片充满爱的土地上，可以日日广结善缘，步步福慧增长。那也愿我们爱心竹筒在这边能够点滴累积善念，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得到温暖，让这片福田越耕越广，越耕越丰富。祝福，
3: 谢谢
0: 啊，太棒了。
5: 这个其实我看到那个韩姐这边跟洛哥这边，其实给我感到就是很多爱的感觉，而且他其实本身就是从家开始出发，然后累积了很多的生命的故事，而且一直在延续下去。然后喜欢农庄其实让大家都喜欢过来农庄，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烘焙啦，或者是台风天留下来做帮你做这个木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喜欢，那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用心，就像我们的爱心竹筒一样，大家都很用心，就是让爱跟善继续延续下去。那也希望这个在喜欢农庄这边让喜欢跟爱也继续延续下去。祝福你。
0: 的确哈、哦，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一个啊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甚至好好的生活几天了、啊、那我想这种生活的态度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人那未来的这个人生的方向了。那或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点点滴滴在很多的细微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呢未来哇可能再回头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甚至都会好感动、哦、那我们最后呢要请我们的洛哥跟韩姐、哦、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这个我们从荒地然后到现在非常棒的喜欢农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好像梦田这样子好好耕耘，下一个这个阶段您会想要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呢？
1: 其实我讲的话比较多，可是实际上洛哥做的事情比较多。我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后面放手，他放手让我去做很多的事，但是他就是默默的支撑支持着我。对，然后我们民宿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是交给小孩，很多人说喜欢农庄交给第二代那风格会变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放手就是要放心，放手就是要放心。那我也希望说我儿子自己去经营这个民宿，他会慢慢长出属于他的样子。那至于我跟洛哥要干什么呢？我跟洛哥现在就是更走出去，嗨，以前是守着喜欢农庄，
3: 然后去陪伴很多的旅人。可是我跟洛哥现在是慢慢的走出去，就是现在的阶段，除了照顾婆婆还有妈妈以外，我们现在夫妻俩就是会想说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余生。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日子不知道，哪里有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到那里。嘿，对，这是我们再来的阶段要做的目标。
0: 好，我们洛哥呢？
2: 对，都差不多就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四位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了哈。那我想最后有一首歌曲要献给大家哈，因为你因为我。那我希望呢这首歌曲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啦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梦想的田，梦田哈，用它来耕耘什么，用它来种什么。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因为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嘛哈。如果能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颗美好的种子，然后呢每个人种一颗花哦，然后呢就变成美好的生命花园在我们的生命咯。好，今天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因为你因为我，这个世间多些美好，更多的温暖。感恩
4: 感恩，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a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嗯哼，我们在 a cap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就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
1: 欸、
0: 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欸，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欣迪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8个小时都待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1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了。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
0: 对,
1: 对，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对
1: 的，是的，
0: 是
1: 的，
0: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对啊，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对，
0: 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1: 对，
0: 对，
1: 没错，我们 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0: 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人起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所以我们是用学人起，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哎，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

0: 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学员起是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做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1: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0: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他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1: 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啦，自己自修。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0: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1: 呀，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0: 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1: 哦，
0: 我们
1: 是
0: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到美国了。
1: 好棒哦！

0: 是非常非常期待耶。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组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组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非常过瘾，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60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啊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清立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啊能20多岁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40、50岁， 尤其是那当阵，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恁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秋又唔去啦，枝也打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就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呐、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坚定，破天带都坚定的、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呐、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呐、啊、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生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个大家在花莲哦，生活不知道过得没有恢复正常呢，还是常常提心吊胆的呢？哎呀，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真的余震来了还是会害怕啦哈。那甚至听到很多的学生啦或朋友说啊，他们晚上都好难睡哦，整个人这个精神有点快要崩溃了哈。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建兴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地震后啊，如何回到正常生活。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哎，柯医师，我看您这个 FB 上分享啊，地震当时跟最近其实你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
1: 地震当下，因为那天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7:58嘛，因为我9点诊所要打开，
0: 是
1: 要开门嘛，所以我其实已经在慢慢做些整理啊，吃早餐啊等等的动作，就在整理的过程当中突然一阵山河撼动，那个，因为我就觉得这次很夸张，这次摇的有点久，
0: 比0206还久嘛。
1: 啊，因为0206那天 那次我不在
0: 哦，
1: 那次我带着学生去高雄去台南参访，所以我那时候家人就说哇很严重啊，我说我那次是没遇到啊，这次我真的遇到了，遇到就觉得这个摇很夸张，我想说这个如果摇在花莲也是不可消取的一个灾害，
0: 是是，
1: 然后摇一摇以后啊，但是遥远那时候我们还是因为还是有电嘛，哦，那我想说那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开业的状态，就是还是开门
0: 照常开业
1: 来看着啊。其实开门另外有一个想法是我怕等一下突然停电我的门打不开因为我们一般诊所都是电动门
0: 铁卷门
1: 啊，对啊，铁卷门你如果不打开 一停电对不起，
0: 对，
1: 你就很麻烦，你可能用铁链什么会非常麻烦，所以那我想说我干脆打开，啊，因为其实重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的药物呢都掉到地上，
0: 对，
1: 虽然说哎，可是药物掉地上灾情严重吗？我说掉了很多可是灾情不严重，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那个罐子都是塑胶的
0: 科学中药，
1: 对，那个药罐，啊，那个药罐因为一罐要么200克要么100克，所以也不太重，也不会说摔破，也没有说药粉洒出来都没有，所以只是要把它捡起来而已，所以我跟工作人员就在那边捡罐子，
0: 哦，
1: 在那边处理这些啊，所以其实是那天是还好，但是那天病人有受到影响，因为有些病人就不太敢来看诊，因为他会害怕，
0: 对，
1: 害怕，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1-2个礼拜，还是会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远方的病人，比如说我有一些病人固定从宜兰来，从台北来，
0: 是，
1: 从新竹来，从台东来，
0: 坐火车来，
1: 他们就不太敢来，之前是因为不太通不敢来，现在是通了家人叫他不要来，他们就哦，现在花莲有点危险，他们叫他不要来，所以有一阵子他们有些病人是处在一种缺药的很焦虑的状态，因为没有药吃啊，他们是打算等风头过了，比如说看是月中了月底以后，他们觉得哎，好像比较稳了，余震比较少一点了，他们才愿意过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所遇到一个情形。
0: 是是是，那您也有提到说虽然说地震已过去一个礼拜了，但是家里有些还是停水停电，停电没有，停水可能还是有的
1: 哦，对，停水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遇到一个情况，很有趣的是我因为我的诊所楼上有设一个有一个水塔，
0: 水塔，
1: 那水塔这次我听到了水电师傅讲的故事是花莲的水塔坏的非常多，好，然后你订货还不一定有货，你可能他会告诉你可能是第2梯第3梯第4梯
0: 排队，
1: 啊，排队，而且他们一天可能只能装个5-6颗水塔，所以你要慢慢的痴痴的等待，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那我很幸运我们的水塔没有坏，可是很有趣，我有一段时间大概1个礼拜时间了，在灾后我每天只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只有一桶水可以用，就是那桶水很奇怪，早上我们开始用，可能吃饭啊煮饭啊，洗衣服等等的，可是中午以后，那桶水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处在一种缺水的沙漠状态这样子，每天，我就觉得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真的是研究了快1个礼拜，已经快要想破头，才发现原来是我们的那个抽水马达坏掉了，
0: 哎呦，
1: 啊，这个抽水马达其实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之前也被提醒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太地震被提醒然后地震完忘记，啊，下次地震来才要想起来，但是来不及了，因为地震通常地震当下那1-2天可能因为很多水管爆裂呢，通常自来水公司他们会做一些局部的停水，可能全区或者局部地区的停水，他们要修水管，啊，这时候 万一你们家有装抽水马达或加压马达，你就要小心，因为有些老式的抽水马达呢，它不会断电，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水了嘛，啊，没有水是不是抽不到水？可是那马达一直在抽啊，
0: 是，
1: 它就一直不断的不断跑吧，跑就这样，对，然后就过热，然后就挂掉，
0: 嗯，
1: 啊，我家情形就是这样，就是它烧坏了，哦，那你说？啊，烧坏的抽水马达，你怎么还会有一个水塔的水可以用？
0: 啊，
1: 我说这是后来最奇妙的地方，因为它必须在半夜四下，就大家都不太用水的时候呢，那个水压才足够高到可以把水打上我们家楼顶的水塔里面。
0: 所以它到底是坏了还是没坏？
1: 啊，马达坏掉了，
0: 是马达坏，但是，
1: 啊，水管没坏，
0: 水管没坏，哦，
1: 马达坏掉，所以换了一个马达，啊，就通通恢复正常。
0: 没事，哦，
1: 但是为了找出这个坏，因为马达它其实平常没有动作的时候，你也不晓得它有没有坏。
0: 嗯，
1: 好，啊，我那时候真的在家里望闻问切，研究水管管线啊，哦，啊，研究到底是哪，因为有听说，因为有听说说很多漏水啊，什么瓷砖会膨胀啊，地会鼓起来啊，会什么会什么哦，啊，你就开始到处找嘛，
0: 都没有，
1: 哦，啊，万一又找不到呢？我那就说更麻烦，听说在地底下的会更麻烦，然后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0: 哦，
1: 啊，然后这样搞了一个礼，把自己搞了一个礼拜，啊，搞了之后发现。哦，原来没有了，就只是一个马达，把它换掉就没事了。
0: 一开始没想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一开始坦白讲太久了。
0: 是
1: 啊，那个后来才知道说啊，记起来当年师傅就是那个水电师傅有交代，一旦停水好，哦，的时候呢，务必把马达
0: 关掉。
1: 好，嗯，啊，但是现在其实他是说，现在新的马达呢，它有一个过热保护功能，就是说一旦有过热，它自己会停，
0: 自己会关掉，哦，
1: 啊，但它以前的旧式的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装旧式马不我，哦，那几辆马过哪前空呢，你没有啦，那个就是你就是在一定要有停水的时候，你记得做个小动作，
0: 一定要
1: 关掉，
0: 对，
1: 把它关掉，这样避免它无端的被耗损掉，所以这个也 是啊，当然就更不用讲，很多人家里什么水管破裂的啦，
0: 对呀，啊，
1: 水塔坏掉那个不在话下太多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是灾情之一，嗯，
0: 对，我们花莲也是有这个房屋倒塌嘛，
1: 是是是，
0: 然后也有大部分的家里都会有一些受损，
1: 是，
0: 连我们学校你看到处都有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天花板啊或是什么墙壁啊都有一些破损，嗯，都需要修理，
1: 是，
0: 这也是要一段时间，
1: 是，
0: 最主要是因为大地震之后一直有余震，
1: 是，
0: 所以很多人都会对花莲尤其是国外来的一些学生们，嗯，感到害怕，所以我听说学生有睡不着的啊，甚至有人跑回国的啊，就觉得说，哎，可能我想稳定再回来，那吓到这种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说，心理上他就是睡不着，
1: 是，
0: 或者说这方面的话心理上如何去抚平，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之前在我记得这个震灾其实在往前推可以再 推到更早，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台南也曾经有一个大地震。
0: 台南、
1: 哦，啊，不是，还有大楼倒下，因为那时候，
0: 哦，有那时候也是过年，好像也是2月6号。
1: 对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一两位同事呢，我们还一起几个慈济医院的中医科的医师，哦，一起跑到台南去那边，就是去看灾，
0: 对
1: 啊，去那边帮忙，那是有。那后来2020年6那一次，我们自己就见识到，因为那一次也是一开始也是大家有印象那个阿光火锅那个大楼，
0: 有那栋，
1: 就整个倒下去，然后倒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开始也是大家出动啊、救灾啊等等等，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中医就慢慢的介入，因为其实。第一个，首先我们发现很多救难的这些很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0: 嗯，
1: 他们会筋骨酸痛，会很疲劳，体力会透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做什么事？我们中医师可以帮他针灸啊，帮，嗯，他推拿，啊，帮，嗯，他拔罐啊，帮他做很多事情，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体能辅助的这个
0: 药物
1: 、嗯，那这个药物呢，其实因为大家一般如果疲劳大概做什么事，有的喝提神饮料，有的人喝咖啡，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弄了一个叫做补气养心汤，
0: 嗯，
1: 就是开一个方啊，这个方其实很简单，这个方其实才4味药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记下，就是它有几味药可以吃的做什么呢，可以帮助你把心脏的气力固好，心气，嗯，因为很多人因为过度的透支，所以心脏很容易无力，
0: 是
1: 很累，很疲劳，很口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处方的时候，我们是用党参，不是用人参，党参，因为党参比较生津止渴，然后再加个麦门冬，
0: 嗯，
1: 再加个五味子，
0: 是
1: 这个其实三个药我们中医师都知道，叫做生脉饮，把脉搏伸出来，
0: 生麦，
1: 荔枝生麦饮、嗯、那这三个药，然后加点，再加点甘草、
0: 嗯、
1: 再加点黄芪、
0: 嗯
1: 哦、那这个方子我们在处理这种算是体力过度透支的人的这个部分呢，我发现哎有不错的效果，所以那时候我们煮了一批，我们那时候记得我们中医科就煮了一大锅、
0: 嗯哦、
1: 然后就有些是用 一桶一桶，有些是一包一包的吉饮包分给很多在救难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来服用、哦、然后这个方子很有趣，我现在讲这个方呢虽然好像感觉像是补充体力的，但是意外的发现它也可以帮助睡觉
0: 哦，
1: 因为很多就是其实主持人刚才讲了，很多人在这个地震完之后怎么样，
0: 睡不好
1: 受到惊吓、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工心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安心神，心神不宁，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中医要安心嘛，所以我发现哎，其实这个虽然是固心脏的这个方子呢，对这个心神对心情的稳定也有不错效果，所以有些病人会跟他说你就睡前喝一包，你会比较、
0: 嗯
1: 心情比较稳定、
0: 嗯、
1: 比较好睡觉、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有帮忙，所以那阵子我们在处理上在义诊、啊、在各方面我们就做这样事情，帮病人针灸推拿按摩拔罐，那另外呢给一些这种所谓的补气养心汤 的处理、
0: 嗯、
1: 来帮病人改善他的体力跟他的睡眠的品质，我想这个会有帮忙。
0: 是补气养心汤听起来就那五味药很简单，可是是不是有些人是不能喝的呢、
1: 欸、因为它是补的嘛、哦、所以 记得就是假设你现在正在感冒喉咙痛、
0: 嗯、
1: 有发烧，那这个方式不行、
0: okay.
1: 那如果一般的人大概都行，大概都可以、
0: 哦
1: 啊、另外反过来就是说这个方叶它相对是比较温和啦、啊、但如果你自己对方子拿捏不准，或者说你的体质特异，你可以询问你认识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做一些量身定做的处方，因为每个医生他会有不同的处方，
0: 是
1: 那我想你都他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中医的话，你可以跟医生讨论帮你的体质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调整跟安排，我讲对你会比较帮忙、嗯嗯、是这样子。
0: 看来等一下这个节目结束我也直接去跟着您回去诊所抓个药好了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因为地震完之后我们办公室还有录音室还有很多设备都倒了嘛，那光收拾我才收拾了三分之一吧，第一天过去了、嗯、我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1: 是
0: 因为平常缺乏锻炼了，可能是肌肉无力还是怎么样，就酸痛到一个礼拜了还在酸痛，
1: 就有点快闪到腰了，
0: 没有闪到腰，全身肌肉都在痛。
1: 对对、啊、因为太累了，因为就是那种这种情况特别每年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0: 嗯、
1: 过年前、
0: 哦、
1: 大家大扫除，对、
0: 嗯
1: 啊、因为平常没有在拔那些窗户啊，弄那些窗帘啊地板啊桌椅啊沙发，你这时候突然做，那你的那个工作量超过自己身体的负荷、
0: 嗯、哼哼，
1: 所以很多人就会快闪到腰或者已经闪到腰、
0: 哦
1: 啊、所以这时候就要开一些舒筋活血的这种跌打损伤的药物来帮病人来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灾后复原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很多病人他常常因为很忙很赶啊，要复健啊，或者要把家里复原过来，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常常过度的操持导致体力透支、啊、筋骨会有点拉伤、
0: 嗯哼
1: 哦、的一个情形，这是也是很常见的，
0: 真的、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些远道的病患可能不太敢来，
1: 是、
0: 哦、那现在敢来一定要看诊的，一定也是有需要看诊哦。
1: 对，
0: 那现在跟这个地震有关的后遗症有吗？
1: 哦，其实地震有关的后遗症、哦、但在地震完后陆陆续续，第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病还是最常见的，就我发觉一年四季都没有变过，那个病叫做感冒、
0: 哦、
1: 感冒一直都没变，因为不要忘记现在虽然说是春天也不是春天，说是夏天也不是夏天，可是气候的变化很快，
0: 春天熬不熄嘛、
1: 欸啊、有时候很热，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啊、突然好像热到中暑不得不开冷气，但有时候又突然变冷，
0: 对、
1: 啊、这样忽冷忽热情况很多人就感冒、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第一点，小心自己、哦、衣服、哦、穿脱有时候动作要快，不然一不小心你就着凉、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在地震过后呢，有的人有所谓的地震后头晕症候群、
0: 哦、一直觉得好像还在晃还 在摇，
1: 就是感觉、欸、我这个是我真的在摇还是我心里觉得在摇，他搞不清楚啊。
0: 是
1: 啊，我就觉得、有时候啊，所以真的很有趣，我有一两次、啊、把脉拔到一半呢、啊、真的震起来了、
0: 嗯、
1: 我跟别人说你也不用动我也不用动，我们就继续好，因为我说跑也来不及了，我们 就是静静的坐着等他震过去吧。
0: 是
1: 因为坦白讲余震太多震到我们已经有点 麻木，我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蒸啊。其实我相信那个蒸是越来越少，因为大蒸过后，接下来都是一些小蒸、余蒸，能量的释放，那、你就让它释放过去，然后我们该做事情还是要做。所以大概头晕的症候群有啊，另外一些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些类似创伤症候群，就是
0: 哦创伤，
1: 就是他可能有些病人来跟我说，可是我们家就没了，因为就是他是受灾户嘛，他是红标嘛，
0: 对，
1: 他另外找住的地方嘛，他就也是很慌啊，到底要怎么找？然后什么家当都没有拿出来，都在里面，
0: 也不能回去拿，对不对？
1: 就啊，因为有些是黄标可能还可以啊，红标的听说是他也不一定开放，因为怕太危险，像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王星大楼，
0: 救猫的老师，
1: 对对对啊，那栋几乎你看怎么进去，那完全都是压的，已经都变形了嘛，所以那个也是很难了、
0: 是，
1: 所以很难，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病人当然是心里是很纠结，那他可能烦恼，哇，接下来住哪里的、然后去哪边找房子的啊，怎么付钱呢、然后这个灾害损害怎么赔偿补偿金有没有着落啦，哈啊怎么样啦等等，就是会有很多的焦虑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来，我们就是要帮他量身定做，说，哎，你是因为这个焦虑而导致有的人会吃不下，肠胃的问题，
0: 对
1: 啊，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甚至火气大到，因为很焦虑嘛，他嘴巴就破掉了，牙龈很肿，就跟他行功德会，整个火气就大起来，也有的人就很多本来的慢性疾病就发作，可能突然痔疮来了，突然胃酸逆流很严重了，就是他就很多这种不同的一个部位的疾病就会陆续的引发，然后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要帮他做一个灭火的动作，哎，
0: 是
1: 怎么样把你的一些不该有的这些困扰和发，不管是睡不好的、胃食道逆流的、排便的问题的、痔疮的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帮你做处理。所以这个就坦白讲，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要帮每个人帮他望闻问切，帮他分析你是哪一种，那我们就要帮你好好的做处理，是这样子。
0: 好，您现在应该算是道地的花莲人了，就像您刚说的，这个余震也已经摇到有点麻木了，
1: 是的。
0: 那您自己平常没有做一些什么防震的准备，还是家人有没有说提醒你要干嘛干嘛，晚上要干嘛干嘛这样子？
1: 防震的准备，其实你平常就像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我自己家里我很爱书，我家里也订了一些书柜，但是当初在设这个书柜的时候，那个木工的师傅就有跟我讨论过，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这次也帮了我很大忙，就是我们所有的书柜靠墙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把这个书柜跟墙固定在一起，看是锁个螺丝或者弄个铁片什么，就是你要把它固定，而这个固定在这次的震灾就很帮我很大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书柜倒下来，
0: 是
1: 啊，也没有有几本书掉下来，因为我放太多了，
0: 对对
1: 啊，不然书是没有倒下，甚至我有一个书柜是摆一些杯子，我们有时候出去玩或怎么样，我们买一些纪念的杯子，那种杯子，即使是这样子，在这个地震也几乎没有损害。
0: 哇！
1: 啊，因为就是书柜它定得很稳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0: 就不会。
1: 这个因为特别家里有书柜的，就是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让它稳住。好啊，讲到书柜，就另外他讲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最早我们在家里在摆设在装潢的时候呢，我们有放一台电视啊，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电视的那个师傅就特别特别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壁挂，你一定要壁挂、
0: 一定要
1: 我们想说
0: 固定、
1: 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本来想说，哎，壁挂又要钻洞啊，是不是放着弄个电视柜是不是比较美观、
0: 对，
1: 但是这次地震证明、还好壁挂，因为我后来听到的故事都是，除了少数我听到的故事是说，有电视的前面站的是床，正好那个电视下去没事，除了那个我听到的是啊，其他都是哇就坏了，所以壁挂这个东西就变得，以电视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你特别是你买电视那种比较大萤幕的比较重的话，我发觉有没有壁挂是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就是这个大概我们听到灾情里面，这个也是常常被提到一个东西。
0: 讲到这个，我就是受灾户了。
1: 是
0: 0206家这一次两台都是50寸的萤幕都给它破掉了。
1: 因为大家现在小台的萤幕没有人看，而且现在都大台，而且大台其实也不是太贵，所以大家很容易买。但是我想这次经验，可能大家重新要去思考说，如果你还在重新添购电视的话，是不是你在摆设上 你要让它更安全，甚至刚刚讲的壁挂式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0: 壁挂就是要钻洞，让房东不给钻洞。
1: 啊，对啊，这个是一个就比较困扰了。
0: 对
1: 对对，啊，不然就是你的电视前后要一些防护措施，就是假设它摇晃到倒下来的时候不会砸到人啊，不会砸到什么东西啊，萤幕可以保持完整。
0: 是是是，
1: 我想这样是 OK 的。啊，
0: 我的朋友有一个灾情比较惨，他说他们家酒柜藏了很多名贵的酒，
1: 是
0: 收藏的酒，
1: 是
0: 整个倒下来，
1: 是
0: 整个房子那个酒的味道已经浓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很心痛，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两瓶朋友送我的那个酒倒在地上，他就想说天哪，看了他一两年都没事，结果这次一倒就只能闻他最后一口味道，然后就跟他 sayonara， 然后没办法，因为啊，就所以那时候就还好，只是倒了一两瓶，就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其实之前我家本来很多瓶，因为有时候之前不管是一些工会啦、厂商，有时候他们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送。
0: 是
1: 啊，那个酒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喝酒，所以我后来整批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路的啦，什么单一纯麦，我通通送他。
0: 是，
1: 因为没有
0: 有人喝了就给他拿去赶快喝掉。
1: 赶快就啊，还好，我记得那我现在想讲还好那时候送掉了
0: ，
1: 因为那个如果没有送掉，现在大概就闻酒香了，就都没了，
0: 直接成为回忆。
1: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可能大家之后在保存酒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碰过有朋友是他是绑鱼线，要钓鱼线。要把它固定
0: 还是要
1: 它这样晃一晃就下来了。
0: 对，没错，
1: 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事情。
0: OK， 我们很多朋友晚上睡觉都穿的，对，好像准备随时要逃命那种感觉嘛。
1: 哦，对对对 对，
0: 你有听说吗？
1: 我家人也是劝我说，哎，你要不要穿着比较整齐一点？
0: 睡觉的时候，
1: 我说穿睡觉不就是要穿个睡衣裤或者就穿个内衣裤就好了，还要穿着整齐？他说啊，因为万一地震的时候可能要往外跑，说哎呀，真的跑来不及了。我是有点放弃的，啊，看每个人，有的人是要穿的整整齐齐，应该随时准备要出去跑路这样说，哦，那个每个人选择，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有没有跑路，你确定你的出口是门打得开的，所以，通常就确定你像我自己出入的门呢，有一个门是手动的铁卷门。啊，有，因为电动的在当下有时候地震的时候停电你是打不开的，所以你要先确定你有逃出去的出口，所以这个大家趁这个机会重新再检视一下你的逃出的出口是不 OK。
0: 是，
1: 好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像现在地震有时候 我也是去外面看发现有些地方它后来的灾情是因为瓦斯没有关好，
0: 哦，就
1: 变火灾，有火灾的危险，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或者你在煮完菜之后呢，顺手把那个习惯把瓦斯关好，不然到时候万一地震的时候，反正地震没死，但是可能那个火苗导致的后续的伤害反而还是比较严重。
0: 那瓦斯桶摔倒什么也有可能。
1: 对对啊，有，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他们是在上次0206之后，他们瓦斯桶就拴个铁链。
0: 哦。
1: 啊，就是他才不会摇晃下来啊。
0: 是，
1: 就是没有固定啊！我自己家里的，我们是有做一个箱子专门放瓦斯桶的，因为我们一次叫两桶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箱子锁起来，所以不会说因为地震来摇晃倒啊，扯到线路啊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地震也是，它很像什么？它很像一个无预警的评鉴，你知道吗？它就在检查你到底有没有做好。啊，你嘴巴说有做好，你有打勾，你说你做好，那都没有用。我晃一次你就有没有做好就知道，只是这我就觉得这个评鉴很残酷很无情，因为他在你不晓得的时候他就来了，然后而且一来都是很严重的，很严重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趁这个机会，我是觉得人要很谦卑，因为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高深莫测了。
0: 对呀，
1: 而且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再看看，我记得才一两个月前我才刚刚去那个沙卡当步道
0: 啊，
1: 我觉得啊，那个很漂亮，没有那个水、那个石头，我就听现在听说现在都面目全非，
0: 全
1: 然后呢，连救难人员要去光找要找个人都找不到人，因为现在很多，而且这个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赶快把自己的生活的步调赶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赶快把自己的生活步调，因为生活步调的调整，通常意味着你身体的状态也会跟着调整回来。
0: 嗯，
1: 好。啊，因为像我刚刚分享我之前我们家里那个水塔的水不够的时候，我觉得那阵子水塔的水不太够啊，我的心情也受影响，我的作息完全受影响，被打乱，就很焦躁啊。但是等到它好了啊，我觉得我差不多也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重建，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恢复好。啊，中间有问题呢，我是很鼓励大家，你原来熟悉的医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也好，或者你有心情问题要去找身心医学科医生，甚至你来找中医都可以，就是你找个你熟悉的医生，好好的跟他倾诉，然后请他开一些药物来帮忙你，让你在肠胃的部分、感冒预防的部分，甚至睡眠的部分有帮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健康跟心情、体力、工作各方面的恢复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忙。
0: 嗯，没有错，希望大家呢度过这次的这个地震灾情之后，可以尽快的回到如常的生活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祝福大家，
1: 谢谢，
0: 感恩柯医师，
1: 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姐姐小时候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欢迎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0: 对，
1: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0: 就好了，
1: 就好了，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0: 不是挑不要的，
1: 对，
0: 是挑要的，
1: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0: 对，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1: 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0: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呢？
1: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0: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1: 对，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0: 然后去翻
1: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0: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1: 对，
0: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哦，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1: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
0: 哦。对，帮自己定时是吗？
1: 对，
0: 定时挑照片，
1: 没错、
0: 哦，
1: 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0: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1: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三张，
0: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1: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0: 停下来吗？
1: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两张一起给你看，
0: 你说比较吗？
1: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就啊，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0: 哦、
1: 对，我是两张一起给你看。哦、对，因为一张就啊，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的拿着相机。一直拍他们，
0: 对。
1: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 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0: 从爱变成
1: 然后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教他一个方法，你只要挑出爸爸妈妈，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然后挑出他们两个代表，如果是妈妈的家人，你就把他还给比方说阿姨啦，然后这些就是他的亲人，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然后他因为里面有他嘛，他会很开心，那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然后如果你拿出来，这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比方说爸爸的同事，爸爸谁，那就算了，
0: 就可以丢掉
1: 吗？速度极快，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分别用人来，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0: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1: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0: 就可以。
1: 对对对、哦、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者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黑历史这丢掉了。
0: 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1: 超坏、就
0: 是哎，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1: OK, 那如果你想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求爆欸，他恨死你。所以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0: 真的。所以相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1: 实体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三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0: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1: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0: 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1: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0: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嗯，刚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为什么？
1: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啊，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0: 对，
1: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0: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1: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讲说不要紧啊，东西啊这样已经处理得好啊，就是她完全不想要去动她的东西，因为她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 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嗯、那所以后来啊、我们去协助他整理的时候，他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嗯、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我女儿来整理这个，她一定很崩溃。就是我走了，我女儿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重要的，然后里面又乱七八糟，又有老鼠，真的会崩溃。所以在她跟我们一起整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她最后只留下一个东西，就是一条那种矮巾，就是当时背小婴儿的那种背巾。他留着那条背巾，然后他就觉得这条背巾啊，就是我背了这么多我的小孩，我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你看，你挑出了这个背巾以后，你的孩子就知道对妈妈而言这个背巾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对。然后也谢谢妈妈就是这样一路把我们背着背着然后拉拔长大。
0: 哦，我觉得好感动哦，
1: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0: 嗯、
1: 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0: 留下来的钻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巾。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1: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0: 哇，瞬间变成家宝
1: 了。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嗯、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
0: 嗯，
1: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1: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以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0: 嗯、
1: 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五分钟，那没关系，五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
0: 哦，
1: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0: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1: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道服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她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她请我去教她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平只住你一个人。然后她就是说，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她跟我说，哎，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
0: 哦、
1: 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
0: 嗯、
1: 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嗯、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0: 然后剩下的就
1: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嗯，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0: 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1: 对，就越来越多。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0: 不舒服。
1: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0: 哦，更长、啊、
1: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0: 十年的灰尘吗？
1: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0: 很像电影的情节。
1: 对，很惊人。他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0: 新的，
1: 都没有穿。
0: 天
1: 哪！然后整个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18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0: 还摆着不穿，
1: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0: 都是等她女儿来穿的吗？
1: 对对。然后我就说，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 妈妈帮你准备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她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所有东西妈妈都准备好了，
0: 你只要回来就好，
1: 人回来就好了。然后她听到这里的时候，她傻眼，就是很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她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她突然可以想象。一直以来很孤单的妈妈，每天就可能只能去菜市场、去服饰店跟店员聊天。嗯，啊，我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家，那我帮她买这件好了。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又整理到她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0: 爱漂亮。
1: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她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她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回家。然后那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她觉得自己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衣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他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他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0: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1: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0: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1: 嗯，
0: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1: 对，
0: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1: 很痛，
0: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1: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0: 到底是留给谁的那种感觉。
1: 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0: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1: 都交代清楚，
0: 都交代清楚，
1: 对，
0: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到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 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啦，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嗯、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都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0: 很轻，
1: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嗯、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个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嗯，那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1: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
0: 哦，
1: 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嗯、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嗯、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
0: 哦，
1: 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啦，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啦，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0: 嗯嗯嗯，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1: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嗯、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嗯、这样是更好，
0: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1: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欸、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0: 嗯嗯，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
1: 嗯，
0: 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嗯、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1: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嗯、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0: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第316页，无憾的慈悲。1973年2月，慈济月刊第76期刊出一则消息，因夫亡子女群幼，受本会长期救助的妇女谢景，其三女方丽英因下腹部患良性纤维瘤，由本会送省立花莲医院手术治疗，一切医药费用均由本会负担。义诊所启用刚满3个月，住在花莲市海滨街的谢景带着他就读小学3年级的女儿方丽英来看诊。谢景的丈夫方双元为人修补皮鞋为生，早年皮鞋昂贵，坏掉了大多找鞋匠修修补补继续穿。方双元靠着补鞋手艺养活一家八口，生活勉强过得去。无奈罹患肺病，40多岁时有中风，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不得不从市区搬到北滨一间破烂小屋里。1968年3月开始成为功德会长期照顾户。方双元卧床3年多后撒手人寰。46岁的谢景患有甲状腺瘤，无法工作，是政府列册的乙级贫户。功德会也持续照顾，让孤儿寡母的生活有依靠。1972年2月农历春节前，慈济扩大冬令发放，谢景4个就读小学的孩子都获得了量身定做的全新童军服，全家非常开心。但11月委员再来家访时，谢景却烦恼不已。谢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三丽英常喊肚子痛。委员们就告诉谢景，慈济在仁爱街城隍庙对面办了义诊所，看病和拿药都不用钱，你带这张诊疗券去。委员们临走前再三交代，一定要带丽英去看哦。几天后，谢景牵着10岁女儿的手踏进义诊所大门，穿过短短的走道，两旁是候诊的藤椅，走到尽头有个佛龛。谢景向佛龛上的菩萨核实问讯后，来到挂号桌前，将诊疗券交给委员。委员亲切地招呼他们，今天挂号的人比较多，你们先去前面坐一下，待会儿会叫名字。这样的亲切让谢景的心安定了不少。31岁的黄博士是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一头浓密黑发，英姿焕发，与同事张成温是义诊所主力医师。这天轮他看诊，他请方丽英坐在矮凳上，小妹妹，你哪里不舒服？谢景代替女儿回答，她常常说肚子痛，四肢无力，而且吃不下饭。听了谢景的描述，黄博士快速地在丽英的病历上写上一串英文，接着拿起听诊器，妹妹来，吸气，好，再吐气。黄博士略略皱起眉头，请小女孩平躺在诊疗台上进行腹部触诊，果然发现她下腹部有硬块，而且体积不小。在病历上画上了硬块的位置，黄博士抬起头告诉谢景，简单说，小妹妹的肚子里长了东西，要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听完医生的诊断后，谢景急得哭了，
2: 我以为只是感冒，怎么会这么严重？真要开刀的话，我们没有钱。
1: 一旁的委员看到状况以后，立刻过来安慰，不要担心，功德会会帮忙的。10岁的方丽英小妹妹成为慈济义诊所第一个外科转诊个案，功德会很快安排她住进省立花莲医院，由黄博士医师亲自安排切片检查，确诊为良性纤维瘤，因为肿瘤过大必须手术切除。 12月27日，方丽英被送进手术室。三个小时后，黄博士医师在她的下腹部取出一个长10公分、重约190公克的瘤。方丽英从麻醉中苏醒，一张开眼睛就看见母亲。谢景伸出手来，轻抚女儿额头说：刚才师父有来看你哦，没事了，以后肚子不会痛了，要乖乖吃饭哦。在妈妈以及委员合力照料下，方丽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就恢复健康，回到北滨小学上课了。

第320页，开启巡回义诊。慈济设立义诊所是为了维护贫穷无钱看病者的生命。法师强调，只要医师认为还有希望，一定不计精神财力，尽所能的去救护，绝不放弃一线救人的机会。这是佛教徒济助贫困、维护人命的使命，也才是无缺憾的慈悲。因此，无论静思精舍多么忙碌，只要义诊所看诊时间，法师一定亲自到场，先感谢当天义务来帮忙的医师、护士，再和候诊的病患一一寒暄。上次拿的药吃完了吗？血压有没有降下来一些？要放宽心，吃药才有效。祝福你。每次看完诊，医师通常会开出7天药量，病患日服3次，就要21包药。药局需要很多人手，吴月桂家就在义诊所楼上，成了固定职工。吴月桂就说，每次义诊前先打扫、供佛，之后协助挂号、包药，结束后收拾现场，全程我都有参与到。义诊所成立2个月，11月中旬，功德会年度下乡访贫，法师邀请医护志工随行，一辆小巴士挂上慈济义诊的布条，巡回玉里、瑞穗、光复、寿丰、吉安等地义诊。瑞穗多贫户，光复乡很多原住民罹患肺病，因此两地来看诊的人非常多。医护人员忙到下午3点才有时间吃午餐。当月慈济义诊所服务了377人，其中下乡义诊就占了1/3。无论在义诊所或是巡回义诊中，张友传与张成温父子都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尤其下乡义诊环境客难，病患又多，对医护人员的体力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年龄超过70的张友传医师几乎不曾缺席。一次义诊结束，法师见张老医师脱下白袍，累得腰都弯了，上前去关心，张医师累了吧？老人家马上挺起胸膛说，这没什么，还有力气呢。还有一次下乡义诊，张成温医师忙得不可开交，护士脱口而出说，张医师的太太今天可能临盆生下他们的第一胎。法师询问张医师，你跟爸爸都在这里，太太如果要生了怎么办？张成温说，我不是妇产科医师，帮不上忙。太太说，她自己去医院就行了，这里的病患更需要我。这让法师非常感动。义诊所起业8个月，1973年5月6日，到台东海山寺义诊时，一位苏先生眼皮神经坏死，看东西得用手撑开眼皮。他讲了一长串话，似乎要求助，但口齿不清，没有人听得懂。委员们找来他的邻居翻译，才知道他80多岁的父亲病重，希望医师能到家中去看一下。张成温一听到，马上起身说，我跟你去。这一去开启了慈济义诊史上居家网诊的先例。乡间医疗匮乏，需要义诊的人非常多，过程中看到更多人间疾苦，因应远地慢性病患要求，义诊所也为病患长期寄送药品。光是台东地区，每月就有200多位慢性病患获寄药品。义诊所使用的药品许多来自药厂、药局或善心人士捐助，其中台北第一百货公司董事长徐正峰从义诊所营运第4个月开始，每年4次以正思堂名义寄赠大宗药品，持续长达6年多，热心支持慈济义诊。在众人持续付出下，义诊口碑逐日建立，求诊病患日多，良善联医也逐渐扩大。省花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内科邹永红医师和周红传医师
以及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伟医师等纷纷挺身支持，照顾的贫病患者也逐日增加，前两年服务就达到4172人次。

0: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1: 如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灿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

这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哈。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梵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啊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哈，上人就讲了这个说，金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艺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那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灵真老菩萨。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灵。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哦，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10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好，演艺团队跟上人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921，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艺，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心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
用眉间放光哈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哈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金藏演义哦，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红溪河的这个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扶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哈，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呢，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啊、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经藏演义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哦、让他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啊、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啊、虽然说我若没有你们，你们若没有我都无法做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需要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展现，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我，没有上人的这一份法随，然后这样的一个宗门的真实事件，这一个艺术，这一个经藏是没有办法展演出来。我自己看这两句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上人，没办法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他撕了一块布，好，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好，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色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哦、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易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哦、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易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哦、所以慈济50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萨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哦、3月5号、啊、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哦、也是慈愿，然后优团唐团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上人说就像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啊、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那这个是在那个
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易经，因为无量易经简单扼要，你送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易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易经以后就觉得无量易经是把七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易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那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莲，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法都一直给你形容、啊、所以要用经藏演绎，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易经嘛，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绎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象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哦、就像这个玄奘大师、哦、他的译经、哦、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哦、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哦、3月7号、哦、这个是啊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哦、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哦、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啊、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绎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 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易经，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绎的制作方向要真实，
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好，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绎，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译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译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希望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义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悦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录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啊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五月九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六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七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十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了，如果都可以了那就是可以流通了。好，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上人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 不急的事，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殷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慈济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好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啊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慈济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所以皈依了导师，导师就给了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
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年轻老太太坐着坐着、哦、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他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卢丹桂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两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哦、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哦、然后再来、欸、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哦、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袍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那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啊，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慈济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慈济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慈济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我们选择蔬食。
2: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如果听了一句话觉得心里感觉不太舒服，那或者说感觉某个人说的话好像伤了自己的这个自尊，那在这个时候呢，您是否会去想说啊，说话的人是无意的，还是说自己在听的时候反而是有心，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伤了自己呢？那也因此啊，上人说我们要修行要有涵养，就是要先学放宽心胸。那么如何放宽心胸呢？就是先要守志奉道，不要多心，不要这个多疑，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守住我们的这个人生目标哦。所以要很确立自己的这个方向，才不会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那就让自己的心跟着起伏，或者是因此而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了齁。所以呢，上人说我们都是从凡夫地发心要来行菩萨道，那么难免呢会是随着接触的境界有所起伏，那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的心真的是要自我警觉齁，不要随着外境而这样子摇摆，那一有察觉的时候呢，就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出发心的那一刻，那这样子呢心才能够很安稳，也能够很稳定着朝着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所以呢出发心，您的出发心是什么呢？出发心希望能够走入人群来行善造福呢，那这一念的出发心是否能够依然不随着外界而影响，然后呢能够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齁，人生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又能够坚定信念，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入金藏了齁，那在这个就是行愿的时候真的是波涛汹涌哦，那可以心智非常的坚定，真的有办法吗？真的还是要常常入法，那么甚至呢是要跟善知识一起同行，才能够坚定初心哦。好，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上人就说起了慈济60年来就是靠着一位接着一位，那么大家点滴汇聚的爱，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么在面对灾难与苦难的时候，除了是物资之外呢，还要有人愿意走入人群来陪伴与关怀，陪伴受灾者抚平伤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上人开示。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呐、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啊，能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到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耷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哦、
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未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天行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能轻视天行这点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啊，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那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哦、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真定，菩提大道真定的、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哦、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
正道平坦路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频传的时代呢，我们唯有凝聚更多的善念还有虔诚的心呢、哦、那么要不分国家文化宗教，那么就是有爱跟正念，而且呢彼此之间合作共同付出，才能够把这一些的善念汇合成一股力量，为受灾的人带来安定，也能够为人间铺出一条平坦的道路。那的确在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灾难，那我们是否能够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面对这么多的灾难跟苦难呢，物资是一个我们能够走进去的第一步，但是还有就是中长期哦，我们怎么样陪伴跟关怀，那么这是需要有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那就像在这一次的尼泊尔灾难，那么慈济人也是持续投入在灾区，结合了当地的政府，还有就是这个军警啦，还有民众，那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来恢复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受灾的民众能够重新看见生活恢复的这个希望哦。所以呢，我们也邀约大家一起来点滴化大爱。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可能都有哎呀这个膝盖扭一下啦，痛一下的这个经验，可能休息几天之后就觉得哎不痛了，没事了。但有一些膝盖的伤害哦，是不能够轻忽的。像有一些年轻朋友啊，就是打篮球啦、羽球、踢足球，甚至登山跑步哈、哦。那在这种急停、转身、跳跃、落地哈、哦，那有的时候会听到膝盖好像啪一声。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疼痛啦、肿胀啦，啊，走路膝盖的时候还会扔卡哈。那这个是不是可能膝盖的有哪一些部分受伤了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就特别邀请了花莲慈济医院骨科的刘冠霖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哈，叫做十字韧带哈，了解我们到底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刘医师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兰姐好。
0: 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什么是十字韧带？听说呢，它是有膝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器支撑啊。
4: 对，十字韧带有两条哈，就是在膝关节的里面。那我们关节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很重要的韧带就是前后内外。那内外是在关节腔的外面，那前后十字韧带是在关节腔的里面。那当中呢，尤其以前十字韧带呢，相对在运动上面呢是最容易受伤的。
0: 是。
4: 那这个韧带在关节里面，它主要是负责前后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旋转。
0: 哦。
4: 那跟后十字韧带来比，后十字韧带就是你不要让它往后跑而已，但是前十字韧带它还跟急停急跑急转的那时候的一个叫做瞬间转向有关。所以病人只要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掉，那他大概没有办法做这种瞬间改变位置的。所以这种并不是说运动员他才会受伤。其实比如说好，假设我的左边的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掉，我开车，我下车，我开车门，我脚一落地，我身体一扭起来的这个动作哈，它其实只要带有那种旋转的动作，可能病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稳定。
0: 哦，是，所以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比例比后十字韧带高吗？
4: 后十字韧带一般来讲是撞击或是很严重的过伸。那前十字韧带呢，只要我们一个落地，就有可能会扭到。对，那落地的姿势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内八的姿势。内八，所以 这种内八的姿势怎么去避免，它有些时候是有点困难。
0: 嗯，
4: 就像说我们大家都会谈说，哎，那到底男生跟女生谁比较会受伤？
0: 嗯，哦，
4: 你会想说，男生那种冲撞比较强啊，应该是男生受伤的几率会高一点。
0: 嗯，
4: 其实真正比例上，哦，都是一样的运动员，比例上面讲起来是女生的发生率比较高。
0: 是因为女生比较容易就是内八吗？
4: 对，是因为女生的落地的时候呢，出现内八姿势的比例会比较高。
0: 嗯哼，
4: 那内八你会想说，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内八？因为女生的骨盆本来就稍微比男生来的大，
0: 哦，
4: 然后女生又被教育说，你平常坐着，哦，你走路的时候腿开开的很难看，哦，所以随时呢都是要维持这个脚夹紧的，哦，所以其实在你就想说膝盖的韧带那跟腿夹不夹紧有什么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内缩肌太强，你的外展肌太弱，
0: 嗯，
4: 就很容易在你一个瞬间的姿势，我们讲的瞬间姿势，只要你的脚出现内八的姿势呢，它大一个旋转，前十字韧带大概就会断裂。
0: 哦，那断裂不是只有扭到而已，会这么严重就啪一声就断了？
4: 美兰姐，你刚刚提到就是扭到。哦，或者讲说叫部分拉伤，
0: 嗯，
4: 那个真的就是部分，
0: 哦，
4: 但是你要知道一束韧带都会断的，哦，那我今天扭了一半，嗯，我剩下一半会不会断，其实是几率很高的，
0: 哦哦，
4: 所以部分断掉的病人，哦，后头转变成，全部断掉导致膝关节会觉得不稳定，
0: 嗯，
4: 这种几率是很高的。
0: 是，那如果一旦这个十字韧带受伤，哦，它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除了说，哎，好像这个膝盖会疼痛没有办法，因为有的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只断一半啊，但断一半总比完全断掉好治疗吧。
4: 是没错，就是它的症状啊，急性的症状一定就是出血，
0: 哦，
4: 就是关节会肿起来，
0: 嗯，
4: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讲说这个会听到来自地狱的声音，哦，这种地狱的声音就是病人都会感受到，他关节他落地的时候他听到啪一声，
0: 哇，
4: 这种声音你在身上你平常你是不会听到，但是这种从身体里面传来真的就是来自地狱的声音，
0: uh-huh.
4: 那可能过一两个小时我就发现膝关节肿起来，
0: oh.
4: 所以有个统计报告就是关节肿起来八成前十字韧带一定是断的，八成，那你就想说那还有其他两成，对，有些时候是软骨破裂，但是大部分来讲还是前十字韧带断掉，那断掉过后呢，这个急性期待我们就是肿胀嘛，那一段时间它会消了之后病人能不能活动，你会说那他断掉会不会像骨折一样病人就不能活动，其实不会，大部分的病人两周，只要好好的休息冰敷止痛，两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行动力，我们讲的就是我走路爬楼梯，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4: 但是呢他在做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折返跑，cutting，就是急停急跑急转，他就会这个关节因为旋转会不稳定，它就会跌倒。
0: 哦，
4: 所以，话又说回来，如果部分断掉的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会。所以来看医生的病人一定都是
0: 已经断，
4: 一定就是对断得很彻底。那像这种，其实我们要很明确的检查，一定是做核磁共振，
0: 嗯，
4: 我们可以看到韧带本体。
0: 嗯，
4: 但是我们从病人讲的，
0: 嗯，
4: 医生我会软脚，我下楼梯，我动一下，我运动一下。我折返跑一下我就不行，
0: 嗯，
4: 我们就问说，欸，那你打球你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做假动作，他说我没办法做假动作，
0: 嗯，
4: 那打排球你能不能跳，哦，他跳了起来但是落地他会怕，
0: 哦，
4: 踢跆拳道的他脚因为单脚支撑另外一脚攻击嘛，
0: 哦，
4: 如果是支撑脚受伤他说他根本没办法攻击，因为一个旋转他就会跌倒，
0: 哦，
4: 所以像这种的一听到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说那你这一定是哪一条韧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前十字韧带比较会受伤，
0: 哦，是，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就判断它几乎就是肯定是断掉这样子，
4: 没错，嗯，
0: 哦，那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您说两个礼拜后它可能会有一点恢复，那这样子一定要开刀吗？
4: 其实老天爷设计我们的这个关节就是有它的道理，那韧带呢它是给关节稳定的，那如果前十字韧带断掉我们说哦，好吧那我就不要做 我就不做急停急跑急转嘛，那我今天踩脚踏车行不行、嗯、那个是可以的。所以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不要开刀、
0: 哦、
4: 但是年轻人呢他不可能，因为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改变姿势嘛、
0: 啊、
4: 你今天发现狗来了赶快跑拔腿转身你这个有就是一个旋转嘛，所以今天不可能你都不会用到、
0: 嗯、
4: 那我现在不重建，我后面会遇到的问题是前十字韧带是稳定关节、
0: 嗯
4: 哦、那另外身体关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半月板，半月板也是协助稳定住这个、嗯、半月板它是协助我们讲当避震器、哦、就是避免关节的这个不正常的受力、哦、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它是一个 cushion 嘛、哦、它可以把垂直的力量呢把它吸收掉、
0: 嗯、哼，
4: 但是半月板的结构呢在关节里面，当你韧带断掉之后呢我们开始出现一个旋转的不稳，会去扯坏半月板、
0: 哦、呵呵。
4: 所以我今天假设我20岁前十字韧带断了、
0: 嗯
4: 哦、那受伤当时好加在我半月板没有伤到、
0: 嗯、
4: 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刀，我一直出现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
0: 嗯、
4: 那可能没有几年我的半月板就破了。
0: 哇、哦、
4: 那半月板破了呢就是你的膝关节里面没有几年我的半月板就破了。
0: 哇、哦，
4: 那半月板破了呢就是你的膝关节里面的避震器就坏了、
0: 嗯、
4: 那坏了它的软骨的冲击

0: 前十年之后你的关节就退化，
1: 嗯，
0: 那肯定你是要做重建的。
1: 是，所以如果一刚开始那个十字韧带不去处理，可能到后来那个半月板也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到后来骨刺，哎，听起来又很可怕，好像那个膝盖整个就废掉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老天爷设计的这个结构呢，就是有它的道理。他们就老天爷设计，其实也就是几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1: 啊、
0: 如果他不需要，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需要，
1: 嗯，所以就是年轻人一定要做。那如果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呢？
0: 七八十岁通常是可以不用了、
1: 哦、
0: 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
1: 嗯哦、
0: 那今天他如果四十五十呢？
1: 哦，
0: 对，
1: 中间的中间
0: 期，对，四五十岁你说好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运动形态是什么、
1: 哦、
0: 今天你说就像美兰姐你说我平常跳广场舞，
1: 没有，我现在只有入金帐演艺、哦、然后呢哎呦刚把我当膝盖嘛跟他照起
0: 来。那金帐演艺呢通常是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但是比如说病人他有一些运动的需求啊，比如说他是跳
1: 打羽毛球啊，
0: 打羽毛球那一定会的、
1: 哦、
0: 因为你要前后跑、
1: 哦、
0: 前后刹车跳跃、
1: 嗯、
0: 这种一定会需要。
1: 哦，
0: 那
1: 爬山呢？
0: 爬山下山就会
1: 哦，
0: 因为你比如说
1: 刹车这样
0: 是没有错，你的今天的阶梯是比较小，
1: 嗯，
0: 它而且阶梯的高度是固定的，它的扭转的这个情况比较少、嗯、那病人是可以接受。但是你是爬高高低低的，比如说爬巴泰鲁
1: 的
0: 这种、
1: 哦的
0: 对，
1: 啊、对，
0: 它不是一个固定街，它的路不是那么平，它需要一直刹车的、嗯、那它就会受不了。
1: 哦，是，所以原则上还是要开刀。
0: 对，还是要开刀。
1: 那如果需要去做手术，一般来讲手术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0: 我们目前当然都是用微创手术了、
1: 嗯、
0: 那因为微创的技术这二十几年来已经突飞猛进，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纯熟，所以在台湾几乎前十字韧带的重建已经没有用那种开放式的手术、
1: 嗯、
0: 几乎你去找运动医学科相关的医师、
1: 嗯、
0: 都是采用微创手术。
1: 是，
0: 那你大家听众会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那我到底是用什么来重建？
1: 对啊，是自己的身体去取、嗯、还是说有这个人工韧带？我记得我的邻居他甚至是人家捐赠出来的义体韧带这样。
0: 对，我们韧带的来源、
1: 嗯、
0: 一定是自己的最好、
1: 哦
0: 哦、妈妈生下来的最好，
1: 原装这样子。
0: 对，那但是我们身上能取自己的地方不多、
1: 哦、
0: 一个就是腿后、嗯、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取腿后肌腱、
1: 嗯、
0: 那腿后肌腱比较不会影响病人的这个肌力、
1: 嗯哦、
0: 就是后头他的肌肉力量是不太会有影响的，而且症状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取髌腱、
1: 哦、
0: 髌骨骨韧带骨、哦、这个髌腱，但你想说髌腱在哪里？其实就在你膝盖的正前方、哦、摸到那远远就是髌骨，底下那个就是髌腱、
1: 嗯、
0: 那这个髌腱会不会有症状？会的 哦。其实我们髌腱不用开刀、
1: 嗯、
0: 我们平常只是做跳跃就有所谓的跳跃者膝、哦、所以病人来过啊，医生我膝盖前面痛，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的、
1: 嗯、
0: 这种髌腱的发炎那是一个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开刀去取它当然就会有问题、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自己的当然就是取这个我们所谓的腓肠肌腱、
1: 嗯、
0: 哦，这个肌腱取了它就在脚踝这一边、哦、它是够粗，但是病人脚踝的疼痛呢也是时有的齁、
1: 嗯。
0: 所以因为自己的毕竟没有那么多齁。你今天开完之后然后又想说那不够啊，那怎么办？取到另外一条，那病人当然就会觉得哇这太疯狂了吧。
1: 嗯、
0: 我的一条腿已经受伤了，你今天又取我另外一条腿，会不会两条腿都掰咖对，所以接着呢就会开始有义体韧带、
1: 嗯、
0: 那义体韧带有两个，一个是像大型医院像慈济医院呢我们都有骨银行窟、
1: 嗯、
0: 今天就是有一些意外啊或者是脑死的啊这种病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的大体，我们就会取义体韧带、
1: 嗯、
0: 那就等于是人家捐赠的、
1: 哦、是。
0: 那另外一种义体韧带的来源就是比如说国外买回来的、
1: 哦、
0: 那国外因为不像亚洲人，他们会很有权，我们亚洲人有很全尸的概念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保留好身体，但是国外没有，他可能就是往生之后呢他就捐给某某公司、
1: 哦、
0: 那某某公司呢就可以根据

0: 肢体、哦嗯、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颅眼的重建呢，我们就可以去买到一颗头颅、哦、的这种概念。国外其实这种观念是很开放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他们身体的一些肌腱可用的组织他们就会打包灭菌、哦、所以今天比如说、欸、我需要一条这个肌腱来让我对折手术中做成韧带、哦、我们可以去买得到一条、
1: 哦、
0: 那当然第三种就是人工的、嗯、人工合成的
1: 是、嗯、所以现在就是可选择性很多但是它也各有优缺点了、
0: 嗯、当然自己的因为是自己的细胞自己的支架、
1: 嗯、
0: 所以长上去长期的疗效是最好、
1: 嗯、
0: 那别人的呢就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哦、像医院本身的这个异体韧带它是好的因为我们就是取下捐赠者的韧带之后呢我们是送骨银行库、
1: 嗯哦、
0: 那因为取的过程就在医院里面、
1: 嗯、
0: 所以清洁完之后呢送去骨银行库它是一个负80度 C 冷藏、哦、就是这种冷藏灭菌的、
1: 嗯、
0: 所以它是相对组织破坏少但是像国外买回来的、哦、那这种就是商业上买得到的异体韧带因为它会需要经过辐射灭菌、
1: 哦、
0: 所以这些韧带组织它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破坏、
1: 嗯、是
0: 对所以临床上面真的在选择还是会视情况而做改变
1: 是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我膝盖已经修理好啊
0: 手术后是医生带你修理好但是不代表说你一定好啊对那个膝关节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骂我们、哦、那个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
1: 嗯、
0: 那膝关节一样、哦、三日不运动呢你就会发现股四头肌萎缩、
1: 哦、
0: 所以这种开完刀你想、哦、受伤没有动然后开刀、
1: 嗯、哼
0: 然后开刀完之后呢医生又嘱咐说啊你这个可能合并半月板损伤我都帮你缝完了齁所以你六周你不要去踩地
1: 嗯
0: 所以当你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这时候肌肉都不晓得萎缩到多少齁、
1: 嗯、
0: 其实每一个病人都看得到、
1: 嗯、
0: 他的腿都会瘦一大圈
1: 嗯哼嗯所以这在这个手术之后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复健是一个关键嘛
0: 对复健强化齁、哦、我们今天讲以现行的内视镜手术通常不太会导致关节的僵硬、
1: 嗯、
0: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特别会叮嘱病人就是早期的复健的活动、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后 OK 我们检查起来都很稳了接下来进入的才是病人痛苦的开始
1: 三个月后才是
0: 对这个病人的痛苦呢、
1: 哦、
0: 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就是、嗯我们临床上面我每一个病人我们都会做一个叫等速肌力的检查、
1: 嗯哦、
0: 就是我会测他两腿的肌肉力量、
1: 哦、
0: 包含爆发力、哦、耐力、哦、这些、哦、那两腿嘛就是健康的腿跟受伤的腿、
1: 嗯、
0: 然后腿会分前侧的肌力跟后侧的肌力、
1: 嗯、
0: 那这个力量呢你在三个月检查一出来通常会发现你受伤的脚大概只有好的脚可能只有一半的肌力有的病人会少掉六成就只剩下四成、
1: oh.
0: 少只有四成、哦、而且这个相对的问题是到三个月病人走路都正常他不会感觉有差很多他就会觉得较无力、
1: mm-hmm.
0: 但是你知道你面对较无力你会怎么样
1: 就真的就少施力啦、
0: 啊、那就完了因为当我今天右脚开刀我右脚比较没力那你是不是都用左脚上、
1: 嗯、
0: 所以你左脚就一直练、
1: 哦、
0: 所以你的右脚就会
1: 越来越
0: 持续的没力
1: 越、哦、
0: 对它就会持续的没力、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那医生也跟你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你练得回来吗
1: 嗯，
0: 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其实临床上面我们都会跟病人讲你不能靠感觉走、
1: 哦、
0: 我们在做复健物理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你靠感觉走你永远都是少五成今天假设他前面缺50%、嗯、他后面练起来他就是少50%、
1: 嗯、
0: 那我们只能说你要靠着训练的数据、
1: 哦、
0: 因为我都会请病人说对你要做记录、
1: 嗯、
0: 你今天不管自己练也好你去健身房请教练也好、
1: 嗯
0: 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两脚要分开练然后 你要确实的登记。
1: 哦，连健康的那一脚也要训练了。
0: 哎，健康的那一脚是目标。
1: 哦哦，
0: 我比如说我腿推，我推五十公斤，
1: 嗯，
0: 但是我受伤的脚呢，我只有一半，那我是不是只剩25公斤？
1: 嗯，
0: 那我好的脚，我推十下发现酸了，
1: 嗯，
0: 那我受伤的脚，我推十下可能也酸了，所以你用酸不酸的程度来代表你的力量有没有提升，那个是完全不准的。
1: 哦，
0: 所以你要看的是绝对的数字。我今天这一脚我可以推50公斤、
1: 嗯、
0: 我这一脚目前只能推25公斤、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勉强强化，我们讲撑到30，撑到35、啊、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撕裂，我就是要到35。
1: 哦，
0: 那35适应之后呢，我下次就要到40、
1: 嗯、
0: 到45，所以我要看着我的数据提升，你不能靠感觉。
1: 哦，
0: 因为每个人就是觉得、欸、我就靠感觉。
1: 嗯哼，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训练肌肉的同时也训练我们的脑袋、
1: 啊哦、
0: 就是我们也需要，所以他的复健会很痛苦而且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你要改变两个、嗯、你要改变你的肌肉，就是你平常的舒适圈、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脑袋，因为你经过一个训练之后呢，你脑袋就不会觉得它受伤
1: 啊、哦、是，所以这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来协助我们复健这样子。
0: 对，但是、哦、这个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复健团队、
1: 嗯哦、
0: 但是专业的复健团队都很贵因为你但北部地区啊西部地区已经很多、
1: 嗯、
0: 这种物理治疗所、
1: 哦嗯、
0: 那他们的这种专业的团队呢都是比如说像职业的、
1: 哦、
0: 职篮、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排球联队、
1: 哦嗯、
0: 篮球联队啊这种等等的、
1: 哦嗯、
0: 这种都专业的有 trainer 他可以协助、
1: 哦、
0: 当然他在前面的可能三个月半年就是三个月都长好了，然后三个月到半年之间的这三个月或许会在物理治疗所、
1: 嗯哼
0: 哦、就是专业的团队、
1: 嗯、
0: 然后半年之后呢可能开始就是会归队，他们由他们的训练员来协助、
1: 哦、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1: 哦、
0: 或者是我们国高中大学的这些就是有在运动的球员、
1: 嗯、
0: 他其实很难会接触到这个专业的团队，
1: 因为您说费用很高啊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练，那自己练就跟自律相关、嗯、够自律的练得起来，不够自律的就会有问题、
1: 嗯、那在复健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忌讳呢？
0: 我们大概就是看哪一个时期了、
1: 嗯、
0: 那前三个月大部分目前大家共识上面是尽量做闭锁练的，就是不踢不空踢、
1: 哦、
0: 闭锁练就是比如说像深蹲踩脚踏车这种闭锁练的。
1: 是
0: 那三个月以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忌讳、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的忌讳就是你在你的能力还没达到之前就跑去打球、
1: 哦、
0: 比如说这断掉了好三个月他觉得可以了、
1: 嗯、
0: 踢足球的跑去踢、嗯、那你知道这个力量差，他的其他的附属的我们讲核心肌群外展肌群、
1: 嗯、
0: 这些都还没有练好、
1: 嗯、
0: 他就马上去运动一拐可能就断掉了。
1: 哇真的很可怕呢。那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啊你尴尬没听啊然后就可以回到球场这样子。
0: 是没错、哦、所以他有很多客观需要检查的项目、嗯、
1: 是，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恢复到可以走路不痛啊，然后到可以跑步跳跃等等哦，其实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检测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进一步的运动，或者是你要去爬山等等的。
0: 是、
1: 啊、
0: 我们的这个走路，因为刚一开始我们讲前十字韧带呢它是一个运动型的韧带、
1: 嗯嗯、
0: 它是运动需求的，它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嗯、所以我们断掉重建完只要发炎期过了病人都会觉得很好，
1: 嗯，感觉好啊
0: 感觉好啊，对，所以他病人走路他没有障碍、
1: 嗯哦、
0: 他稍微踩在脚踏车没有障碍，爬爬楼梯他开始也觉得没有障碍，就是看不然、
1: 嗯、
0: 对，他会觉得他已经是好了、
1: 嗯、
0: 但是最怕的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1: 嗯
0: 那但是他会不会去打球我们今天讲有一些真的是年轻运动员，比如说高中的他们小朋友就是活力很好、
1: 对
0: 充满的热情，他可能早就去打，那我们就会把他踩刹车，哎、你不行哦你不行哦，你的检测还没通过、嗯、你不行去打。
1: 是
0: 那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好三四十岁的，我今天把他重建好了、哦、他的功能都满意， 那我就说哎、欸，你可以去打球了，你可以去打球，但是他还是不敢打，因为心态上面他会害怕、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身体的损伤啊，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心理，所以我们的心理层面还是需要有所提升、哦、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是我们看到在台面上面很风光的运动员背后的辛酸血泪史还是蛮多的，
1: 是，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天赋才华，然后要好好的去预防了，那因为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十字韧带，像我们一般人啊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膝盖，有哪些运动可以去做呢？
0: 十字韧带我们讲坦白的，它没什么特别你可以去避免的、
1: 啊、
0: 我们唯一说我避免的就是高危险运动、
1: 啊哈
0: 嗯、你比如说像打篮球这种会冲击的、嗯、
1: 是
0: 踢跆拳对踢单脚站立旋转的、
1: 嗯、
0: 那近年来大家很喜欢打排球、
1: 啊哈，
0: 那你看到那个哇，排球好帅哦，跳得好高哦，篮网跳得好高，而且重点是你跳得好高，你还不是直跳直上直下，你还要跳起来之后呢，他还要横移做假动作，然后在空中停留，然后杀球，哇，你觉得好帅，但是他杀完球之后，你没有发现杀完球之后呢，很多时候他重心会跑掉，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大学端的这种算起来是。运动项目非常优秀的这些运动员，他就是他横移的很多，但是落地的时候因为横移太多，核心来不及转回来的时候，他单脚落地脚几乎呈现90度，然后一踩下去他就断了、
1: 哎呦。
0: 那这种断掉可能不是一条两条，可能膝盖不止一条了，就是膝关节可能很多条韧带就断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怎么避免，那就是避免高危险的运动。但这种讲的不是我们现在要的，我们现在要的是说、嗯、啊，大家运动其实这种意外其实是难免的，你真的是无法避免。
1: 是，那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就相对非常的重要？还有平常就是大腿的那个肌耐力要去训练呢？
0: 嗯，运动的热身对十字韧带是没有差、
1: 嗯、
0: 但是我们整个核心的训练对十字韧带是有差的、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在讲说哎、欸，我今天我把我的腿的肌肉练得很大、
1: 嗯、
0: 有没有用？其实不全然有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十字韧带怎么断，我内八我跳起来的时候落地、
1: 嗯、
0: 我比如说我踩到人家的脚，然后让我的脚瞬间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哦、
0: 那好，我一样都这样子掉下来、那但是我的外展的肌肉力量很强壮、
1: 嗯、
0: 我一踩下去呢，我发现我脚快要内八的时候呢，我的髋的外侧的肌肉就是外展的肌力，我可以 hold 住我的肢体、
1: 嗯、
0: 不变成内八的姿势，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是 稍微的小小的扭到一下，那可能就一点部分的受伤、这个就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有些时候训练、啊、你知道像我训练我会特别训练这个假腿
1: 哦，
0: 你说为什么要假腿？
1: 嗯，
0: 因为假腿呢，我训练完之后呢，我腿的肌肉就会看起来线条很优美
1: 哦，
0: 该愁用很多 muscle 对，但是这个对于十字韧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讲前十字呢、哦，因为你要的是外展，你应该是要练的是开腿、
1: 嗯、哦，
0: 让你的脚不会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嗯。
0: 所以同样都是，但是开腿坐起来就哎，我屁股可能就会屁股很结实，但是我腿看起来没有那么粗，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了，我们今天讲说、
1: 嗯、
0: 今天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1: 嗯、
0: 那大家就自由发展、
1: 嗯、
0: 但是受伤后的前十字韧带受伤后的运动员，我们就会特别要求他不要一直去练假腿、
1: 嗯、
0: 而且他要一直练开，他要练开腿的这种肌力训练、
1: 嗯、
0: 包含核心的锻炼，这都必要的。
1: 是，那好像感觉就运动员特别很容易就是这个前十字韧带这个受损啦，甚至断裂啦，那一般人容易这样子吗？
0: 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也不是运动员容易前十字韧带断掉、
1: uh-huh.
0: 应该是说你喜欢看的球类、
1: uh-huh.
0: 我们喜欢看哪一种球，你游泳会不会断？不会
1: 哦、
0: 但是游泳在那边游，你会很喜欢，但有的人可能很喜欢、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看的就是哇，很多人然后一起在争一颗球，比如说足球、
1: 嗯、
0: 比如说篮球、
1: 嗯、
0: 这种团队的，然后很多人在竞争的、
1: 嗯、
0: 那这种比较会 比较会受伤、
1: 哦、是。
0: 那一般人会不会受伤？一般人也是会，因为你我们就讲内八的这个姿势呢，它不一定是纯粹落地、
1: 嗯、
0: 有些时候我骑车骑一骑，然后被人家不小心 A 到、哦、被外面挤压进来 A 到，脚扭转它也可能会断掉的、
1: 嗯哼嗯、
0: 所以平常大部分的人、哦、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好像美兰姐，你今天、嗯、你平常就是可能爬爬美伦山，走走走走，好，慈济医院旁边步道这样走，那这个不太会、
1: uh-huh.
0: 但是你今天假设你平常就只要爬美伦山，但是我今天跑去爬太鲁阁、
1: uh-huh.
0: 哦、就是心血来潮跟着师兄师姐说好，走，我们去宫顶上去下来、
1: uh-huh.
0: 那慢慢走不会有问题，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个紧急的时候突然一个扭转就会出事、uh-huh. 所以它的避免呢通常都是瞬间、
1: uh-huh.
0: 然后这种扭转是你不可控的，
1: 所以一般人也有可能只是运动员他受伤的几率，然后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裂的机会是更高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那种会肢体接触的、
1: 哦、
0: 我们一般人很少会肢体接触，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大力的扭，那会有肢体接触跳起来肢体接触会落地的，这种就会比较常见。
1: 好、哦，是，所以呢，这个运动伤害哦，也是运动员他们背后的辛酸血泪啊。哦、
0: 他们真的是很辛酸，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照顾这种花东运动员啊，他们国中哇，国中成绩很优秀，然后到高中基本上都是明日之星。
1: 嗯哼，
0: 一个受伤一年
1: 啊、哦，
0: 好，一年就高二了。
1: 嗯哼，
0: 高二复健，我还遇过学生。那个快一年了，然后去跑一跑又断了，再重建他就高三了、
1: 嗯、哼，
0: 高三就要准备毕业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讲说就是运动专项的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其实心理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进来是大家是在美光
1: 灯体育专长，
0: 对、嗯、美光灯中的焦点，你是体育专长进来的，那你怎么三年来都没有成绩、嗯、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急，我们讲选手急，教练也急，
1: 嗯哼，然后医师也为他们很着急。
0: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着急，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在踩刹车。
1: 嗯哼，
0: 因为教练急是教练有这个选手，他才会有成绩。
1: 是，
0: 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哎，这个还没达到、
1: 嗯哼，
0: 你要的应该是我今天跟教练沟通好，你要特别要盯他这些要强化好之后、
1: 嗯，
0: 你不要让他再受伤，因为他没有恢复，你上场他也没有用。
1: 对，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刘冠霖医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十字韧带的这个功能啦，尤其前十字韧带、哦、真的非常重要、哦、千万不要想说阿伯听啊都不带几啊，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哎，它隐藏的还是可能已经断裂了，那你平常没有急转啦、哦、这些就是跳跃真的没有感觉啦、哦、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走得稳，然后呢动得久、哦、才可以真正、这个从事不管是专业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要去爬爬山啦，那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扼腕的哎都、就是点点扔卡黑、哦、软脚的一个问题、嗯、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们其实大家不要因为听到说这个这些会受伤就、嗯
1: 不动了，
0: 不动。对，我们其实以现在来讲，每个人都，台湾平均余命是蛮高的，85岁。
1: 嗯哼，
0: 对，那你要想说，就像上人讲的，我们就是坐到倒下的那一天嘛。
1: 嗯嗯。
0: 那同样的呢，我们的脚，我们的关节，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可以维持到你最后。
1: 嗯哼。
0: 哦、所以，适度的运动，适度的强化，对于一些乐龄的60岁以上，适度的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量、嗯、其实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就让我们的肌肉有力气啦，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肌少症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课题，我想这个年长的长辈呢对于肌耐力这一块应该要更加的注意，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请刘冠霖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感恩
0: 美兰姐。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3: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0: 这些都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老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屁用。
2: 珍惜物品，让爱无限。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3: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2: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3: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4: 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5: 素食
6: 好朋友，
5: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7: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十三，第十三题了。很快啊，日积月累到了十三题了，总共回答了一百多题的哈。有一句顺口溜啊，是这样讲的哈：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自己。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工作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个听起来像打油诗一样啊，而且很有道理哦。里面讲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把钱捐出去。叫做学做好人，出钱出力嘛，学做好人。那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做慈济就是什么？来当志工嘛，来当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学好好做人。学做好人是慈悲，学好好做人是智慧，两个加起来就叫做福慧双修。好，你们也有提到福报为什么要累积与持续啊？因为粒米成箩嘛，有粒米的累积才有成箩的结果嘛。那积沙成塔，有积沙的过程才会有成塔的结果嘛。行善也是一样啊，所以才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有人讲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嘛。哎，这告诉我们呢，只有偶尔行善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累积功德啦，啊，这是讲积善。那如果是积恶呢？不但没有积善，你还积恶，啊，不是肚子饥饿的饥饿哦，啊，就是积不善的意思啦。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家庭的命运就啊，这个就不祥和了，啊，同理啊。只有偶尔运动也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都一样的道理，才能维系健康啊。一善破千灾，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提过，一善破千灾的意思，不是行善一次就可以破一千个灾啊，没有那么划算的，而是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到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去破千灾啊。所以要把布施行善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就是在培养什么布施行善的习惯呢？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布施行善也要把它当作生活习惯，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哦运动了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很激烈的偶尔运动一次，而是跟佛法一样要生活化，不但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生活化才能够方便与持久，这样日积月累容易看到成效。很多人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做事也好，运动也好等等，会不见成效，那是因为什么？一曝十寒啊。什么意思啊？孟子说的，虽有天下一身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我们让它曝晒一天，把它冰冻十天，这样也不会长得很好看的。以后的人就用一曝十寒呢，来比喻什么？工作或学习不能持之以恒，来形容不能持之以恒呢、啊。心智要成长也好，道业要有成也好，身体要健康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一曝十寒、啊、以前读书会有提过、啊、冰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也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好像什么烧开水一样，已经烧到八九十度了，你把插头拔掉，水又开始冷掉了，这样的动作呢，加温，然后又把它拔插头，这样的动作做得
再多再久呢，这壶水也永远开不了。也好比是什么足球比赛，运球传球再怎么精彩，但总是缺临门一脚，这样也是功亏一篑，无法得分。这样就是叫好不叫座了。所以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必须心力加体力，还要毅力与耐力，其中一项若不济，绝对很难走下去。所以佛家有说一句话哦，法在勤中求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勤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精进的人就是勤劳的人，他会很忙碌，但他不会有忙碌的感觉，因为这种忙碌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的。而且越忙碌呢越有时间，哎，怎么会越忙碌越有时间？一般人都讲很忙没有时间的啊，哪有很忙还有时间的呢？哎，妙法就妙在这个地方。真正做到正精进的人呢，他会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有时候啊，一些志工有事情要跟我交流啊，就跟我说哈，哎呦，季师兄，我看你那么忙，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或者以前我在新马的时候，当执行长的时候，那干部哈，那个事情他应该跟我报告，但是他没有跟我报告，但是他的理由是说，哎呦，季师兄，我看你那么忙哦，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就会跟他说，你没有找我，我会很忙，你来找我，我就有空。也有一些干部呢碰到我就跟我说，哎呀，建宇师兄，哪一天如果你有来我们那边，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跟我们分享。我一般都会回答他说，我一般都会回答说，哎呀，顺便会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什么意思啊？你重视他你就会专程啊，你不重视他即使顺便也会很不便啊，因为无心没有那个心怎么会方便呢？有心专程，哎，也是很顺便的，对不对？好，因为你是随手说说随口邀请，但是情跟诚不足啊，所以因缘难成熟。即使啊正是时间凑巧啊，可以顺便去分享，那也是顺便之行专程之心啊，这样才是一种恭敬跟尊重。其实啊，经验告诉我了，行程都是事先紧凑安排的，哪有顺便的时间呢？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台湾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到哪个地方去都是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呢无影无踪，叫做来去自如啊。所以做志工也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啊，两个加起来就是培训嘛。培训的基础打好，才能把合理的要求当作训练，把不合理的要求当成磨练。有这样子的心地功夫，菩萨道上才能勇往直前，一切无碍啊。好，那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你问我答啊。第一题，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努力也能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有些人啊虽然用尽心思全力以赴却还是不能成就？这个问题跟一句话的道理很类似，这句话叫做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看起来老天爷好像不公平，其实呢这个要回归到个人的因缘果报，也就是其中必有缘故，
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呢，就是什么？有学历有能力也很努力，这只是事业成功的助缘条件。助缘哦，不是主缘哦，不是正缘哦，主缘跟正缘就是福报，所以是福人居福地，而不是福地福人居的。只要我们是有福之人呐、啊，有福走遍天下了，无福寸步难行的。明明这个店面是路冲，但你冲我不冲，生意依然兴旺，因为我是命中有福的人呐、啊。我福人居福地啊，相反的，如果我们福报不够，即使是景气大好，我们也会亏损连连的、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就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把各行各业都重创了，但是有人还是发大财啊，不过大部分都重创了啊，但有人呢的逆势成长啊，啊，绝处逢生的，但这个时候反而赚很多的钱啊，这个是个人福报的问题。一个人呢，有没有造福呢？是生命中福或祸、顺或逆的关键因素。命中没有的财库，任你如何费尽心思、拼命去追求。我刚刚讲嘛，很努力、有学历，啊、哦，也是功亏一篑啊，最后还是枉然嘛。即使你如果没有福报，即使你去偷、你去抢，也不会是你的啦。顶多是路过财神呐、啊。其实老实讲哦，你要去偷去抢哦，偷得到抢得到，这也是跟福报有关的。但是这个是犯法的事情，所以也是过路财神啊。最终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一般人讲命运，佛家是说业力的、啊；一般人讲运气，佛家是说福报或者福气。要事业顺利、家庭祥和、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子孝孙贤等等，就要多造善业了。善业多则福报大，福报大则诸事亨通，这就是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原因的道理了。如果已经在行善造福，但还未见福报，也不必气馁，因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如果以恶小而为之啊，而未见果报，不必庆幸，因为不会不报，马上就到。很成功或很富有的人，如果没有继续造福，让福报绵延下去，或幸福快乐，如果不是建立在继续造福之上的话呢，或过度的消福享福而折福，则终有一天也会因福中带业而福尽悲来啊，这是我们生活周遭呢屡见不鲜的事情啊。好，第二题，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经常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往生了？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这个都是造善因啊，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如果再有好缘相助的因缘成熟，成就善果，所以因种下去不会消失，所以没有因生因灭，只有缘生缘灭，就是因缘果报观。如果一直碰不到如意或诸事，或者诸事不顺，障碍偏多，或做任何事都是层层关卡，都关关难过，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正念呢，告诉自己，这不是别人所给，而是自己过去所造。也就是过去所造善因及所结善缘不足，以致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跟苦报偏多了，这就是业力，我们讲业力嘛，也可以讲业因啊。人一生下来呢，就开始要迈向死亡，何时要往生也莫非前定，不是也莫非前定了，意思就是说命中注定了。也就是生死有别，富贵在天呐、啊。生老病死是人体事项，是自然法则，无人能免。人不是老了才会死啊，而是业尽、福尽或寿尽就会死。棺材也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呢、啊。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了、啊，有些人还没有出世在胎里就往生了、啊。
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的、啊；有的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的嘛。也有老人院老人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健康康活到九十几岁了。啊，所以这很难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棺材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天就是棺材盖，地就是棺材底啊。无常一来，我们就死在这个棺材里面了，大棺材里面了。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无常观呐。啊，有短命的果，必有短命的因呐。有长寿的果，就有长寿的因；有生病的果，也有生病的因；有健康的果，啊，也是一定有健康的因。啊，这位提问者的朋友，还好有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否则不到年轻呢、啊，更早的时候就往生了啦。能有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佛法的正信跟正念呐、啊。啊，不能说啊，我有做好事，我也捐钱了，为什么我的命这么短呢？啊，这样就是不正念。如果有学佛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白学了。好，好，第三题。不是说付出无所求吗？那么回向是否也是一种有所求呢？啊，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哦。有没有有所求，是看自己的心念，以平常心及恭敬心虔诚助念或虔诚的念佛，则有没有回向均无不可啦。要回向也可以，不回向也可以。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啊，啊，个人吃饭的个人饱了，自己念是自己得，自己做也是自己得，这样就是自我回向了。像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啦，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啦。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明示我们呢、啊，不是靠别人的回向，而是要靠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骗布施，亲手去造福田，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向，不是靠别人的回，靠自己所做来回向，这样才是正信的佛法。如果说还没有念佛之前，就已经心存着我现在念佛，我要回向给谁？回向给谁？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则难免有落入有所求的心态，这样就比较不好了啦。你还没有念之前就已经有所求了嘛、哦、而自己做是自己得嘛，更不可能回向给别人嘛。就好像说我吃两碗饭啦、啊，我回向一碗给你啊，你吃得到吗？那一样的道理啊。好，第四题，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算命的可以帮我们改运吗？啊，这一般人都会有这个疑问的、啊、哈，尤其是没有学佛了，比较会有这种疑问啊。一般人说命运，以佛教的观点叫做业力嘛。刚刚讲了，每一个人都是随业往生的啦，随善业恶业就投胎了，哦，带业投胎嘛。所以命运就是凡夫业报生的命中注定，叫做定数。然而学佛之人可以靠福慧双修而自我改运，叫做变数，以福转业嘛，意思嘛。转恶为善的意思嘛，啊，然而学佛之人也可以靠福慧双修自己改运，啊，刚刚讲这个叫变数嘛。过去所造的恶业已经定了，无法让它减少，叫做定业难转呐。但是现在可以改往修来啊，止恶防非啊，积极行善造福啊，让恶业少。恶业不能减少，但是你善业增加嘛，善业增加这个比例变成恶业相对比例就减少了嘛，哦，叫做什么重业轻报，轻报轻业化无啦，哦，福业如果能够累积以持续，刚刚讲嘛，即使还有定业也可以什么重业轻报嘛，哦，反之呢，恶业大过善业，则恶报现前啊，当然就是诸事不顺啦、啊，凶多吉少啊。所以命不必请别人算，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改运、啊、命运的好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言行造作，也就是人生的成绩单、啊、往生的时候这个是要给阎罗王看的，看
看要下哪一道。所以近似于说，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嘛，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以前我们有讲过，你没有行善布施，也心无正念，甚至习惯不好，这名字跟风水怎么改也没用，因为命运的好坏跟名字风水是无关的。所以不是改风水改名字，而是要改观念跟改习惯，从因上面去对症下药。你命运不好是因为观念不对，习惯不好，从因上面去改。要好命或好运，就要种下好命跟好运的因。因果循环很古今不变的定律，是自然法则嘛，无人可以例外啊。不会你说我偏不信 就变成没有。所以唯一能创造自己命运，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三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好，第五题，请问躁郁症的患者投入当志工，目前也正在培训，他也有意愿受证，他对外的情绪状况目前还算控制良好，还靠控制啊，控制良好，但他的家人却认为他有情绪问题，不适合受证，家里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这样是否还要鼓励他受证呢？这个是在我们志工系统里面碰到的问题啊。好，既然是躁郁症的患者，他就随时会有躁郁症的症状产生，这些症状包括什么？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志工这些症状包括什么？容易动怒、易焦虑、悲观、冷漠，然后自大妄想、情绪高昂、行为莽撞，然后做事无法专心，然后很多事情无法判断，丧失精神，心神不宁，甚至呢有自杀的念头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际关系、学习能力跟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影响。刚刚讲了，他对外情绪还算控制良好，但是毕竟症状还是会不预期的出现，你不是痊愈的，你只是靠控制嘛。有时候控制不好它就会出现啊，所以一旦有极端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患者个人及团体或他所互动的对象，因为他在培训他有跟人家互动嘛，或者造成被跟他互动的人呢的伤害都有可能啊。躁郁症比忧郁症更激烈啊，这点还是必须事先去评估跟防范的，可以鼓励他来参加各项活动，借投入人群慢慢强化跟导正他的信念，也可以鼓励他呢多投入环保工作，转移工作的重心，转移生活的目标，以避免他自闭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而加重这个病情。这样的情况下呢，暂时不鼓励他受证委员比较恰当，因为你一旦受证以后委员必须接受更多的承担、挑战、磨练、考验都好，对，面对这些考验啊，担心他无法负荷而产生压力，影响病情，这样就弄巧成拙了。受证他是要祝福他啊，结果变成这样子，对病情是有害无利，那就不要。然而，如果陪伴他也关怀他一段时间过后，他做得很欢喜，而且也获得很好的陪伴跟辅导，成效很好，而让病情好转，一直到最后呢痊愈的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在经过医生证实他是一个痊愈的人了，在这样各种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推荐他当受证委员。在慈济团体里面，这样辅导成功的个案也是很多哦，过去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跟生人也是一样啊，你还是要接纳他啊，不舍众生啊，慈悲等观啊，对，而且呢，在慈济里面很多这种以个案辅导个案也做得相当成功哦，这个就是要看情形的要事缘应教，看他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给他适当的教法这也是一种妙法。好，第六题，
您分享时说到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事情或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质疑的，质疑说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好像个人都没有什么定见啊，这样你的事情跟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有这样的质疑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是知见的解脱，也就是不坚持己见的意思了。那心空无见呢？是什么？是不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是放空的。学佛就是要朝着解脱跟觉悟的方向迈进，看开跟放下就是解脱跟觉悟的行动纲领了。你来学佛，你要解脱要觉悟，你先做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开放下。哎，没那么容易啊，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情先把它看得开放得下做起嘛，慢慢大事才有可能看得开放不下。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进士也不是这样子讲嘛，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还有希求回报的执着或潜意识，他就会对人跟事呢看不开。心中如果对还有很多需求，说做什么事情，我希望有所回报，我这个意见希望你能同意，那我这样的说法希望你能认同，对人家有所求啊，这种潜意识呢，就很多事情跟会看不开，放不下，就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是无所求啊，其实还是有所求，因为这样子的有所求的念头像尘沙般的维系，你以为没有，其实还有，因为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啊。不易察觉不是没有啊，而是我们反观自造的自省的功力功夫不够，所以可以做到对名利地位无所求，但就是对一样东西还是有所求，自己不知道，就是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呢。也因此呢，才说要学习什么放下之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因为你已经解脱觉悟啦，所以烦恼就是消灭啦，消除啦。坚持己见的人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见的人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因为坚持己见的人呢，目中无人。

善缘，所以也会缺少助缘，啊，大事难成呢。所以要实现，刚刚讲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而是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和互协啊。尤其呢，身为领众者，组长也是领众者啊，负责人也是领众者啊，总协调也是领众者啊。哦，那你说委员职称也是领众者啊，因为你下面带一些志工，你也算领众者啊。哦，这样的领众者，如果可以集思，有那种心胸，可以集思广益，察纳雅言，甚至呢不耻下问，或者以能问于不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还是请教那个请教看起来比较能力没有好的，但是他术业有专攻，他比我专业，我问他啊，叫以能问于不能啊。啊，以这样子，以这样的谦卑虚心的团队精神去做事的话，比较容易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好，第七题，别人不对是我们反观制造的镜子，为了止息纷争，我们对的人可以向错的人道歉，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否也能用婉转的方式来劝这个人呢？劝 来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呢？否则这个人要怎么进步啊？先管自己有没有进步比较要紧呢，啊，别人有没有进步也不是你可以强求的嘛，对不对？为了止息纷争，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因为这是放下而得到解脱啊。你错我对，我跟你道歉，因为我不想跟你纠缠不清，跟你止息纷争，哎，这个是修养很好的人，哦，他就是放下而得到解脱了。别人要不要修行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修行就要修的心宽念存。修行者如果要体会入佛境界，就必须先从自己充实，先自我调整，先自我改善，不要一直想着要去改变别人。虽然改变别人是觉他，改变自己是自觉嘛，但还是要从自觉先做起，能做到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或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这个就是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那至于要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刚刚讲嘛，对，这个人要怎么进，我们怎么让他进步呢？啊，当然有时候慈心悲怀了，要让他进步，这种也是慈悲的。但是我们要懂得道理，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这个要人缘、地缘、时缘都具足了，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有缘讲话就是真理，就容易度化人了。如果你不能察言观色，或不能视缘应机，沉不住气，就贸贸然要去导正别人或提醒别人，反而造成别人的不开心或伤害。相反的，如果能审时度势，应机说教，很善巧的点醒他，而让他欢喜接受，也不会让他觉得很难看，这样就是巧妙用法，而让彼此之间的互结好缘，互为善之事。这个要投入人群去实际体验呢，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自己的实战经验呢。哦，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的学习啊。好，第八题啊，如果发觉彼此之间很没有缘，同时也没有其他的助缘，但是又想改变双方的关系，请问有什么方法吗？没有缘或缘不好，自有其因啊，其中必有缘故了，要从因去对治做改善，因为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看到那个果没有结好缘的果，就要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因在哪里。所以平常自己就要种善因，起善念，结善缘，这样才能够缔结好人缘啊。上人呢曾经开示过，上人说，木雕泥塑或纸画的佛像，我们都会恭敬礼拜，生活周遭的法亲或亲朋好友，怎么不能去礼敬诸

0: 佛呢？这些都是未来佛啊。同样，你所说的大爱，这样这样，你所说的大爱，到底要去爱谁的？哦，上人这句话也是一针见血。你灾民对他这么好，难民你对他这么好，旁边的法亲自己的家人对他们这么不好，那你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的？对不对？啊，所以既然学佛了，就不要只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人讲理还不够，很讲理，却也很会咄咄逼人呐、啊。结果呢，理多情就薄啊，变成很有理但很无情啊，变成这样的人呐、啊。所以理智要契合嘛，得理要饶人，这大家都知道，近世语常常在讲嘛，对啊，甚至对的人呢啊，要向错的人道歉，这个听起来有点纳闷或不解。但是唯有如此，你才能仔细纷争嘛，否则他不放过你呀、啊。对啊，你先放下，谁就先解脱了嘛。啊、哦，上次不是讲嘛，要成佛的人就自己先改嘛。啊，你不成佛，就继续沉沦下去喽，继续去结恶缘喽。啊、哦，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嘛。所以近世语有一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呢。我从30年前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牢记心头。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即使你去做访视，也是很好用的。尤其在人群中跟人互动，这句话也是通。这句近似语怎么讲？啊，大家把它记下来。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这个就是外圆内方。与人相处，我刚刚是处理事情，现在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叫做随方救援啊。君子就是随方救援啊，很随和，跟人家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就是原则跟圆融坚固的中庸之道，也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这句话很重用，很重要。与人相处要多讲情少讲理，刚刚讲才会到处结好缘啊。所以上人才说啊，慈悲跟智慧不能兼得的时候呢，要选择慈悲；感性跟理性不可兼具的时候，要选择感性，就是这个道理的。自己先反求诸己，检讨自己，改善自己。一旦自己改变了，就容易影响别人。自己先做到心中有爱，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因缘转变而人见人爱。如果因缘还是不具足，则不必太强求。虽然你想跟他结好缘，但是因缘还会成熟，只好一切随缘，耐心等待因缘。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把握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机会啊，跟他化解恶缘，结善缘啊，就是这样子。好，第9题，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或上人的某一句开示，会因个人的角度不同了而各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觉他呢？如何去觉呢？如何去觉悟的意思了。好，听到同一句开示，有时候是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有时候事众同闻，法未同解。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甚至是别人说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因不同的角度，都会有文辞虽一，其意相异。字文言语言文字都一样，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都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常有之事啦。所以文法跟用法要秉持四个原则，也是学佛的四个原则：是一是不一呀、啊。以前也讲过了哈，但是我们今天提这四个就好，内容我们就没有解释了。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个我们以前解释过了。有时候我们针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今天跟昨天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甚至连心情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人的观感跟判断都会不一样啊。何况是不同人的不同角度。但是呢，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啊， 只要是心存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不离正法，正法就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则不论我们的角度如何不同，看法如何不同，即使千变万化，它仍然是什么？万法归一，道理还是不变的，真理还是不变的，道一以贯之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脉的重头还在，宗门一大堆，众串一大堆，但是全部什么万法归宗，重头还在，他统领一切法，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无有二路，重头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的。因此呢，虽因角度不同而造成解读的不同，但个人所觉，你所觉还是离不开自性跟正性的范围啦。这就是大乘佛法在不同根基的人身上说妙施权产生的应机妙用啊！以持戒的法门来解释叫做什么？种种权教悉归实质啊！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啦，百千万劫难遭遇，一圣真实法，种种方便的教法全部归到真实的智慧里面去了。刚才讲过，就是方便走入真实嘛，这个要静下心来慢慢去体会。我们刚刚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字哈，那个词啊，记下来慢慢去体会。好，第十题，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慈济有提倡修行吗？还是比较注重行菩萨道？慈济的法门是以慈济宗门跟净思法脉作为一条双轨并行的真实之道。慈济宗门是人间路，为众生啊，是悲门嘛，刚刚讲过嘛。净思法脉是菩提道，是为佛教，是智门。人间路跟各个菩提道要衔接起来啊，这样才是什么？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迈向圣者的境界，叫做圣俗合一啊。目标是哪里啊？迈向超凡入圣。悲智二门就像火车的双轨，好像人的两只脚一样啊，两个要怎么样相辅相成，并驾齐驱，不落两边，不偏不倚，依中道而行，叫做中庸之道，也叫做中道实相啊。既然福慧双修是中庸之道，因为不落两边嘛，是中庸之道嘛，那就不能只是修于内，还需行于外，不能只是独处自修独觉，还要群聚共修觉他啊，这样有觉又有行，有内又有外，觉行圆满，就是成佛之道啊！佛陀在用了42年的方便法去适应根基不同不整齐的众生之后呢，深深觉得不把握时间，把心中最所要说的一圣真实法讲出来会来不及，因此把握最后的7年呢，及时畅演法华经，而这也是佛陀来人世间最大的本怀跟目的啊。所以妙法莲华经是慈济菩萨道的基础，而其中的无量义经更是慈济四大之业八大法印的精髓所在，因此我们如果不行入人间菩萨道，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去体会佛的心境了。总而言之呢，修行就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在修行，每一尊佛都要经过这个菩萨道的菩萨行，而菩萨道的最终的尽头就是成佛，道理就是这样子了。好，最后一题啊，第十一题，有一些志工认为了，做慈济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见习跟培训呢？这个要怎么样回答啊？做慈济就好了，就是说做志工的意思了。我做志工就好了嘛，我干嘛还要去上什么培训课干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培训啊，有提到说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新进志工参加见习，这是让我们什么了解慈济是什么团体呀？你要加入这个团体，你总是对他要有了解嘛，对？啊，它是什么团体啊？叫做见习，让你了解。还有让你了解，我要当志工，我要怎么样去投入？有哪些方面们可以投入的？这是初阶的啦。 哎，见习之后了解我参加这个团体，你见习之后继续进入培训，就是要加强我们开始做志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我们做志工的精神跟理念，啊，这个是属于进阶版的。好，见习过了，培训也过了，最后那个推荐啊审核啊，可以推荐委员辞呈了。这是如来家业承担使命的开始，这是高阶的，因为开始进入什么炼铁成钢、琢玉成器的领域里面的，啊，要千锤百炼、千雕万琢了。以前感觉被磨得很痛苦，现在要把功夫用出来了，因为你有经过见习培训啊，功夫要拿出来用啊，哦，把痛苦变成痛快，啊，这个就是做志工透过慈济让慧命成长的心路历程啊。参加志工活动去利益众生、建立他人，这是学做好人，做过之后再来精进培训，从中调整做人处事的心态，跟调整自己做志工的脚步跟方向，这是学好好做人，因为这个需要智慧。刚刚也有谈到这个学做好人、学好好做人嘛，但是举的例子不一样。好，所以学做好人是造福，学好好做人这是修慧，两个并驾齐驱就是悲智双运。啊，你看用诸四法、用诸四海、放诸四海皆准。虽然这个词我们常常提，但是举的例子都不一样。啊，经过培训，我们才会懂得用智慧做好人、做好事，也才会懂得做有智慧的好人、做有勇气的好人、做有原则的好人。投入志工是善根启发了，就好比把一颗幼苗啊或种子种下去了，但还需要什么施肥灌溉啊，它才会茁壮成长啊。这个施肥灌溉的这个动作就是培训啊，一棵树要成长一定要施肥灌溉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已经来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刚刚讲嘛，一个方便的门让你进来当志工，已经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如果再继续学习以出世的精神来投入，那是真实实质。哎，我是用智慧在做事情的，哦，啊，我不是做广告哦，我是有法脉的哦，把法脉用在这个宗门里面哦，哎，这叫真实实质啊，这样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什么全教。刚刚讲过，全教入实质，所以志工为何要培训？道理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嘛，哦。好，我们今天讲了11题啊，哦，我们就到此结束。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啊，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 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喜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现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神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实际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สวัสดีครับ
6: วันนี้ผมเริ่มกินสั
7: ตว์ตั้งแต่เด็กๆผมชอบสัตว์ชอบสัตว์ชอบสัตว์คือไม่ฆ่าสัตว์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吃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8: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持
1: 好朋友。
2: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3: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6: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7: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捕鱼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8: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5: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6: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5: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9: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5: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
0: 陷入11年来最严重的野火危机，有动脉害扩散全境，超过50000人出现呼吸道疾病。此际赈灾物资进驻尼泊尔加尔奇乡，预计周末就会展开大型发放，预计帮助到350人。有余力为社会付出，做对的事情。陈章顺华阿嬷以行动来发挥影响力，这良善基因更是传承到一家三代。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5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印尼，现在面临11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野火灾情。这场野森林大火呢，它烧出了大量的雾霾，不止整个印尼的天空变得灰蒙蒙，更直接威胁到了印尼人的健康。画面看到是在西加里曼丹省的昆甸，有志工呢是骑着机车，他们挨家挨户来配送氧气罐，为的是要帮助现在出现呼吸困难的民众。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家庭来说呢，更是如临大敌。民众现在是关闭门窗，还启动了空气清净机，打造出一座雾霾屋。其实这一场霾害冲击的不只是健康，今年印尼有超过140万名的学生就因为空气品质超标而被迫停课，该采取是远距教学。现在连印尼的交通还有航空都接连受到了冲击，就连印尼政府现在正在打造的新首都努山塔拉也面临到周边的野火威胁。但为何大家就会想印尼的森林大火难以扑灭？其实它的关键之一呢，就在于印尼有非常广大的泥炭地，而且呢这泥炭地占全球的36%，主要就是分布在苏门答腊、还有加里曼丹以及巴布亚这三个地区。这些土地呢，它常年累积有大量的有机物，原先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天然炭库，但是呢只要一天气一干燥就会起火，而且这火势可能不只是在地表上燃烧，还会一路的向下蔓延。而且印尼当局为了发展棕榈油、还有纸浆林以及采矿这等等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呢需要透过排水来降低地下水位，只是呢当泥炭失去了水分，其实也会提高整个的起火风险。特别要看到的是今年印尼的野火灾情，这规模呢是相当的大，因为从今年的1月到8月呢，累积的燃烧面积已经达到了132万公顷，相当于是1/3个台湾。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则报道。
10: 志工骑着机车载着氧气罐挨家挨户输送氧气。
11: Kalau kondisi kesehatan sih agak kurang itulah ya, terutama itu pernapasannya suka agak ngos-ngos gitu kalau mengenai asap ya kayaknya sih makin parah sekarang nih kalau pagi-pagi sama sore itu kuat.
10: 印尼正遭受十一年来最严重野火季。根据欧盟数据，九月一号到七号期间，印尼火灾碳排放量达到1970万吨，是全球同期最高。其中，在西加里曼丹省昆甸是受到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居民陷入健康危机。在野火火场第一线的消防员，也是这波严重空污下的高风险族群。
12: Kalau kita di lapangan。Yang sering terjadi yaitu capek terutama, pegal. Tapi sering kalau kena asap itu kita sesak napas juga.
10: 根据印尼卫生部统计，光是七月到八月之间，印尼急性呼吸道感染累计病例就超过50000例，有毒霾害影响全国超过140万名学生。昆甸上星期空气品质一度达到危险等级，市区能见度不到1公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交通也受到冲击，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
13: Itu juga harus dipahami, bukan berarti bahwa kebakaran itu terjadi di wilayah Kalimantan Barat, tapi asap pekat yang saat ini kita rasakan, kalau kita lihat arah angin ini juga merupakan asap kiriman dari provinsi-provinsi lain di Pulau Kalimantan ini yang ikut terbakar.
10: 根据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的资料，加里曼丹多个地区目前仍有火灾持续燃烧。印尼当局已经在多个省份加强灭火行动，希望能尽快控制灾情。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4: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今年夏天在欧洲接连面临了极端热浪，还有历史性的干旱。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法国，法国在今年夏天的森林大火烧毁了将近有10万公顷的面积。然而，在极端气候变迁下，现在越来越频繁的野火威胁，法国政府成立了一座防火学校，结合了消防训练还有森林管理，意味着呢，除了要培训消防员，他们也要教大家如何来管理林。以降低整个野火的火灾风险，未来呢，希望从救火进一步做到防火，以减少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冲击。
10: 消防车穿梭在森林小径，展开灭火和撤离演练。位于法国中部索洛涅的希尔森林学校，占地28公顷，是法国唯一一座集结林业单位和救援系统的培训基地。
15: C'est qu'en fait, ce soit le début d'une série d'années particulières de plus en plus incendiaires. Et donc, du coup, on s'y prépare. On s'y prépare en formant, on s'y prépare en faisant l'acquisition de nouveaux matériels et également en travaillant toujours plus avec de la mutualisation avec les départements d'à côté pour pouvoir faire face avec, dans le cadre de la prévention, dans le cadre de la prévision et dans le cadre de l'intervention et même du retour d'expérience, en fait, pour lutter contre ces feux de forêt.
10: 今年夏天，法国接连遭遇热浪与历史性干旱，近10万公顷森林遭到蛀蓉吞噬。由于索洛涅高达93%的森林属于私人所有，森林学校除了训练消防员，也把防火教育推广到一般民众。其中一项重点就是住宅周边必须依法清除植被，避免火势从地面一路延烧到树梢，也让消防人员更容易进入火场。
15: Alors, Chère Forêt École, c'est un site dédié où on va faire de la prévention, le volet prévention, à destination des propriétaires forestiers, des propriétaires d'habitations en zone Sologne. On vient former les pompiers et on vient aussi globalement apporter un niveau de connaissance de base pour les scolaires, le grand public, en tout cas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peuvent venir en forêt.
10: 从消防训练到森林管理，法国正把森林火灾的防治工作提前，降低气候变迁下火灾风险升高带来的冲击。大爱新闻廖婉宇编译。
14: 今年6月，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强震，一共造成有超过6000人不幸罹难。现在地震过后将近3个月的时间，整个灾区的重建进度依旧是缓慢。只是现在呢，所有学校都开始迎来了新的学年度了。整个委内瑞拉有超过600万名的学生，他们要重新背起书包走进校园。但对于重灾区的孩子们来说，开学不代表他们能回到熟悉的教室。 事，因为他们的教室可能被地震震毁了，但是孩子的教育其实是不能停的。我们要认识这一位老师，他叫乌瑞马雷，他本身呢也是强震的受灾户，家园没了，而且任教的学校也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但是当他看到有一群失去教室的孩子们，于是让老师非常积极的开始找地方、找设备，甚至还有爱心人士来捐赠，重新把这一些失学的孩子聚集起来。其实没有校舍呢，就老师自己来搭一间，所以在灾区里有许多老师，他们就把帐篷改建为临时的教室，还有爱心人士送来了桌椅、文具以及书本，让学生们能够重新上课。对于这一群孩子们来说，帐篷也许比不上原先的教室，但是能在灾后一片混乱当中重新找回学习的轨迹。然而一顶帐篷呢，解决的只是部分孩子的需求，因为在六月的双强震呢，造成委内瑞拉有将近1000所的学校毁损，目前大约有8万6千名学生，他们需要重新来安置就学。如今面对全国开始重新开学了，对于重灾区的孩子们来说，真正困难的复学之路才正要开始。
16: 颓圮的校园，教室墙上深深的裂缝。委内瑞拉六月爆发强震以来，由于余震不断，大人小孩都不敢踏进建筑物内，就连一间私立学校恢复实体上课，教室里依旧一片空荡荡。因为敢踏进教室的学生人数只有原班级的不到一半。
17: Ahí evidentemente un poco de temor, que es comprensible por los eventos que sucedieron, pero bueno, poco a poco, con fe en Dios, vamos a ir aumentando la matrícula día por día hasta que todos entiendan que estamos en un sitio seguro, que son nuestras escuelas para iniciar este año escolar, pues.
16: 根据教育部统计，委内瑞拉约27000所学校中，约有1000所有安全疑虑。根据政府的重新分配计划，这些因学校倒塌或校区仍不安全的学生，将被安排到其他校区，改在下午的特殊时段上课。
18: Pero no estoy segura de mandarlo al colegio, me da mucho, mucho miedo.Porque siento que repararon ese colegio, por lo menos el estudio en el Estel y uno que está por aquí. Y nosotros vimos que estaban las columnas estaban explotadas, como quien dice, y las repararon muy rápido. Y de verdad no me siento segura.
16: 与其回去正规学校，大多数家长反而认为让孩子在简陋的帐篷里继续学习，才能让大人小孩真正安心。
19: Si anteriormente estaba difícil la educación antes del terremoto, imagínate 39 segundos después, ¿verdad? Del terremoto.
16: 教育专家指出，重启教育之路非常困难，因为有些高中生连小学基本的学业程度都没有，这造成孩子行为不端，容易情绪激动。老师只能尽力安排一些能缓解他们焦虑的活动，至少能度过一个快乐的下午。这就是学校现在所能做的。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14: 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行动，今天是二度前往了加德满都的努布里佛寺，来为受灾居民送上生活物资。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0: 脸部剧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
21: 三叉神经痛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牙痛。
20: 又该如何分辨
22: 像针刺啊，或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痛？
20: 中医透过穴位按摩作为辅助的照护方式，
23: 下关穴帮助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
20: 智慧人医守护爱，陪您一起守护健康，不错过任何的重要情绪。
24: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5: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你有没有想过，发烧、流汗、呕吐、腹泻，其实可能是身体在自救。中医八法就是用汗、吐、下、咳、温、清、补、消，帮身体找到出口。从感冒、便秘到失眠、月经乱，都要看懂身体现在的需要。本周跟着我们认识中医八法，学会顺着身体的讯号，找回健康平衡。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尼泊尔洪灾过后，现在有大批的受灾民众撤离家园。除了安置之外，世界中央厨房也进驻到灾区，在拉苏瓦以及努瓦阔等等地区设置了供餐点，而且是一天三餐轮番供应，还结合了当地的食材以及社区的力量，让受灾居民在灾后至少每一天都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菜。然而在首都加德满都的努布里佛寺呢，也是敞开大门，它成了临时的安置空间，而且安置的大多都是住在边境的雪巴人。这群雪巴人，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家园，来到陌生的城市。寺庙除了提供住宿，也维持全素饮食。这对于雪巴人来说，熟悉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让他们在安置期间有一份这安定人心的力量。而在佛寺里面，目前大约有安置了70人，多半都是妇女还有孩童，所以慈济志工就特别采购了女性的卫生用品，还有小朋友需要的尿布等等的生活物资，在今天呢再一次前往关怀，为大家补上生活的缺口，也要陪伴大家一步步把日子重新安顿下来。
2: 罹难亲人遗照摆放大雄宝殿，僧侣代理诵经祈福，寄托哀思。配合尼泊尔政府分流安置，70位妇人和小孩移居到努布里佛寺。用餐时间一到，世界中央厨房组织提供餐食，米饭搭配扁豆汤以及结合大量香料的时令蔬果，三餐不成问题。28岁洛桑几年前离开喜马拉雅山区，到首都加德满都打拼，希望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这回洪灾，兄嫂皆罹难，他成为收容中心雪巴族人对外联络窗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回洪灾有150,000的富人受到影响，他们不只呢失去了生计，而且还要担心收容的风险。像是加德满都这处收容中心，就收容70位雪巴族的孤儿寡母，他们不仅呢要担心收容的风险，还有呢缺乏妇女以及妇幼用品。那现在呢，他们还担心的风险就是传承数千年的高山还有雪巴文化可能会因此中断。了解收容中心急迫需求，慈济志工在加德满都采购后亲自送达，一一关怀收容民众，也攻读上人慰问信，替他们加油打气。
3: Especially when we came to know about 30 children and 40 women, those who had lost their families, lost their parents, lost their father, mother, they're staying here and having difficulty. So we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support, because this is human to human.
2: 这趟关怀行动由尼泊尔本土志工承担，新加坡资深志工从旁协助。
4: 那主要是我们会给他这个福惠红包，上人的福惠红包，让他类似好像带金啊、押金啊，就是告诉他说，师父上人知道了你们的恐慌跟害怕无助啊，上人这个祝福就是祝福你们跟带金，然后呢，师父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2: 各界关怀纷纷涌入，寺院附近居民以及信徒纷纷透过祈祷、点烛、诵经等，共同为灾难中罹难者和受灾民众传递最深切的祝福。 大爱新闻拉美时，张慧珍、于国维、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1: 尼泊尔洪灾过后，即将要届满三个星期了。此际从海外筹借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包括了有175张的折叠床、200张的福惠床，以及68组的福惠隔屏，终于送到了达定县的加尔奇乡。志工也计划预计在这个周末将要展开发放。
5: 经过了好几天的清关程序，来自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第一批慈济赈灾物资终于运抵尼泊尔洪灾灾区达定县加尔奇乡。
3: We have 175 folding bed, 200 foldable bed, eco pop-up, 68 eco pop-up. So this will be donated to the victims so that they can stay in the dry land in our foldable beds.
5: 这批物资从九月初陆续由4个航班运送而至，一路从机场、仓储到灾区，在乡公所前大伙忙着卸货。除了慈济人武警之外，连里长也加入搬运行列。志工原本计划把物资暂放在乡公所一楼，但怕耽误到乡公所的正常办公时间，因此在这个周末9月19号发放前，这一批物资将先放在公所的地下室。
6: And we are going to distribute about 350 flood victims in this Gulchi area. On that day, we will have an introduction program in upstairs.And after finish the program, we will register them and then provide them the folding able bed and the top-up tent to the victims.
7: और विस्तार से सौज होने जाला यह दाता अगले अजय पैकेज में दिनी पनी भंजन मार्गशा त्यस्पची त्यस्तपन होला अब अलेला जे हरिते समस्या सा वहीं में शुद्ध पनी आला फिर ये दिन पाई है वहीं और राहत मिल सा भंजन सों अब आई चाने बंदा चाने
5: 一张床对一般人而言或许只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用品，但对洪灾后只能睡在潮湿地面上的受灾民众来说，这将是重启安定生活的第一步。大爱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尼泊报道。
1: 第61届金钟奖入围名单在今天下午公布了，慈济人文之夜在今年一共有3部作品8项入围，其中大爱剧《我们6个》表现亮眼，入围了戏剧节目的导演以及编剧奖，另外还包含了男女配角等6个奖项，同时也是最具人气的戏剧节目奖。其次是《日日好时光》，剧中演员张诗莹入围了今年的戏剧节目女配角奖，再来就是假日到山里来看你，以舒米恩制作演唱的假日的山谷入围戏剧类的原创歌曲奖。以上3部作品一共有8项入围，而慈济人文之夜接下来也会持续用影像和故事来记录时代，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再来看到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看一份善念是如何透过世代相传成为家家户户的传家宝。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陈张顺华，而因为母亲过世之后呢，他开始接触佛法，进而走入了慈济，开启他的行善利他的篇章。其实呢，他秉持对的事做就对了，顺华阿嬷常年投入造血干细胞的验血建档，更用他的拿手好菜带动全家茹素，一家三代共同做志工，也在阳明山上铺展出了一道爱的足迹。孙女陈阳慈总是非常骄傲地说，我们家特有的环保 DNA 是一代传一代，有样学样。其实传承下来的不光是习惯，更是这一家人要共同守护的价值。
8: 番薯好吃袂鲜呐，番薯好是救命菜，
9: 救命菜。
8: 对啊，
9: 是吗？
8: 啊，啥物菜拢无的时阵嘛，还够有番薯哦。哦，
9: 现菜生。
8: 对啊。
9: 阿嬷在厨房忙来忙去的身影，是我们家最温暖的风景。我跟阿嬷一样，也喜欢做料理，但只要我一加入，情况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8: 你讲咱道菜阿即嘛几种？
9: 我唔知咧，至少10种。金龟即嘛正正伫后边。
8: 各行拢都有啊。所以啊，菜市啊，嘛是几十行菜尔。
9: 安尼在厝诶真就好，
8: 在厝诶食，所以你免去食外口啦。
9: 我今嘛有十便当啊。他没有再生气啦，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把自己想法清楚的表达出来。阿妈会尊重我的意见，我也会明白阿妈的心意。我们家餐桌上的料理，应该很多人都会羡慕。从产地到餐桌的距离大约500步，这是爱的足迹，也是最小的碳足迹。会在台北阳明山上的这座三合院，延续了我们一家六代人的生活。百年红砖古厝是阿公从泰宗祖上传承下来的。阿公说，我们家的祖训一定不可以忘记，是这一句话：谈人欢喜钱，饮人欢喜酒。没更出关的钱，用着才会清香。有余力为社会付出是对的事情。阿妈永远不会忘记补一句说：“对的事做就对了。”
8: 以前啊，我要去菜市场买东西回来，在家里煮一煮，煮后这个旁茂安文化大学宣导古卷，你看古卷有多久？那因为他们要开会，啊，就带一个排骨便当来。啊，我吃素的人看不惯人家吃荤的，所以我就开始煮给他们吃。啊，想说上人给我一个委员号，啊，我如果没有做，不是愧对上人，愧对自己。
9: 阿妈在我们家很有影响力，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慈济，募款、房事、香积还有环保。在我2-3岁的时候，就跟着阿妈做环保了。阿公受到阿妈的影响，也开始做志工。爸爸妈妈看到他们如此投入，也跟着一起做。大约10多年前吧，我爸接手阳明山环保回收车的任务，只要我有空就会一起帮忙。后来，我18岁有驾照以后，就偶尔会换成我肩上方向盘。这就是我家一代一代有样学样。我是陈阳慈，我的阿公陈朝环，阿妈张顺华是环保实践家。我很骄傲我家特有的环保 DNA。谢谢阿公阿妈。
1: 台湾依山傍海，面对极端气候导致的土石流灾情不断，现在农村水保署透过及时监测来降低灾害发生。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哎，王队长，我其实在投入角色以后，我觉得我内心多了更多爱的滤镜。当我 action 之后，随着剧情，然后叔叔去关心每一个病人。
11: 你一直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10: 我也真的就是打开了那个同理心。
12: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10: 然后跟站在那些病人的处境上面去难过，
12: 不能讲，什么都不能讲，求求你。
10: 好希望他全身充满了我的爱，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好。那叔叔他有说，其实爱是一切的起源。
13: 白白胖胖的小女娃，
10: 心中如果可以长出那个爱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真的就多了更多美好。对，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人，那真的是一件很善良，然后充满光。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今天出门感觉比较没这么热，主要呢是因为目前中国一带的华中华北的高压系统正逐渐的东移，而它的前缘呢为台湾带来东北季风，所以呢台湾附近风力也比较强，温度也比较凉。另外呢，在太平洋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预估它周末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接下来下雨的情形，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减少，在东北部地区还有华东一带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雨。而在中午过后呢，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不过到了周四周五，虽然东北季风减弱，水汽有在增加，而在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华东一带还是会有局部的阵雨，而西半部则是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只剩下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午后的零星降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下，台北白天的高温大概会在27-28度左右。不过呢，中南部因为没有受到影响，所以高温还是会来到30度以上。而到了周四之后，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的温度就会逐渐的回升，高温会再来到30度以上。不过呢，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4度上下，所以呢，要提醒各位观众，明天早晚感受会比较凉，记得适当的添加衣物。而宜兰还有花莲跟山区有下雨的机会，记得带伞出门。而桃园到嘉义还有恒春半岛有强风特报，外出要留意瞬间的强风。空气品质方面，云嘉南地区还有金门马祖是橘色提醒，过敏族群外出建议做好防护。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大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桃竹苗是晴时多云，整体气温在24-31度，感受上会比较有些凉意。至于中部地区，明天天气稳定，都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4-33度，而南投高温来到33度，要留意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至于南部跟东部，则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5-33度，宜兰有短暂阵雨，屏东中午过后容易有短暂阵雨。最后来看到外岛地区，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在25-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防灾科技天网要讲的是，最近几年面对极端天气，这短延时强降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导致山区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风险也跟着提升了。现在面对如此瞬息万变的山林，农村水保署就启动了灾情应变机制。这单位呢，从雨量以及即时影像到钢索检知器以及地深测量仪，就是利用多重科技来同步监测，为的是要及早来发现山林的异常，也替民众来争取更多撤离的时间，降低灾害风险。
2: 2026年8月下旬，豪雨冲击全台各县市，农村水保署的灾情应变中心全面启动。
3: 针对整个累积雨量，我们会进行相关的监测。那同时间在这样的站，我们发觉它有地深跟钢索。当我们溪流上有土石流发生，撞断那根钢索，它会发生警戒。地深的部分是说，当土石流在滚动的时候会发生声音跟震动。那透过地深，它可以去理解到它的有没有震动的发生。
4: 土石流整个台湾地区一共1753条。我们会依据每一个地区的集水区或它的地质状况，分别订降雨警戒值。那警戒值达到一定的状况，我们会发黄色警戒跟红色警戒，让地方政府来

0: 进行疏散避难等相关作为。
1: 即时影像、雨量统计、钢索检知和地深多种监测仪器同时把关。全台的土石流警戒区如今都难逃人眼和天眼的科技，这是因为历史的惨痛教训。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的超大雨量，大规模土石流冲进高雄小林村，导致491人罹难和失踪。
0: 小林村在事后，我们再回归雨量跟地深资料，下游的土砂在一瞬间就往下游在做流动，
2: 大规模崩塌。都投入了非常大的心力，大规模崩塌，我们现在持续监测的就有94处。
1: 科技重建豪雨灾难的发生原因，也防范人命伤亡的悲剧重演，像是921地震中大规模走山的九份二山。195公顷的崩塌面积，41位居民、14户民宅被土石掩埋，从此这里变成土石流高风险前市区。
2: 九份二山它的河道因为是在几十米的堆积层，所以它是非常容易下切的。
1: 防患未然，政府各项科技进驻把关，
3: 提供观测现场的即时影像，透过4G 5G 的方式把即时影像回传到农村时报的网站上。
4: 如果这个边坡真的开始发生滑动的时候，它这个伸缩剂钢索就会拉动，那我们的仪器就会侦测到我们的一个变位量，如果这个数据是达到警戒值，我们就会有发布一些相关的一个警讯的一个动作。
1: 昔日的受灾代价，今日的防灾准备，人或许无法胜天，但透过科技监测，让我们在大自然警讯时争取到警觉和撤离时间，减少悲剧再发生。大爱新闻张哲仁、郭继宗中部报道。
5: 随着玉甲子无量义法水颂金帐演义的前置工作正在一步步展开，今天有16位法师走到录音室，他们面对麦克风，要从一句句的经文出发，去体会当中的人生苦难与离别，也把对众生的悲心化成法音，透过声音让经文不只能被听见，更能走进人心，也带领大众要穿越时空，一起走进庄严的灵山法会。
6: 起心禅机藏在
7: 山、啊、停太凶了，
8: 感觉不对，再来一次，直到一字一句既有完整气息，也承载法义重量。面对不同对象，声音的情感与力度也要随之转换。最难的是对孩子说的这句，
9: 对父母要知恩
10: 你针对小朋友，你说话的语气可能要稍微温柔一点，但问题是呢，就是在大巨蛋的那个场域里头，你说话不能小声，所以你必须要温柔，而且你还必须要洪亮，应该说声音的表情会比较难以控制。
11: 重回佛陀的故乡，教导人人行菩萨道，
12: 透过佛教，透过佛法，能够知恩感恩报恩，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叮咛。
7: 太厉害了，强，可以，太棒了，太棒了。
8: 法师熟悉经文，却未必知道这段声音接在哪个画面。总导演一次次聆听，逐句说明情境。
13: 法师就要有说法的感觉，大法会嘛，就是法师引领着大家走入这样的一个经藏，所以我们会很期待法师有那个分量在。
8: 来自斯里兰卡的明高法师首次用中文录制经文奉拜，牵起2004年南亚海啸后与慈济结下的因缘。
14: 海啸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慈济不断的到现在都是有在斯里兰卡的活动。这一次我们在台湾慈济60周年，所以也是很感谢的，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8: 明光法师把这场演义视为佛教界共同参与的盛事，寄托着正法弘扬、世界无灾无难的愿望。
15: 每一个场次都有108位法师那其中有2位代表大家上台来为众生、为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法，要认真来参加，来 来学习。
8: 录音只是序幕，十一月在大巨蛋四天八场，如何让来自海内外不同背景的法师以法音走向众生和合，将是更庞大的工程。戴新闻台北报道。
5: 花莲市有一对年迈的阿公阿嬷，他们靠着摆摊还有微薄的补助，努力照顾三名孙子跟孙女。他们住的多年老屋呢，其实已经破损了，屋顶还会漏水，雨天煮菜的时候，两个老人家还得穿上雨衣。现在为了让祖孙能够住得安心，恒山基金会就号召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修缮超人，一起投入这一项公益行动。大家分工清运和施工以及补偿，把这一间破旧老屋一点一滴的修好，也要为这一家人重新筑起一个安全的家。
16: 一二三，他轮子快挂了，快，他轮子挂了。
17: 合力搬出冰箱，重新搭起钢架。这个看似半户外的空间，就是这一家祖孙五人每天料理三餐的厨房。
18: 这样也是在那里逃啊，
19: 所以要穿雨衣戴新帽。
17: 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炉具严重锈蚀，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写照。
19: 因为上面的屋顶已经吹走了，已经没有屋顶了，没有屋顶，下雨我如果不穿雨衣的话，整个衣服都淋湿了，内衣裤都淋湿了。
17: 幸好恒山基金会透过政府转介召集修缮超人，在两天之内从屋顶、墙面到厨房里里外外重新翻修。
20: 江阿公，他因为就是隔代教养，然后独跟婆婆、跟他阿嬷，然后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子女。那因为未成年子女也有本身有一些缺陷，所以他们再加上他们家境不好，然后就是整个家里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状态，
21: 赶快在最快的状况底下去召集了这个团队跟物料，包含物料的部分我们是从各区再过来，对，那我们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可以为阿公这边提供协助。
19: 我觉得像我们台湾还有这种善心人士啊，是吧，来帮助这些弱势，我自己都不晓得怎么，我只感恩他们了。
17: 展露安心的笑容，透过这一群人的双手，有个遮风避雨的家，不再只是奢望。大安新闻徐丽芬、黄瑞娟、李君威、林立一花莲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就行多久。看人行。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31集，父子破冰。

0: 请进。
1: 露露姐。
0: 哎，燕饭。嗯，我正想找你，你就来啦。
1: 是吗？哎，露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啊，
0: 先进来吧。
1: 哦，好。
0: 哎，请坐。
1: 谢谢。
0: 就之前呢，你和玉馨不是找到病患的金项链吗？
1: 嗯。
0: 病患家属啊，说要当面感谢你们。
1: 哎呦，我不用啦，谢谢玉馨就好啦，他才是最有心的那个人。
0: 嗯，好吧。
1: 嗯。
0: 哎，那你是有什么事找我谈吗？
1: 露露姐啊。
0: 嗯。
1: 我想要休个长假。
0: 好啊。
1: 真的可以吗？
0: 怎么了？难道你希望我说不好吗？
1: 不是啦。可是我以为
0: 你以为要花点时间来说服我，对吗？
1: 嗯。
0: 燕饭，你知道吗？其实啊，从很久以前我就很希望有朝一日同事来找我说要休假的时候，我可以豪爽地说准。哎呀，只不过之前啊一直没有办法如愿，
1: 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是啊，现在虽然人手还是不能够算充裕，但是至少可以排出时间让大家休息，已经不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了。其实我很喜欢看到同事休养生息之后精神饱满的再回来上班，所以呀，你尽管放心的去休假吧。
1: 嗯，谢谢露露姐。
0: 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不过燕饭，
1: 嗯，
0: 你休假计划要做什么？出国旅游吗？
1: 嗯，可能会吧，但是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啊，是想要先清理自己。
0: 嗯，清理自己。
1: 嗯，有些东西背得太久了，我想把它扔掉，让自己清爽一点。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就是了。
0: 哎呀，先别担心成不成功，即使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保证他能够治好每一种疾病啊。
1: 嗯，也是。谢谢露露姐。
0: 嗯。那等你回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燕饭吗？
1: 这我不敢保证啦。
0: 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
1: 嗯。

0: 我毋是已经讲过，我无爱去啦。
1: 哦，啊，你这个人呐，安尼反起反倒，拢无咧讲道理的哈。
0: 哎、欸，是你家婆咧、欸，我无爱讲道理。
2: 爸妈是在吵架吗？
0: 什么我打扮拢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你就是真正美国人，你听袂完这哩。
1: 什么人啦、啊？
2: 是我啦。
1: 哎、欸，啊，罗英焕的声咧。英焕啊，啊，你哪会回来？啊，你无啥收拾哦？
2: 你和爸在吵什么啊？我在门外就听到了。
1: 无啦，我唔是咧冤家啦，我是咧甲恁爸爸讲吼，伊要去看喙齿的代志啦。
2: 哈？爸牙痛哦、喔。
1: 嗯，啊，就进前讲喙齿痛，啊，叫我甲挂号。啊，你看，即马时间到，伊阁无要去啊啦。
0: 我即马喙齿都已经袂痛啊，你爱我去看啥啦？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哎，唔对嘞。
2: 啊。
0: 叶曼啊，你那熊熊照等
2: 啊？啊，我休假啊。
1: 哎呦，啊你休假，那也无较早甲妈妈讲。哎呀，厝的无菜啊啦，无要紧无要紧，我即马随来买哈。叶曼啊，啊你想要食啥？
2: 哎呦，妈没关系啦，你不用特别跑出去买菜了啦。
1: 袂用的啦，远滴吼，我先煞要带恁爸爸来看医生啦。
0: 哎呦，我就甲你讲哦，我不爱去看医生啦。恁囝回来啊，你就去买一挂好料，回来甲补补就好啊。你讲我这么坐是要创啊？
1: 好、哦，啊你莫掠准讲我真爱管你呢。我是惊你到时阵吼，迄喙齿若搁疼起来吼，又搁结一个面相予人看啦，啊搁骂东骂西啦。
2: 算了啦，妈，爸不想去看，就不要勉强他了啦。
0: 嘿妹，
1: 燕焕啊，啊，你拄只讲啥？
2: 我说不用勉强爸去看牙医啊，不过爸如果下次牙齿再痛就一定要赶快去看，不可以再拖了。
0: 哦、啊、好啦，我知啦。白宝呀，你不去买菜更不去哦，那红云市里的菜哦都不完啦。
1: 对哦，啊燕焕啊、来跟妈妈说啊，你想要吃啥？
2: 哎呦，真的没关系啦，简单的就好了。
1: 好啦好啦，安尼你先休困一下，啊吼，伫花莲坐车回来一定足忝的吼，啊妈妈去买菜，马上回来哦。
2: 不然我陪你一起去买好了。
1: 啊，你要跟我去哦。
2: 嗯。
1: 啊好啊好啊好啊，来来来，行。
0: 等等，迄红菜头，啊甲阿水因兜买哦，因兜会较甜较青啦。
1: 我知啦，哎，哎，你看恁爸爸伊人哦，我实在是气无法哩呢。啊，是讲，啊，你拄只哪会替恁爸爸讲话啊？哦，我真正想袂到呢。
2: 哎，爸爱面子嘛，先给他台阶下，再慢慢劝比较好啊。
1: 是啦，燕焕啊，
2: 嗯，
1: 啊，你今嘛总算愿意去了解恁爸爸吼、哦？
2: 嗯，我慢慢的、可以体会了。
1: 哎，乖。

0: 你家叫伊出来讲清楚，莫咧忙遐代志，拢怪咧我的头壳顶啊！
1: 我甲你讲哦，我不准你去吵杨焕啦，伊即马咧困啦。
0: 我就是要吵伊啦，你莫甲我欺负，你甲我放开啦！
2: 还好，只是在做梦。哦，天已经那么亮了。起来好了。哎，爸，你在看报纸哦？
3: 嗯，在看报纸啊。
2: 嗯，妈去上班了。
3: 哎呀，去上班了。
2: 好早哦。
3: 哎呀，伊的工课五六点就要出门啊，叫伊莫做哦，伊也唔听。时间差不多啊。
2: 你也要去上班了吗？
3: 是啦，我唔要来去散步啦，啊是讲哦，散步了。差不多就要上班了，你去吃早餐啊。
2: 哦，哎，爸，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3: 啊？你要跟我去哦？
2: 嗯。
3: 啊，要不过你还没吃早餐呢。
2: 我可以运动完再吃啊。
3: 哦，安尼好啊，阿杰，要去就行。

0: 爸，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唔免啦，我逐天哦拢来爬山，惯死啊！
2: 你啊，啊，哎呦，今日人陪你散步呢。
1: 啊，真好心啊！
0: 阿伯你好，
2: 啊，这个是你爸爸在做医生那个好心哦，哎，这少年呢？
3: 是护士，唔是医生啦。
2: 护士，哎、欸，查甫会当做护士哦？我哪捌伫病院看过有护士是查甫的啊？
1: 喂，你即马讲个虾米话？啊，即马查甫人既然哦，就会当看病做病人，为虾米袂当做护士啊？
2: 哦，那是像道理呢。我要落山了吼，再见再见。
0: 阿伯慢走。嗯，爸，当初我如果勤劳一点，去考个医学系插班，就不会每次都让人误会了，对不对？唉，
1: 这拢是命啦。我还记得你五六岁时阵，半暝啊发烧，我赶紧带你去病院看急诊。然后吼、
0: 半夜，爸，半夜怎么去啊？
1: 当年嘛用这双脚啊，迄当阵哦，无今嘛这么方便呢。阁会当哦，还半暝叫什么客轮车啊？
0: 所以是你背我走去医院的、哦。
1: 这无重要啦。为着哦，恁妈妈哦留伫厝诶顾恁小妹，啊，我一个查甫人啥物也毋捌啊。伫病院哦，无归案啦，拢是护士小姐伫斗三工伫照顾你。啊，想袂到你出院当阵哦，竟然甲我讲。讲你要做护士啦，
0: 哈？我当时真的这么说哦。
1: 我嘛是哦，在你那什么，河流边啊，在段一当阵啊，我去病院哦，看伊当阵哦，我将你胸腔收起来，还伊当阵哦，我当作你在讲笑亏啊。想袂到你大汉个真正甲我走去做护士，所以啊，你讲这是不是？人家说的什么命中注定啊？
0: 爸，你之前是不是有说护士跟医生就像医院里的齿轮啊？
1: 啊？这是你妈妈跟你说的哦。
0: 对啊，
1: 他不是说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0: 所以他打电话问我啊，我其实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哦，我感觉啦，医生也好啦，护士也好啦，命也好啦，运也好啦，非得哦，莫对不起家己的良心就好啊啦。那无，讲实在啦，一旦哦，若无说你做唔对代志，对不起家己的良心哦，迄可能唔知。嘿，爱开偌久的时间去弥补呢？也不过我加载啦，人生哦，随时都会当重新开始。
2: 哦，没办没办。哎，
0: 爸
1: 啊，
0: 为了你的健康啊，你以后可不可以少喝一点酒啊？
1: 不会，我今嘛就喊你你妈嘞。我这无参照的河流白安尼啦，我人家安尼胃出血啊，哦，干苦死哦。
0: 我的意思是说，下次如果想要喝酒的话，你可以喝一点红酒，尤其啊睡前喝一杯，其实对健康是很不错的。
1: 啊，真是的哦。
0: 啊，
1: 嘿，我从来没听过。喝啉烧酒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哦，
0: 当然是在不能多喝的前提之下啦。
1: 你今嘛讲话话吼，喝回去哦，搁甲恁妈妈哦，搁讲一遍。卡边来讲哦，我一提就买啊。伊哦，伊就安尼哦，开始咧实实咧啊。
0: 好好好。
1: 而且哦。这是一座河水的囝讲的话，伊这声，伊都无会答应啦。
0: 但是不可以过量哦。
1: 啊，我知啦。 做好事的好心嘛，袂歹的。袂歹，袂歹。
0: 爸，你刚才说的那句台语是什么意思啊？
1: 哪一句台语？多吉古啊？
0: 是不是什么男人既然都可以生病当病人了，为什么不能当护士？是什么意思啊？
1: 燕饭啊？老实讲哦，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嘞。

0: 奇怪呢，啊，恁爸爸哪遐高手啊？啊，不是讲入去遐一领袖啊，就要出来？
1: 哎呦，可能找不到喜欢的外套吧。
0: 哦，我看吼，我礼拜甲看卖咧啦。那无吼，伊万一哦，又搁想想的，搁唔去，啊，放咱两个伫只戆蛋是变哪？
1: 不会啦，哎，你看爸出来啦。
0: 哎呦，哎呦，你甲看啦。啊，恁爸爸吼，伊唔知偌爱你送伊迄条皮带，啊，逐工拢下呢。
1: 真的、哦？嗯，是很好看啊。
0: 哎呦，老的啊！啊，恁来这高手啦！哎呦，哎，时间若超过，医生也唔甲你看，你就害啦。
2: 你这里大牌哦，哎，他要搞清楚呢，要不我清楚呢。那是燕万讲哦，因同学伫迄间哦，医生管咧做护士。我才要去遐看喙齿检查呢，哎，我是要让燕万同学做验证呢，我上遐没有看，我喙齿也无咧疼啊。
1: 好了啦，爸，我们现在坐车去刚刚好。那个健保卡带了吗？
2: 啊，带了，带了。啊，咱去头前哦，坐公车就好，好，行。
1: 爸还知道怎么搭公车，不是搭计程车哎。
0: 嘿啊，啊，你爸爸哦，我就交给你咯。
1: 嗯，放心啦。我走了。
0: 嗯，燕焕啦。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哎呀，谢什么啦？我走了。
0: 啊，路上小心哦。
1: 嗯。爸，等我一下啦。
2: 啊，快点呐。
0: 哎，想袂到吼，啊，人阮燕焕伊会主动讲要陪因爸爸去看水气啊。安尼甲看起来，因两个爸仔囝应该算讲是好好啊。

有些疾病看来棘手，但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能见效。即便是像我们父子之间的这种陈年旧疾，只要愿意鼓起勇气，积极面对，再大的伤痕都有痊愈的希望。我很庆幸，我做到了。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编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邻居许学志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师姐，一位资深的师姐，她呢当年差不多有七八十岁的时候，突然间她最爱的儿子呢，也是最优秀的儿子呢，他是在日本商社在服务，那一次刚好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好像在火焰山远航的国内航线，就是失事，飞机失事。那失事的时候，当他知道他儿子罹难的时候，他一直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到处去求，去上去嘛，去文殊宫去多拜拜，到处去。那时候他还没踏入慈济，那到处去问那。他说他记得说去不知道去哪一间寺庙去拜的时候去拔杯，说他儿子是不是全身都好好的这样子，那结果一杯呢，他就说他们应该都没事，就说全身都会好好的。结果呢，他儿子真的是虽然是罹难，可是他整个躯体是还是完整的，他到哪里他都整天就是以泪洗面，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他最孝顺又最乖又最优秀的儿子这样刹那之间走掉了，那种痛我相信天下为人母的都应该能体会到。所以去那里他都求死都不要活，都一直去那里，他就觉得说他整个希望，整个希望生命都没有意义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亲近到我们上人，就是由我们的委员呢就带他来亲近上人。当时上人很慈悲，听他的倾诉之后呢，上人也相当的同理他。那最后上给他一句话说啊，什么是你的？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从我的孩子最友好最该优秀的孩子。上人说什么是你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身躯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为什么？我们身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最主的嘛。我要活一百个，要活八十个，要活到九十个，由不得你啊，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嘛，所以说那有什么是我们的啦，都是因缘加合我们的在这个师姑他也很立根，他上人这样讲之后呢，上人又跟他讲缘尽呢爱互相就好，因那真变讲到底都变歹缘了哈。那上人说，其实呢，你这个儿子呢，过去生你在跟你结什么缘？你那看未开，你得和你这囝做囝嘛，你是。他上人就淡淡的跟他讲几句，上人说你这么艰苦，伊人已经去出世哈。伊嘛歹有气呢，因为你放不下，你还阁这份情该牵绊住吼。人若阁去专心，人会歹有气，你都爱该祝福啊，严谨啊，咱都爱该祝福安尼先吼。这个师姐呢，老师姐呢，当听上人这样跟他开示之后呢，下面是你的啊，有一天伊就讲有影啦。我自己心肝整个开去我不知道该结什么缘，咱都知道因缘法嘛，有因果观嘛，他就说我了解了，一定不知道该结什么缘，这世人来骗我的情，让我这么艰苦，我已经讲了，我要到亲要听上人的话，我要好好来安怎为灵魂付出，把爱子这份心去爱更多人所以让人这个师姐你看他八十几岁了很有智慧要人心中不好，人家也说不用我那么老要现在要九十岁我要开心中的钱，我快来做好，快来救更多人，结果也活到九十几岁呢，所以这个故事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来鼓励，其实书跟我们说的心理最重要，我们的生理心理如果健康，我们身体绝对就是健康。再来我要说一个我自己也一个 底咱上林了吼，较早咱阮家的厅头拢放迄个胶纸席啦，胶纸席啦都是咱一般的那个供桌哈。啊，供桌上较早阮婆婆有拜三行，都是吼，先天公、文殊公的一个种像哈。啊，加一尊土地公，过去咱拢拜土地公嘛哈。那我来慈济之后，接触到上人的正法，也许阵吼，我自己呢，土地公加文殊公的迄个像是。拜几啊十年啊，毅然决然哦，我把那个阮家迄阵土地公，吼、哦，咱一般拢讲土地公做啊，我都想要该拜拜，或者该请去咱普济寺，就是在普济寺供奉。那各位听众朋友，要下这么大的一个决心，要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哈、哦，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说，哇，那你怎么那么自在？其实已经事隔几十年了，我最重要就是。慈济人要给人家的就是说、不引人入迷，不讲怪力乱神，因为民间信仰是有信无教，但是呢，正信的佛教呢是有教无类，所以上人告诉我们的，你只是拜佛没有学佛，那就是愚痴的行为，你信佛而没有学佛，那就是迷信。所以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真的但正经都要好好好好的，什么好好的精神，好好的性命啊，好的精神，好的性命是什么？就是要学佛的勇气毅力，跟佛的智慧，跟他的大慈悲。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静佑，再见。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十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5: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6: 礼拜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尔市的 She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嗯哼，我们在 a cap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 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啦，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都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是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哎。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那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辛迪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8个小时都待在一起啊。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1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啊，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就是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啦。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
0: 对, 对，
1: 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哎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
0: 哦，
1: 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
0: 嗯，
1: 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是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等
1: 的
0: 是的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有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
0: 哦，
1: 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嗯，对啊，诶，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啊，对。
0: 对，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1: 啊，对，
0: 对不对？对
1: 对，没错。我们哦， 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0: 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人起阿卡佩亚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学人起，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阿卡佩亚、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
1: 哼。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部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有念过音乐班
2: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嗯，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啊，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
0: 是
1: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哦、非常过瘾、哦、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他们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 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期待。
0: 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实际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持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瓷器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了，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这样走过来，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那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啦、啊、能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耷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啊，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那呢，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啦。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念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结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坚定，菩提大道坚定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呐、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呐、啊、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慈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讲啊，应该心爱上主宰咱的念念间，尤其是啊，学佛啊，就是啊，需要慧命成长，爱依靠佛法，所以咱爱上求诸佛诸世，也都爱发自立心，佛陀大觉者会当上自在世，都会当引导众生入伊角度。虽然两千多年前佛已经起立灭度，但是咱现在啊，也阁是三界多数啊，四性诸佛，娑婆世界也是同款，释迦牟尼佛啊，为咱的导师，心中有佛啊，佛呢是永远都住在咱的心，心有佛啊，行就有佛啊，学佛。但不就是爱身心地不发中呢？所以的啊，无量基金佛陀的教法啊，爱咱永远啊，都三明六通都遍法啊，慈悲十力无畏惧，众生善业因缘出啊，法，咱爱有三明六通，爱经过了37座道品，咱爱好好用功对法，咱才会当如是清楚，咱的智慧啊。对啊，三界之内，或者是天地之间，事物道理啊，有形无形，咱才会当真清楚。所以叫做三明六通啊，还把咱的心完全清除，无有污染啊，那就事事通。咱爱发大慈悲心，不是速提十字言了解而已，咱爱实行六波罗蜜。所以呢，六波罗蜜啊，不只是自己精进上重要，也是监督他人，也就是自觉觉他啦。会当自觉觉他，爱施出了这份无畏惧的力量。那当然，这一定呢，爱一切因缘具足。所以讲，众生善业因缘出哦。那佛陀要会当住世偌久呢？佛陀是不是会当在人间啊，在多一个所在化度，那就爱看甲众生啊，的这个善业因缘息息相关哦。所以众生善业哦，那就是爱有五

在人间啊，做人啊，一定爱修改，爱修的五戒，啊，唔只是干那修五戒，咱做好人一定爱做好事，所以爱有实现呐、啊，这个实现呐、啊，爱从心求意。三业，那爱真积极，唔是干那修好唔通还，也阁都爱积极呢去行好事，这呢就是咱人间应该爱有的五戒十善。咱那阁再爱进一步，要超出世间呐、啊。大家人修行，敢唔就是个超脱生死呢？所以，哎，超越了万夫的境界，就是生死啊，嘛是生缘来人间啊，唔是受业力呢的牵引，这叫做解脱吼。那要安怎才会当解脱出世间呢？就是爱三合六道为出世间之善法。三合呢，就是戒定慧。这里三无六合，吼，这叫做三合。那六道。大家人都知啊，布施、持戒、清净、清净、禅定、智慧，还用安尼，在咱的身心行动中啦，修家己的戒啊，入众生人群中去，吼、哦，这呢，在人群中啊，心无染着，这。是清净，这就是解脱啦，这就是超出世间的善愿，这就是咱修行的目的啊。所以讲法，虽然有深浅无同啦，那但是呢，这。拢总是为着顺，就是顺利一己之

顺这个道理，佛陀所说法啊，随顺众生的根基啊，来释教释法，要让人人呢保护自己，人人会当保护自己呢，那就是、啊、心修戒律。个人呐，会当修好戒律啦，在人群中呢，啊，正好因结好缘呐，这拢种下，咱修好咱家己，既然要修行，修行是为什么修呢？为己修，为佛修，啊，其实啊。为己为人修啊，佛陀呢，就是感悟了后来施教，咱是为要生活修行嘛，其实是为度众生而生活，众生得度当然啦，都是咱爱自度，所以。顺道理啦，也就是一句之法吼，其实是度众生离世一句的道理啊，咱应该爱真了解，所以众生的善业才有法度呢得佛住世，咱爱知呀，佛出现于世吼。自世之究竟

十岁就死入灭啦。在这个世间来讲，好极端啦。这嘛就是咱众生啊，生业伤少啦，对啊。阿人甲家业中间伫咧对答，家业就讲阿人呐、啊，你有六对结罗罪，其中一项呢，那就是佛陀啊，本来会当注释真当上少的一劫以上，确实呢。佛陀阿弥提起来讲，我将得要起入灭啦。讲了三次呢，阿难呐、啊，你并无有求佛助世啊。你若会当在迄个时阵及时求佛助世啦，佛陀呢会当助世一劫。阿难的回答啦，就是讲。是啊，迄当阵佛陀有安尼讲，不过我的心呢，好亲像受什么款的这个力量呢，把我控制住。我知影爱回答，应该我爱请佛助世，确实呢，都是无讲出来。这呢，就是阿难。一项的贵姓，啊，其实阿难呢，是安怎来讲不出来呢？这就是众生的业力较重啦，善业无够，就是讲福无够啦。所以啊，人爱知影佛出现伫世间呐，甲伊要伫世间。住世多久啦？这呢，就是众生善业因缘所感。所以，对啊，佛经内底啊有一段安尼讲吼，过去有一尊佛啊，叫做殊胜多佛。这尊佛啊，伊觉悟了后啦，想要。向大家人来讲法的时，去当尊，因为众生啊，这个因缘不济，无人愿意听佛说法，所以因为安尼呢，这尊佛啊，就是啊，早起时信佛啊，下晡时他日落的时。伊都起入灭啦，其实释迦佛也是同款，啊，有一个时间起一个动念，要起入灭，真正是加在十方诸佛来安慰释迦佛呐。那这今仔日有佛法好听呢，虽然佛陀说法四十几年。就是发心啊，因主，佮现在也阁是伫咧吼，咱以佛发心相助，所以咱呢以教奉行啊，释迦佛啊，祖师呢是伫这个五祖国世，所以佛陀也正法五百年啊。穷法千年哦，到现在已经佛法的时阵啦，好极端啊！实在嘛是真短呢。那到底个落去的佛法是安怎？起码咱都有迄个责任，爱来主持正法，佛陀的正法唔通个会变呐。伫这里。两千多年，现在到佛陀住世迄当阵，的法呢已经多变化啦。虽然呐、啊，佛法伫人间遮尼正昌盛，
充发的时期，佛像是到处是呀、啊，但是呢，时间这么长不来啦，这因为呢，幸福啊，就是敢那救火保庇呀、啊，加持呀、啊，消灾呀、啊，消业啊，敢是安尼呢？要消灾，你都要多做好啊，那人人啊。共同造福业啊，啊，会当人人呢守规矩啊，五戒十善呐，六波罗蜜，大家人呐会当安尼做呢，天卡的啦，那就是平安咯、哦。啊，这就是众生的供养，佛出世一行，那就是说未来啊。就是五族恶世众生的这个心的五族啊，那就伫显示伫这个恶世的时间里，所以因为安尼啊，释迦佛呢，他的寿本来呢会当住世真久哦，确实呢，足为八十吼，这实在是众生共业啦。佛陀的寿呢，足短啦，但是呢，弥勒呢，住世寿会当八万年。弥勒出世时，那都是伫人寿真长的时间，所以以阿弥陀佛住世，那就是无量寿啊，寿无量啊。总共一句佛经内底安尼讲，佛修呢长短啦，爱看咱众生啦，善业有够啊无？众生善业那愈多啦，佛住世修得愈长吼、哦。啊，所以讲叫做众生善业因缘出吼、哦。啊，这就是啊。众生啊，咱来好好做好的因缘，所以《法华经》嘛，安尼讲啊，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起，有见诸佛道，以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色啊，所有佛光照吼，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是天死了呢，这个众生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啊，大家人知无？众生的生死业报在多位呢？那、啊、这佛陀开始都要讲啊，为诸人天呐、啊，良心八宝吼，讲空空无常不净。顶顶的法，可空无常啊！这是佛陀呢，时时不管是小乘大乘啊，佛陀都是安尼讲啊，用人生的苦难，因为这是苦集灭道嘛，苦的道理确实真多，是安怎受尽苦报呢？因为接了众生的业力，众生呢，也即个贪嗔痴等等心灵的业力啊，积集来呢，都会感应了这个四大不调，应了这个世间的人祸偏多。所以啊，佛陀来人间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即个苦。苦因呢，就是从人的心开始。其实啊，众生作业都是为着呢，要贪其有有的物件。其实呢，有啊，原来是空。众生颠倒都是无了解呢，有这个无常。那无常苦空啊。来自于人的心不清净，人心不清净啊，
无去体会到关心不足。那想到这个辛苦呢，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道理那拢了解啦，自然呐、啊、就会个内心不清净，贪嗔痴慢疑完全去掉。各位，爱好好用心嘛、啊，不清净的心嘛、啊，咱呢爱好好家己定定自我检讨。不只是心不净啊，上重要的是咱的心也是不清净。了解道理呢，那咱自然呐，道理就通天，然后智慧慧命就成长。所以大家呐，爱时时多用心啊。

第一，请你一定爱把我接起啊。一项一项去完成。

这条路要走多久？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祝福啦。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3: 我看见你们喜欢包钱，你晓得吗？我讲话那心来回，忘记我的手表了。
4: 好，后面，后面。
3: 嘛，讲讲安只海衰呐，只海废话，我无爱。我虽然讲你只嘛抓你呀，无论你嘛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5: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面说的。
6: 谢谢你。
2: 哎，阿勇，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怎么敢把妈妈抱一下？

佛修行，爱心心合一啊，激发心啊，啊救佛法，爱落实于行动中，这是咱人人修行第一项的条件。佛陀来人间啊的目的，安怎样会当让众生人人的心啊开大？安怎样会当使人人的心净化？所以，这些佛陀为一代数因缘来人间啊，难。信教奉行啊，一定爱真用心，心甲心啊，爱如法修行。无量义经啊，接落来就讲，是为定力之金辉，方正照耀心明天。和尚我宣行日光啊，宣法堪清净如戒啊，一段文一滴一滴落去，一滴到表里现铁净无垢，净水目染不受尘，如是。顶上三十字，八十种好事可见。这段文啊，真长。如是顶上三十字，八十种好，这下在咧描述佛陀啊的庄严形态。所以啊，这下。这个赞颂佛陀，在从迄个定欲界开始，佛陀的形态呀，哦，伊有定欲之金辉，伊的心呢也有长大哦，迄个心的色啊，真正的功德真庄严啊。佛经内底讲啊，一般诶人八笑啦，分诶是定慧，这些其他诶经论啊有安尼诶描述，不过安怎来解释啊，都无法度去解释了。佛陀接近人群诶啊形态，后来。就想到讲，这个人的体格啊，那有直有缓，两只手展开啊，那展开偌宽，头甲脚都有偌长呐，啊，这个手会展开，用咱的手这个来给捏，咱的心呐、啊，到底呢？有偌大，是背那安尼头甲脚呢也是背，所以啊，背啊二背十六吼、哦，应该呢，这叫做上格吼，这是真适合人的体格，从佛陀伊个身形参加。伊个身躯所着个衣服哦，方正照耀。那过去啊，就是讲正袍、正出家人穿个衫，拢是素素方方，穿着起来呢，简单而明亮啊。所以方正照耀是明天，这呢。就是赞叹佛陀伊个心态，
行动、情着等等，那加上了佛陀的这个形象，在世间的和尚，这呢，也个有宣法堪称顶六界，那就是啊，头毛，他伊都是印度人嘛。那虽然呐、是六法啦、就是嘛有长起来的时啊，就是求门呐、会更好，所以叫做宣法堪称迄个头啊的门啊，就是啊，就是安尼，这里才明亮啊，安尼乌甲会醒起来，好、那安尼的形象，搁在呢，咱也伫咧看，一般所做的佛像啊，伫头的中央拢有搁在凸起，哦，那就是表示呢，佛像甲人较无同，所以叫做定觉界哦。那将佛陀伊的身形、伊的清调，那伊的面相，一直到个伊的头毛吼，安尼一滴一滴落来吼，那这都是有表里现帖证物的。不管安怎来解释佛陀的32相呢，表里那。不只是外口看得到的是安尼，其实所伫咧分析啊，这个、中间这段文啊，有你的骨啊，有你内底吼啊，这个种种啦、五脏六腑吼、通通的都描述的真详细吼，安尼一直呢分析到迄、那个卡。卡底的粉啊，好、除了真平以外呢，还佫有亲像一个轮的旋转，那所以安尼呢，总共啊，讲出了32相，啊，第32相呢，佫再有80种吼，这些啊，完全伫咧描述不多呢。要佛的庄严具足，圆满无缺的相。

做咱修行，要安怎才会当好修噶？安尼基础的形象呢？这就是啊，众生啊，看到佛的起恭敬心，的欢喜心啊，会来接受佛法啦，会来依教奉行。这拢总是爱将迄个以众生结好了好缘，有了好缘呐、啊，自然看到什么都好。佛陀呢，伊就是以众生结这么正多的好缘，会当引领众生修行，不是为家己生活，是要为众生生活。因为佛陀都一直真明确讲过去啊，咱人人以心俱来，本具佛性。佛陀啊，为什么都爱搁在伫两千多年前来现佛性修行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伊甲大家人同款。同款的，就是父母所生，伊也是经过了阿弥的人生，爱经过呢发心、立观、苦修、成佛，现上来人间呐，用身躯来教育、教改伊、感悟。从伊感悟的道理，要来甲大家人讲，即所感悟的道理，那就是保护伫伊的本怀里。其实佛佛都懂啦，无始以来，他都已经生活了这个大范呢。本来就是伊来人间呐，要来化度众生的本怀。四十多年啦，应该呢，爱将这个原来就有的大乘的教法，也赶紧爱启发人人本具的佛性，人人呢嘛是做会到的菩萨道，人人拢做会到啊，发心呢，不是求佛保庇啊。是爱灵观发现咱自性三宝，佛陀基甲咱讲，人人啊本具佛性啊，就是人人本具啊。我的佛性伫倒位呢？我爱赶紧回归我家己，来找好我的佛性。啊，咱要找好咱的佛性呢，咱爱将信。信为道源功德庙，你甲佛有缘，愿意接受佛法，咱都爱相信佛陀所教法，相信咱人人本具佛性，咱阁爱相信佛陀，甲咱讲，在佛不精，在凡不减。咱有甲佛同等的智慧，这叫做法。法呢，本来就是记载人心嘛。咱心外呢，要去求法啦，是求不可得啦。只是咱人人啊，就是心充满了烦恼，充满了呢人我是非，充满了。真多的执着，所以把咱的智慧压盖去啊！咱现在爱相信佛陀，把咱讲，咱原来咱家己都有啦，相信自性法，咱搁再爱相信自性经，不是出家人啊，这是叫做福田经啊。其实呢，在家菩萨智慧中，
在家的菩萨，哪会当通接受到佛法所讲的，也会当清净伊的本性，以内心啊，同款会当无所染、无所着，启发迄份的教育众生，这就是造福人间，这叫做福田经。反倒转来，在家菩萨智慧中，在家呢要来造福田呐，机会搁较济。只可惜在家人啊，俗无定心呐、啊，啊在家人呢都有这个亲情啊难舍，所以因为安尼，在家人都被拔掉啦，出家呢都是啊。起小爱为大爱啊，迄种会当惜亲挂爱呢，甲全心奉献予天下众生，所以出家的修行，敢若伫这点，无有俗家的挂碍，无有染情的甜，吼，敢若白掉，所以啊，这叫做福。点睛一旦专心的做救济众生的事业，所以讲来，人人啊，都是有自性三宝的嘞，咱爱用心嘛、啊，学佛啊，咱就是爱学的呢，庄严具足，万万无缺。不管是外形，或者是内在，唔只是看得到的形象，其实呢，这就是爱讲咱内在的修养，甲众生所结的缘，这呢是真重要啊！佛陀呢，在众生的心目中所看到欢喜，不管看到伊的一切行动。都是好人呢，感觉真圆满、真具足的德相吼，啊，这是修行来的啦。大家人呢，那想要得到这么庄严的形象，那你都爱有德，有德呢，就是已经呢，甲众生有结好缘吼，人缘、事缘、道理缘啦，自然呢，迄、那个德。都真圆满的形象，你若未晓做人，甲人结无好缘呐，啊，做人都无缘啊，做代志要安怎会缘呢？啊，人未缘，代志未缘，道理哪会缘呢？所以呢，上面讲啊，那佛陀以庄严的形象，圆满无缺吼，那。三十之上，好，就要看咱的修养咯，吼。咱拄只无量义经啊，佛陀的三十之上，嘛是啊，为着要来引导众生啊，善业因缘，吼，那哎，这个善业因缘，才会当来教化众生啊。佛法经在这个所在也是安尼来讲，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佛陀为一大事来人间啊，就是要开示众生。但是众生呢，伊是不是有恶念呢？都只讲咱激发心嘛。要信佛，都要相信佛所讲的法啦。所以，咱应该爱信教奉行，咱才有法度体悟悟入吼。佛陀开示的是什么呢？开示咱的生死业报处，你做什么款的业啊？啊，在这个六道中啊，这个轮回啊。天啊，人啊，地啊，五鬼畜生，其中个阿修罗。
这种六道轮回吼，这都是啊，佛陀苦口婆心嘛，安尼好好来甲咱分析，哈，唔通去做到业啦，啊，你会当修习善啦，升天堂，啊，唔过天福享尽呢，同款爱对咯，在人间呐。实在是呢，在畜生道呢，迄都无一定咯。所以啊，修习善啊，升天啊，唔是究竟哦吼。咱所欲修的呢，是超越，超越在这个六道，唔只是咱为善不执着啦，为善呢，咱爱个回向的众生人。咱为着众生来修行，唔是讲吼啊，我造福啦，啊，我要功德回向啦，啊，我的哦，等等啦吼，那唔是哦吼，真正呢是为众生来成佛，为众生来造福，那为众生来引导，唔是讲吼啊，是善业啊，啊，我。修到天堂就好，天堂无究竟啦。虽然呢，修较长啦，享受较侪啦，但是呢，无佛法好听吼，也无有道场好修啦。所以还是呢，人间呐，咱来好好呢，把握伫人间，咱会当好好闻佛法啦。闻佛法呢，安怎行善是无执着的善呐、啊？超越人天六道，这才是咱的目标哈、哦。所以佛陀就是为人天，甲人讲话，同时嘛甲天讲话啦，同时呢嘛是量天合法讲话。佛陀所讲的话，莫过于。说空空无常啊，不净法啦、啊，三道六道呢？那你做什么业啊？你就是随什么款去修报啦。所以在施教化度众生呢，啊、哦，这就是最稀有的代志。所以咱爱信教奉行哦。那搁再有呢？有见诸佛陀。以众宝庄严波罗蜜多时啊，须有佛光照。除了对甲众生讲有三道六道呢，可能的境界以外呢，佛陀的光啊，普照到所有的佛陀。各位，这就是表示讲吼，佛陀呢，伊唔只是干那伫人间道理。透彻啦，就是呢，诸佛的国度啦，伊就是拢总真清楚，佛的世界道理呢，用在咱娑婆世界众生，要来引导众生，人人呢都入诸佛庄严的国度，这就是佛陀苦口婆心啊，为众生。说法施教，所以咱来信受奉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
1: 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贫病

0: 起因因下腹部患良性纤维瘤，由本会送省立花莲医院手术治疗，一切医药费用均由本会负担。义诊所启用刚满三个月，住在花莲市海滨街的谢景带着他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方丽英来看诊。谢景的丈夫方双元为人修补皮鞋为生，早年皮鞋昂贵，坏掉了大多找鞋匠修修补补继续穿。方双元靠着补鞋手艺养活一家八口，生活勉强过得去。无奈罹患肺病，40多岁时又中风，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不得不从市区搬到北滨一间破烂小屋里。1968年3月开始成为功德会长期照顾户。方双元卧床3年多后撒手人寰。46岁的谢景患有甲状腺瘤，无法工作，是政府列册的乙级贫户。功德会也持续照顾，让孤儿寡母的生活有依靠。1972年2月农历春节前，慈济扩大冬令发放，谢景四个就读小学的孩子都获得了量身定做的全新童军服，全家非常开心。但11月委员再来家访时，谢景却烦恼不已。谢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三丽英常喊肚子痛。委员们就告诉谢景，慈济在仁爱街城隍庙对面办了义诊所，看病和拿药都不用钱，你带这张诊疗券去。委员们临走前再三交代，一定要带丽英去看哦。几天后，谢景牵着10岁女儿的手踏进义诊所大门，穿过短短的走道，两旁是候诊的藤椅，走到尽头有个佛龛。谢景向佛龛上的菩萨核实问讯后，来到挂号桌前将诊疗券交给委员。委员亲切地招呼他们，今天挂号的人比较多，你们先去前面坐一下，待会儿会叫名字。这样的亲切让谢景的心安定了不少。31岁的黄博士是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一头浓密黑发，英姿焕发，与同事张成温是义诊所主力医师。这天轮他看诊，他请方丽英坐在矮凳上，小妹妹你哪里不舒服？谢景代替女儿回答，她常常说肚子痛，四肢无力，而且吃不下饭。听了谢景的描述，黄博士快速地在丽英的病历上写上一串英文，接着拿起听诊器，妹妹来吸气，好，再吐气。黄博士略略皱起眉头，请小女孩平躺在诊疗台上进行腹部触诊，果然发现她下腹部有硬块，而且体积不小。在病历上画上了硬块的位置，黄博士抬起头告诉谢景，简单说，小妹妹的肚子里长了东西，要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听完医生的诊断后，谢景急得哭了，
1: 我以为只是感冒，怎么会这么严重？真要开刀的话，我们没有钱。
0: 一旁的委员看到状况以后，立刻过来安慰，不要担心，功德会会帮忙的。10岁的方丽英小妹妹成为慈济义诊所第一个外科转诊个案，功德会很快安排她住进省立花莲医院，由黄博士医师亲自安排切片检查，确诊为良性纤维瘤，因为肿瘤过大必须手术切除。12月27日方丽英被送进手术室，3个小时后黄博士医师在她的下腹部取出一个长10公分重约190公克的瘤。方丽英从麻醉中苏醒，一张开眼睛就看见母亲。谢景伸出手来轻抚女儿额头说，刚才师父有来看你哦，没事了，以后肚子不会痛了，要乖乖吃饭哦。在妈妈以及委员合力照料下，方丽英在医院住了10多天就恢复健康，回到北滨小学上课了。

第320页，开启巡回义诊。慈济设立义诊所是为了维护贫穷无钱看病者的生命。法师强调，只要医师认为还有希望，一定不计精神财力，尽所能的去救护，绝不放弃一线救人的机会。这是佛教徒济助贫困、维护人命的使命，也才是无缺憾的慈悲。因此，无论静思精舍多么忙碌，只要义诊所看诊时间，法师一定亲自到场，先感谢当天义务来帮忙的医师、护士，再和候诊的病患一一寒暄，上次拿的药吃完了吗？血压有没有降下来一些？要放宽心，吃药才有效，祝福你。每次看完诊，医师通常会开出7天药量，病患日服3次，就要21包药。药局需要很多人手，吴月桂家就在义诊所楼上，成了固定职工。吴月桂就说，每次义诊前先打扫、供佛，之后协助挂号、包药，结束后收拾现场，全程我都有参与到。义诊所成立2个月，11月中旬，功德会年度下乡访贫，法师邀请医护志工随行，一辆小巴士挂上慈济义诊的布条，巡回玉里、瑞穗、光复、寿丰、吉安等地义诊。瑞穗多贫户，光复乡很多原住民罹患肺病，因此两地来看诊的人非常多。医护人员忙到下午3点才有时间吃午餐。当月慈济义诊所服务了377人，其中下乡义诊就占了1/3。无论在义诊所或是巡回义诊中，张友传与张成温父子都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尤其下乡义诊环境克难，病患又多，对医护人员的体力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年龄超过70的张友传医师几乎不曾缺席。一次义诊结束，法师见张老医师脱下白袍，累得腰都弯了，上前去关心，张医师累了吧？老人家马上挺起胸膛说，这没什么，还有力气呢。还有一次下乡义诊，张成温医师忙得不可开交，护士脱口而出说，张医师的太太今天可能临盆生下他们的第一胎。法师询问张医师，你跟爸爸都在这里，太太如果要生了怎么办？张成温说，我不是妇产科医师，帮不上忙，太太说她自己去医院就行了，这里的病患更需要我。这让法师非常感动。义诊所起业8个月，1973年5月6日到台东海山寺义诊时，一位苏先生眼皮神经坏死，看东西得用手撑开眼皮。他讲了一长串话，似乎要求助，但口齿不清，没有人听得懂。委员们找来他的邻居翻译，才知道他80多岁的父亲病重，希望医师能到家中去看一下。张成温一听到马上起身说，我跟你去。这一去开启了慈济义诊史上居家网诊的先例。乡间医疗匮乏，需要义诊的人非常多，过程中看到更多人间疾苦，因应远地慢性病患要求，义诊所也为病患长期寄送药品。光是台东地区每月就有200多位慢性病患获寄药品。义诊所使用的药品许多来自药厂、药局或善心人士捐助，其中台北第一百货公司董事长徐正峰从义诊所营运第4个月开始，每年4次以正思堂名义寄赠大宗药品，持续长达6年多，热心支持慈济义诊。在众人持续付出下，义诊口碑逐日建立，求诊病患日多，良善联医也逐渐扩大。沈花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内科邹永红医师和周红传医师
以及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伟医师等纷纷挺身支持，照顾的贫病患者也逐日增加，前两年服务就达到4172人次。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向宏。
0: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1: 最后一集。
0: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了，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那种国家的观念嘛，
1: 对，
0: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1: 对，
0: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是。
0: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哈。
1: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0: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1: 但最厉害是马克思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1: 对，
0: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Yeah,
1: 对对
0: 对，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1: 是，
0: 然后但是
1: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
0: 没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1: 对对，
0: 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了啊。那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哎，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1: 没有必要，
0: 其实咱拢赶快是人啊，
1: 白白拢是人。从 DNA 来看呢，
0: 白拢是人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
1: 的
0: 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啊。
0: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1: 都是坏人，
0: 他
1: 者，所以不能用这样分啊，不是哈。
0: 对啊，那很快的哈，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是很熟悉的，
1: 大家比较熟悉，
0: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1: 对，数位时代，
0: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到今天为止。
0: 对，那
1: 越来越大的影响，
0: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1: 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0: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1: 对，
0: 就是用
1: 就开始
0: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1: 对。
0: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基体电路，
1: 基体电路，
0: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1: 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哈，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1: 就是晶片
0: 战争，
1: 对，
0: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1: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0: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在打仗，
0: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我们
1: 但是有高有低了，
0: 就是成分不同，
1: 对，
0: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1: 都
0: 跟大家报告过。
1: 对
0: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1: 对，
0: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十八个月，
0: 哎，然后就是每隔十八个月。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1: 就快一倍，
0: 哎，就
1: 价格就降一半，
0: 啊、不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哎、嗯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1: 不过的确啊，
0: 速度更快。
1: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啊，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0: 嗯。
1: 好，500万美金
0: 的 NASA 用的
1: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呢、啊？
0: 啊，你还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1: 那个五百万美金呢、啊？
0: 到现在变成一
1: 只手机就
0: 可以抵过它了嘛？对呀、
1: 啊，现在的手机一只比当时500万美金哈、哦，还要更效果强。
0: 哎，
1: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0: 是，
1: 好，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0: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
1: 嗯，
0: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哈。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1: 嗯，
0: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1: 对，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啦。
1: 嗯，
0: 哎，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录啦，哎，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1: 有了，
0: 哎，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是
1: 不行，
0: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1: 联系，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0: 哎，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1: 嗯、
0: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1: 嗯，
0: 然后呢，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路，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
1: 对，
0: 哎，啊，那样的曲子呢，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1: Yeah.
0: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它来自不同的地方。哎，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哎，几乎就是人类变成说完全都串在一起。哎，乌克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几乎。它发生的当下，我们就会看到，
1: 我们就知道了。
0: 对，那日本在311发生海啸的时候，
1: 我们也是看到。
0: 对，我那一次就开玩笑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哈、现场实况转播自然界的这么大的灾难。
1: 哎、欸，我告诉你，我当时候记得我在911的时候，那两个贸易大楼啊，
0: 世贸大楼
1: 被撞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二栋看到的时候是 live。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0: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它、啊。
1: 对、
0: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它是故意的
1: 新闻，
0: 它是故意的。
1: 对，
0: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1: 对，
0: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1: 大家就知道
0: 那个是故意的。
1: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里飞，天哪！”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0: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
1: 对啊，
0: 哦，911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1: 是
0: 你要想想，有要有多大的恨，
1: 才会做这种
0: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1: 伤天害理。
0: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去驾驶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1: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0: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1: 不，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0: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1: 对，
0: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也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1: 或者叫洗脑，
0: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啦。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1: 是
0: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
1: 数
0: 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1: ，the machine，the
0: machine， 然后 digital world， 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1: digital machine，
0: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1: 分析
0: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1: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机制了。
0: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击杀宾拉登的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1: 很容易，
0: 所以他几乎不用，
1: 都完全不用，
0: 他几乎不用。
1: 对，
0: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1: 对，
0: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1: 对，
0: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1: 对。
0: 也是所有的这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1: 这个算不算业？
0: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就是
1: 这就是一种业，
0: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1: 茹毛饮血时代
0: 的一些生物特征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1: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0: 它有用嘛，
1: 那个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对了
0: 面对危机的时候它管用嘛，
1: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虫大脑，爬虫类大脑，然后上面覆盖了一个大脑皮质，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frontal lobe，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0: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1: ，他最关心的了。
0: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1: 正在改变。
0: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1: 人定胜天，
0: 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 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1: 嗯，而且
0: 它只有一个，
1: 哎、
0: 欸，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的，哎、欸，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1: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
0: 嗯，
1: 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欸，
0: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1: 对，要突破
0: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1: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欸，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0: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嗯，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1: 都灭绝。
0: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1: 是。
0: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1: 对。
0: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1: 提高。
0: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嗯、不管用什么方法。
1: 你说哈、哦，恐龙啊，啊、哦。
0: 顶多就大便了，
1: 在2亿年前。
0: 对啊，
1: 啊、哦，2亿年前开始兴盛，
0: 嗯，
1: 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
0: 嗯，
1: 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哈、哦，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嗯的时间，它的数量并没有
0: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啊，
1: 这样子成长哈、哦，
0: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呐、
1: 啊，对，没有
0: 被小麦子骗呐、
1: 啊，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啊。其实
0: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1: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欸。
0: 其实某种程度哈、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嗯、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1: 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0: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1: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哈、哦、共生的状况。
0: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啊，就是
1: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0: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1: 跨越出自然，
0: 对，就是它。他、欸、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1: 他变他者，对
0: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呐、
1: 啊？对，
0: 然、欸、后、啊、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啊。
1: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0: 他没有
1: 超越过自然，
0: 他没有尊敬，
1: 没有尊敬自然。
0: 哎、
1: 哦，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0: 哎，啊，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1: 对，
0: 哦，就是从工业革命
1: 以来，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1: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啊、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嗯、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
0: 嗯，
1: 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
0: 嗯，
1: 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哈、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
0: 嗯，
1: 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嗯，
0: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1: 对，
0: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1: 他们认为
0: 你用一种叙事你想要来夺取政权、啊、说穿的就是这样、啊、
1: 对，那当然1962年、哦、Richard Carlson 的极尽的春天、哦、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
0: 嗯、
1: 也就是说极尽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0: 是我们发明的、哦、
1: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
0: 嗯、
1: 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哦嗯、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的
0: 最厉害的发明，
1: 对
0: 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1: 啊、现在最害怕的话，
0: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1: 利后面跟着害，
0: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1: 对，
0: 他提到塑胶为例，
1: 对，已经
0: 几乎是无所不在，
1: 进入
0: 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欸，它几乎无所不在。
1: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0: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1: 没有，
0: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1: 机械，
0: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1: 对，
0: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1: 对，
0: 哎，这塑胶时间摸阿哥唔知啦，
1: 对，没有，
0: 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1: 对，
0: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篓啊拿来就装啊，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1: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他写这一边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啊，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0: 虫鸣鸟叫，
1: 没有了，那一些都被杀光了，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像 Time 这种杂志，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自武役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他副总统，就是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代表美国的那个 Bald Eagle， 他白头鹰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那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这个作者，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0: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
1: 是
0: 那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0: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1: 对，
0: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1: 数位叙事的方
0: 法。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哎，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那网络上的
1: 真实
0: 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1: 假消息，
0: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1: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
0: 你
1: 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色的。
0: 所以呢，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 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1: 对，这是一个误解。
0: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
0: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个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
1: 两码子
0: 事。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问题不在科技，
1: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0: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1: 是，
0: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1: 是，
0: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1: 是。
0: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1: 来
0: 作为结尾。
1: 结尾，对。
0: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1: 是。
0: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1: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值得期待，
1: 值得期待。
0: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铭，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1: 谢谢。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0: 对，
1: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0: 就好了，
1: 就好了，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0: 不是挑不要的。
1: 对，
0: 是挑要的。
1: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哪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0: 对，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1: 对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就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0: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
1: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0: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1: 对，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0: 他会去翻。
1: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0: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1: 对，
0: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哦，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1: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
0: 哦。对，帮自己定时是吗？
1: 对对对，
0: 定时挑照片，
1: 没错没错，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0: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1: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三张，
0: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1: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0: 停下来吗？
1: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0: 你说比较吗？
1: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就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0: 哦，
1: 对，我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0: 哦、
1: 对，因为一张就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才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的拿着相机。一直拍他们，
0: 对。
1: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0: 从爱变成
1: 那我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教他一个方法，你只要挑出爸爸妈妈

0: 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然后挑出他们两个代表。如果是妈妈的家人，你就把他还给，比方说阿姨啦，然后这些就是他的亲人，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然后他因为里面有他嘛，他会很开心，那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然后如果你拿出来，这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比方说爸爸的同事，爸爸谁，那就算了，
1: 就可以丢掉
0: 吗？这样速度极快。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是分别用人来，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1: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0: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啊，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1: 就可以。
0: 对对对、哦，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者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欸、黑历史这丢掉了
1: 、欸。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0: 超坏，哎、
1: 就是欸、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0: OK, 那如果你想要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求爆哎、欸，他恨死你。所以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1: 真的。所以相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0: 实体的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三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
1: 差别。
0: 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1: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0: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1: 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嗯，刚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为什么？
0: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啊，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1: 对，
0: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0: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们讲说，不要紧啊，东西啊，叫您处理的好啊，就是她完全不想要去动她的东西，因为她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去协助她整理的时候，她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 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我女儿来整理这个，她一定很崩溃。就是我走了，我女儿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重要的，然后里面又乱七八糟，又有老鼠，真的会崩溃。所以在她跟我们一起整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她最后只留下一个东西，就是一条那种矮巾，就是当时背小婴儿的那种背巾。他留着那条背巾，然后他就觉得这条背巾啊，就是我背了这么多我的小孩，我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你看你挑出了这个背巾以后，你的孩子就知道对妈妈而言这个背巾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然后也谢谢妈妈就是这样一路把我们背着背着然后拉拔长大。
1: 哦，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1: 嗯、
0: 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1: 留下来的居然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巾。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0: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1: 哇，瞬间变成家宝哎！
0: 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嗯，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0: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五分钟，那没关系，五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0: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道服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他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他请我去教他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坪只住你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说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他跟我说哎，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我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
1: 哦、
0: 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1: 然后剩下的就
0: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1: 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0: 对，就越来越多。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1: 不舒服。
0: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1: 哦，更长、啊、
0: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会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很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1: 十年的灰尘吗？
0: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1: 很像电影的情节。
0: 对，很惊人。他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 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1: 新的
0: 都没有穿。
1: 天哪，
0: 然后 整个 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十八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1: 还摆着不穿，
0: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啊，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1: 都是等她女儿来穿的吗？
0: 对对。然后我就说 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妈妈帮你准备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她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所有东西妈妈都准备好了，
1: 你只要回来就好，
0: 人回来就好了。然后她听到这里的时候她傻眼，就是很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他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可以想象一直以来很孤单的妈妈，每天就可能只能去菜市场、去服饰店跟店员聊天。
1: 嗯，
0: 啊，我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家，那我帮她买这件好了。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后来又整理到他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姐姐小时候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他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他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家。然后那一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他觉得自己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衣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他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他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衣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1: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0: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1: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0: 很痛，
1: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0: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1: 到底是留
0: 给谁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1: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0: 都交代清楚，
1: 都交代清楚，
0: 对，对，
1: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要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 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啊，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时候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1: 很轻，
0: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那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0: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
1: 哦，
0: 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
1: 哦，
0: 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了，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啊，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1: 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0: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这样是更好。
1: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0: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0: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1: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如果听了一句话觉得心里感觉不太舒服，那或者说感觉某个人说的话好像伤了自己的这个自尊，那在这个时候呢，您是否会去想说啊，说话的人是无意的，还是说自己在听的时候反而是有心，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伤了自己呢？那也因此啊，上人说我们要修行要有涵养，就是要先学放宽心胸。那么如何放宽心胸呢？就是先要守志奉道，不要多心，不要这个多疑，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守住我们的这个人生目标哦。所以要很确立自己的这个方向，才不会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那就让自己的心跟着起伏，或者是因此而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了齁。所以呢，上人说我们都是从凡夫地发心要来行菩萨道，那么难免呢会是随着接触的境界有所起伏，那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的心真的是要自我警觉齁，不要随着外境而这样子摇摆，那一有察觉的时候呢，就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出发心的那一刻，那这样子呢心才能够很安稳，也能够很稳定着朝着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所以呢出发心，您的出发心是什么呢？出发心希望能够走入人群来行善造福呢，那这一念的出发心是否能够依然不随着外界而影响，然后呢能够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齁，人生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又能够坚定信念，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入金藏了齁，那在这个就是行愿的时候真的是波涛汹涌哦，那可以心智非常的坚定，真的有办法吗？真的还是要常常入法，那么甚至呢是要跟善知识一起同行，才能够坚定初心齁。好，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上人就说起了慈济60年来就是靠着一位接着一位，那么大家点滴汇聚的爱，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么在面对灾难与苦难的时候，除了是物资之外呢，还要有人愿意走入人群来陪伴与关怀，陪伴受灾者抚平伤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上人开示。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受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啊，能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到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您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叶也落了，这种真正的、哦、
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未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或者是天行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能轻视天行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泥迹，有那个善的力量泥迹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真定，菩提大道真定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
正道平坦路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频传的时代呢，我们唯有凝聚更多的善念还有虔诚的心哦。那么要不分国家文化宗教，那么就是有爱跟正念，而且呢彼此之间合作共同付出，才能够把这一些的善念汇合成一股力量，为受灾的人带来安定，也能够为人间铺出一条平坦的道路。那的确在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灾难，那我们是否能够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面对这么多的灾难跟苦难呢，物资是一个我们能够走进去的第一步，但是还有就是中长期哦，我们怎么样陪伴跟关怀，那么这是需要有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那就像在这一次的尼泊尔灾难，那么慈济人也是持续投入在灾区，结合了当地的政府，还有就是这个军警啦，还有民众，那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来恢复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受灾的民众能够重新看见生活恢复的这个希望哦。所以呢，我们也邀约大家一起来点滴化大爱。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可能都有哎呀这个膝盖扭一下啦，痛一下的这个经验，可能休息几天之后就觉得哎不痛了，没事了。但有一些膝盖的伤害哦，是不能够轻忽的。像有一些年轻朋友啊，就是打篮球啦、羽球、踢足球，甚至登山跑步哈、哦。那在这种急停、转身、跳跃、落地哈、哦，那有的时候会听到膝盖好像啪一声，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疼痛啦、肿胀啦啊，走路膝盖的时候还会蔫咖哈、哦。那这个是不是可能膝盖的有哪一些部分受伤了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就特别邀请了花莲慈济医院骨科的刘冠霖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哈，叫做十字韧带哈，了解我们到底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刘医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兰姐好。
0: 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什么是十字韧带？听说呢，它是有膝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器支撑啊。
2: 对，十字韧带有两条哈，就是在膝关节的里面。那我们关节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很重要的韧带就是前后内外。那内外是在关节腔的外面，那前后十字韧带是在关节腔的里面、那当中呢，尤其以前十字韧带呢，相对在运动上面呢是最容易受伤的。
0: 是，
2: 那这个韧带在关节里面，它主要是负责前后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旋转。那跟后十字韧带来比，后十字韧带就是你不要让它往后跑而已，但是前十字韧带它还跟急停急跑急转的那时候的一个叫做瞬间转向有关、所以病人只要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掉，那他大概没有办法做这种瞬间改变位置的、所以这种并不是说运动员他才会受伤、其实比如说好，假设我的左边的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掉、我开车，我下车，我开车门，我脚一落地，我身体一扭起来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只要带有那种旋转的动作，可能病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稳定。
0: 哦，是，所以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比例比后十字韧带高吗？
2: 后十字韧带一般来讲是撞击、或是很严重的过伸、那前十字韧带呢，只要我们一个落地、就有可能会扭到、对，那落地的姿势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内八的姿势内八，所以 这种内八的姿势怎么去避免，它有些时候是有点困难。
0: 嗯，
2: 就像说我们大家都会谈说，哎，那到底男生跟女生谁比较会受伤？
0: 嗯，哦，
2: 你会想说，男生那种冲撞比较强啊，应该是男生受伤的几率会高一点。
0: 嗯，
2: 其实真正比例上，都是一样的运动员，比例上面讲起来是女生的发生率比较高。
0: 是因为女生比较容易就是内八吗？
2: 对，是因为女生的落地的时候呢，出现内八姿势的比例会比较高。
0: 嗯哼，
2: 那内八你会想说，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内八？因为女生的骨盆本来就稍微比男生来的大。
0: 哦，
2: 然后女生又被教育说，你平常坐着，你走路的时候腿开开的很难看，所以随时呢都是要维持这个脚夹紧的。所以其实在你就想说膝盖的韧带那跟腿夹不夹紧有什么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内缩肌太强，你的外展肌太弱，就很容易在你一个瞬间的姿势，我们讲的瞬间姿势，只要你的脚出现内八的姿势呢，它大一个旋转，前十字韧带大概就会断裂。
0: 哦，那断裂不是只有扭到而已，会这么严重就啪一声就断了？
2: 美兰姐，你刚刚提到就是扭到、哦，或者讲说叫部分拉伤，
0: 嗯，
2: 那个真的就是部分。
0: 哦，
2: 但是你要知道一束韧带都会断的。那我今天扭了一半，
0: 嗯，
2: 我剩下一半会不会断？其实是几率很高的。
0: 哦，
2: 所以部分断掉的病人，后头转变成全部断掉，导致膝关节会觉得不稳定，
0: 嗯，
2: 这种几率是很高的。
0: 是，那如果一旦这个十字韧带受伤，它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就是说，哎，好像这个膝盖会疼痛没有办法，因为有的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只断一半啊，但断一半总比完全断掉好治疗吧。
2: 是，没错，就是它的症状啊，急性的症状一定就是出血，就是关节会肿起来，
0: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讲说这个会听到来自地狱的声音，这种地狱的声音就是病人都会感受到，他关节他落地的时候他听到啪一声，
0: 哇，
2: 这种声音你在身上你平常你是不会听到，但是这种从身体里面传来真的就是来自地狱的声音，
0: 嗯哼，
2: 那可能过一两个小时我就发现膝关节肿起来，
0: 哦，
2: 所以有个统计报告就是关节肿起来八成前十字韧带一定是断的，嗯，八成，那你就想说那还有其他两成，对，嗯，有些时候是软骨破裂，
0: 哦，
2: 但是大部分来讲还是前十字韧带断掉，
0: 嗯，
2: 那断掉过后呢，这个急性期待我们就是肿胀嘛，哦，那一段时间它会消，消了之后病人能不能活动，你会说那它断掉会不会像骨折一样病人就不能活动，其实不会，
0: 哦，
2: 大部分的病人两周，哦，只要好好的休息冰敷止痛，两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行动力，我们讲的就是我走路爬楼梯，哦，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2: 但是呢他在做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折返跑，哦，cutting，就是急停急跑急转，他就会这个关节因为旋转会不稳定他就会跌倒，
0: 哦，
2: 所以话又说回来，如果部分断掉的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会，所以来看医生的病人一定都是
0: 已经断
2: 的，一定就是对断得很彻底。那像这种其实我们要很明确的检查一定是做核磁共振，
0: 嗯哦，
2: 我们可以看到韧带本体，
0: 嗯，
2: 但是我们从病人讲的，
0: 嗯，
2: 医生我会软脚，我下楼梯我动一下我运动一下我折返跑一下我就不行，
0: 哦嗯，
2: 我们就问说，欸，那你打球你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做假动作，他说我没办法做假动作，
0: 嗯，
2: 那打排球你能不能跳，哦，他跳了起来但是落地他会怕，
0: 嗯
2: 哦，踢跆拳道的他脚因为单脚支撑另外一脚攻击嘛，
0: 哦，
2: 如果是支撑脚受伤他说他根本没办法攻击，因为一个旋转他就会跌倒，
0: 哦，
2: 所以像这种的一听到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说那你这一定是哪一条韧带，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前十字韧带比较会受伤，
0: 哦，是，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就判断它几乎就是肯定是断掉这样子，
2: 没错，嗯，
0: 哦，那所以一般来讲，哦，就是您说两个礼拜后他可能会有一点恢复，那这样子一定要开刀吗？
2: 其实老天爷设计我们的这个关节，
0: uh-huh.
2: 就是有他的道理。那韧带呢它是给关节稳定的，
0: uh-huh.
2: 那如果前十字韧带断掉我们说哦，好吧那我就不要做 我就不做急停急跑急转嘛、
0: 啊、
2: 那我今天踩脚踏车行不行、
0: 嗯、
2: 那个是可以的，所以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不要开刀、
0: 哦、
2: 但是年轻人呢他不可能，因为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改变姿势嘛、
0: 啊、
2: 你今天发现狗来了赶快跑拔腿转身你这个有就是一个旋转嘛、
0: 嗯、
2: 所以今天不可能你都不会用到、
0: 嗯、
2: 那我现在不重建我后面会遇到的问题是前十字韧带是稳定关节、
0: 嗯
2: 哦、那另外身体关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半月板、
0: 嗯、
2: 半月板也是协助稳定住这个、欸、半月板它是协助我们讲当避震器、哦、就是避免关节的这个不正常的受力、哦、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它是一个 cushion 嘛、哦、它可以把垂直的力量呢把它吸收掉、
0: 嗯、哼
2: 但是半月板的结构呢在关节里面当你韧带断掉之后呢我们开始出现一个旋转的不稳会去扯坏半月板、
0: 嗯哦、
2: 呵呵所以我今天假设我20岁前十字韧带断了、
0: 嗯
2: 哦、那受伤当时好加在我半月板没有伤到、
0: 嗯、
2: 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刀我一直出现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
0: 嗯、
2: 那可能没有几年我的半月板就破了
0: 哇、哦、
2: 那半月板破了呢就是你的膝关节里面的避震器就坏了、
0: 嗯、
2: 那坏了它的软骨的冲击力就会很大、
0: 嗯、
2: 所以可能10年后哦30几岁哇照个 X 光关节就开始旁边都长骨刺
0: 哦
2: 那时候就是完全的不可逆的
0: 嗯哼
2: 哦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前十字韧带断掉对于年轻运动员、哦、或是对于一般人、哦、现阶段还有那种滑雪的、哦、因为最近日本滑雪冬天都很夯嘛觉得哇雪好漂亮回来要么内侧韧带断要么就是前侧加内侧都断掉的病人很多就是滑雪的病人
0: 是
2: 那我就说嗯你这个没有办法你年轻对你要避免以后很早的这个时间10年之后你的关节就退化
0: 嗯
2: 那肯定你是要做重建的
0: 是所以如果一刚开始那个十字韧带不去处理可能到后来那个半月板也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到后来骨刺哎听起来又很可怕好像那个膝盖整个就废掉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老天爷设计的这个结构呢就是有它的道理、
0: 嗯嗯、
2: 哦他们就老天爷设计其实也就是几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0: 啊、
2: 如果他不需要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0: 嗯、哼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需要
0: 嗯，所以就是年轻人一定要做那如果他已经70-80岁了呢
2: 70-80岁通常是可以不用了、
0: 哦、
2: 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
0: 嗯哦、
2: 那今天他如果40-50呢
0: 哦，
2: 对
0: 中间期
2: 对 40-50岁你说好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运动形态是什么、
0: 啊、
2: 今天你说就像美兰姐你说哎，我平常跳广场舞
0: 没有我现在只有入金帐演艺、
2: 哦、
0: 然后呢哎呦刚把我当膝盖嘛跟他照起
2: 来那金帐演艺呢通常是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但是比如说病人他有一些运动的需求啊比如说他是跳
0: 打羽毛球
2: 那一定会的、
0: 哦、
2: 因为你要前后跑、
0: 哦、
2: 前后刹车跳跃、
0: 嗯、
2: 这种一定会需要、
0: 哦、
2: 那
0: 爬山呢
2: 爬山下山就会、
0: 哦、
2: 因为你比如说
0: 刹车这样
2: 是没有错你的今天的阶梯是比较小
0: 嗯，
2: 它而且阶梯的高度是固定的它的扭转的这个情况比较少、
0: 嗯、
2: 那病人是可以接受但是你是爬高高低低的比如说爬爬泰鲁
0: 格、哦、
2: 这种、
0: 啊、呵呵
2: 对它不是一个固定街它的路不是那么平它需要一直刹车的、嗯、那它就会受不了
0: 哦，是所以原则上还是要开刀
2: 对还是要开刀
0: 那如果需要去做手术一般来讲手术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2: 我们目前当然都是用微创手术啦、
0: 嗯、
2: 那因为微创的技术这20几年来已经突飞猛进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纯熟、
0: 嗯、
2: 所以在台湾几乎前十字韧带的重建已经没有用那种开放式的手术、
0: 嗯、
2: 几乎你去找运动医学科相关的医师、
0: 嗯、
2: 都是采用微创手术
0: 是
2: 那你大家听众会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那我到底是用什么来重建
0: 对啊是自己的身体去取、嗯、还是说有这个人工韧带我记得我的邻居他甚至是人家捐赠出来的义体韧带这样子
2: 对我们韧带的来源、
0: 嗯、
2: 一定是自己的最好、
0: 哦、
2: 妈妈生下来的最好
0: 算原装这样子
2: 对那但是 但是我们身上能取自己的地方不多、
0: 哦、
2: 一个就是腿后、嗯、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取腿后肌腱、
0: 嗯、
2: 那腿后肌腱比较不会影响病人的这个肌力、
0: 嗯哦、
2: 就是后头他的肌肉力量是不太会有影响的，而且症状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取髌腱、
0: 哦、
2: 髌骨骨韧带骨、哦、这个髌腱，但你想说髌腱在哪里，其实就在你膝盖的正前方、哦、摸到那远远就是髌骨，底下那个就是髌腱、
0: 嗯、
2: 那这个髌腱会不会有症状？会的 哦。其实我们髌腱不用开刀、
0: 嗯、
2: 我们平常只是做跳跃就有所谓的跳跃者膝、哦、所以病人来过啊，医生我膝盖前面痛，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的，这种髌腱的发炎那是一个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开刀去取它当然就会有问题、嗯、那另外一个自己的当然就是取这个我们所谓的

0: 医院，像慈济医院呢，我们都有骨婴堂库。今天就是 有一些意外啊，或者是脑死的啊，这种病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的大体，我们就会取异体韧带，那就等于是人家捐赠的。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异体韧带的来源就是比如说国外买回来的。那国外因为不像亚洲人，他们会很有全，我们亚洲人有很全尸的概念嘛，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保留好身体。但是国外没有，他可能就是往生之后呢，他就捐给某某公司，那某某公司呢就可以根据这个肢体，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颅眼的重建呢，我们就可以去买到一颗头颅的这种概念。国外其实这种观念是很开放的。那当然他们身体的一些肌腱可用的组织他们就会打包灭菌，所以今天比如说我需要一条这个肌腱来让我对折手术中做成韧带，我们可以去买得到一条。那当然第三种就是人工的，人工合成的。
1: 是，所以现在就是可选择性很多，但是它也各有优缺点了哈。
0: 当然自己的，因为是自己的细胞，自己的支架，所以长上去长期的疗效是最好。那别人的呢，就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哦，像医院本身的这个异体韧带它是好的，因为我们就是取下捐赠者的韧带之后呢，我们是送骨婴堂库，那因为取的过程就在医院里面，所以清洁完之后呢，送去骨婴堂库，它是一个负80度 C 冷藏，就是这种冷藏灭菌的，所以它是相对组织破坏少。但是像国外买回来的，那这种就是商业上买得到的异体韧带，因为它会需要经过辐射灭菌，所以这些韧带组织它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破坏。
1: 是。
0: 对，所以临床上面真的在选择还是会视情况而做改变。
1: 是。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我膝盖已经修理好啊？
0: 手术后齁，是医生带你修理后，但是不代表说你一定好啊。对。那个膝关节是一个很特别的齁。你知道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骂我们齁，那个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那膝关节一样齁，三日不运动呢，你就会发现股四头肌萎缩。所以这种开完刀你想齁，受伤没有动，然后开刀。然后开刀完之后呢，医生又嘱咐说啊，你这个可能合并半月板损伤我都帮你缝完了齁，所以你六周你不要去踩地。所以当你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这时候肌肉都不晓得萎缩到多少齁，其实每一个病人都会看得到他的腿都会瘦一大圈。
1: 所以在这个手术之后，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复健是一个关键嘛。
0: 对，复健强化齁，我们今天讲以现行的内视镜手术通常不太会导致关节的僵硬。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特别会叮嘱病人就是早期的复健的活动。但是三个月后 OK， 我们检查起来都很稳的，接下来进入的才是病人痛苦的开始。
1: 三个月后才是。
0: 对，这个病人的痛苦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临床上面，我每一个病人，我们都会做一个叫等速肌力的检查，就是我会测他两腿的肌肉力量，包含爆发力、耐力、这些、那两腿嘛，就是健康的腿跟受伤的腿，然后腿会分前侧的肌力跟后侧的肌力。那这个力量呢，你在三个月检查一出来，通常会发现你受伤的脚大概只有好的脚可能只有一半的肌力，有的病人会少掉六成，就只剩下四成。只有四成哦。而且这个相对的问题是，到三个月病人走路都正常，他不会感觉有差很多，他就会觉得卡薄啦。但是你知道你面对卡薄啦你会怎么样？
1: 就真的就少施力啦。
0: 那就完了。因为当我今天右脚开刀，我右脚比较没力，那你是不是都用左脚上？所以你左脚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所以你的右脚就会
1: 越来越
0: 持续的没力。对，它就会持续的没力、那你知道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那医生也跟你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你练得回来吗？很困难。 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其实临床上面我们都会跟病人讲，你

0: 不能靠感觉走。
1: 哦，
0: 我们在做复健物理治疗的时候，
1: 嗯哼，
0: 哦，你靠感觉走，你永远都是少五成。哦，今天假设他前面缺50%，他后面练起来，他就是少50%。
1: 嗯哼，
0: 那我们只能说你要靠着训练的数据、
1: 哦，
0: 因为我都会请病人说，对，你要做记录。
1: 嗯，
0: 你今天不管自己练也好，你去健身房请教练也好，
1: 嗯，
0: 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两脚要分开练，然后你要确实的登记。
1: 哦，连健康的那一脚也要训练了。
0: 哎，健康的那一脚是目标。
1: 哦哦，
0: 我比如说我腿推，嗯，我推50公斤，
1: 嗯，
0: 但是我受伤的脚呢，我只有一半，那我是不是只剩25公斤？
1: 嗯，
0: 那我好的脚，我推10下发现酸了，
1: 嗯，
0: 那我受伤的脚，我推10下可能也酸了，嗯，所以你用酸不酸的程度来代表你的力量有没有提升，那个是完全不准的。
1: 哦，
0: 所以你要看的是绝对的数字。嗯，我今天这一脚我可以推50公斤，
1: 嗯，
0: 我这一脚目前只能推25公斤，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勉强强化，我们讲撑到30，撑到35，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撕裂，我就是要到35。
1: 哦，
0: 那35适应之后呢，我下次就要到40，到45，
1: 嗯，
0: 所以我要看着我的数据提升，你不能靠感觉。
1: 哦，
0: 因为每个人就是觉得，欸，我就靠感觉。
1: 嗯哼，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训练肌肉的同时，也训练我们的脑袋。哦，就是我们也需要。所以他的复健会很痛苦，而且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你要改变两个，你要改变你的肌肉，就是你平常的舒适圈。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脑袋，因为你经过一个训练之后呢，你脑袋就不会觉得他受伤。
1: 啊，是，所以这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来协助我们复健这样子。
0: 对，但是，哦，这个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复健团队。
1: 嗯哼。
0: 但是专业的复健团队都很贵，因为你但北部地区啊，西部地区已经很多，
1: 嗯，
0: 这种物理治疗所，哦，那他们的这种专业的团队呢，都是比如说像职业的职篮，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排球联队，
1: 哦，嗯，
0: 篮球联队啊，这种等等的，哦，这种都专业的有 trainer， 他可以协助。哦，当然他在前面的可能3个月半年，就是三个月也都长好了，然后3个月到半年之间的这3个月或许会在物理治疗所，
1: 嗯哼，
0: 哦，就是专业的团队，
1: 嗯，
0: 然后半年之后呢可能开始就是会归队，他们由他们的训练员来协助。
1: 哦，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1: 哦，
0: 或者是我们国高中大学的这些就是有在运动的球员，
1: 嗯，
0: 他其实很难会接触到这个专业的团队，
1: 因为您说费用很高啊，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练。哦，那自己练就跟自律相关，够，嗯，自律的练得起来，不够自律的就会有问题。
1: 嗯，那在复健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忌讳呢？
0: 我们大概就是看哪一个时期了。
1: 嗯，
0: 那前3个月大部分目前大家共识上面是尽量做闭锁链的，就是不踢不空踢。
1: 哦，
0: 闭锁链就是比如说像深蹲踩夹车这种闭锁链的。
1: 是
0: 那三个月以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忌讳。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的忌讳就是你在你的能力还没达到之前就跑去打球。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断掉了好3个月他觉得可以了，
1: 嗯，
0: 踢足球的跑去踢，那你知道这个力量差，他的其他的附属的我们讲核心肌群外展肌群，
1: 嗯，
0: 这些都还没有练好，
1: 嗯，
0: 他就马上去运动一拐可能就断掉了。
1: 哇，真的很可怕呢。那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啊你尴尬没听啊然后就可以回到球场这样子。
0: 是没错。哦，所以他有很多客观需要检查的项目。嗯，
1: 是，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恢复到可以走路不痛啊，然后到可以跑步跳跃等等，哦，其实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检测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进一步的运动，或者是你要去爬山等等的。
0: 是，
1: 啊，
0: 我们的这个走路，因为刚一开始我们讲前十字韧带呢它是一个运动型的韧带，
1: 嗯嗯，
0: 它是运动需求的，它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嗯，所以我们断掉重建完只要发炎期过了病人都会觉得很好。
1: 嗯，感觉好啊。
0: 感觉好啊，对，所以他病人走路他 没有障碍、哦、他稍微踩在脚踏车没有障碍，爬爬楼梯他开始也觉得没有障碍，就是卡博兰，
1: 嗯，
0: 对，他会觉得他已经是好了、嗯、但是最怕的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1: 嗯，
0: 那但是他会不会去打球？我们今天讲有一些真的是年轻运动员，比如说高中的他们小朋友就是活力很好、
1: 对
0: 对，充满的热情，他可能早早就去打，那我们就会煞把他踩刹车，哎、你不行哦，你不行哦，你的检测还没通过、你不行去打。
1: 是，
0: 那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好三四十岁的，我今天把他重建好了、哦、他的功能都满意，
1: 嗯哼，
0: 那我就说哎、你可以去打球了，你可以去打球，但是他还是不敢打，因为心态上面他会害怕、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身体的损伤啊，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心理，所以我们的心理层面还是需要有所提升、哦、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是我们看到在台面上面、哦、很风光的运动员背后的辛酸血泪史还是蛮多的，
1: 是，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天赋才华、哦、然后要好好的去预防啦、哦、那因为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十字韧带，像我们一般人啊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膝盖，有哪些运动可以去做呢？
0: 十字韧带我们讲坦白的，它没什么特别你可以去避免的、
1: 啊、
0: 我们唯一说我避免的就是高危险运动、
1: 啊哈，
0: 嗯、你比如说像打篮球这种会冲击的、嗯、
1: 是
0: 踢跆拳对对踢单脚站立旋转的、
1: 嗯、
0: 那近年来大家很喜欢打排球、
1: 啊哈，
0: 那你看到那个哇排球好好帅哦，跳得好高哦，篮网跳得好高，而且重点是你跳得好高，你还不是直跳直上直下，你还要跳起来之后呢他还要横移做假动作然后在空中停留然后杀球，哇你觉得好帅，但是他杀完球之后你没有发现杀完球之后呢很多时候他重心会跑掉、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大学端的这种算起来是运动项目非常优秀的这些运动员，他就是他横移的很多，但是落地的时候因为横移太多核心来不及转回来的时候，他单脚落地脚几乎呈现90度然后一踩下去他就断了、
1: 哎、呦，
0: 那这种断掉可能不是一条两条，可能膝盖不止一条了，就是膝关节可能很多条韧带就断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怎么避免，那就是避免高危险的运动，但这种讲的不是我们现在要的，我们现在要的是说、嗯、啊，大家运动其实这种意外其实是难免的，你真的是无法避免。
1: 是，那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就相对非常的重要？还有平常就是大腿的那个肌耐力要去训练呢？
0: 嗯，运动的热身对十字韧带是没有差、嗯、但是我们整个核心的训练对十字韧带是有差的、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在讲说哎、欸，我今天我把我的腿的肌肉练得很大、
1: 嗯、
0: 有没有用？其实不全然有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十字韧带怎么断，我内八我跳起来的时候落地、嗯、我比如说我踩到人家的脚，然后让我的脚瞬间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哦、
0: 那好，我一样都这样子掉下来、那但是我的外展的肌肉力量很强壮、
1: 嗯、
0: 我一踩下去呢，我发现我脚要快要内八的时候呢，我的髋的外侧的肌肉就是外展的肌力我可以 hold 住我的肢体、嗯、不变成内八的姿势，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是 稍微的小小的扭到一下，那可能就一点部分的受伤、这个就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有些时候训练、啊、你知道像我训练我会特别训练这个假腿
1: 哦，
0: 你说为什么要假腿？
1: 嗯，
0: 因为假腿呢，我训练完之后呢，我腿的肌肉就会看起来线条很优美
1: 哦，
0: 该愁用很多 muscle 对，但是这个对于十字韧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讲前十字呢、哦，因为你要的是外展，你应该是要练的是开腿、
1: 嗯、哦，
0: 让你的脚不会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嗯。
0: 所以，同样都是，但是开腿坐起来就，我屁股可能就会屁股很结实，哦、但是我腿看起来没有那么粗，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了，我们今天讲说、嗯、今天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1: 嗯、
0: 那大家就自由发展、
1: 嗯、
0: 但是受伤后的前十字韧带受伤后的运动员我们就会特别要求他不要一直去练假腿、嗯、而且他要练开腿的这种肌力训练、
1: 嗯、
0: 包含核心的锻炼这都必要的。
1: 是，那好像感觉哈，就运动员特别很容易就是这个前十字韧带这个受损啦，甚至断裂啦哈。那一般人容易这样子吗？
0: 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也不是运动员容易前十字韧带断掉，应该是说你喜欢看的球类，我们喜欢看哪一种球？你游泳会不会断？不会。但是游泳在那边游，你会很喜欢，但有的人可能很喜欢。但是我们真的看的就是哇，很多人然后一起在争一颗球，比如说足球，比如说篮球，这种团队的，然后很多人在竞争的，那这种比较会受伤。那一般人会不会受伤？一般人也是会，因为我们就讲内八的这个姿势呢，它不一定是纯粹落地，有些时候我骑车骑一骑，然后被人家不小心 A 到，被外面挤压进来 A 到，脚扭转，它也可能会断掉的。所以平常大部分的人，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好像美兰姐，你今天你平常就是可能爬爬美伦山，走走好，慈济医院旁边步道这样走，那这个不太会。但是你今天假设你平常就只要爬美伦山，但是我今天跑去爬太鲁阁，就是心血来潮跟着师兄师姐说好，走，我们去宫顶上去下来，那慢慢走不会有问题。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个紧急的时候突然一个扭转就会出事，所以它的避免呢通常都是瞬间，然后这种扭转是你不可控的。
1: 所以一般人也有可能，只是运动员他受伤的几率，然后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裂的机会是更高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那种会肢体接触的，我们一般人很少会肢体接触，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大力的扭，那会有肢体接触，跳起来肢体接触会落地的，这种就会比较常见。
1: 是，所以呢这个运动伤害也是运动员他们背后的辛酸血泪
0: 他们真的是很辛酸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照顾这种花东运动员他们国中哇 国中成绩很优秀，然后到高中基本上都是明日之星，一个受伤一年，好，一年就高二了，高二复健，我还有一块学生那个快一年了，然后去跑一跑又断了，再重建他就高三了，高三就要准备毕业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讲说就是运动专项的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其实心理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进来是大家是在
1: 体育专长，
0: 对，镁光灯中的焦点，你是体育专长进来的，那你怎么三年来都没有成绩所以他们也急，我们讲选手急，教练也急，
1: 然后医师也为他们很着急。
0: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着急，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在踩刹车，因为教练急是教练有这个选手他才会有成绩，
1: 是，
0: 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讲说，这个还没达到，你要的应该是我今天跟教练沟通好，你要特别要盯他这些要强化好之后，你不要让他再受伤，因为他没有恢复，你上场他也没有用。
1: 对，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刘冠霖医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十字韧带的这个功能啦，尤其前十字韧带哦，真的非常重要哦，千万不要想说阿贝听啊都不带几啊哈，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它隐藏的还是可能已经断裂了，那你平常没有急转啦哈，这些就是跳跃真的没有感觉啦哈，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走得稳。然后呢，动得久哈，才可以真正这个从事不管是专业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要去爬爬山啦，那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扼腕的都是点点扔卡黑哈软脚的一个问题。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们其实大家不要因为听到说这些会受伤就。
1: 不动了，
0: 不动。对，我们其实以现在来讲，每个人都台湾平均余命是蛮高的，85岁。对，那你要想说就像上人讲的，我们就是坐到倒下的那一天嘛。那同样的呢，我们的脚，我们的关节，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可以维持到你最后。所以适度的运动，适度的强化，对于一些乐龄的60岁以上，适度的 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量，其实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就让我们的肌肉有力气啦，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肌少症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课题，我想这个年长的长辈呢，对于肌耐力这一块应该要更加的注意。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请刘冠霖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感恩，
0: 感恩美兰姐。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瓜金马伯骨等癌化，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多玩，一定我好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1: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舍常住师父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到慈济园区过呢？那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里面用过餐？当然，可能有的病人家属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会可能从外面带很多的食物进来。但是呢，我记得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过，因为呢，曾经有一家医院，到现在为止哦，他们所有的只要进到这个医院的院区里面，全部都要素食，但是它不是一间佛教的医院。那我当时听到上人在讲这一间医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情况呢？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师父甚至于师兄师姐们他们住院，而我们就是进来医院里面就是探望病人。可是在医院里面呢，上人就希望要请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也能够做一些机会教育，宣导全院的同仁，而不只是病人哦。那我们很常其实同仁好像感觉他也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呢，刚刚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院里面我们也能够吃素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感恩了。当然不要把荤食带进来可能现阶段都还在努力。那我们时常讲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为什么会是众生刚强呢？因为大家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一点点口欲，可是这个口欲当中自己又放不下，所以路要如何能够走得通，当然就是大家心要连在一起，心如果能够汇合在一起呢，我们入人群去度化，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当然同仁们有同仁们的想法，病人当中也有病人的想法。那曾经有一位啊，这个病人他就讲说啊，他住院的期间，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素食多年，可是连包括于小孩跟包括于医生居然劝他要吃荤食，哇，他太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就是医院的医师啊，当然我想他不是投诉，他只是觉得说其实素食应该对医师们而言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长，医疗执行长林俊龙执行长，当然他原先只是院长，他曾经在花莲，也曾经大林刚开始营运的时候，他也到大林就是在于整个医疗体系上。那他也分析跟包括出书告诉我们其实素食的好处，可是我们很难将鼻下的这一痕填满而且满足，填当然填不满，那您自己又为自己的口欲，所以也很难满足。那如何我们成为净思弟子的同时，我们可以师徒贴心，而且一起合心做事。当然我们在就是组队当中呢，团队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病气啊，感觉到现在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平息。那有没有越来越汹涌呢？其实也是好像高居不下。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又想 再进一层去防护呢，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对别人呢不再进一层的伤害。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师父啊，当时他去参加岁末祝福，其实我听他在讲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感恩，他也非常的欢喜。那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哇，他确诊了怎么还非常的欢喜呢？因为我们在岁末祝福出门的师父其实都有非常多啊，比如说在一组，所谓的一组呢，就是一个空间里面至少可能有四组或者是更多组，那一组是两位，那如果四组呢就一共有八位的师父。那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那一天其实听说我们这位师父比我们其他的师父还要早到那个就是到就是我们的静思堂。那在静思堂里面的时候，可是他是搭车，同时他一到的时候，他有感觉到他非常的感觉到有一点怪怪，还不是很不舒服哦，他只有感觉到一点点怪怪的，可是他马上把他自己拘隔起来而且保护。那当然因为师兄师姐们，因为我们比如说到静思堂呢，师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们准备啊所有的。可是呢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如此，真的，我们把自己保护好呢，我们也希望别人不要生病呢。而我们这一位师父啊，因为慢慢的，因为他在检验的时候，他只有觉得不舒服，可是怎么验呢，都是只有一条。那结果慢慢的，我们的师父就陆续到了。因为几天之后呢，我们师父到了之后，结果师父们当然大家就同在一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同时，常住也很快的，就是有派人一起来支援。那总不希望说，他这样子，虽然是当时还验不出来是确诊，那也不希望是，如果日后有变化的时候，去影响到所有的，包括岁末祝福来参与者，以及包括于我们的师父啊。所以呢，常住很快的就派人过来，结果他派人过来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位师父，因为他已经自己本身把自己跟我们就是其他来的师父，就是自己先关起来，然后也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到他真正的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岁末祝福的师父开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他感觉到有好像比较不舒服，结果验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就验出来，就是好像感觉到第二条线是很浅，然后应该算是确诊了。但是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呢不是封闭起来，而是很快的呢居隔，让我们师父跟他就是有分别性。那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师父的时候，至少在所有的这八位师父当中呢，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之后确诊了，可是我们八位师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回到金色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做好防护了。那如同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能够如何在正道上去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道路，那跟包括您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师父，他就只希望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就是如果说真的确诊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都不要确诊，那让所有的场次的这个就是很圆满的结束，那所有的师父也回到金色去。那整个的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师父啊，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虽然是陆续有师父进来，可是他就是让师父们先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先去用餐，等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才就是出来用餐。 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师父就反映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当然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实际上确认是确诊，可是我们就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自私，我们如何去去除这个自私的心态，我们更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因为修行者呢，您动乾江水，悟动到人心，那有理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很有理呀、是啊，可是得理要饶人，请不要忘记有理还要有教啊。这个教呢，不是教育他人，而是改变自己，要传达宗教的精神呢，培养人人具有开阔无私的这份爱心。所以我们都在讲诸法能够广纳一切、那这个诸法就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法你看呢、去水就没有法，对吗？旁边三点水再一个去啊，可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法的根源了。那法是什么？法是一个非常浅，而且让别人感受到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很深的法，讲了都让您自己都做不到了，甚至于您对别人的要求，您要求别人的同时，可是自己呢，可能往往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猛摇头，只是您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法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还能够不断的放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唯有就是关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爱，上人讲的是大爱，当然也有讲博爱啊，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份爱，但是上人告诉我们是拉长情。那这个大爱呢，更需要的是广泛性的，没有隔阂的。那当然就一定要有感恩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感恩心呢？就是要有感恩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这一份爱。所以上人就讲他自己非常非常重视感恩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感恩上人讲他不是只有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日常的行为行动。很多人我想在第一次见到上人的同时，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见到上人的前景自己会是如何。但是呢，很多人在于看到上人不自觉的流泪，甚至于在顶礼的时候呢，结果哇，哭的真的是，可是问他为什么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您有这份经验吗？我看到我们师父们是有的，有一位师父刚到金色的时候，他在顶礼上人，奇怪，莫名其妙，也没有人骂他，也没有人讲他什么，可是他哭到感觉到就是很委屈的样子。那所以上人就讲了，其实哭不是不可以，但是请不要让别人误解您是委屈的哭。那你如果是委屈的哭，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千万别到金色来哦，因为你看啊，那顶礼上人的时候，因为总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着别人，看着这个外境观看呢，所以使我们的人心呢、其实是浮动性的。那我们也以眼睛呢看到对方的这个同时，我们就有好像很大的感受。比如说像孔子呢，在当时不是也就有一个这样小故事吗？他的弟子呢，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缺粮，好不容易呢有米饭可以吃的同时，那结果呢，当然在之前呢、这个弟子呢，他就直接就是抓了一把饭，就很快的塞到嘴里面。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子就跑去跟孔子说，他跟他说什么？跟他讲说他看到了谁啊，真的太不尊重了，大家都还没吃啊。结果他自己呢，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 结果呢，孔子就想说，哎，他这个弟子啊，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可是呢，总是还是要取信于人啊，就如同上人啊，对我们啊，200多位的师父啊，其实上人要教育我们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真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所以呢，孔子的弟子他一到的时候啊，然后孔子呢就很巧妙的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难得有这样子一个食物啊，我们应该要先敬天啊。可是这位弟子一听啊，哇，他就非常快速的也非常紧张，就想说不可不可。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呢？他说，因为啊，刚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这个烟灰啊，那结果呢就污染了这个饭，所以我把那一坨的饭啊，如果要丢掉呀，我真的是太不舍了，所以我很快速就把它放到口中啊。那要敬天，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行为，那我已经先吃了一口啊，那这个可千万不可以再敬天了。那当然举荐的人也在旁边呢，那就听到了孔子在询问他弟子的这整个的过程了。所以为什么孔子讲说，即使眼见耳闻啊，都不见得真实。这个故事含义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如果在误解别人的同时，能够让他有机会，不只是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也有机会来说出他自己。那我想有更多的人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讲。那如果是您还想要再更精诚的去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咎到自己的因缘果报里面。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呢，可是这个因缘的时候，至少让我们就是如何能够将这个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呢？当然一定就是要不违法，不违法。所以我们都在讲说法脉中门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持续在听那里足迹的时候，一定也听过，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足迹以前都只是看，而之后会把它打成文字呢？其实我把它打成文字并不是知道说我们大爱台会邀约我来做分享，而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需要真的让自己本身也能够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以及包括慈济所做的点点滴滴。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了法脉中门。如果您自己本身还有那里足迹的书籍，那您也一定看得到，在于过去呢，我们每一本的那里足迹都有上人的法照。可是之后为什么改掉了呢？因为啊，大家看的书啊真的是有限。那出书呢又感觉到蛮快速的，虽然一年只有出4本了，可是前一本啊太厚了还没看完，下一本又出来了，所以呢很常就是请上人到您的哪里去做，大家知道吗？书柜里面。所以从2009年以前我所看的呢，我就是看过，从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我把它打成文字简报，也希望能够让有缘人收到这整个简报的同时，都能够在法上用功。所以从2009年的下支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4大枝叶、8大脚步，整个如何去运作。所以我们在讲法脉要传承，中门要正立，为佛教为众生的法脉精神，我们希望能够不违法，而且一定要延续下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不能被政治左右，形式要很小心。这个出自于在上人2022年下支卷的那缕足迹当中，我们所知道呢，所了解的。所以佛教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佛教就是以非常简单的 三个字，大慈悲。那为什么慈悲还要再加上一个大呢？这个大不是叫我们自大，而是展现我们更加更加的慈悲。那每一位菩萨们，不论您受证或者是未受证，或者是未走入瓷器的同时，很希望的是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能够在慈悲心我们好好展现。因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字为己字，而且我们很希望的是以法华经的这个精神。那以法华经呢，我们所知道的成佛法华，那开悟呢，如果你想开悟的时候是在楞严经里面。所以法华经跟楞严经它最主要的差别，看看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其实教的是菩萨法，希望呢告诉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要如何去经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时间也应该大家时常听上人在讲这一句话。所以天将降大任给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斯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这个精神。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落实。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自己是几分饱，当然就是要靠您自己本身。如果您自己本身的时候，包括体型，包括您的自己的食量是比较大的话，当然这个，但是这个两分助人好，只要您一直记得的话，我想您就不会吃得太多，也不会吃得太撑。那每个人对于这个八分饱的定义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高，有的人比较可爱，那有的人比较胖，有的比较瘦。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论是几分，您想留几分，都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那素食其实回归到上人真的是非常在意的，很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来造福人间。因为造福人间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哦，其实您是如何谈上造福呢？那没有行动，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无福。那无福的心灵，无福的世界，那你都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论是被现在目前的疫情病气所笼罩，或者是你的身心都无法去调整，那你身心有所迷惑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吗？有的人他很希望的就是去算命，有的人呢就是，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她早期就是非常非常爱算命，算到有人她的朋友就跟她讲，算到快要没命了，因为呢只要算命先生跟他讲什么他信之无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比如说还有贴符咒，听说他在贴符咒的时候贴到不晓得好像连床上还是床下都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清楚，他迷茫，他没有办法去 治理自己的心。那他相信的是不了解的，看不到的。那我时常会分享一段，就是如果算命的先生他能够算准说，比如说您可以赚100万，或者说他跟你讲说你不会遇到什么事，那如果他算命真的能够那么好，那我想这个100万应该他自己都已经在算命了，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去赚呢？那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一点一滴的事情，而就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赚这100万？我想没有凭空掉下来的，让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位师姐呢，就有她的朋友带她就走入瓷器，那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接触到上人。她接触到上人的时候呢，其实她就自己本身慢慢的 但是他还是有算哦，不是没有，只是他的那个次数越来越降低。那有一次啊，居然他去的时候，这个算命的先生跟他讲说，你不用再来算了。为什么？哦，他也讲不出，他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讲不出什么可以去让这个算命的先生知道。但是那个算命的先生就跟他讲，你现在一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开始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你的命运已改。那我们很常想要去改姓哦，不是改姓，应该是改名哦。改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到您会越来越好。可是您知道吗？您只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您的命应该会越来越好。感恩也祝福您，希望呢我们的命都能够日日提升。感恩，祝福您，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得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
0: 对，
1: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当初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

0: 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七个，那三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那
1: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哎，你有一堂课，然后
0: 历史，
1: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0: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1: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0: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1: 是，
0: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1: 又被老师骂？
0: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1: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1: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哎，当时的情形呢？
0: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的当初因为移民大赦，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1: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0: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再继续帮助律师。
1: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0: 对，
1: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0: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1: 对，
0: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1: 遇到良人，
0: 对，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啊，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1: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0: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
1: 非常好的团体，
0: 对，非常有缘的。那 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1: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

0: 给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她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她，你去慈济，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对。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哎，他做慈济怎么做的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的这么大呀？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好事啊，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
0: 对不对？
1: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然后我们用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对不对？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哈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1: 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还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
0: 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桃
1: 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啊，
1: 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擦那个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留恋，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哈？对，
1: 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进行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
0: 培训。
1: 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 对不对？
0: 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接引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7月1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就是听经啊，
1: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
0: 是，
1: 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6年，
0: 对，我记得很久，
1: 14年，对，14年一直到 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路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没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好，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0: 开始
1: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0: 保佑，对，
1: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0: 是，
1: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0: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1: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0: 对，
1: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0: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 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0: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对？然后当然就
1: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0: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1: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0: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十三，第十三题了。很快啊，日积月累到了十三题了，总共回答了一百多题的哈。有一句顺口溜啊，是这样讲的哈：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自己。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工作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个听起来像打油诗一样啊，而且很有道理哦。里面讲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把钱捐出去。叫做学做好人，出钱出力嘛，学做好人。那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做慈济就是什么？来当志工嘛，来当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学好好做人。学做好人是慈悲，学好好做人是智慧，两个加起来就叫做福慧双修。好，你们也有提到福报为什么要累积与持续啊？因为粒米成箩嘛，有粒米的累积才有成箩的结果嘛。那积沙成塔，有积沙的过程才会有成塔的结果嘛。行善也是一样啊，所以才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有人讲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嘛。哎，这告诉我们呢，只有偶尔行善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累积功德啦，啊，这是讲积善。那如果是积恶呢？不但没有积善，你还积恶，啊，不是肚子饥饿的饥饿哦，啊，就是积不善的意思的。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家庭的命运就啊，这个就不祥和了，啊，同理啊。只有偶尔运动也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都一样的道理，才能维系健康啊！一善破千灾，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提过，一善破千灾的意思，不是行善一次就可以破一千个灾啊，没有那么划算的，而是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到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去破千灾啊！所以要把布施行善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就是在培养什么布施行善的习惯呢？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布施行善也要把它当作生活习惯，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哦运动了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很激烈的偶尔运动一次，而是跟佛法一样要生活化，不但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生活化才能够方便与持久，这样日积月累容易看到成效。很多人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做事也好，运动也好等等，会不见成效，那是因为什么？一曝十寒啊。什么意思啊？孟子说的，虽有天下一身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我们让它曝晒一天，把它冰冻十天，这样也不会长得很好看的。以后的人就用一曝十寒呢，来比喻什么？工作或学习不能持之以恒，来形容不能持之以恒的。心智要成长也好，道业要有成也好，身体要健康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一曝十寒啊。以前读书会有提过啊，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也好像什么烧开水一样啊，已经烧到八九十度了，你把插头拔掉，水又开始冷掉了，这样的动作呢，
加温，然后又把它拔插头啊，这样的动作做得再多再久呢，这壶水也永远开不了。也好比是什么足球比赛，运球传球再怎么精彩，但总是缺临门一脚，这样也是功亏一篑，无法得分。这样就是叫好不叫座了。所以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必须心力加体力，还要毅力与耐力，其中一项若不济，绝对很难走下去。所以佛家有说一句话，法在勤中求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勤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精进的人就是勤劳的人，他会很忙碌，但他不会有忙碌的感觉，因为这种忙碌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的。而且越忙碌呢越有时间，哎，怎么会越忙碌越有时间？一般人都讲很忙没有时间的啊，哪有很忙还有时间的呢？哎，妙法就妙在这个地方。真正做到正精进的人呢，他会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有时候啊，一些志工有事情要跟我交流啊，就跟我说哈，哎呦，季宇师兄，我看你那么忙，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或者以前我在新马的时候，当执行长的时候，那干部哈，那个事情他应该跟我报告，但是他没有跟我报告，但是他的理由是说，哎呦，季宇师兄，我看你那么忙哦，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就会跟他说，你没有找我，我会很忙，你来找我，我就有空。也有一些干部呢，碰到我就跟我说，哎呀，建宇师兄，哪一天如果你有来我们那边，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跟我们分享？我一般都会回答他说，哎呀，顺便会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什么意思啊？你重视他，你就会专程啊，你不重视他，即使顺便也会很不便啊，因为无心，没有那个心怎么会方便呢？有心专程，哎，也是很顺便的，对不对？好，因为你是随手说说，随口邀请，但是情跟诚不足啊，所以因缘难成熟。即使啊哈啊，正是时间凑巧啊，可以顺便去分享，那也是顺便之行，专程之心呢、这样才是一种恭敬跟尊重。其实啊，经验告诉我了，行程都是事先紧凑安排的，哪有顺便的时间呢？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台湾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到哪个地方去都是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呢无影无踪，叫做来去自如啊。所以做志工也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啊，两个加起来就是培训嘛。培训的基础打好，才能把合理的要求当作训练，把不合理的要求当成磨练。有这样子的心地功夫，菩萨道上才能勇往直前，一切无碍啊。好，那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你问我答啊。第一题，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努力也能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有些人啊，虽然用尽心思全力以赴，却还是不能成就。这个问题跟一句话的道理很类似，这句话叫做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看起来老天爷好像不公平，其实呢，这个要回归到个人的因缘果报，也就是
其中必有缘故。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呢，就是什么？有学历、有能力，也很努力，这只是事业成功的助缘条件。助缘哦，不是主缘哦，不是正缘哦，主缘跟正缘就是福报。所以是福人居福地，而不是福地福人居的。只要我们是有福之人呢、啊，有福走遍天下了，无福寸步难行的。明明这个店面是路冲，但你冲我不冲，生意依然兴旺，因为我是命中有福的人呐、啊，我福人居福地啊。相反的，如果我们福报不够，即使是景气大好，我们也会亏损连连呐、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把各行各业都重创了，但是有人还是发大财啊，不过大部分都重创了啊，但有人呢的逆势成长啊，啊绝处逢生呢，在这个时候反而赚很多的钱啊，这个是个人福报的问题。一个人呢有没有造福呢？是生命中福或祸、顺或逆的关键因素。命中没有的财库，任你如何费尽心思拼命去追求，我刚刚讲嘛，很努力有学历、也是功亏一篑啊，最后还是枉然嘛。即使你如果没有福报，即使你去偷你去抢也不会是你的啦，顶多是路过财神啊。其实老实讲哦，你要去偷去抢哦，偷得到抢得到，这也是跟福报有关的，但是这个是犯法的事情，所以也是过路财神，最终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一般人讲命运，佛家是说业力的；一般人讲运气，佛家是说福报或者福气。要事业顺利、家庭祥和、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子孝孙贤等等，就要多造善业了。善业多则福报大，福报大则诸事亨通，这就是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原因、的道理的。如果已经在行善造福，但还未见福报，也不必气馁，因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如果以恶小而为之，而未见果报，不必庆幸，因为不会不报，马上就到。很成功或很富有的人，如果没有继续造福，让福报绵延下去，或幸福快乐，如果不是建立在继续造福之上的话呢，或过度的消福享福而折福，则终有一天也会因福中带业而福尽悲来啊！这是我们生活周遭呢屡见不鲜的事情啊。好，第二题，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经常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往生了？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这个都是造善因啊，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如果再有好缘相助的因缘成熟，成就善果，所以因种下去不会消失，所以没有因生因灭，只有缘生缘灭，就是因缘果报观。如果一直碰不到如意或诸事，或者诸事不顺，障碍偏多，或做任何事都是层层关卡，都关关难过，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正念呢，告诉自己，这不是别人所给，而是自己过去所造，也就是过去所造善因及所结善缘不足，以致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跟苦报偏多了。这就是业力，我们讲的业力嘛，也可以讲业因、人一生下来呢，就开始要迈向死亡，何时要往生也莫非前定，不是也莫非前定了，意思就是说命中注定了，也就是生死有别，富贵在天生老病死是人体事项，是自然法则，无人能免。人不是老了才会死啊，而是业尽、福尽或寿尽就会死。棺材也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啊。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了、
有些人还没有出世在胎里就往生了，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了，有的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的嘛，也有老人院老人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健康康活到九十几岁了，所以这很难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棺材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天就是棺材盖，地就是棺材底，无常一来我们就死在这个棺材里面了，大棺材里面了。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无常观啊，有短命的果必有短命的因，有长寿的果就有长寿的因，有生病的果也有生病的因，有健康的果也是一定有健康的因。这位提问者的朋友还好有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否则不到年轻呢，更早的时候就往生了啦。能有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佛法的正信跟正念呢，不能说啊，我有做好事，我也捐钱了，为什么我的命这么短呢？这样就是不正念。如果有学佛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白学了。好，第三题，不是说付出无所求吗？那么回向是否也是一种有所求呢？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哦。有没有有所求，是看自己的心念，以平常心及恭敬心。虔诚助念或虔诚的念佛，则有没有回向均无不可了。要回向也可以，不回向也可以。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个人吃饭的个人饱了，自己念是自己得。自己做也是自己的，这样就是自我回向了。像你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啦，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明示我们啊，不是靠别人的回向，而是要靠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骗布施，亲手去造福田，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向，不是靠别人的回，靠自己所做来回向，这样才是正信的佛法。如果说还没有念佛之前就已经心存着我现在念佛我要回向给谁回向给谁，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则难免有落入有所求的心态，这样就比较不好了啦。你还没有念之前就已经有所求了嘛，而自己做是自己得嘛，更不可能回向给别人嘛。就好像说我吃两碗饭啦，我回向一碗给你啊，你吃得到吗？那一样的道理啊。好，第四题，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算命的可以帮我们改运吗？这一般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了，尤其是没有学佛了比较会有这种疑问。一般人说命运，以佛教的观点叫做业力嘛，刚刚讲了，每一个人都是随业往生的啦，随善业恶业就投胎了，带业投胎嘛，所以命运就是凡夫业报生的命中注定，叫做定数。然而学佛之人可以靠福慧双修而自我改运，叫做变数，以福转业嘛，意思嘛，转恶为善的意思嘛，然而学佛之人也可以靠福慧双修自己改运，刚刚讲这个叫变数嘛，过去所造的恶业已经定了，无法让它减少，叫做定业难转，但是现在可以改往修来啊，止恶防非啊，积极行善造福啊，让恶业少，恶业不能减少，但是你善业增加嘛，善业增加这个比例变成恶业相对比例就减少了嘛，叫做什么重业轻报，轻报轻业化无啦，福业如果能够累积以持续，刚刚讲嘛，即使还有定业也可以什么重业轻报嘛。反之呢，恶业大过善业，则恶报现前啊，当然就是诸事不顺啊，凶多吉少啊，所以命不必请别人算，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改运啊。命运的好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言行造作，也就是人生的成绩单呐、
往生的时候，这个是要给阎罗王看的，看要去下哪一道。所以近士语说，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嘛，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以前我们有讲过，你没有行善布施，也心无正念，甚至习惯不好，这名字跟风水怎么改也没用，因为命运的好坏跟名字风水是无关的。所以不是改风水改名字，而是要改观念跟改习惯，从因上面去对症下药。你命运不好是因为观念不对，习惯不好，从因上面去改。要好命或好运，就要种下好命跟好运的因。因果循环很古今不变的定律，是自然法则嘛，无人可以例外啊。不会你说我偏不信 就变成没有。所以唯一能创造自己命运，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三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好，第五题，请问躁郁症的患者投入当志工，目前也正在培训，他也有意愿受证，他对外的情绪状况目前还算控制良好，还靠控制啊，控制良好，但他的家人却认为他有情绪问题，不适合受证，家里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这样是否还要鼓励他受证呢？哇，这个是在我们志工系统里面碰到的问题啊。好，既然是躁郁症的患者，他就随时会有躁郁症的症状产生，这些症状包括什么？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志工啊，这些症状包括什么？容易动怒、易焦虑、悲观、冷漠，然后自大妄想、情绪高昂、行为莽撞，然后做事无法专心，然后很多事情无法判断，丧失精神，心神不宁啊，甚至呢有自杀的念头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际关系、学习能力跟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影响啊。刚刚讲了，他对外情绪还算控制良好，但是毕竟症状还是会不预期的出现啊。你不是痊愈的，你只是靠控制嘛。啊，有时候控制不好，他就会出现啊。所以一旦有极端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患者个人及团体或他所互动的对象，因为他在培训他有跟人家互动嘛，或者造成被跟他互动的人呢的伤害，就有可能了。躁郁症比忧郁症更激烈啊。这点还是必须事先去评估跟防范的。可以鼓励他来参加各项活动，借投入人群慢慢强化跟导正他的信念，也可以鼓励他呢多投入环保工作，转移工作的重心，转移生活的目标，以避免他自闭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而加重这个病情。这样的情况下呢，暂时不鼓励他受证委员比较恰当，因为你一旦受证以后委员必须接受更多的承担、挑战、磨练、考验都好，对，面对这些考验担心他无法负荷而产生压力，影响病情，这样就弄巧成拙了。受证他是要祝福他啊，结果变成这样子，对病情是有害无利，那就不要。然而，如果陪伴他也关怀他一段时间过后，他做得很欢喜，而且也获得很好的陪伴跟辅导，成效很好，而让病情好转，一直到最后呢痊愈的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在正规医生证实他是一个痊愈的人了，在这样各种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推荐他当受证委员。在慈济团体里面，这样辅导成功的个案也是很多哦。过去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跟生人也是一样啊，你还是要接纳他啊，不舍众生啊，慈悲等观啊，对。而且呢在慈济里面很多这种以个案辅导个案也做得相当成功哦。这个就是要看情形的要事缘应教，看他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给他适当的教法这也是一种妙法。好，第六题，
您分享时说到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事情或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质疑的，质疑说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好像个人都没有什么定见啊，这样你的事情跟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有这样的质疑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是知见的解脱，也就是不坚持己见的意思了。那心空无见呢？是什么？是不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是放空的。学佛就是要朝着解脱跟觉悟的方向迈进，看开跟放下就是解脱跟觉悟的行动纲领了。你来学佛，你要解脱，要觉悟，你先做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开放下。哎，没那么容易啊！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情先把它看得开放得下做起嘛，慢慢大事才有可能看得开放不下。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净师也不是这样子讲嘛，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还有希求回报的执着或潜意识，他就会对人跟事呢看不开。心中如果对还有很多需求，说做什么事情，我希望有所回报。我这个意见希望你能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希望你能认同，对人家有所求啊，这种潜意识呢，就很多事情跟会看不开，放不下，就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是无所求啊，其实还是有所求，因为这样子的有所求的念头像尘沙般的维系，你以为没有，其实还有，因为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啊。不易察觉不是没有啊，而是我们反观自照的自省的功力功夫不够，所以可以做到对名利地位无所求，但就是对一样东西还是有所求，自己不知道，就是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呢。也因此呢，才说要学习什么放下之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因为你已经解脱觉悟了，所以烦恼就是消灭了，消除了。坚持己见的人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因为坚持己见的人呢，目中无人了，心中只有自己了，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最重要，也认为自己是最懂最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想法跟意见。这样子的人呢，因为身着我见，所以大法难投，这是上人讲的，也会因为心门不开而正法难入。因此这样的心态的人，因为无法广结善缘，所以也会缺少助缘，大事难成啊。所以要实现，刚刚讲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而是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和互协啊。尤其呢，身为领众者，组长也是领众者啊，负责人也是领众者啊，总协调也是领众者啊。那你说委员职称也是领众者啊，因为你下面带一些志工，你也算领众者啊。这样的领众者，如果可以集思，有那种心胸，可以集思广益，察纳雅言，甚至呢不耻下问，或者以能问于不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还是请教那个请教看起来比较能力没有好的，但是他术业有专攻，他比我专业，我问他啊，叫以能问于不能啊。以这样的谦卑虚心的团队精神去做事的话，比较容易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好，第七题，别人不对是我们反观自照的镜子，为了止息纷争，我们对的人可以向错的人道歉，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否也能用婉转的方式来劝这个人呢？来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呢？否则这个人要怎么进步啊？先管自己有没有进步比较要紧呢、别人有没有进步也不是你可以强求的嘛，对不对？为了止息纷争，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因为这是放下而得到解脱啊。你错我对，我跟你道歉，因为我不想跟你纠缠不清，跟你止息纷争，这个是修养很好的人，他就是放下而得到解脱了。
别人要不要修行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修行就要修的心宽念存。修行者如果要体会入佛境界，就必须先从自己充实，先自我调整，先自我改善，不要一直想着要去改变别人。虽然改变别人是觉他，改变自己是自觉嘛，但还是要从自觉先做起。能做到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或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这个就是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那至于要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刚刚讲嘛，对，这个人要怎么进，我们怎么让他进步呢？当然有时候慈心悲怀了，要让他进步，这种也是慈悲的。但是我们要懂得道理，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这个要人缘、地缘、时缘都具足了，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有缘讲话就是真理，就容易度化人了。如果你不能察言观色，或不能视缘应机，沉不住气，就贸贸然要去导正别人或提醒别人，反而造成别人的不开心或伤害。相反的，如果能审时度势，应机说教，很善巧的点醒他，而让他欢喜接受，也不会让他觉得很难看，这样就是巧妙用法，而让彼此之间的互结好缘，互为善之事。这个要投入人群去实际体验呢，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自己的实战经验呢。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的学习啊。然后第八题，如果发觉彼此之间很没有缘，同时也没有其他的助缘，但是又想改变双方的关系，请问有什么方法吗？没有缘或缘不好，自有其因啊，其中必有缘故了，要从因去对治做改善。因为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因为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看到那个果

切都是未来佛啊。同样你所说的大爱，这样这样你所说的大爱到底要去爱谁的、哦、上人这句话也是一针见血。你灾民对他这么好，难民你对他这么好，旁边的法亲自己的家人对他们这么不好，那你这个你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的，对不对、哦、所以既然学佛了，就不要只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人讲理还不够，很讲理却也很会咄咄逼人、啊、结果呢理多情就薄啊，变成很有理但很无情、啊、变成这样的人啊。所以理直要契合嘛，得理要饶人，这大家都知道，金师玉常常在讲嘛，对啊，甚至对的人呢、啊、要向错的人道歉，这个听起来有点纳闷或不解，但是唯有如此你才能仔细分真嘛，否则他不放过你呀、啊。对啊，你先放下谁就先解脱了嘛、哦、上次不是讲嘛，要成佛的人就自己先改嘛，啊你不成佛就继续沉沦下去咯，继续去结恶缘咯、哦、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嘛。所以近世语有一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呢我从30年前刚开始做实习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牢记心头。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即使你去做访视也是 很好用的，尤其在人群中跟人互动，这句话也是通。这句近似语怎么讲、啊、大家把它记下来，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这个就是外圆内方。与人相处、啊、刚刚是处理事情，现在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叫做随方救援啊。君子就是随方救援啊，很随和，跟人家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啊。所以 这句话就是原则跟圆融坚固的中庸之道，也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这句话很重用， 很重要。与人相处要多讲情少讲理，刚刚讲才会到处结好缘、啊、所以上人才说、啊、慈悲跟智慧不能兼得的时候呢，要选择慈悲，感性跟理性不可兼具的时候要选择感性，就是这个道理的。自己先反求诸己，检讨自己，改善自己，一旦自己改变了就容易影响别人，自己先做到心中有爱，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因缘转变而人见人爱。如果因缘还是不具足，则不必太强求，虽然你想跟他结好缘，但是因缘还会成熟，只好一切随缘，耐心等待因缘，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把握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机会、啊、跟他化解恶缘结善缘、啊、就是这样子。好，第九题，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或上人的某一句开示，会因个人的角度不同了而各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觉他呢？如何去觉呢？如何去觉悟的意思了。好，听到同一句开示，有时候是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有时候事众同闻，法未同解。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甚至是别人说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因不同的角度都会有文辞虽一，其意相异、嗯、字文言语言文字都一样，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哎、都有不同的解读、哦、这是常有之事啦。所以文法跟用法要秉持四个原则，也是学佛的四个原则，是一是不一啊，以前也讲过了，但是我们今天提这四个就好，内容我们就没有解释了。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个我们以前解释过了。有时候我们针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今天跟昨天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甚至连心情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人的观感跟判断都会不一样，何况是不同人的不同角度。但是呢，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啊，只要是心存正思维啊，

0: 也就是起心动念不离正法，正法就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则不论我们的角度如何不同，看法如何不同，即使千变万化，它仍然是什么？万法归一，道理还是不变的，真理还是不变的，道一以贯之，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脉的重头还在，宗门一大堆，众串一大堆，但是全部什么万法归宗，重头还在，他统领一切法，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无有二路，重头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的。因此呢，虽因角度不同而造成解读的不同，但个人所觉，你所觉还是离不开自性跟正性的范围啦。这就是大乘佛法在不同根基的人身上说妙施权产生的应机妙用啊！以持戒的法门来解释叫做什么？种种权教悉归实质啊！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百千万劫难遭遇，一圣真实法，种种方便的教法全部归到真实的智慧里面去了。刚刚讲过就是方便走入真实嘛，这个要静下心来慢慢去体会。我们刚刚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字哈，那个词啊，记下来慢慢去体会。好，第十题，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持戒有提倡修行吗？还是比较注重行菩萨道？持戒的法门是以持戒宗门跟净思法脉作为一条双轨并行的真实之道。持戒宗门是人间路，为众生啊，是悲门嘛，刚刚讲过嘛。净思法脉是菩提道，是为佛教，是智门。人间路跟各个菩提道要衔接起来啊，这样才是什么？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迈向圣者的境界，叫做圣俗合一啊。目标是哪里啊？迈向超凡入圣。悲智二门就像火车的双轨，好像人的两只脚一样啊，两个要怎么样相辅相成，并驾齐驱，不落两边，不偏不倚，依中道而行，叫做中庸之道，也叫做中道实相啊。既然福慧双修是中庸之道，因为不落两边嘛，是中庸之道嘛，那就不能只是修于内，还需行于外，不能只是独处自修独觉，还要群聚共修觉他啊，这样有觉又有行，有内又有外，觉行圆满，就是成佛之道啊！佛陀在用了42年的方便法去适应根基不同不整齐的众生之后呢，深深觉得不把握时间，把心中最所要说的一圣真实法讲出来会来不及，因此把握最后的7年呢，及时畅演《法华经》，而这也是佛陀来人世间最大的本怀跟目的啊。所以《妙法莲华经》是持戒菩萨道的基础，而其中的《无量义经》更是持戒四大之业八大法印的精髓所在。因此我们如果不行入人间菩萨道，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去体会佛的心境了。总而言之呢，修行就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在修行，每一尊佛都要经过这个菩萨道的菩萨行，而菩萨道的最终的尽头就是成佛，道理就是这样子了。好，最后一题啊，第十一题，有一些志工认为了做持戒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见习跟培训呢？这个要怎么样回答？做持戒就好了，就是说做志工的意思了。我做志工就好了嘛，我干嘛还要去上什么培训课干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培训，有提到说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新进志工参加见习，这是让我们什么了解持戒是什么团体啊？你要加入这个团体，你总是对他要有了解嘛，对。它是什么团体啊？叫做见习，让你了解，还有让你了解我要当志工，我要怎么样去投入，有哪些方便们可以投入的，这是初阶的啦。见习之后了解我参加这个团体 你见习之后继续进入培训，就是要加强我们开始做志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我们做志工的精神跟理念啊，这个是属于进阶版的。好，见习过了，培训也过了，最后那个推荐啊审核啊，可以推荐委员辞呈了。这是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承担使命的开始，这是高阶的，因为开始进入什么炼铁成钢、琢玉成器的领域里面了，要千锤百炼、千雕万琢了。以前感觉被磨得很痛苦，现在要把功夫用出来了，因为你有经过见习培训啊，功夫要拿出来用啊，把痛苦变成痛快啊，这个就是做志工透过慈济让会命成长的心路历程啊。参加志工活动去利益众生、建立他人，这是学做好人，做过之后再来精进培训，从中调整做人处事的心态跟调整自己做志工的脚步跟方向，这是学好好做人，因为这个需要智慧。刚刚也有谈到这个学做好人、学好好做人嘛，但是举的例子不一样。所以学做好人是造福，学好好做人这是修慧，两个并驾齐驱就是悲智双运。你看用诸四法，用诸四海，放诸四海皆准，虽然这个词我们常常提，但是举的例子都不一样。经过培训我们才会懂得用智慧做好人、做好事，也才会懂得做有智慧的好人、做有勇气的好人、做有原则的好人。投入志工是善根启发了，就好比把一颗幼苗啊或种子种下去了，但还需要什么施肥灌溉啊，它才会茁壮成长啊。这个施肥灌溉的这个动作就是培训了，一棵树要成长一定要灌，一定要施肥灌溉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已经来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刚刚讲嘛，一个方便的门让你进来当志工，已经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如果再继续学习以出世的精神来投入，那是真实实质。哎，我是用智慧在做事情的，我不是做广告哦，我是有法脉的哦，把法脉用在这个宗门里面哦，哎，这叫真实实质。这样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什么全教，刚刚讲过全教入实质。所以志工为何要培训，道理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了。好，我们今天讲的11题我们就到此结束，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 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4: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5: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6: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7: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8: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3: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9: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0: 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 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好像我一直这么多个主题一直在讲《金藏演义》，尤其是对于这个《无量义经》跟《静思法水妙莲华》，因为我们其实从2021年、2022一直到今年，那《法华经》的这个从续品，就是一直要试图怎么样能够去演出这样一个法随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两个义文团体呢，都是在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在他们的请示之下去做的一个改变。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精神力气？其实最主要是上人希望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它真的能够流传于世，让全球的人，不只是慈济人，最终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慈济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人物故事，还有我们对于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无量义经的一个精神。所以在2021年的5月，在这样的演绎过后，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在 YouTube 上面几乎是找不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演绎的片段。最主要就是在没有达到理想之前，不只是慈月师姐她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上人都觉得不要让他去传，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流传的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一个很慎重的，就是上人希望说这样的精髓是可以传世而且是典范的。那所以在2021年5月之后，所以我们之前呢演的时候是有四个团队嘛，那后来呢就是比较契合的就是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就是用慎重的心非常虚心的一次一次的来请法。所以在2021年的12月5号，也就是说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慈济的活动是在持续，就开始他们开始来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编导的座谈。上人就讲了，就是说你要做把心灵的感受做具象的表达，就好像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非常具体，他不是在演戏，他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是一群人按脚的人跟提灯照亮的人，要表达的很贴切。那音乐的制作，戏剧的表演，你要真的就是有那种契合，而且有很多是这个人跟大自然的境界真的很困难。上人也了解，但是上人勉励这个团队，就是说你们只要有心就不难。那大家都是艺术家，那要把艺术家让人家看到表象的美，还能体会到内蕴微妙之美。所以我们在看慈济的金藏演戏，它演绎它绝对不是一出戏，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会触动你的心，那你也不是那么能够理解，那要怎么样子能够互相接引，这个就是四号师兄讲的教育，要怎么样把法理精髓弄实在的音声形象可以传达入人心。那上人就跟他们举例啊，对不对？就像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圣歌，我想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团契，我们也会去参与，然后也会去听，你听了你就觉得很感动，心灵很平静。那慈济的金藏演绎作品也要做出这种很悠扬的音律，很优雅的动作，可以代代传法入心，连非佛教徒都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要有音有像有文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艺文的作品，当然就包含了我们讲的不管是 DVD 或者是 USB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展现，全球慈济人见闻受用，全世界的人看到慈济人身体力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戏，而是这当中所呈现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真实。那这个真实就代表什么？就是佛法它原来是真的可以用于生活当中的。那在2022年的2月22号那就慈月师姐那就回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次圣人希望无量义经是有范拜，有范拜可以去唱这一部慈济非常独特的这样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提到音律方面他希望有一个慈济人可以每天听，而且听起来你听到那个唱诵是 有一种很色心欢喜的，就好像上人也提到，像西藏的僧侣，他们要集会之前会吹一种很独特的乐器，让庄严的这种音声韵律从山上的寺庙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一个范围。那各个佛教道场上人诵经有不同的韵调，可是我们金色，所以上人是要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我们独有的。好，我们金色的这个客颂的韵调是很平稳，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拿那个韵律回来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你现在要做这样的音律啊，韵律，你要把音乐、手语、动作、舞台剧，把这些因素要把它结合起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在一边在看，然后一边在听这个唱，然后不自觉也会跟着唱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说原来法华路可以这样走，也可以这样子的唱诵。哇，这个真的是很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讨论。那从《金藏演义》里面看到慈济的理念跟行动，所以大家会了解哦，原来慈济人是真诚的心是真的，然后是在人间行善，然后再透过人文来表达，然后再把慈济的美就是真善美。那所以《法华经》的精髓，它为什么会有妙莲华的这个形象？那就是这个妙字，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让净思法随的精神活动。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借力使力，好像很熟悉哈。对，大斋教育的时候，上人也跟我们讲了借力使力，要赶快大家能够来如数。那这样的一个《金藏演义》呢，就是希望让人家有接触佛法的因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一般的道场进来，但是他可能透过这样的《金藏演义》，他会去触动到生命中的某一些东西。好，2022年的6月12号，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期限性，那我只能挑了，其实他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好，那这个就是就开始在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这个尼泊尔，然后我们的慈济人也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归佛国，所以就在讲南毗尼，他们也去拍摄了一些东西。南毗尼呢，王舍城起源金色，还有佛陀的足迹。好，那这个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到《金藏演义》里面去。所以上人说学佛要学佛的智慧，不要执着受限于相。那现在的人走访真的去到灵鹫山，那我们现在好多师兄师姐，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还舍卫国啦、王舍城，你觉得说真的没那么大，范围就很小，跟经典描述的都不一样，一讲就觉得好大好大，好多个国家这样子。那上人说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人呢，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所以在描述佛陀说法的时候就讲说，哇，有几千几万的这种文法众前来，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可是从空拍机这样一拍。所以上人常说可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这个会客室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印证真的地方是不大。所以上人说如果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来解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因为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布景，所以上人说你就用灵鹫山的说法台。所以后来各位看到那个黄志群老师，他那个说法台就小小的，那就从这个地方，他上人说这样就合理，佛法也是合理的嘛。那佛陀生活在人间，跟我们都是人啊，他也会老也会病，所以呢我们要用如实景来讲真实法。那7月31号，其实这一次的演绎哦，去年7月31号的演绎真的只在花莲演。那上人做什么，他们其实就是回来叫验收，他不是真正的，他是验收，希望说上人你看我们这样演适合吗，就这个两个团呢就在净思堂重新哦，就跟前面的四个团那是整个打掉重来的再演啊，这里面就加入了佛陀的一生，还有把无量易经结合慈济四大志业的脉络。那这个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去年的七月就开始有这个灵鹫山啊，这佛陀说法的实景，还有慈济的故事啊，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请上人验收。所以那个尤其是那个凌晨清晨那个佛陀啊张开眼睛啊看到星光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结合动画，因为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像以前这样的演绎就有包含了动画。所以这一天的这个演绎啊圆满以后，这个上人就有开始，上人说舞台上都很有力道很感动啊，那也真的是菩萨的现身说法啊。那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全球慈济人啊，全球的人看到演绎的内容要真实， 那这里上人就看得很细了，虽然说佛陀时代有五比丘啊，是国王派来要请太子回去，那后来呢太子不回去，他们就陪着修行。那上人在楼上看，上人说啊，为何只有四个啊？不知道那一天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应该有五个吗？啊，应该五比丘，你不能说形象化，然后四五个就变四个，所以哇，真的要看到这么细。那慈月说有一个没有进来，果然有一个没有进来，这是真的。你看从那么高看下来都觉得说五个就是五个，你就是要跟人家讲就是五比丘。上人说该有的都要有啊，要用译文把真实的故事演出来啊。最重要的那一天有一些突锤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动画跟现场演的没有配上，就是没有同步影像啊。上人说要配得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有好几个需要搭配的。上人说今天的影像没有配好，我们看的人也都有感觉的、啊、所以后来动画这个地方磨得非常的辛苦。上人说总是要有时间去做，但是希望要做就做得很完整、啊、不要说你弄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一看说哎，这台上演的跟影像上呈现的它是、啊、不一致的。所以演艺也结7月31号演完以后8月6号他们又回来了、啊、那回来上人就叮咛要好好吸收无量易经的道理，你要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量慧，你自己要先把法水吸收入心、啊、对自己是增长慧命、啊、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道气才会出来、啊、就像那个道风德香你才会出来，你才能摄受人心。如果你只是摆一个姿势那真的很难把那种氛围表达出来。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经文的意义啊，要铭记在心，这个是在弘法度众生，这是弘法要记得、哦、所以呢，要让观众的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看着舞台上的演绎跟经文的字幕啊，就耳跟眼跟接触到的时候他的心意也摄受到。上人说这就是最好的度，把众生从无名的此岸能够接引到智慧的彼岸。所以上人说我非常希望佛法能够真实化，你看一看佛陀生活的环境这么多年了，2500多年了，到现在你再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当时看佛陀说很苦很苦，他看到了然后觉悟，然后决定要去修行为众生而修行，结果你2500多年之后你再去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多现代化的设施。所以入经藏菩萨的表达可能虽然说也许没有很多动作，可是佛陀的那个心境你要想那种稳重的步伐就能够摄受人心。所以其实在请示的过程啊，那个慈月师姐就说还有唐老师他们说真正的导演是上人，因为上人告诉了他们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有的时候不是很夸张的去表演一个，而是我直接眼跟耳跟心意我看到我就摄受了。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说哎，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会想到什么，哦，做好事不能少我多我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我要去抢劫啊，我没有钱啊，啊怎么那么好那么巧我就看到了一个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打电话来问哎，请问到底是摩托车还是脚踏车，我们赶快去找到底他看到的是一辆脚踏车还是摩托车的那个篮子里面放着一本书啊，这个要对，因为他会跟史实放在一块。台上的演绎啊，要让人家引入圣就要有形有色，那个从身段服装气质体会佛教的精神佛法的一个道理，你看不见可是要有色来表达，所以团队整体就是要理事相。那理是什么，就是佛法，看起来佛法是无形的可是佛法离不开人跟事，所以你要好好的编排还有呈现，我们要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让未来的人知道，哦，艺术可以表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演绎出《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呢，要做出那种典范的作品，除了译文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如实的历史价值。哦，我们看到，哦，南非，哦，它这样的一个大爱菜园，哦，然后我们也会，哦，看到这个台北的，哦，他们怎么样说，我拿到身份证了，哦，所以舞台上的艺术表达要结合当前世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苦难实际是真实的走到那里去，啊，所以了解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人家了解啊，实际在什么时代成立，啊，从每个人日存五毛钱开始做慈善一直到现在大爱关怀遍及国际128个国家人间菩萨，啊，有苦难就有菩萨，啊，真的去做 去救苦，所以啊，有心要做，这个是上人在跟这个团队两大剧团讲，要以至诚的心，用生命去投入。所以《金藏演义》，尤其是法华的《金藏演义》，是这一个世纪的大事。所以8月22号，你看这里面呢，就是你看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就跟上人谈。上人就跟他讲，艺术的美要表达经文的真谛。你这个韵律要让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去体会这个经文的内涵，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你感觉到那种和谐摄受，从经文去显示那个法，可是呢，从这当中要看到慈济的事，它是史实，它是真的，用真实的人间事来显示经文的道理，要引人入胜，还要深入法髓，所以才叫净思法髓妙莲华，就是要强调所有的精神理念来自净思，净思法髓就像人的骨髓，要把法髓移植入心，所以要在舞台上表达，就要编导出让人家喜欢唱诵的音律，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喜欢唱，久而久之这个法唱着唱着他会想这句在说什么，他会有一个影像浮起来，这句他搭配当时是这样的影像，是这样的一个手语，那这种铭记是很重要，要让后世看见50年100年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贴切传扬佛法的真善美，那这个就跟宇宙大觉者佛像上人在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宇宙大觉者的形象的时候，完全跳脱中国传统时代的一个佛像。所以上人说，我们不是为文艺而做，是要借文艺来表达真实理，要将这个事当作一大事，慎重以待。那2022年的10月4号，继续这样的一个座谈，所以影像画面要有文字表达，要有真善美，所以上人期待这两项艺术跟人文要有这样的理想，还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妙有，佛陀的生平也要贴切的诠释，态度啦，就是饰演佛陀，你的态度你的表情要让人家看了觉得很动容，为什么所有人看到佛陀会忍不住跪下来，会忍不住的要来请法，虽然说佛陀成道的菩提迦叶跟净思净色的纬度是相同的，距离也不过3000多公里，那如果在影像中呈现出来，如何让感觉到说跨越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它这个人间几乎是一个重叠的，如果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也是一个说法，所以呢，要做出能够诵念无量义经跟法华经的梵拜音律，听了宁静而且呢入心，那就是那将来希望可以流传的，那这一次7月底要演的嘛，7月底要演绎，但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可以让全球的慈济人共修，然后入心，语言不同也可以随着影音大家都唱出来，那真的让全世界人看到，眼睛看了感动，耳朵听了欢喜，然后刻入脑海里面，然后最重要是那个鼓声，幽人神鼓的鼓声，这个也是可以震慑心灵的，然后经过再加上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就能够体会说啊，人间虽然纷纷扰扰，可是修行者六度万行在面对种种的境界，他的心灵永远保持镇定，即使那种过程里面入经藏的演绎者没有台词，你看我们下面法海那么多的人，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内涵，所以上人就在这里就提示说，你两边的荧幕是不是要有文字的浮现，有些人不了解慈济的历史，所以你看上人这样子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让人家了解说，你所表达的是真谛，是真理，那肢体语言文字三项结合起来就有传播的真善美，核心协力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作品，为人间为世世代代说真实法，那这个真实法呢，就是指出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12月07号，这个就是我们即将在高雄，去年的90、11啊，我们就在高雄的一个演绎。那当然演绎之前呢，他们要跟上人做这样子的一个能够跟上人视讯来谈。那你看到慈弘还有慈道还有慈月上人说大家都很用心都是好弟子那这几个师姐的法号，上人说就像《金藏演义》的让喜悦弘道，因为慈月嘛，慈弘慈道，那脚本写得好，拍摄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当传家宝，世代流传，慈济人常年累月做慈济，把慈济的行动当成修行， 所以这一回的金帐演义凝聚起来，台上台下万众一心，那再加上又有网络的连线啊，这个力量就很大，科技发达，那人天组合起来应该会很圆满永恒的喜悦。所以投入金帐演义就是名副其实的弘法利生，有声有形，海内外各地连线，几十万人的声波啊，因为当时是在各个我们海内外各个道场是可以连线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对不起，你就看不到了哈。这个声波，因为这样才有一种虔诚敬仰之心绕着全球，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弟子会和师父的心，以佛心为己心，我们是要跟师父的心相合，心心会合就可以为普天下苍生啊虔诚祈愿消弭灾难。好，所以呢就是9号到11号去年在高雄巨蛋呢就演了5场，所以这个5场呢上人去看了其中一场，那上人回来以后呢就跟这个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我昨天上人是10号去，他我用一天的时间啊来回高雄台北，这是破了我一辈子的记录，因为上人从来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一天之中专程啊来去又回哈。那个一大事因缘什么，就是人文的教育，就是刚刚四号讲的，这是大家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个经藏演义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实际就是按照这一部经在走的。那2022年12月14号北区岁末祝福，那上人就提到了，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上人就说唐老师呢叫慈弘，那刘老师叫慈道，那弘道的弟子呢就他们当时呢就是一起来台北跟上人说，上人您是不是可以临场去看一下，那上人说他们这样的用心啊，真的你看差不多一整年哦，一直调一直调，那没日没夜的一直排。所以呢因为上人自己过去说，我如果往前走就不再回头，可是上人这一回是往前走再回头，上人说人生的生命也有这一回，我自己打破自己过去立下的一个愿。好，那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真的也是鼓励弟子，也是为了去看看弟子们。那2022年的12月14号他们就整个演完了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有这一次的经验下回可以做得更好，那就表示说这一次还不够圆满，我们现在就要看7月28、29、30演的是不是够好。下人就讲了像那个佛陀的眉间毫光啊，上人说你那个动画可以做得更真实一点，给人家一种很震撼的感受，似有若无，深入人心，从眉间放出来啊，展现六瑞相。你各位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困难的哈、啊。还有这个佛陀这个眉间啊，展现这样的一个瑞相，那一个世界总不会只有佛陀一个人，花草树木啊，应该是一个很蓬勃的生机啊，要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佛陀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的世界，这个整个地球是活，而且从那个画面。无声，但是看到大地，听到大地呼吸的声音。好，那凡夫众生就是多妄想嘛，偏差许多问题，才要用方法来净化。那最重要上的要提醒一点是，很多人看到感动是因为观赏艺文活动，不见得了解内容，所以要再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观众看了以后可以认识接受佛法，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好，你不能说本来这是一个凭借的，好。啊、结果呢凭借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或者是演员变成了主角，结果旁边的法、大家就不见了、借重这个因缘、要把慈济的精神铺上去。你看从林真老太太、从30个家庭主妇到底为了什么大家这样子的来投入要做到弘法利生、所以你看到哇有这样子、但是后来、上海是说这个动画再改一下这样，如果动画让人家看到那个景致定下心来、去了解演绎的内容，有人有景有内涵汇合起来法就能够入心、那12月20号他们回来跟上人座谈，上人说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法华经是我修行的全部，看到演绎的画面会一直感觉到是啊，那个时候为李阿抛那位孤独孤老无依的老人盖房子，第一个锄头是我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慈济村大爱村到底在台湾有多少，在国际又有多少了，台湾有七八十间了，援建的学校呢，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要去探讨，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就会回到那个源头，说就是这么一点点，30个家庭主妇的五毛钱， 所以上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对，就是要这样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搬上舞台，有文字有形象、哦、可以在舞台上、哦啊、所以上人说，你看我们这五场演完，我们的经验感觉是怎么样把这个豪光呈现出来，既然有动画配合啊，有没有办法把佛陀那一天在天要亮的时候眼光一打开跟星光突然间汇合了，这种会命的画面要如何来完成、哦啊、就是大家看要怎么制作啊、哦、让人家感动啊、哦、那把文字搬上舞台啊，从舞台让人家对这个见闻有感触、哦、所以30号上人在跟这岁末祝福跟北区慈济人座谈的时候，上人说佛陀最初转法轮才五比丘耶，高雄五场有将近70,000人耶、啊、那是真的非常多的人。他说我在那里看记忆最深的是黄老师拉着那一捆绳子啊，那捆绳子真的很重，那个绳子它其实很粗很重、哦、那逃从舞台的这一边，因为当时的舞台是有前后，从这一边呢要拉着一步一步往舞台那边去，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各位记起来吗，他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演绎这一段是什么，就是要盖医院，所以非常的一个辛苦。实际从开始一段绳子拉起来，开头不那么重，就像抱一只小牛一样，可是越走一步拉越远，绳子就越重越重，实际到现在每一个脚步举步维艰，要很稳定扎实，每一步一定要留着很深的脚印，所以一步八脚印，每一个脚印都要非常的深刻，要让后代的子子孙孙看见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上人说常常比着那一只手，这个比着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
2: 向。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3: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2: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3: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4: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5: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无量义经》讲述第698页第三章十功德品。众生未闻则施大力，即有众生不得闻者，当知是等为施大力。为什么呢？因为若修行无量义的法门，必可通达无上的菩提。若有众生无法听到菩萨道的精神教理，就会施大力。人生在世，要有广博的智识，见闻若少，人生的利益一定少；见闻若大，人生的利益就大。比如知识不足，就无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学问丰富，自然能受世人尊重。无量义经智识广博，若不能摄取其中教理，就无法知道人生的真谛，不但不得自利，也不能利他，自己与他人不能兼利，就是失大利。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终不得成无上菩提。要知道佛法在世间只不过是一个因缘，一个机会而已，错过机会要再找到实在难逢。《法华经》里有一段譬喻，妙庄阎王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净藏，一个是净眼，都是信仰佛法，但他们的父亲信仰外道邪见，不了解佛法的正理。佛要度妙庄阎王，就请两位王子回去度他们的父亲。父亲被儿子感化之后，也开始要信佛法。两位王子请求父亲让他们随佛出家，他们对父亲说，听到佛法若不赶紧发信仰心，不赶紧舍离欲，不赶紧修学净法，一失去机会，就会像大海中有一块朽木，朽木有一孔，一只龟在海中央游，抬起头来刚好钻进朽木的孔，这种机缘很难得。

就无法另外找到真正的道理。所以遇到佛法不要错过机会，譬如打佛七，一年才有一次，人生无常，未来是否还能够打佛七也不知道。人生都是假名相，只能先说明年要再打佛七。但人生无法预料，时机不能预料，世间福寿也不能预料，佛法可遇不可求，专程去求也求不得，要因缘巧合才可听到佛法。菩提大道直而无难，所以者何？不知菩提大道直故，行于险境多留难故。唯有在法华会上，我们才了解原来佛理很简单，佛道很近，很直，很平。过去以为佛道很远，若没有深入研究，就不知道菩提大道直。放着一条大路不走，是因为不知道路通往何处。世人都希望走较短的路，所以就走到险境去了。为什么称作险境呢？佛在世时大部分都是用步行，要翻山越岭，假若对路不熟，深山到处都有泥洼，很容易陷入。跌落泥洼比跌落水里更危险，因为会越陷越深，要救也没有办法。险境就像泥洼，眼睛看不出泥洼有多深，容易傻傻地踩进去。大部分的人若走小路会怕危险，心叫惶恐，战战兢兢，所以走路不快，怕踩得不巧深陷泥洼。尤其下过雨，路更难走。若是田埂路，要踮脚慢慢走，速度就会慢。所以说多留难故。若是铺柏油的平坦大路，走路就不用留意，不用怕。假使在世间做不正当、见不得人的事，事事自私自利，自然不敢光明正大走在大道上，只能弯进巷弄中，走弯曲难行的路，而无法顺利直行，甚至走上偏道歧途。人生道上无法顺利，尤其正路不走，走到偏路去的人就会有很多困难。若是行菩萨道，走在大直道中，就无困难处。世尊是经典者，不可思议，唯愿世尊广为大众慈哀敷衍，是经甚深不思议事。敷衍是详细讲演。大庄严菩萨又向世尊说，我有一个愿望，要请佛慈悲，再详细为大众讲演这部经，说明大直道甚深的道理，希望弟子全都能得到利益，不要使人心疑，因为此经功德不可思议，它的教理教法能使人得到无上的菩提。大庄严菩萨说，世尊啊，是经典者，就是现在这一部《无量义经》，从何所来？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它的出发点是从哪里开始呢？去何所至？到底有什么应用呢？这部经是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对众生有什么样的用处呢？住何所住？这部经要向什么样的人敷衍？要在什么地方弘扬？乃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为什么会这样称赞这部经，说它有这么大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呢？佛说这部经能使令一切众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菩提的果位。到底这部经是从哪里发出来？要去哪里？要弘扬在什么地方？怎么功德会那么大呢？

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350页，不顺不孝无有礼义，及其长臣反为不孝，尊亲语言不知顺从，应对无礼，恶眼相视，欺凌伯叔，打骂兄弟，毁辱亲情，

如斯养育，愿早成人，及其长成，反为不孝。父母用心养育，希望我们赶快成人，如果我们反而不能孝顺，实在是很对不起父母，父母也会感到非常痛心。所以说，尊轻语言，不知顺从，应对无礼，恶眼相视。现在社会为人子与父母应对的形态，都在这段经文中显现出来。有句话说，顺即孝，孝若没顺，即使给父母很多食物吃，很多钱用，很好的衣服穿，很豪华的屋子住，却常常忤逆，这也不算是孝。有些人虽然不能给父母吃好住好，但因为能顺，父母也心甘情愿。人生的生活并不是物资丰富就可以让父母欢喜，最重要的是让父母看得顺眼，能顺从父母的意，心灵的欢喜，这才是孝。不过现在的人好像不懂这些规则，不知顺从。人不知礼节，要如何称之为人？人必定要顺从礼节。世俗的人都不能无礼了，何况是学佛的人？礼节是区别人与众生的界限，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时时以礼相待。有的人认为彼此都很熟了，哪要什么礼节，所以就不拘小节，说话都不需经过大脑。要知道，就是熟不拘礼，才会闹成人我是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若能互相客气应对，就不会随便说话，对方也就不容易被伤害。礼节包括语言，也包含上下处事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知礼，行于礼，否则每个人都会恶眼相视。恶眼就是瞠目，常常看到一些年轻人见面打招呼以互相瞪眼，说是表示亲切，其实这是台语的三角目，也就是最坏的眼神。在瞪人时翻白眼就是怒目。瞋这个字就是怒，是横眉竖眼。当我们微笑对人有礼节的时候，含笑的眼睛眯眯的，看起来多么舒服。若是生气，眼睛瞪大，眉毛竖起，黑眼珠翻白眼，就变成了瞋。现在的年轻人肩膀搭一下，眼睛转一下，就是在打招呼，却不知道这是很不好的行为。我们要推行礼节运动，常常笑脸迎人，单看眼神就知道在微笑，能显示出内心的温柔。所以要好好训练，我们要用笑的眼睛笑目迎人，不可恶眼相视。欺凌伯叔，打骂兄弟。

现代的人没有伦理观念，没大没小，甚至还会欺凌欺负老人，尤其是辈分越高的他越不怕。有的人被阿嬷说几句就说，你管我做什么，我有父母在管，根本不把阿公阿嬷放在眼里。有些人伯叔说他几句他就回嘴，连父母说我都不听了，何况你是伯叔，管到我家来了，这也是欺凌。父母他都不理了，他哪会理伯叔的规劝。总之即便是至亲，他的内心也无法提起敬重的礼节。若无礼，相对的就是欺凌，连阿公阿嬷、伯叔姑姨等长辈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平辈呢？哪有办法听人劝，怎么可能接受忠言？这叫做忠言逆耳。毁入亲情，无有礼义。所有的亲情就在他欠缺礼节、不顺从规劝之间毁于一旦。不论是亲是疏，是世交或几代的亲戚，好不容易延续下来的感情，到了他这一代自然就慢慢疏远了，更严重的就反亲为敌。以前的人都很亲，都保留着祖先的财产，维持着公厝祖厝。个人平时在外地谋生，但每年一定有一个时间，亲族都会回到祖厝聚集。一二十年前，人们都还维持这种心态和礼节。若遇清明节，不论住在东西南北，每个人回到祖厝就会集合一起去扫墓。但是这个礼节现在已经慢慢淡薄，有的人觉得祖厝没用，土地涨价了就想把它卖了。若谈到祖产要卖或是要分，大家就开始对立，每个人都想要争多一点，若无法称心如意就与对方为敌。本来很亲的血脉却因为财产分配不均，所以反亲为敌，感情疏远，互相敌对斗争，完全失去礼义。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324页，感恩的回馈，撰文者方金香。

1966年，靠花莲市海堤的小路旁，一间约十几坪的木造房屋内，住着一位忧神劳形的母亲、呻吟床褥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六姐弟，还有一群宝贵的家当猪。这便是我的家，我排行老大。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就是番薯和番薯叶煮一锅，一家人吃番薯，番薯叶拿来喂猪，如果能有一碗猪油拌饭，就是难得的美味。当时家里仰赖社会救济，印象中妈妈每个月都会到嘉明的一个功德会去领米和油。初中毕业时，五个弟妹中大的13岁，最小的才2岁，光是学费负担就很重。我深刻了解身为贫穷人家长女沉重的责任，因此放弃升学到花莲女中当工友。在工作中，我了解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人事没有背景的家庭，如果不继续升学，将来不会有成就。所以17岁那年，我私下报考了夜校，考上花莲商职补校。注册时没钱交学费，我向学校借了500元，说明分期付款偿还。从此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努力得到好成绩，以申请奖学金。后来以第一名毕业，并且考上公职。靠着半工半读和奖学金，我陆续完成了专科、大学、研究所学业。职场上做过工友、主任、讲师，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人一定要正视困难，人穷志不穷。只要怀着信心、恒心，纵然遇到再大的困境和阻碍，还是可以开拓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我30多岁时加入生命线协谈志工，一做20多年，后来又参与辅导受刑人的关护志工、更生辅导员等。2011年，公职服务满30年后，我希望多做一些对生命、社会更有意义的事，因此参加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志工训练。次年取得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后，申请退休。2003年投入慈济委员培训，同时加入慈济医院癌症关怀小组。走进慈济，我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也真正感受到付出是这么的快乐。一张放在花莲静思堂慈善馆的照片，让我流下感恩的眼泪。那是在2003年学习导览时所见到的。1970年金社发放日，提着大包小包离开的照顾户，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妈妈牵着弟弟。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当年长期照顾我们家的是慈济功德会。后来资深的师姐告诉我，从慈善党是慈济功德会。后来资深的师姐告诉我，从慈善档案中显示，1968年

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我觉得自己是很有福的人，投入此计不只是单纯的付出，更是感恩的回馈。

第328页，刻骨铭心的记忆，由黄博士口述。当年我为方丽英小妹妹切除的是良性纤维瘤，这种病拖延久了会造成肠粘连，甚至恶化为癌症。所幸当年有慈济义诊所，让她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是台南人，父亲是警察，母亲从事农作，微薄的收入要养活我们九个子女，家里经济常捉襟见肘。所以我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兼家教赚取学费。就读高雄医学院时，我住进日本医学博士张医师的家，当他两个儿子的家教。他是外科医师，说如果我能让他的孩子考上医学院，就把医术教授给我。一年后，他的大儿子顺利考上医学院，张医师也实现承诺，在我毕业不久到他的医院服务时，教导我不少外科技术。当时我初出茅庐，开个刀要3个小时，张医师只要一半的时间。我开盲肠伤口30公分，他只需要7到10公分，技术非常好。在他教导下，我在临床工作上有不错的表现。张医师过世后，我想暂时离开高雄到外地散散心。那时台风刚过，到屏东芳寮、台东太麻里的道路都中断，但有飞机可以到花莲。我同学在省立花莲医院当内科主任，我决定搭飞机去找他玩几天。没想到到了花莲没得玩，因为省花缺外科医师，要我帮忙支援急诊一个星期。要离开时，院长希望我留在外科服务。那是1968年，我27岁，台风把我从高雄送来花莲，花莲土黏黏的，黏住了我，成为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

功德会有时会送病患来省花治疗，我对出家人很尊敬，看到师父就合十为礼，就这样渐渐相识。师父大我4岁，非常瘦，身体又不好，有时生病了我就帮忙看诊。花莲地处偏远，省立花莲医院就像是地方上的台大医院，我外号黄一刀，名人要开刀都来找我，因为个性海派加上小有名气。那时我的生活很忙碌，也很糜烂，好事做一些，坏事也做一些，可说是善恶杂糅。还好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爱心，因此慈济成立义诊所需要医师，我就义无反顾来帮忙。义诊所开幕那天我永远记得，除了我和张成温医师，还有省花的护士邓淑清、林碧起、吴素莲等，他们是义诊所的3元老，除了帮忙护理工作，还要包药招呼病人，还有很多师姐来帮忙分工合作，打扫环境、布置、引导病人等，人人都是出钱又出力。花莲人普遍贫穷，义诊所一开，贫困家庭有时全家大小都带来看病，我们会让他们了解义诊所是很多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设立的，资源很珍贵，有病才需要看。也透过卫教教导民众生活作息正常，饮食均衡，不必吃药就能维持健康。公务人员依规定不能在外面开业，参加慈济义诊刚开始有一回省花动员月会上，人事主任报告院长，我们医院有人在外面开业，我听了

就对号入座，举手说，主任说的那个医师应该是指我。郭公正院长问，真的吗？我就跟院长报告，这是功德会发起的义诊，对象是低收入户，也就是平民，不收钱的。有人提供场地，有人帮忙包药，都是义务的，我就帮忙看病，而且是利用休假时间看诊，不影响医院工作。院长说他会查证。一个月后的动员月会上，院长宣布他查证属实，我是义务帮功德会义诊，不是开业。院长不但没有处罚我，还号召院内更多医护同仁一起响应，因此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阵容更坚强了。来义诊所看病的很多都是孤苦无依的中老年人，那时候的卫生环境不好，常常有人拉肚子，我们主要治疗的是感冒、头痛、头晕、肚子痛，有时候我忙到无法抽身去义诊，就请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帮忙，之后他也长期为慈济义诊所奉献。师父说，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让我学习到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的道理，要把握因缘行善。所以我从省花的外科主治医师到外科主任，后来在花莲自行开业，都不曾间断慈济义诊所的服务。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生四大苦，慈济为了拯救病苦众生，从慈善置业延伸到医疗。师父要盖医院时，我很认同，只是担心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从哪里来，但是师父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完成了。我从1968年认识师父，到1986年慈济医院起业，义诊所功成身退，我与慈济结缘共18年。师父用他悲天悯人宗教家的胸怀，肩负着应顺长老、为佛教、为众生的慈事，开展四大置业、八大法印，过程中善导我们要有菩萨的大爱，用慈悲喜舍的心为贫穷的人付出。投入慈济义诊那年，我32岁，女儿还没出世。42年后的今天，女儿长大了，我也已经74岁了。回首过去，感动感触的故事很多，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烛，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如常。
1: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0: 防疫新生活运动，
2: 乐活防疫，健康生活，
3: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1期的慈济月刊4月1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慈济就是这样走过来。

静思小语，并进天下的大爱能量，从极为小极为量做起，从看得到听得到的范围做起。专款专用，信守承诺。慈善基金会顾问谢景贵师兄与宗教处同仁，请示元旦日本能登半岛地震之慈善发放，上人开示慈济人走入灾区付出，也承诺会再回来，所以要守信讲信用。在4月3号花莲强震发生之后，对方也表达关心与祝福，慈济人要感恩回复。这次花莲地震虽然规模较大，但是大致平安，这是很值得感恩的，所以请他们安心。再者，慈济一向是专款专用，国内慈善与国际赈灾各有专款，皆是按照捐款人的意愿，而将一滴滴爱心的水滴归入个别项目，所以不会相互影响，仍然可以按照既定的行程去付出。慈济人实际进驻能登半岛灾区，供应热食，与居民相处了一段时间，体会到弱势者生活确实难过，尤其是独居长者两老相依，房屋被震垮之后已经无力复建。上人表示，对于这群老弱受灾人，慈济人将心比心，也要像在台湾赈灾一样，给予有感觉的经济援助。景贵师兄提到，位在能登半岛强震重灾区石川县的血水町医院，院方在得知花莲赈灾的讯息之后，主动发起募款回馈台湾，即使居民自家或农田损毁严重，仍然是在第一时间拿出了存了许久的铺满或是刚得到的补助款，表达为台湾祝福与加油的心意。另外也有日本的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捐款，日本便利商店为台湾地震募款等等。上人说，就像在土耳其地震之后接受慈济帮助的受灾户，也响应慈济人的募心募爱，捐出口袋里的零钱，慈济人也将这些宝贵的心意归入功德大海。此举就是让大众有机会布善种子，慈济在受灾受苦的人很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他们听了慈济人说竹筒岁月的故事和意义而回馈，共同耕耘人间的大福田。虽然说捐款是付出，其实是造福田，聚福气，越多人愿意付出，不论多寡，只要有那一念真诚助人的心，就会凝聚起善的气氛，善的气氛浓厚，人间就能平安。我们可以对发心捐款的民众或企业团体如此表达，感恩收下对方的心意。人与人之间要有亲切和善的互动互助，而非疏离客气。灾难发生后彼此关心，有付出有接受，彼此各尽心意。爱的回响温暖彼此。据访视记录资料，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后的第一例慈善个案是86岁的林曾老太太，上人协同委员探访，自6月起列为长期照顾户，每月拨款300元，1969年6月提高为400元，记住至1970年2月3号老太太往生，另外补助丧葬费。上人于慈善致策会谈及当年救济林曾老太太，
自己刚起步，靠着每人每天存五毛钱累积的慈善基金，很用心的照顾他，还雇请一位妇女每天为老太太煮食，自己自接案就一直照顾老人家的生活，请医师为他看病等，也因为慈济照顾的都是贫病老弱者，认识了不少有爱心的医疗人员，深刻感受到贫病相依之苦，会和因缘在花莲市成立义诊所。当时看到孤老无依的人病倒在家，无法出来求医，故而启发一念心做义诊，所以多看多了解，多做多得。如果没有看到，不知道人间有这样苦的人，不需要看多，看一两位，我们就要打动自己的心，要让爱心很敏感，看到感觉到了就赶快去帮助，不要认为这没有什么，漠不关心。慈济从极为小极为量做起，直到现在大爱能量已经普及国际，医疗守护生命，不是等人患病来求我们帮助他去看诊，而是我们主动到位闻声救苦。只要有人说哪里有贫病人，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就要不断追踪，看看病人住在哪里，亲自到家探访并协助。上人回忆，刚开始除了在花莲市定时定点为贫苦居民看诊，也常包游览车带着医师们及慈济人到比较远的花东乡镇，包括光复、玉里、关山等，一站一站去义诊。这同样是从极微小的力量渐渐凝聚更大的力量，从小小的范围渐渐扩展到更广远之处，慈济就是这样走过来。上人说，慈济是要有人宣扬，以带动大众的爱心，所以说弘法利生，不是要去说佛法谈慈济，也不是只有向人募款，而是要说慈济人如何做慈济事，只要参与其中，用心表达出来，每一个慈善故事都很精彩，其中都有净化人心、带动行善的法，为天下众生而承担天下事，千金贯担都要发愿承担，要不断呼吁，带动人人共同来做，凝聚庇荫天下的大爱能量。我们既然来到人间，就不要嫌麻烦，不能起一念懈怠之心，也要避免起恶念、贪念等不善的心念，凡是好的事情随处都可做。让人提到泰国慈济人长久以来帮助生活贫苦的计程车司机，结了很好的缘，建立起情谊。有的司机会在车上贴静思语，放置铺满，鼓励乘客行善。4月3号花莲强震发生之后，司机们自发性的为台湾祈福，并响应募心募爱。我听了以后觉得菩萨对众生的疼爱很有价值，虽然我们付出是无所求，突然间发生事情而得到爱的回响，也会觉得很温暖。4月3号强震之后，慈济人立即动员，并且在避难地点提供福慧隔屏、福慧床等物资，让乡亲安心休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与采访。上人表示，这是慈济累积几十年的赈灾经验，抱着爱心、同理心，不断思考并研发设计，要让受灾受难的人能安住身心，所以灾后所需的食衣住行都能快速安排，并且立即动员探访与发放，让民众压惊，也表达慈济对邻里乡亲的关怀。从最初几位家庭主妇在菜市场内带动日存五毛钱救人，
如今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人期许年轻一辈要挑起天下米箩，普遍救助苦难人。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在哪一个国家地区，用哪一种语言弘法利生，慈济的精神理念都一样，这一念心永恒不变，但是要应时代而施方便法。就如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现，慈济人得知何处发生灾难，就地就近及时动员，或不辞奔波辛劳而前往付出。看到灾区民众确实有困难，灾后无力重建家园，在急难救助过后，慈济人也会与当地政府接洽，进行后续的慈善援助。即使政府人士客气地婉谢远从外地、海外而来的援助，慈济人也要保持信愿行，信守对困苦居民的承诺，发挥愿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将心比心，无论慈济人有没有来，或许对当地政府而言并无差别，但是慈济人没有去，那些苦难人就少了一份支持，而我们去帮助是平等尊重，与在台湾发放是一样的。我们要给的分量，要让他们感觉真正得到帮助，而非可有可无。所以我们按照原定行程，发挥愿力，照常去做到，表达出慈济人秉持佛陀教导，力行菩萨道的信愿行。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4月1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自性无相，非相性，一切有相眼对转，无相之相有相心，众生心相相亦然。自性无相，非相性，这呢表示佛陀呀，发啦吼，发啦，本来都是无相吼。那这佛心呐，感观呐，是无相无性吼。这些咱应该爱了解呀。所以啊，自性无相，非相性，那就是讲。佛的发心，佛的发心呢，那就是随着咱众生的根基，众生用什么款的根基啊来看佛的心行？根基那是成熟啊，对啊，佛的发心。对，但看到哦，真庄严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众生依佛有缘，自然呐、啊，都见佛相好，佛的形象，总是呢，让人看到起着欢喜心。一切的举止动作啊，无不都是人人所羡慕、所敬重。

所以上好是有啊无呢？到底是不是三十二相啊？真记着，那就爱看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那是成熟，自然呢所看到都欢喜啦。不管是听佛的声音，看佛的形象，无形中啊，所有的法啊，都会当入众生的心。所以讲，自性无相，非相性，就是讲佛的发心清其上好。佛的发心呢，其实甘则是三十二相呢，甘则是八十种的好呢，其实啊是无量啦，迄、那个无量具足清净圆满的德相，真正是啊，唔是咱凡夫无法度去解释吼啊，去描述迄个相吼，那众生见佛呢欢喜啊，嘛唔只是呢，伫迄个三十二，嘛唔只是呢，伫迄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吼，总是呢，一切。

看未到，望未到，确实呢，伊的道理具足，道理的内底呢，真正是包含嘛，这宇宙万象拢是运用的。也难要讲佛啊，伊呢现身在人间啊，都是现为人相。那现为人相呢，就是众生啊。甲佛所结的缘，佛甲众生呢所化的缘，嘛是道理呀、啊。因缘果报，这都是叫做道理。道理呢，因看未到，缘望未到，不过是人的感觉吼，人甲人是不是有正着好因无啊？这都是爱平常，咱所做心口意业，在人群中啊，为人付出，这叫做好因，好因好缘，拢是伫心口意三业中，在人群中啊所播的种子吼，那这叫做。好因啊，好因为主吼，这因其实是咱都看未到，但是咱安尼做都对啦，做会进行中啊，无形都已经落了这个种子啦。那这个种子落去呢，搁再接落来，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事物啊，这个因有了因，这个缘呢也会接挂来吼。那所有呢，爱有这个因，然后才有缘。经济有啦，才需要土，有了土啊，也搁都需要阳光、水分啦。今后呢？这个缘来会合，安尼呢，因缘成就，也就是道理就成啦。所以，迄、那个过程是看未到啊。不过呢，就是遐尼正充实，遐尼正圆满具足吼，这呢就是道理，嘛就是感悟的真理。叫做佛法心吼，所一切的真理啦，拢叫做佛法心。所以讲起来，道理啊，有相无相，有相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众生所造作的，那所结果的，这叫做有相。

人甲人的中间也是同款啊。本来啊，你我无熟识，确实呢，咱什么款的因缘会合在一起啊？这过去成为这个因，那么这个因呢，有各种的缘来会合啊。我出家啦，那一念心啊，因缘具足啊，有自在啦。各位大家人感觉到佛法啦，就是因为自在因缘呐，更好社会人群会当了解佛法呢，就是的利益人群。将利益人群的善意来信用法的可贵，所以真侪人因为安尼而来听法，因为安尼而投入

呢去利益众生，那这呢拢是正奥因缘呐，汇合起来。那今仔日呢，咱有这个因缘具足，这个相呢已经成就啦。所以讲无相，那就是真理，到处都有啊。但是呢，需要迄个因缘汇合有作用，那就有相啦。所以啊，这有相就是向无相来讲吼，那无原来本来都有的这个无相的真理，那有这个作用的缘呢？所以啊，先有真理，迄个因呐，因呢，就是咱爱做作出去，才会当通甲这个缘来汇合。总共一句道理：无相遍布虚空，无处不在。那有相呢，就是汇合。这种人事物啊，天地万物呢，所有看得到的有相的物件，那这就是已经因缘汇合起来的有相的物件。那咱人嘛是同款呐，人甲父母有因呐，所以啊，缘牵着安尼来出世。那就有相了吼，无相是真理。咱过去所做作的一切，那已经都伫咧啦。所以定若讲，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心。这带未去的呢，是你已经做作啊，一个因呢已经成啦，下了过去呢，这个。因缘呐，都甲咱牵引起吼，再来人生，一直甲大家人讲，凡夫是安尼，佛陀唔是安尼，佛陀呢是以用原本的真理呀、啊，他为了人家那众生的灭亡，伊就是道家祖旁，他就是。为一代树因缘，所以伊佛心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吼，这本来就是真缘起的。那伊啊来人间，唔是呢，由不得己来，是完全呐、啊，迄、那个悲悯心啊，不忍众生苦难，所以呢。来人间的度化众生，这是诸佛菩萨真理的发心。所以发心呢，就是真理。一直安尼甲大家讲，唔知大家人会了解无？吼，所以啊，佛的形象是啊，乱呢将万机庄严嘛，那就爱看。众生的根基啦，根基成熟呢，伊会当见佛闻法，拢是真欢喜。啊，欢喜就好啦，欢喜就是好相、好因缘呐，啊，就会当容易度化吼。那下面再来就讲，即见诸天人呐。良心也齐上，见达金那罗啊，各供养积分吼。那即见诸天人，过去听人讲，做实善业的人，就升天享天福啊，会当持五戒的人，那。会当在人间，人间啊，是五处杂居啊，善恶
十柔啊，所以啊，有苦有乐，苦的呢，也阁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因为佛呢，就是出现在人间。天哪、无佛好行哪、因为天人哪、就是中着十善业，所以天堂啊，拢是享受，没有苦难的地方啊，智慧啦，天人的福享尽啦，家己的身上的五衰上现，那一道是表示呢，爱退天人的福，同款呢，爱搁再落六道吼啊，人啊，地间五鬼畜生啊，同款呢，爱搁再地狱，迄、那个过去有依业未尽，同款一个爱来修补，所以天一个是凡吼，也是凡间呐。那所以佛陀呢也出现啦，就是拢伫人间，人间呢就是啊一个堪忍的世界。虽然伊是堪忍的世界呢，有善有恶吼啊，人人呢本具佛性啦，人人有会当修化的机会吼，会当怎样讲啊？人生这么苦。啊，人生是这么无常哦！啊，人生呢，会当，搁在，解脱了这个苦难呐、啊，哦，有机会呢，修行。所以啊，人间呐、啊，在这种善恶呢，安尼难掉的事吼、哦，这叫做人间，也搁有会当接受佛法教育。地方，所以佛陀呢出现在人间呢，那除了呢将诸佛的道理啦，那现贴在人间呢，现教在人间呐吼，同时呢啊要化度天人，咱佛经内底啊，常常都有天王来请法啦，那天人呢来受皈依呀吼。所以呢，佛陀虽然在人间呐、啊，嘛是人天导师啊，也个有啊，这个良心夜叉将吼，这个良心夜叉见得佛见哪罗，这呢就是天龙八部的代表啊，那有恶神。哦，那也要向神呐、啊，顶顶啊，这都是啊，隆重呢来皈依佛法啦。虽然呐、啊，在这种天神的境界，嘛有善神呐、恶神呐、有护法啦、有破坏佛法的魔界呀、啊。不过呢，在一旦来拥护佛法吼、哦。这诸天护法拢会当接受着佛陀的光来照耀，沐浴在佛光的内底的吼。那这所有的天人良心八宝呢，拢来供养啦。良心呢，是有真大的力量，啊，要感悟啦。或者是呢，干旱呐、啊，这个良心呢，拢有关吼、哦。良心呐、啊，就是讲控制呢，这个四大中间的水啊，以既有不切之力用哈、啊，就是唔是咱人呢有法度呢，会当去解测量的力量啊。过去呢。当中下，那是干旱，国王都爱领导所有的臣民呐，吼，伊的大臣人民呐，都爱真虔诚呢，那
持斋持戒，啊，都爱祈福吼，来祈求会当天降雨来，这就是冥冥中的神呐、啊。咱即马的世间呢，众生共业啦，所以咱众生啊，人人呢还是爱用正虔诚的心，那祈求啊。上天龙八部拢会当来感动啊！众生呢，人人会虔诚，人人为善呐、啊，人人心中有爱，这呢会当调和啊，四大哦啊，所以讲起来，四大要会当调和，冥冥中的心力啦、啊，咱唔通。情绪吼啊，所以啊，八宝种良心都是八宝种之一，而且呢，那也为节节贵吼，那艺术嘛是伫玉树经叫做玉叉种吼，那它呢就是对人啊、人类啊，就是啊，真正的快捷吼。那无常等等啊，都、就是跟这个夜叉掌有关咯、哦、吼。啊，总共一句呢，冥冥中啊，诶，这个神啊，咱必定呢爱用恭敬心，常常讲啊，敬天。这个敬天呢，就是敬重天神呐、啊，敬天爱地，祈福。言呐、啊，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时时呢，拢爱抱着迄个恭敬的心，敬仰天地呢，无形中啊有威力的神力哦，吼，所以咱必定呢，唔是迷信，但是呢，一切都是咱众生的业力强制吼。那咱众生业力呢，哪会当多做福业啦、啊？那众所有的天神呐、啊，都是成为佛法吼、哦。啊，众生呐、啊，共业、共恶业啦、啊，那所有呢，诶，天龙啊，神都多谢，不但未当用好，反倒倒来呢，是福天下。多灾难，所以咱爱用真虔诚的心，敬天爱地，爱祈福缘，所以爱时时。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苏师姐她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2: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3: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3D，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1: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苏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她义诊的样子。
4: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5: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空啊，心甲境啊相处在一起啊，心甲法啊，也是爱心法合一啊，法甲佛绝对无离开，所以常常讲心中啊有佛啊，法爱入心啊，这是咱时时爱自我警惕，也是自我修复咱的一念心。无量义经啊，无不多是啊，一直呢来启发咱人人一念心，从外面的境界啊，一直呢到咱的内心的世界，从内心的世界来面对着周围的环境，参加所有一切上甲理，理上合一啊！这理就是道理啊，一直甲大家人讲，这是理，是永远存在，都是亲像佛的发心，佛心呢？就是啊，永远啊，不生不灭啊，本来就是道理呢，都拢总存在，只是外面的形象无同，外面的形象就是有造作，所以有形有相。咱的人世间啊，时代是安怎的无同，形态是安怎的变异，那敢毋就是人的心呢？人的心啊，一念偏差，就会造作了真多的业。看众生业啦，就会显示了这个世间的相，显示了时代无同，显示了形态无同，这拢总是人所造作，所有一切的形象。拢总是从咱的心所出现，心如钢瓦斯，不管哪什么款的形象，拢是咱人啊去改造作出来。所以，在造作的物件，既有相，那都有形住坏空，一切呢？都是不定相啊，生的是新鲜的物件，哦，慢慢啊，这个物件变旧了，相都无同啊，那慢慢呢，都会害啦。这呢，就是相不定相啊，但是呢，法。方法，什么方法啦、啊？要改造成什么物件？这是的，人的头脑内底啊，安怎想就安怎创造。会要想的是常识，但是这个常识的源头就是智慧。智慧本清净啊，确实呢，因为咱的心啊，去造作啊、污染啊，所以呢，
伊就会变成了实，哦，这个实甲地就已经有差别去啦。所以智慧的道理呢，是永存不灭，该爱去分别的爱真实相，这是清净地，这是大圆经地，吼、哦。慧呀、啊，也当永恒不变，人人恒定啊，性相恒定啊，不管呢是大象、大牛啊、大只的马啊，等等，或者是地下的咧所呀，细只虫，哦，春冬寒冷皆有慧性。这个慧的平等，所以慧的平等啊，那么地也真修道理的分别，安尼汇合起来呢，这就是咱人的本性。所以啊，佛陀啊，就甲咱讲，人人本具佛性。啊，就是咱这个性清净啊，佛性清净，不管是佛陀甲所有的众生结偌济的好缘，现什么款的形象，好、哦、三十二相啊，八十种方，其实啊，咱人人啊，甲人结好缘啊。咱予人看到的形象，就是欢喜心。自然呐、啊，这份的欢喜呀、啊，那就是叫做好相啊，真好，我才会欢喜嘛。咱人甲人的中间所相对的呢，追求的是我所爱，我认为好。这就是咱人的心对象，所以或者三十之相，咱对着这个相还是同款的，佛发心是应住，但是呢，相啊是无定相，佛陀同款啊。有生老病死的形象，所以这个相啊，就是在咱的心。那咱要用心啊，道理呢，地佛的本性永远拢无变呐、啊。从生一直到最后无变，但是呢，形象有变。啊，众生的恭敬呢？众生的恭敬无变，迄、那个恭敬心那是缘呐、啊，真密切啊！的好缘，起着尊重呢，无变。所以呢，好、哦，咱伫这个所在，那就是讲啊，讲令众生欢喜的。

佛陀的心胸一切就是这样子庄严所看到的，就是令令众生欢喜的真自然起着欢喜的心，从最虔诚的心顶礼恭敬，这就是表达呢，咱至高无上啊，虔诚恭敬，真正的殷勤，殷是自高我慢地呀，成就如是妙色苦。佛陀虽然呐、已经离咱两千多年，但是呢，敬佛啊，如不在啊。佛陀呢，还是一个在咱的面前。佛陀呢，还是一个在咱的心，无处不在啊。所以呢，咱人啊，的大毛病。就大天就是这样说，贪嗔痴慢疑。第一呢，这疑啊不信，我要相信我们这样尊重礼拜，表示我们是虔敬佛陀，敬佛如佛在。但是有的人就认为拜佛是要求佛啊，求佛会当保庇我。其实啊，咱修行者佛教徒啊，咱应该呢，就是爱相信佛所教法，从佛陀所教，甲咱讲，咱来相信，人人自性有佛啊。确实呢，咱就是受我慢怀疑，甲咱障碍着正法啦。咱未晓要好好信受奉行，往往呢，都为着这个得失的心，才要来求，才要来拜。所要求，所要拜的呢？以为讲吼，都是会舒服好哇。其实，咱的礼拜恭敬啊，就是要磨练咱家己，这个福我万动，咱要甲咱的我万啊，一切拢爱弃除，因为咱除了贪嗔痴以外呢，有这个万，那有了万啊。都无法度折服咱对法的恭敬，那咱无法度对法的恭敬，咱都无法度呢相信佛所说法，所以咱必定爱信，要搁在正信，同时呢，咱来信受奉行，那。家己的自高傲慢啊，一定爱弃除，所以咱就顶礼膜拜，唔是啊？要求什么？是要求咱家己的心，这种的傲慢一定爱弃除。所以顶礼呢，是弃除傲慢的相哦。人人拢自高傲慢啊。无想讲，咱要向人安怎样的优点嘛？咱爱尊重，咱尊重人的优点，咱就会晓去好慕人的优点，就会晓要学啦。常常讲，每一个人的身躯都是一本经，哦，献着迄份呢，迄、那个丑陋、恶劣的形象。好难看到的是，咱来赶紧想，我是不是安尼呢？啊、哦，有啊，有咱都爱赶紧改啊，放下身段啊，那咱来用恭敬心来对人，好人呢感觉真亲和感啊，众生呢愿意接近，
人人愿意呢，安尼甲咱合群，这呢就是啊，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对咱伫咧做教育，这嘛是叫做三人行啊，必有五事也吼，这呢就是伫人群中啊，乌拉的啦，这种。无形无色啊，确实呢，内面充满了道理。所有所现的色相呢，只不过呢，是伫人的心理形态，这咱家己的概念，那就唔是固定的。啊，对方呢的习性啊，嘛是依去分析来的，嘛唔是固定啊，所以。这些道理咱也清楚啦，咱都会当了解是相非相啊。那咱对相的看法呢，就袂遐尼执着吼。所以啊，这会当成就如是妙色窟，咱修行啊，哪会当隆重了解这些道理呢？从空过。自古自代五万呢，咱好好个起底，咱对佛的形象，咱相信佛甲众生结这呢正多的好缘，所以众生看到佛啊，起觉敬心，这嘛就是佛陀呢，过去无数以来，迄、那个修行过程啊。甲所有众生的因缘，所以当然记住这呢正多呢，和众生看到的好的形象吼，和人欢喜，佛祖会教。当然啦、啊，咱人人本具佛性，自然咱也是做会教吼。这呢就是咱修行啊，对外面的境界。把所有的心态，咱爱真用心入行，爱专实心地吼，咱的心呢，对所有的一切法啦，咱爱有平等吼，所有众生的形象，同款呢，爱有这种的心，真呢，切佛。伊心灵的境界，过去成长安尼的过程，来显示教导咱大家人，看到佛，都见到道理啦。见佛起欢喜呢，所有的法都已经入咱的心了吼。接落来再讲，又见诸如来呀，自然成佛道，心性。如金山啊，端严心微妙；如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这样也是啊，伫咧赞叹佛啊，这些文殊菩萨啦、啊，伫咧甲弥勒菩萨，也阁是伫这个中间恁，那么。就是讲，佛的这个光芒，安尼一个照射，那众生看佛啊，是伫法会中人人啊看佛吼，会当了解这诸佛、诸如来所有啦，过去、现在的如来，拢是共款哦，自然成佛道。啊，安怎叫做自然成佛道啊？自然本性啊，只系咱呢，一旦从起妄反真啊，佮回到倒来，咱的真如本性，那安尼真紧就会当成佛道啊，只系咱一旦发心念愿呐。随顺着佛陀所行过来这条路，真紧明
心见性，心那明那，咱的自性显现，这拢是自然呐、啊。佛性是自然咯、哦，无有造作。那有造作，就是有形相啊，这不是真理。有形有相呢，这不是真理，伊有变化。一直跟大家人讲，希望和大家人真清楚啊，心识如金山啊。这其实咱的本性、佛性啊，那是这么正清净、清净光明照耀呢，都亲像金山同款，这是一种的形容。那断言心微妙，真正佛啊，每一尊佛如来，这种真理发心啊，实在是非常的断言啊，这不是造作，真正的自然呢，真端庄，真庄严啊，这种呢，非常的微妙，不是用语言啊。有法度通好来表达，那用微妙来代表啊，如镜琉璃中，其实呢，咱伫咧看这个宇宙大地自然的境界，都亲像呢，伫迄个清净的琉璃中的景象啊，拢是无有物质，这种。穿在那个琉璃的内底，外面有什么垃圾呢？都污染伊袂掉。其实，就是遐尼只清净啊，如琉璃，不也都是要甲大家人讲，咱人人心中有佛啊，拢是伫这个琉璃的内底哩喏吼，那无受到污染的清净，这样。是多微妙的境界啊！内现真金上帝的琉璃的内底呢，现出了真金的形象出来，这就是表示高贵佛呢，也本性佛的相和发心的相，那就是这么正高贵清净啊！这无物质，所以咱对《无量义经》也是伫咧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吼。那伫《法华经》这段呢，也拄好也是共款呐，就是表达出了真理是相，是永远存在，是遐尼只清净庄严嘛，无物质，咱人人哪会当了解啊？就是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2: 我看见两个钱，不好听的，你听讲，我讲的那心内话，我唔知个人做咩好呢。
3: 好，后面，后面。
2: 嘛，讲讲，你要去抓呢，你来废话，我无爱。我虽然讲你今晚抓你呀，无论你话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4: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面说的。
5: 嗯，谢谢你。
1: 哎，阿勇，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干嘛干嘛？干嘛抱一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小朋友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讲话，可是我的奶奶杨佑珍却牵着才4岁的我走进养老院，去认识那些我原本不敢靠近的长辈。那时候我吓得只能抱着玩偶才觉得安全，他没有叫我勇敢一点，只是牵着我拿起乳液轻轻擦在长辈的手上，那双手粗粗的皱皱的，我有点怕。他温柔地说，要做对的事就不要怕，慢慢就会适应。当我试着把手伸出去，没想到长辈笑了，我的害怕也变不见了。

0: 当他坐在古筝前轻轻一拨，我突然觉得奶奶好厉害，好有气质，像会发光的仙女一样。仙女奶奶对我从不严厉，我不喜欢吃胡萝卜、香菜，她就会在里面加上我最爱的蛋，跟我说：“
1: 奶奶就是吃这个变漂亮的，所以你也要跟奶奶一样漂亮，所以要多吃。”
0: 可是仙女不是天生就会弹琴。二十几年前，台北慈济医院刚刚开幕，超缺音乐志工。她想帮忙却弹不好，还被笑弹得真难听。但她没有放弃，看到静思语，用心就是专业，这句话就像魔法密码。她回家疯狂练习，放假一练就是八小时，练到手指都长茧。原来奶奶不是因为很厉害才去帮人，是因为想帮人，所以让自己变得很厉害。
1: 然后这样把它，你要稍微偏过来一点
0: 点。音乐不只是声音，对我来说更是爱与陪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她一样，看着她当志工，明明很累，却依然笑到眼睛眯成一条线。原来仙女奶奶最好的保养品就是快乐付出。谢谢我的仙女奶奶杨佑珍，用音乐陪伴很多人，也陪伴我长大。下次去当音乐志工，记得一定要牵着我的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你敢有发现家己常常要对节拍对袂到，上一秒教的动作，下一秒就忘记了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小心失智症找上门哦。来，给咱俩这回练大脑，练健康，一起变更好。好，今晚就回来开戏吧。好，首先第一个动作啊，我们要

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16号星期三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6，赶紧来关心天气讯息了。这个编号 TD28 热带性低气压

0: 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而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比起昨天来说又变少了。桃园以南恢复多云到晴好天气，不过提醒哦，下午过后呢，在嘉义以南还有山区还是容易会有阵雨发生，其中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性较大的雨势，还是要多加注意了。今天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以及现在清晨低温落在24到25度区间，白天会回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有30到31度，中南部呢温度就更高了，33度，感受上还是明显偏热。最后是天气小叮咛，要提醒您哦，今天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环境风场整体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污染物会稍稍累积，云嘉南还有离岛的马祖金门空气品质预报为橙色提醒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到良好。东北风偏强，桃园以南全台湾有12个县市局部地区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强阵风的发生，也都要请特别留意了。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糖尿病位居国人的10大死因之一，要从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餐早餐就开始好好的控制住血糖。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早餐一定要吃这2种食物能够避免血糖狂飙。第一种是高纤维，举凡像是绿色蔬菜、绿花椰、菠菜等等，还有像是燕麦、蒸地瓜，都是高纤维早餐不错的选择。再来是要搭配优质蛋白质，水煮蛋、无糖豆浆、无糖优格，高纤早餐对于稳定餐后血糖特别有帮助。至于高蛋白则是有助于长期的血糖稳定，而进食顺序也很重要，记得先吃蛋白质，再来是蔬菜，最后是淀粉，都是帮助做好血糖控管的重要早餐原则。
1: 全台糖尿病罹病人数突破250万大关，冲击血糖波动情境百百种。
2: 可能他有一次他说，欸，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尤其像低血糖好了，他害怕低血糖他可能不敢少吃，可是他害怕高血糖又不敢多吃，他就处在一种动辄得救的环境里面。
3: 所以有42种因素，大家就知道控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 一份针对全台300位糖尿病友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糖友对控糖没有信心。
4: 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罹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1: 而最该养成习惯的血糖监测，
4: 只有12%哈，每天有去测定他的血糖，啊，另外哈，每周有测定一次以上的哈，也不到一半。那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每天血糖的变化，所以你当然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发生高低血糖的时候，也只有一部分哈，不到1/4的人哦，会去追究这个原因。
5: 糖分就会压个管。
1: 因此，持续饮控、量测与定期回诊，才好守住7的目标。
3: 有一个手势说，你7了没？多少年来我都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那大家都知道血糖控制有个目标，就糖尿血就到7，血糖的变化里面就像我们的一个侦探一样，自己在找寻高低血糖乃至于波动的这种可能的原因，从而改善我们的饮食，必要的时候跟医师人员讨论是不是甚至药物要调整，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稳妥控糖的一个境界。
1: 善用监测工具，避免血糖波动，糖友的焦虑与挑战自然能减轻。大爱新闻检员及李俊威台北报道。
0: 当年岁渐长，身体难免有病痛，却能够把握时光，善尽良能。分享他的故事，彰化年近90岁的慈济志工黄胜基，以一手好字挥毫写书法，与大家结好缘。他同时也是彰化静思堂教育志工团队的固定班底，陪伴着长青班的学员，长情累积20余年。
6: 长青班欢乐律动，89岁的黄胜一拿起手机，从不同角度记录过程。他不是学员，而是教育志工。
7: 感觉到这边来，好像一个大家庭，他就也是

0: 教育志工负责协助班级事务，维持课堂运作。黄胜一陪伴长青班超过20年，曾经因为右脚退化，一点小动作就疼痛难耐。即便如此，也没有萌生退转心。等到病痛缓解，又回来跟大家相聚。对整个自学那一种重视。
1: 他去服务人的那一颗热忱的心，是我们要去效法学习的一位长者。分会这边的那个环境真的是太好，每次来这边都是心情非常的好。
0: 年轻时承接家业，在印刷厂工作，放假有时间就精进书法，练就一手好字。
1: 席缘这两个字是历练人生的体会，更是承担教育志工的心情写照。前几年彰化岁末祝福时常可见他现场挥毫，书写具有吉祥寓意的春联。每年大概都写了好几百张，应该都一两百幅，觉得很多很多的缘分。
0: 用行动延续善缘，付出的脚步不停歇，持续温暖身边的人。
2: 大爱新闻郭苑玲、邓英中，彰化报道。尼泊尔市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全国有超过140个不同种族。首都加德满都洪灾过后，许多的佛教寺院成为了接近灾民的收容所。其中，这间佛寺专门收容了雪巴族的妇女儿童。他们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这回家园被摧毁，7人离散。慈济人前往关怀，给予了最稀缺、最需要的卫生用品。
3: 罹难亲人依照摆放大雄宝殿，僧侣代理诵经祈福寄托哀思，配合尼泊尔政府分流安置，75位妇人和小孩移居到努布里佛寺。用餐时间一到，世界中央厨房组织提供餐食，米饭搭配扁豆汤，以及结合大量香料的时令蔬果，三餐不成问题。 28岁洛桑，几年前离开喜马拉雅山区，到首都加德满都打拼，希望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这回洪灾，兄嫂皆罹难，他成为收容中心雪巴族人对外联络窗口。
4: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回洪灾有15万的妇人受到影响，他们不只呢失去了生计，而且还要担心收容的风险。像是加德满都这处收容中心，就收容70位雪巴族的孤儿寡母，他们不仅呢要担心收容的风险，还有呢缺乏妇女以及妇幼用品。那现在呢，他们还担心的风险就是传承数千年的高山还有雪巴文化可能会因此中断。
3: 了解收容中心急迫需求，慈济志工在加德满都采购后亲自送达，一一关怀收容民众，也攻读上人慰问信，替他们加油打气。
5: Especially when we came to know about 30 children and 40 women, those who had lost their families, lost their parents, lost their father, mother, they're staying here and having difficulty. So we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support because this is human to human.
6: 这趟关怀行动由尼泊尔本土志工承担，新加坡资深志工从旁协助。那主要是我们会给他这个福慧红包，上人的福慧红包，让他类似好像带惊压惊啊，就是告诉他说，师父上人知道了你们的恐慌跟害怕无助啊，上人这个祝福就是祝福你们带惊，然后呢，师父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3: 各界关怀纷纷涌入，寺院附近居民以及信徒纷纷透过祈祷、点烛、诵经等，共同为灾难中罹难者和受灾民众传递最深切的祝福。大爱新闻拉美石、张慧珍、余国维、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1: 人生终点用爱圆满。马来西亚一位余女士罹患胆管癌末期过世，享受82岁。在她生命最后一里路，委由慈济志工安排身后事，把剩余财产悉数捐助尼泊尔洪灾。
2: 82岁的余佩仪，平日生活节俭，为人善良。7月底得知自己罹患胆管癌末期，也开始将身后事做最好的安排。
4: 就从小父母亲就很早就过世了，就是他靠自己省那个钱，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他的一生。他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女人，可是很坚强。
2: 面对生命最后阶段，他选择放弃治疗，并决定把辛苦攒下的钱留给更需要的人。这个决定背后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4: 他的外甥在半年前中风，那些师姐啦，那些去帮他的外甥，所以他很感恩。从那时候起，他就看到慈济帮人的善举，然后过了半年，他就是发现他自己是肝的癌症后期了，所以到了最后就把这笔钱捐去一个正的地方。
7: 那他坚定要死，但我很想帮他，他这一念伤心真的是为他的人生来铺路。
2: 告别人生这一天，击打慈济志工为他助念，家人也遵照他的遗愿，以环保植葬回归大地。
8: 大家都很愿意的来参与了，真的是这个也是跟老菩萨呢结下一个很好的姻缘，希望他能够成愿再来，就是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了，那么继续呢为这些社会大众来服务。
2: 老人家的生命走到尽头，善念却没有停止，这份爱将继续留在人间，化作对尼泊尔洪灾灾区的援助。大爱新闻王哲卫、邓慧婵，马来西亚报道。
1: 培育青年与时俱进的能力，同时也要为品格打好根基。马来西亚慈济马六甲分会开办了免费课程，专门招收15到18岁的中学生，多元传授 AI 科技、沟通技巧、财务以及领导力。
9: 这是前面
10: 操控着按钮，双眼紧盯荧幕，让模拟无人机在虚拟世界中穿梭。45位中学生运用 AI 编码，亲手打造出独家游戏。
11: Teacher itu ajar pasal AI. Apa kelebihan dia, apa kekurangan dia. Rasa kagum lah sebab baru tahu. Sebab sebelum ni belajar ASK tak pernah buat coding.
12: Ya, 很简单，是有 AI 正好。我们就在那个 ChatGPT， 然后我们就给他写指令，然后我们再 copy 在这个 Codeband 里面，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小游戏。虽然 AI 帮助很多，但是你要有一点基本常识，不要跟着这样子盲目相信。
13: DISE adalah kita guna cara yang orang boleh terima kita mempengaruhi dia。
10: 趁着学校假期，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免费青年培育课程，带领新世代的孩子深入认识自己，培养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
14: 我们就先把所有不同类型的 LEGO 分出来，剩下的人就去排他的配件，这样的话我们做东西才会比较有效率，可以比较快完成。
15: Ini dapat belajar bekerjasama dengan kawan dengan bersabar lah. Takut jangan ikut jangan takut. So kalau kita takut tu macam jangan rasa lemah, kita kena rasa lemah. Sebab itulah kita kena berani, rasa kuat.
16: 就是他来上课的同时，他们也要做小志工，他们也要清洗厕所，他也要抹桌子、排椅子。所以人文的品格教育，我们也通过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我们也带动他们服务跟付出。
17: 我今天负责的是做主持跟带动。我现在是假期，我在等着进大学。但躺平就很无聊嘛，就想要找一点事情给自己做，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回馈社会这样子。
18: AI, AI, go, go, go!
10: AI 时代更需要爱，期待青年在两天的课程中不仅收获新知识，更为未来的社会注入满满的温暖与希望。戴新闻，黄秀锦，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1: 每个月一次欢乐的相聚，香港慈济志工固定会造访九龙半岛旧区土瓜湾的养老院，卡拉 OK 正中长辈的爱好。
18: 特别大张的扑克牌，长者拿着顺手，看着不吃力。玩游戏重在欢乐，输了吃小蛋糕，赢了获得小面包，皆大欢喜。
19: 我有个小妹妹同你玩，开唔开心？
20: 我开心，我上次嚟
21: 见
20: 到我
21: 云啊！系啊系啊，佢哋个个月都好期待你哋嘅到嚟啊！
18: 递出麦克风，卡拉 OK 时间。慈济志工叶琪加入这个访视团队一年，每回都扛着音响器材来，不怕麻烦，因为他发现长者此时格外雀跃。
22: 啊、我一讲翻啲怀旧，啲嚟啲怀旧歌啊，一啲好似我哋以前细路仔去山边玩水啊，成啊，大家都好雀跃，即系可能都系有咁嘅年纪咧，大家对于怀旧嘅嘢都好开心。
18: 念纯心宽，快乐自然来，百听不厌。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谢琴、梁昌才香港报道。
1: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2019年的今天，慈济在葡萄牙获颁了慈善与利他主义勋章，肯定慈济志工在葡萄牙2017年遭遇到严重林火时，集结了欧美各国7国志工驰援，从看灾发放到长情相伴。

0: 请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金色师父问信。
1: 向上问
0: 讯。请坐。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线上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们，以及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们，还有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很感恩哦，刚才我们看到十分钟带啊，其实天下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灾难，不管是尼泊尔或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哦，就看看他们。然后想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报、哦、我们可以很平安很健康的这样子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来参与今天的志工早会、哦、我觉得是要非常的珍惜，尤其我们慈济人呢又可以一大早听闻上人的法、哦、我们的静思晨语、哦、那大家知道说我们最近呢上人都是在讲到哪一品了呢？方便品，哎，对哦，答得出来哦，回答得很好哈。现在上人就是讲到方便品啊、哦。那记得、哦、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哦，佛陀就告诉我们说，那因为佛陀为了不舍众生的苦难、哦、所以佛陀呢不断的道家慈航啊，来慈悲的开示哦，就是为了开示我们人间的道理，让我们呢能够呢悟入。然后真实的体会佛法的真理、哦、那佛陀出世的本怀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要能说成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呢就是佛陀的本怀、哦、佛陀生生世世呢为了拔除众生的苦难、哦、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乐处。这个安稳乐处呢在上的诠释我觉得是蛮独到的。上人说安稳乐处就是去除凡夫的见解、哦、与佛的知见能够平齐、哦、那其实问题就来了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凡夫哦，跟佛的这个智慧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我们的理解哦，现在要去听《法华经》的道理，跟过去佛所说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差距到底有多远呢？虽然可能我们话语中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这好像又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很大的距离差距、哦、所以佛智呢非常的难测也不可言喻、哦、那我们要怎么样真实来体会佛陀说的这个一圣大法、哦、尤其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它是看不到的、啊、也摸不到，然后无法用言语、哦、形象来给大家看，而且上还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本性呢、哦去慢慢体会。所以很感恩上人哦，上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在怎么什么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如果来呈现的话，就是你要做，你要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佛陀所说的真理哦。上说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信哦，师父告诉我们这么说，然后呢我们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从做了之中去体悟到许多的道理，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以身作则继续去做。这上人说这个就是法、哦、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四大支业八大法印环保，我们的环保事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环保这个人间道场啊，其实每位的环保志工菩萨他们真的是智慧如海哦，而且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体悟佛法，然后将上人所说的教法呢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道理之中啊。 记得说这一次很有因缘呢，就到台南呢去关怀几个环保站哦。那首先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台南的昆生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很特别，它是坐落于渔港的一个附近的环保站。一开始很进去的时候，哇，就心里想啊，那一天早上哦下着细细的小雨，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们环保菩萨哈，大家都很有年纪了，都七八十岁了，下着雨。不晓得来的人是不是不多，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那二三十位的环保老菩萨哦，加上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哇，大家已经热情，非常热情哈，等待在这个昆生环保站里面，然后要迎接大家的到来哦。那其实一进到这个环境呢，最令我感到惊艳的地方是，我相信很多的师兄师姐一定都有感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很用心。在规划我们的环保站，然后呢，将我们的环保站呢，就是整个秩序井然有序哦。大家可以看我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从左边这个大型放置的一个分站的一个环保站中哦，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个一个地方设定好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他们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哦。大家有看到最左边的这一张照片，他们有做用木头铝制的，应该是铝制的那个小。小阶梯哦，可以让环保菩萨可以踩上去，那他们在丢环保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全呢、哦。甚至在中间的这一张照片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硬塑胶哇，堆叠的好整齐哦，我都觉得是好像可以开店了，可以开店卖了哈。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这个环保站的环境、哦、包括在架子上的一些堆叠物啊，还有一些篮子啊等等，都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六度波罗蜜中的持戒？持戒就是有规矩嘛，能够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该放的东西把它归位。归位好，那其实就是一种持戒哦。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昆生环保站啊，就是师姐跟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块环保地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哈、啊，是我们师姐一个龚秀英师姐啊，她无偿借给我们环保站来使用。然后呢，大家所看到这里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铝制的。所有的不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位师兄啊，是陈信玉师兄，他带领他的铝制的工厂所设计的一个环保站的道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啊，这屋顶呢是非常的很巧妙，它可以伸缩的哈，在太阳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环保站的这个屋顶它可以伸缩，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淋到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屋顶呢收叠起来哦。这全部都是信玉师兄呢他的一个巧思跟创意哦，所以可以在就看到说，这个地方不仅有土地可以供大家做环保。然后呢，又有这个这么热心的师兄啊，他自己设计，邀请自己家里的员工哦，是不用薪水的哦，自己家的员工来建造这一处的环保站哦。然后呢，甚至呢是当如果我们维修的器材啊，或是建料有任何损失的时候，师兄他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来这我们这个环保站哦做维修。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点实在是太有福了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人文哦，环保的人文，尤其上人的法身哦。这就让我更惊艳的地方，上人法身处处在这个环保站显现出来、啊、我们他们的大门的那个铁门、哦、也是有铝条一片一片的起来的。然后他们呢在一开始在环保站外面就很明显的告诉社区的大众说，哎，我们什么可以回收，什么无法回收。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锂电池，对不对？如果师兄师姐们你们有做环保就知道锂电池的放置非常的重要。锂电池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教育社区的志工说，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要拿到专门的回收站去做回收，或者是一些瓦斯钢瓶啊等等，其实 我们的这个环保站其实是不方便回收的。其实这也是慈戒的一种，因为上人告诉我们亲近，我们做环保要亲近在源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好规矩原则，那渐渐的就 会有人愿意去遵守哦。那其实呢又看到右边这一张呢，我忽然看到、哦、那时候在参访的时候，忽然看到上人的有一段话、哦、曾经说过这个草鹿风霜，这个字比较小，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哦、我念给大家听、哦、草鹿风霜赏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哦、无来无去亦无生、哦、最后还告诉大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环保站的境界哦，随处都是上人的法告诉我们啊，时间哦，人生是无常的，我们唯有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时间哦，去付出哦，去贡献，那才是真实的人生的价值哦。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环保站的这些法，上人的法、哦、都不管是在那个一进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上，或者是设置中，其实真的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环保站很用心的来经营哦。好，还有我们的金刚经哦，刚才还那个大门上还有我们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赞叹的，每看一句，其实就会提醒自己。那师兄师姐也介绍、哦、这个昆生环保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有33位80岁以上的老菩萨，每天风雨无阻，就是一定会准时，像在上班打卡一样，他们就是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做环保。其中有2位呢，就是住在这附近啊。那他们呢，就是说啊，这3位真的都老当益壮，虽然80几岁了，但是做环保不输给年轻人哦。我这个我实在是非常的相信哦，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做事哦，真的就傲笑脸呐哈，就是不是说跟我跟资深的师兄师姐来比起，他们的那个身手矫健呢、哦，其实70、80岁还是老当益壮啊、哦！这我是真的是打从内心非常的佩服啊！哈，那其实就如上人所说的啊，最重要的妙法就是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要带给大家看我们的环保菩萨，就是他们是真正落实六波罗蜜。还有什么叫做十波罗蜜，等一下会解释哦。真的人人都很有爱心，奉献他们的时间跟体力为地球的众生造福，这就是布施啊哈。那持戒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啊，不收危险的物品，这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好，那忍辱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保站哦，大部分很多都铁皮屋耶、欸、夏天的好热哦，好，那个热气啊都在我们的环保站里面，它要忍受那种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冬天呢可能还会下雨，还有漏水、哦、你还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做环保、哦、但是他们心无怨言哦，这就是忍辱的功夫啊。经济呢，刚才如刚才说的步步踏实，做环保呢每天都很精进，没有缺席，这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的，就大家就可以想我做慈济哦，然后呢这种种的情物哦，我有没有这么认真哦，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总是说愿意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这老菩萨呢讲到六度波罗蜜精进的下一个就禅定了嘛，这就要跟大家师兄师姐说，就是我们有哪些老菩萨真的太认真太精进了，一坐下去哈，做环保就不知道要站起来，然后就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有没有，然后就是太忘我了。最近我们去关怀一位环保菩萨，这个环保菩萨就是长期投入那个拆卸电器的师兄，他就是非常精进，一坐下去都不动的，然后结果没有一阵时间一段时间，他发现他手背举起来很疼痛，结果呢就去大林医院就诊了，然后呢发现他是骨刺压迫到他的神经哦，就请医生呢开刀哦，现在顺利的回到家里休养。所以就是要跟师兄师姐说，我们如果有认识环保菩萨，我相信上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上人说环保菩萨是他的宝，所以呢 爱护大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爱的叮咛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夏天呢，我们的环保菩萨一定要多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哦。因为呢，现在的夏天呢，这个气候异常实在是太炎热了。那第二呢，一定希望老菩萨们要记得哦，包括我们师兄师姐，我们做环保的时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得起来起身。然后运动一下，走动一下，活络筋骨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哎，我们也听到有些环保菩萨、老菩萨，真的晚上了都看不到路了哈，出去做环保，或者是凌晨很早就起来了，两三点就起来了做环保。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做得很欢喜，可是子女却很担心哦。会很担心老菩萨，所以最好我们都呼吁说不要太晚，或者是呢凌晨出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哦很安心哦，让他们觉得说啊、我们做慈济哦是非常让他觉得可以很安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关怀好几个环保菩萨哦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啊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做慈济也要做得有智慧哦。那同样在屏东哦，来到屏东的潮州环保站呢，这一站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师姐一开始我们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师父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七八十岁，在座的七八十岁啊，只有少数是六十几岁的环保菩萨。”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些环保菩萨，个个呢都身手利落、矫健哦，只要一大堆的环保物再回来了，就咻咻咻。”然后呢，很快就做完了哈，而且呢，潮州的环保菩萨他们是呢，早上一早起来来联络处做环保，中午吃饱饭，下午哦，他们做整天的继续做环保啊、所以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老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分秒不空过啊，而且很有智慧。不知道师兄师姐知道我们塑胶已经分好几类，对不对？有 PP， 有 PE， 还有软性塑胶、硬性塑胶。老菩萨还跟我说：“师父，你知道现在卖什么卖的价钱卖的最好吗？大家知道吗？是 PE 还是 PP？” 啊，答案是 PE， PE 卖的价钱是最好的哈，一公斤可以卖到9块钱呢。哦，这他们都是如数家珍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环保菩萨真的是很用生命在投入做环保、然后呢也有因为就是亲人往生的，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呢慢慢进来做环保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就慢慢身心就慢慢舒展开来了哈，也就是慢慢的健康恢复了。那其实天地万物之中呢，无不都是在说法当中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六度完行哈，那十波罗蜜是加上了什么慈悲喜舍的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环保菩萨或者是师兄师姐们，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真的落实在这样子，从在做环保当中呢，大家一念清净心、慈悲喜舍的心哦，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将上人的法实际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屏东的潮州环保站，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夜间环保站。这夜间环保站就是给予说上班族啊，有些人他们没办法在白天来做环保，他们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就有大概20-30位的环保菩萨，他们就会集中在联络处，然后平均都有20-30个人不等哦。那其实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量也不少，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哦，就是默默的把这些回收物呢分类好，真的是将爱地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哦，也是真的具足这个四无量心。尤其呢，他们还有一个爱的深夜补给哦，师姐们哈、哦，有位苏金月师姐。他呢也因为有执照，也很喜欢煮一些烹饪点心呢给大家来享用哦。那志工呢都说真的，每次吃到苏金月师姐的点心呢，真的就是吃在嘴里啊，软在心里。我们来看这一段新闻。
1: 屏东潮州环保站每个星期的夜间环保日呢，总会飘出浓浓的面包香气。这是慈济志工苏金月的小小心意。他说，为了要答谢这一群默默付出的环保志工，
3: 我平常的话，我一下班我就赶快先做。
4: 志工苏金月刚下班就忙着做点心，地瓜坚果和果干夹心的馒头，需要耐心加爱心，以及两次发酵。
3: 哎，发酵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每个礼拜呢，我就会变化不一样的点心。
4: 花掉一整晚时间制作的手工馒头，只为能在隔天的夜间环保时送到志工手上。
5: 几乎都是市面上吃不到的点心啊，是在嘴里暖在心里，
6: 就你看得到它，真的很贴心，而且很爱这些服
4: 务。潮州夜间环保30多位志工多半是上班族，夜间环保身体能量的补给就靠苏金月的点心。十多年来，不论西点还是中式面食，他都亲手做。
3: 刚开始我在备茶水点心的时候，我的点心我一律就是一定坚持手做，因为我不要买外面的东西。
7: 他月经很发心啊，也是会出勤出力照顾这些环保食品。有心的人真的是很有爱。
4: 现任幼儿园厨工的他，领有烘焙、中餐等证照，是香鸡团队主力，更常分享蔬食料理做法，推广蔬食。
8: 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的素鳗鱼放下来了。师傅讲了，你只要用心就是专业。阿兰德加手工，咱嘛是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都不会很累。
4: 发挥专长，回馈环保志工的付出，他也用美味蔬食。
2: 哦，我们看到这里哦，其实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金月师姐说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哦，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哦。那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呢，一定也是都有这样子的精神哦，做慈济，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不会累哦。也许身体暂时的疲惫哦，可是休息之后，有人又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努力哦。所以道法入心呢，必定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这无量心啊，心宽念存啊，我们要持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哦。那即使呢，在这样子的环保道场当中呢，在混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井然有序哦，又可以呢，怎么样？见证离苦得乐的转变哦。很多师兄师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心哦。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从做环保当中，不仅是身体恢复健康，心里呢也得到清安自在了哈。那慈无量心呢，从这个做那个纸类回收哦，我们在拆解纸箱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拆解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哦，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扩大心量哦。那悲无量心呢，不舍地球受毁伤。我们环保菩萨无常啊，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无常的付出哦，不仅是做环保，自掏腰包啊，做香鸡哦，买食物啊、点心啊等等烹饪给大家，做得很欢喜哦。也有菩萨们数十年如一日哦，天天都是他付出，那但是他做得很欢喜，会愿意继续做下去。那喜无量心就更不用说了，环保菩萨不受人事物的困扰。能够超越逆境，得到真实的安乐，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另外屏东的一个嘉东环保站得到证明哦。嘉东环保站呢，它搬迁了5次哦，那桂英师姐是这里的环保站的站长哦，她呢总是呢不放弃做环保，即便呢那个土地的原因啊，搬迁5次哦，从来都不放弃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环保菩萨啊，他们是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欢乐。而且无忧的在这个嘉东的环保站付出。
9: 对，出去啊，干哪去啊？对啦，俺的心情就较快活。
10: 转开一丢，让铝盖跟玻璃瓶一一分手，酸味扑鼻而来。这杜秀里阿嬷没在怕，
9: 无量永远怕个都无去啊。酒的味哦，拍个胖胖啊！
10: 日光隐隐穿过布帘，阿嬷做环保起得比鸡早，6点就报到，才能做满做好。
9: 大只仔有影有卡凉， 哦，迄人热了，会抓无咯。
10: 转战拆解区，娃娃车、行李箱、雨伞，通通等他拆。人称九十岁万能阿嬷。
9: 哦，这个卡
11: 都好好呢，
9: 无法度啊，唔敢嘛是爱拆。啊，这拢爱绑啊，迄上歹拆啊，啊来学路会晓啊，工作给他学，学做这。这个无法度，咱就无法度去做啊。这百二个有法度，这干两百去啊嘞，好死人，够有滴福气。
12: 就是嘛，家长的本来是做拆解啦，高难度那个我就不会拆解，他是满脸的都会啊。
9: 我们心目中的阿母很早就来啊，最后默默的在修背啊。有时候大家都吃点心回去了，他还在外面一拿碗的关机啊。年长啊，他就会照顾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叫阿母。用不起来，我就爱用，要么会行就行，啊，那无就搁跟我讲。
10: 环保站就像第二个家，阿嬷也曾不小心跌伤，拇指难以出力，但做环保还是没停过。
9: 哦，这大堆哦，真好哦，阿姐买啦，迄个阿婆会再生啦，你安尼爱困哩，我好，哦，我好加在我搭只脚底下来。想盖遮啊，咱咱邻居大哥来做做袂完，咱哦欢喜来做，心情就较开。我无法无都食个拿不到。
10: 独居阿嬷的日常在环保站仿佛子孙成群，十五年来热闹精彩未完待续。大安新闻吴怡萱、林道明，屏东报道。
2: 这位老菩萨的时候，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很敬佩哦。我真的觉得环保菩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哦，因为呢，从他们的智慧的话语，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哦，都可以激励我们哦。哎，看大家都已经菩萨们已经活到这么多岁了，身体一定多少都有病痛，可是他不以生病为苦啊，他也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去把握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哦。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哦。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环保菩萨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我们地球很有希望哦。那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其实呢，真的是道法入心呢、哦，只要呢愿意呢走上这个大圣之法呢，我相信呢，就如环保菩萨他们从六波罗蜜中，再加上四无量心中，真的就把十波罗蜜哦。彻底的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妙法。那其实上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环保菩萨有很多的期许哦，很多的叮咛哦。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对于环保菩萨的赞叹啊，还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精神。
13: 好，总共一句，所获真感恩。那您安呢？在那个地方做师父，只爱每个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无烦恼，身心啦都可以很自在。所以您要替我疼老菩萨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给您感恩啦、啊、那么久的时间我们、大家人都在那经营，这叫做福田，咱爱物，咱把物件安尼收倒来，啊，看看拆，看看分吼，把无人爱的物件扔掉去，咱把收倒倒来，这叫做修福，修福，你丢我捡，你扔掉我捡倒来，你把这个福扔掉，我把这个福捡倒倒来。所以咱大家人拢伫咧求福啦，吼！那总是呢，甲这个物资重新再利用，吼！啊，真用心，看到底下伫咧堆迄个，迄是爱真用力。所以讲吼，安尼堆啊也是同款。伫迄个环保呢，甲这个物件要搬来遐，啊，遐嘛是爱力啦，真侪力。啊，物件拢是定壳壳吼，啊，恁都爱注意定壳壳的物件，手要去摕，爱注意啦吼。那保护咱的手，那保护咱的平安健康。当然啦，这是 一项呢，真有福的这个修行啦。恁伫迄个所在都是道场，底下都是环保站，都是修行的道场，互咱修福，阁互咱呢会当减掉烦恼，啊，这就是修智慧。修福修智慧啦，这是吼、哦，真正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啦。听到大家人咧分享吼，咧分享出来讲的话吼，啊，师父就感觉讲，这个话甲师父呢，安尼好像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是连结。恁咧讲的话的道理啦，就是师父咧讲的道理。啊，师父讲的道理，恁用伫日常生活中，啊，用伫呢造福修福，这吼、哦，师父感觉吼，恁的慧命甲师父的慧命连在一起，感觉吼、哦，真贴心呐、啊。只要大家人健康，然后还佫继续做，而且呢。师父真感恩恁吼，那咧做环保，搁伫咧听师父讲话，这吼我嘛真感恩啦。
2: 所以上人呢总是呢说，我们环保菩萨呢是真正是上人的宝。那其实呢真的是全球的师兄师姐呢，还有包括我们慈济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环保菩萨呢为大地的这样子的付出哦。人人呢大慈无悔哦，然后呢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上人曾经这么说过，这就是环保菩萨呢最好的见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中慈院来分享哦，感恩。
1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职业体军长以及各位师兄姐，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神经外科林英超医师，感恩师父今天早上的分享。其实最后我们看上人讲的，其实我们平常就是把这里工作场所当作道场，然后在这里造福惜福，那也借着这样来修智慧，那也希望说把上人的法用在生活中。那今天师父跟我们讲说用六波罗蜜跟四无量心，那我也觉得六波罗蜜在生活中其实常常拿来当作座右铭啊，提勉自己，我们在生活中用心就会欢喜，用心就不会累，这也是刚刚环保菩萨讲的。那让我们觉得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用智慧用心去惜福造福，那也希望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在自身跟置业上面都能够有所增长。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很困难的选择中那做行医啊，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而不是医师啊最好的结果。那常常在跟病人解释啊，这个病看起来有骨气，但是你都没镜头，所以你就不用开刀，那你不用做什么积极治疗。有的病人拿片子来说希望我们帮他做手术，那我们花了，其实要请病人做手术很快，两句话他就愿意开刀，但是你要让他不开刀啊，能够相信不开刀是好的，有时候要花很久的时间，花十分钟半个小时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一些方便法。好，那这个是一个48岁男性，好，他两个下肢没有力气，然后步态不稳，所以他在临床发现说他在这一两年脚就开始酸麻，那最近半年更是脚没有力气。那可以看到他的核磁共振里面本来很均匀的神经管现在长了很多东西，长长一串十几公分，看起来就是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个很辛苦。那既然都来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就给他一些意见，那甚至帮他治疗。那他来的时候记忆力其实还不错，那步态也走不稳，但是其实生活都还蛮正常。 只是不舒服，那来感觉没力是还可以走路。所以我们发现他除了这个是他的腰椎的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有很多不正常，包括他的椎管有一些不均匀的东西，然后他在核磁共振下常常有一些讯号的改变。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看核磁共振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他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在脖子有一个骨刺，所以我们决定先这个骨刺让他全身没有力气，所以我们在先前先帮他做了一个骨刺的治疗，先做了一个椎间盘切除，那等到后面的时候才帮他做肿瘤的切除。那这个肿瘤其实后来是一个试管末瘤，那他是发现他跟我们的神经管连得 很密集，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发现他是藏在神经管里面，当你要把神经管打开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那开得越久越长他就风险越高。所以当我们开一开发现他的神经监测已经出现有点异常的时候，我们当下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停止，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就让病人做了一个亚全切除，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发现神经监测他亚全切除，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发现神经监测它衰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改。

选择，就是你能够舍得。有些时候医师啊常常希望我把所有手术做到完美，那尽善尽美就是尽善，不是完美。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肿瘤通通切除，但是病人起来他不能走路，那这个对医师来讲，那感觉上我肿瘤都给你拿掉了，可是你不能走路好像是你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要有时候要舍得，我们没办法说完全通通拿掉的时候要以病人的安全为主。所以大家为什么要用神经监测，就在那个时候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警讯。那所以这个是做全切除，那在这全切除我们就用上波罗蜜里六波罗蜜里面像忍辱，就是你会希望病人能够理解你没有把它全拿干净，那这时候你还要帮他想办法，所以要不断的精进，我们还想办法怎么去做。那开完刀以后怎么办，还有剩下肿瘤，那到底需不需要去做什么放射治疗。后来我们去做收集啊，收集世界的文献，发现说其实做完以后不需要做放射治疗，他的生存没有好处哦。所以那时候又好好的跟他讲，因为他这样子的肿瘤很稳定啊，长得很慢，所以不要去做放射治疗。放射治疗的剂量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伤了脊椎啊，所以我们采取的策略是用定期监测。可是定期监测现在的医疗这么进步啊，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当时就去网络上一直去找，那也最近我们也开始在做细胞治疗，就想细胞治疗对他有没有帮忙。那手术以外我们观察，那不能放疗，那我们怎么做免疫治疗，那这个是我们想。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做了手术，然后希望他追踪，接下来就是请他积极的复健，然后也开始去做一些免疫或者是细胞治疗。那他有在问我们这些干细胞，那天做完术后的检查，他下来问我们干细胞有没有办法。那我们跟他讲干细胞它其实是两刃，它就是两面刃，它其实就是会助长细胞，助长癌细胞那个肿瘤细胞的一个生长，所以它会造成它复发或者是爆发，所以请他安心的先复健。那我帮他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些肿瘤的免疫细胞治疗。那其实免疫细胞在现在 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 在我们克服了这些血脊髓病障以及说微环境的一些病障以后，那我们了解到细胞治疗是绝对不能用在这些肿瘤细胞，因为你会造成它用这些本来可以造成身体再生的一个因子来生长自己，那就像给坏人一些武器一样，那这些时候会造成他更大的灾难。所以现在用的大概就是 CAR-T 是一个新的方向。可是 CAR-T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免疫细胞里面加上一些识别的接受器，然后去识别这些接受器，然后去直接在它那个肿瘤，也就是我们讲标靶治疗，那这些靶点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另外的脊髓的损伤，所以我们后来改转向用免疫治疗。那免疫其实现在有很多方向也都还不错，包括用树突细胞或者是用免疫活细胞。那我们今天介绍是还有一个细胞叫做自然杀手细胞，那它其实有一些特性。第一个，它不太需要说我们要去找到什么靶向，它自己本身就是到处杀，只要是不正常的它都杀，所以它可以大量用在抗老化以及退化。那它其实现在在肿瘤上面也有人发现有帮忙。那 CAR-T 基本上对实质肿瘤现在大家都还是都在试验了，觉得它有一些风险，所以它风险比较所谓的自然毒杀细胞风险比较低啊。那我们甚至可以基因改造，所以现在第一个方向就是能够拿这个自然毒杀细胞去放在身体，它在不伤害健康神经元的情形下会做一个精准治疗。那另外也希望它能够更精准，所以它能够希望它做了一个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在细胞里面有基因神检，它其实是可以把 CAR-T 变、把 NK 就是我们的自然毒杀细胞变成 CAR-NK， 就是它也可以装上标靶以后去做一个 定向的一个治疗。所以现在的治疗除了说我们做手术能够帮忙，那

0: 也可以避免做一些让它伤害的一个治疗，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细胞免疫治疗来帮忙我们对于这肿瘤。那对这个病人来讲，其实也许这个是他一个方向。那我们常常讲外科，每次刀刃起是勇气，那我们要停下来是慈悲，那我们在刀刃以外就是用我们去守护病人的生命。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非常感恩英超主任哦，真的听了英超主任在介绍这个骨刺的个案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就如上人说的，也很赞叹主任哦，我们的大医王啊，永远哦，永远都是为了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哦。那为了要去帮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还要精进啊，也是做到六度波罗蜜的精进哦，要精进于医术哦。所以帮我们介绍免疫细胞的一些的治疗的可能哦。那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病患呢，真的是很有福报。我相信只要是在我们慈院的大医王的细心照料之下呢，病痛呢都会慢慢的减轻哦。甚至恢复健康了，所以非常感恩主任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花莲慈院内科部的王树平医师来分享感恩。
2: 分享感恩。好，那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各地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那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内科部的内科住院医师王树平。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各位师兄师姐，那今天师父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新冠跟流感病毒啊，我们在无论是在院外或是在院内，其实这些病例其实也到已经到了这个就是流行的季节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其实有观察到，就是无论在病房的这些所验到的这些新冠跟流感的这些确诊的数量，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重症加护病房这边的一些重症的一些个案的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这样子。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这个新冠跟流感的病毒预防的注意事项。好，那我们这个流感跟新冠的这个流行期呢，现在已经到了现在其实到高峰期的情况了。那目前其实在这个卫福部最新一个礼拜的这个调查的报告结果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流感的疫情啊，现在有在持续上升的情况。就是在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其实整个全台湾的门急诊的确诊的人次，其实已经到类流感的确诊人次已经到了13万人左右。那也相较于上礼拜来讲，是上升的16.5%这样子。那新冠肺炎的疫情的话，目前虽然说稍微有些下降，但其实还是在这个我们的流行的高峰期。那在统计的资料里面可以实际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部分的流感跟新冠的重症的病个案的话，大部分其实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在我们的这个流感重症里面，大概70%的人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那在新冠重症的话只是超过80%。那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些重症的个案里面的话，就是65岁以上跟慢性病患的这个造新的这个重症的这个情况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那也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在我们在如果在发现到自己有这像是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就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怀疑是有这些感染的风险的时候呢，就我们就需要落实这个自我防护的三要素，包含就是勤洗手，那在人潮拥挤的地方佩戴口罩，还有就是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就是多在家休息，不要去到人多的地方，这样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其他人。好，那这边讲到其实呢，实际上我们大概现在也已经到9月中了嘛，那实际上到了我们10月1号之后也开始了这个我们本年度的这个公费的疫苗的施打的一个部分。那目前近几年开始从我们的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现在其实都一直提倡就是这个左流右心互肺孤心，也就是我们左手打这个流感的疫苗呢，右手打新冠疫苗，那两个是可以同时一起施打的这样子。对，那今年的这个一个比较提倡的一个特点的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年政府有引进了这个在更高级的一个就是疫苗的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施打，它是一个就是比起我们原本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效价来讲，大概有4倍以上的这个的抗体，然后有更好的这个效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预防的效果。那在跟这个部分的话，这次政府有引进大概20万剂的这样子的新型的加强型的流感的疫苗，那针对我们这个长照安养机构的这些长辈呢，可以优先使用。 那另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针对这个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的这个疫苗的话，就是这今年是使用的就是这个莫德纳跟这个 Novavax 的这个新型的这个疫苗，那它的副作用可以更低。那其实也是针对我们这个12岁以上的这些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到这样的全面升级的这个新世代新冠的疫苗。那今年的疫苗流感的疫苗部分的话，已经仍然是使用我们这个三价的这个流感的疫苗，那全面是使用到今年在我们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流行株去做的这个新型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的，等于是用这样子的这一次今年流行的这些流感的病毒的菌株来去做一个疫苗的一个配置这样子。那另一个部分是说呢，从今年有提一个政策是说，18岁以上如果我接种新冠流感疫苗的话，无论公费自费都可以去获得这个健康币，那也可以健康币这个部分的话，在10月之后会上路，也可以在我们的超商跟超市去兑换一些这个兑换的一些礼物这样子。好，那从10月1号开始的话，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公费疫苗施打对象，那包含就是我们的这个医师跟防疫的相关人员，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这些人员之外，那65岁以上的长者，那还有在我们安养机构还有长照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长照机构的一些住民，以及从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这些学龄前的这些幼童，那再来孕妇，那再来是我们6个月以上的这些有可能慢性病还有潜在疾病这些风险，比如说肥胖或者是其他的罕见疾病，或是有重大伤病的这些患者。那还有另外就是6个月内的婴儿的双亲还有抚养者，他们也可以去接种这样子这个公费的疫苗。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幼儿园跟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个国小到高中的这些学生们，那他们在10月1号开始就可以施打这个公费流感跟公费新冠的疫苗。那另外在11月2号之后呢，第二阶段的对象只是包含我们这个50岁到64岁这些没有高风险或慢性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成人都可以去进行这个公费疫苗的施打。好，那另外呢，除了疫苗施打的部分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些生活起居的部分，还有就是接触到这些公共环境的部分的话，也要特别平时就可以注意这一些包含就是手部卫生的部分，包含就是在我们照顾病人前后啊，或者是接触到分泌物或者体液后，还有我们这任何饭前或如的前后都要去特别注意到手部的卫生，使用我们肥皂跟这个清水去做湿洗手，或者是说用酒精去干洗手，这样子去，可以避免掉大大的避免掉我们这接触到我们生活中这些可能接触到的病菌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在平常的在我们的公共场合的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些呼吸道礼节，包含就是戴口罩啊，然后还有保持社交距离的部分这样子，那也可以就是避免到这样子互相传染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平时的环境消毒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就是一般我们环境清洁消毒可以使用到这个漂白水与这个我们的这个清水与1:100的这个的比例去进行稀释，这样用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环境中。那如果是已经有暴露到一些可能的一些病毒或是一些感染的人的一些体液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呕吐等等的这些的环境底下的话，可以用到更高浓度，就是10:1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稀释这个漂白水的部分来做一个环境的清洁。那如果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包含我们的这个三种的防护，包含我们的疫苗的施打，那平常的一些包含洗手，那我们就戴口罩，这些就是环境的一些清洁的部分。那还有就是一个漂白水的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去增加我们这个抵抗这些新冠或是流感的这些病毒的一些能力，还有就是降低我们得到这些疾病的风险。那以上是我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王医师的分享哦。其实王医师现在议题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流感呢跟这个新冠呢还是潜伏在我们的四周围哦。那感恩王医师呢，就是今天告诉大家一些预防的注意事项，包括要勤洗手啊，然后戴口罩啊，甚至呢我们10月1号开始呢公费施打疫苗就有分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可以开始了。那欢迎大家，如果我们师兄师姐是符合对象的，那我们其实都可以去施打这个疫苗。那非常感恩王医师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大林慈院我们的苏秀伦护理长来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及常住师父及是那个职业体系的师兄姐们还有同仁们，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的护理部实习病房护理长秀伦。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目前正在任职在血液肿瘤科病房里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血液肿瘤科部分大致我们照顾的病人都是一些肿瘤病们，然后当中有些肿瘤它其实进展的非常的快，然后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人在今年度才发现而已，然后很快的他就有合并一些呼吸困难跟一些疼痛功能下降，从一个可以治理的病人到一个无法治理的病人的状况之下，家属面临的一个挑战及就是寻求的一个资助，然后团队如何去介入照护。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这个病人大致上已经76岁，今年度发现了癌症之后，他在今年度的5月就已经积极做了一个化学治疗，但化学治疗之后又在7、8月做了一个所谓的放射线治疗，就是咱讲的电疗。然后在今年的时候8月20号那时候，他觉得很不舒服，食欲差，全身没有力量，然后又感染了那个泌尿道感染后，整个病况很快的下降，所以当时到急诊之后直接被转到家护病房。在哦，谢谢大家的一口。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有安宁团队的一个介入，就在9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帮他签署了一个 DNR。然后之后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整个生命正向是稳定的，所以就预计我们在9月8号的时候就让他转出到我们一般病房。当时病人的话意识还是清醒，然后带着鼻导管出来。不过因为他在加护病房是已经签署了安宁疗护共照，所以他其实是在等待我们的无锡病房要转过去做一个持续性的安宁照护，但因为无锡的床位有限，所以他先到我们病房来。一进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病人在之前是自己可以独立照护，之后慢慢的整个身体比较 weak， 有他老婆，他老婆又是一个比较依赖型的，因为阿公周短。大男人呐、啊，你莫讲，但是也要注意了，点莫了，我们该注意一下。所以就是把他儿子从大陆抠了回来，然后儿子就说他可以照顾。好，刚开始照顾的时候，照顾不到一天，他就已经出现说好累哦，你够你把我搞跳，就整个一个照顾者疲惫已经出现了。当时在想说，他如果要去安宁，是不是他也要整个全程要跟过去照顾？所以他就一直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取消安宁，改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让他。就是让就是一个照顾的时候压力不要那么大，可是在隔天9月10号的时候，病人很快的一个意识就马上从可立就是清醒的病人到一个马上就是4岁昏迷的病人，然后因为这样子一个照顾下，整个照顾压力会更大，你本身病人还可以稍微动一下配合一下，可是到完整没办法配合的时候，你只能是要整体的照顾，所以家属觉得他照顾能力太大了，所以他一直要求一直在说他可不可以转到说之前他曾经待过的一个整合性病房去照顾。也因为这样子的部分，我们就一直在从这个病人的一个照顾部分，从他原本的一个很稳定的照顾，只要等待着去无锡病房，然后在无锡病房部分只要接受到一些所谓心灵跟家属的一个这些比较末期症状的一个照护部分，转向说除了他的症状控制之外，我们还要去照一个所谓的照顾者需求的一个评估。因此我们在这段时间除了刚刚所述的一些病人的生理现象，他有呼吸喘啊，管路又在啊，然后他有一些意识状况配的一个下降部分，然后他又没有放 NG， 因为病人不太想要插鼻胃管，所以这些在照顾者身上他觉得太大太大了，我真的没办法再照顾下去了，所以他在病房期间一直说不能就是有人帮忙，我没钱，我没办法请看护什么之类的。这关系算是向我们帮他积极的召会了社工来理清楚说家属到底是真的是经济有问题，还是因为照顾压力疲惫，还是哪边问题，然后理解他真正的需求是想要说他想要走的是所谓的安宁照护，还是说希望是可以减轻他照顾者的一个疲惫。然后我们也跟安宁团队在讨论说这个病人到底适合去所谓的公照病房，或者是说在公照病房接受所谓安宁共照呢，还是我们直接让他去无锡好好的在无锡做一个安宁的一个照护。最后整个团队发现到我们会以这个病人的一个症状控制之下的一个选择，然后再配合家属的一个需求去决定说到底是哪一个会比较好，也跟家属在讨论说你的需求真正是什么。最后我厘清之后，他们是期待说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照顾者的疲惫，但又希望 望又可以继续接受阿宁，所以我们就让他就是两者并行，就是积极的由医疗团队去跟实业的病房做一个连，就是连接，说是不是有床位可以让这个病人转上去，然后也可以在那边接受所谓安宁共照。也幸好就是有社工、有医疗团队的一个介入下去，这个病人很快的就可以转到了十一 A 病房。但这个病人其实短短的在三天之内就发，就是从原本的我们只是在带五 C 的床位，平应该说他稳定的出来等待五 C 床位，到很快速的整个变化，到他需要就是照顾者压力过大，我们就是把他转介到十一 A 病房，依照病人的临床需求下去，我们慢慢去做一个调整，说真正符合病人的一个需要所在部分。也谢谢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因为我们很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因为一直因为因应病人跟家属的一个需求改变，不断的去 call 这些团队，像是安宁团队、社工团队，甚至是我们的癌关志工，也因为这些这个个案他其实的照护能力不是很好，他一直帮忙这些家属，这下去减少我们一些临床护理人员，不然的话这些所谓的这些生理照护部分，不管是翻身、换尿布、喂食或什么之类，他的老婆儿子全部都是属于那种空白的状况，就是出来全部要重新学习，就护理人员要去做，也幸好有我们的癌关志工帮忙我们这一块，所以这个病人才可以很平安的顺顺利利的转到实验去接受所谓的整合性照护病房。在此以上谢谢各位，
1: 非常感恩修伦的分享啊，感觉到说所分享这个个案真的是很辛苦啊，只要是血液肿瘤相关的症状啊，其实都是感觉好像相对复杂性啊。那所以，但是很感恩，就是我们有不仅是整个安宁的团队、社工的团队，大家一起来共同照护这位病人，让他可以就是至少现在是相对病情稳定哦，其实都是大家的一个功德哦，让这个病人可以就是减轻病痛啊，至少也可以减缓家属的压力哦，真的是功德无量，也非常感恩你们这样爱心呢、无私的付出哦，非常的感恩。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慈院的医疗部夏逸然副主任来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副总、执行长、大医王、各位白衣大士以及慈济置业体所有的员工和全球的师兄师姐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夏逸然医师，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几位捐款捐功德款大德的故事。那第一位大德呢，他是罹患了第四期的口腔癌的病人，他的职业是一般餐厅的厨师。那他罹患口腔癌之后呢，他也去过其他的医学中心去询问是否能够保留他的颜面，那得到的答案都是治疗完之后他的颜面一定会丧失，会有畸形。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十三，第十三题了。很快啊，日积月累到了十三题了，总共回答了一百多题的哈。有一句顺口溜啊，是这样讲的哈：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自己。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工作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个听起来像打油诗一样啊，而且很有道理哦。里面讲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把钱捐出去。叫做学做好人，出钱出力嘛，学做好人。那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做慈济就是什么？来当志工嘛，来当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学好好做人，学做好人是慈悲。